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录音剪辑。节目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党的十九大以来的重大成就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聚焦如何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旨在推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形象和人民情怀。请听第三集《未有源头活水来》。本集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主题展开，选取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世，不必循俗；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等名言佳句，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时代化，新时代条件下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主题进行深入解读。
2: 学习思想，领悟经典，感受评语近人。欢迎收看系列专题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今天这期节目的题目是《未有源头活水来》。这句诗当中所蕴含的道理，就是事物要在不断的自我革新当中实现不断的发展。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也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始去设新时代中国之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主题，通过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的讲话论述当中那些精妙的用点，进一步领悟其中的深意。现在有请本期节目的思想解读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王杰教授为大家做讲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让我们先把目光回溯到120多个年前，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发表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在书中幻想着60年后中国成了世界强国。随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也憧憬着未来建成16万公里铁路和160万公里公路的建设计划。今天的中国，它的发展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想象。
4: 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26万亿元，
3: 稳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这场穿越时空的历史之问和时代之答，它的背后所展现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而这历史性巨变的发生，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展现的神奇力量。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下面我就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时代化，新时代条件下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三个方面，谈谈我对这一个主题的认识。我们先来看一段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的评价。
5: 马克思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马克思曾经写道，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为创立科学理论体系付出了常人

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4号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重要讲话当中的一个片段。在这段讲话里，总书记引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哪一部著作？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又有着怎样新的启示呢？现在我们有请本期节目的经典释义人，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为大家做讲解。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呢，出自《资本论》的法文版序言。德文版的《资本论》出版之后啊，马克思一直致力于推出法文版。《资本论》的法文第一版后世评为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每一个伟大文明的发展历史无一例外都在真理与科学的探索之路上不断地求新求变。所以求新求变也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生命力所在。诗经大雅文王中就有周随旧邦，其命维新的千古名言。求新求变的例子啊，在我们的文明史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比如历朝历代都有大量的变法革新，都是如此。不过啊，对于我们华夏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都产生过极其深远影响的求新求变，倒是人才选拔与使用制度。在奴隶社会，所谓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使用靠的是世袭制度。是否是贵族出身，其实决定了大多数人成长的空间。孔子的伟大就是在于有教无类啊，赋予了平民受教育的权利，突破了世袭制的天花板，所以孔子才被称为是万世师表。到了秦帝国呢，以军功制替代了世袭制。汉代是人才选拔与使用制度的重要变革期，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儒家治国思想相吻合。汉代施行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

0: 察举和征辟彻底破除了世袭制，确实是一大进步，但其本质呢，还是人才的推荐制度。而随着世家大族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种人才推荐的渠道又逐渐被世家大族所垄断。经过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大动荡、大混乱，隋唐携大一统之势，开始反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人才选拔与使用制，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极具创意地提出并施行了科举制度，也就是用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公正、公平、公开的考试选拔人才制度的先河。这就像后来朱熹在《观书有感》诗里说的那样，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啊。这活水既是不断涌现的人才，更是不断创新的制度。
1: 感谢立波老师的精彩讲解。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在具体讲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前，我想先和大家交流一下。那么大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什么认识或困惑的问题吗？有请这位观众。
2: 老师你好，我们在学校里都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但是对于这门课程的学习程度基本上限于考试，很多内容考完也就忘了，或者只是记住了一些名词，感觉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好像应用不到。比如我在写论文或者实习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应用它呢？
1: 好的，谢谢这位观众的提问。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书斋里啊想出来的学问，它既来自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我们大学生来说，我们既要学懂学好马克思主义，更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比如我们学生在写文章和论文的时候，就要善于抓住主要的矛盾。论文写作的关键啊，就在于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啊，突出文章的创新点，不能把文章写成流水账。如何实现论文的创新呢？也就是在前人已有的学术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延伸、拓展和阐释，这也是一种创新。再比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也是理论创新的根本驱动力。我们在确定论文选题的时候，最好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与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希望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感谢这位观众的提问。接下来我就来谈一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才能坚定信仰，把握历史主动。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且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0: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其实我们要是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是相伴相生、同向同行的。中国共产党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生，同时也因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兴。1927年9月，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敌我实力过于悬殊的现实，在起义严重受挫以后，决定放弃对中心城市的攻打，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可以说，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是用生动的革命实践展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也随之被提了出来。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就讲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那就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了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时代化？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1: 当今世界，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中国的先人们早在25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世，不必徇俗。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

刚才我们听到的讲话来自习近平主席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忠于世不必寻俗。这句话出自淮南子，他的意思是啊，如果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苟持，如果符合实际情况就不一定非要遵循旧俗啊。这质朴的语言里饱含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变革的精神。说到变革，就不能不提到我们文明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被称为华夏第一相的管仲了。公元前685年，管仲做了齐国相，提出并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他最有名的改革举措是官商海的盐铁专卖制度。所谓商海，就是铁和盐，因为盐铁是当时农业社会最基本最必须的消费品。在管仲之前，食盐都是私人生产私人买卖的，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质量不稳定，第二个呢价格不稳定。按照管子当中的说法，当时的物价经常会发生百倍的变化，所以老百姓的生活那就像是大海里的小舢板一样，大涨大落，时起时伏啊。那么管仲对食盐进行专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第一，食盐依然由民间来生产，但是由国家来统销统购，禁止私盐买卖。这样卖出去的食盐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

0: 而且价格也更为合理，同时对国民实行食盐配给制，这就是著名的正盐策。铁证和盐证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有国家实行专营，国家得到比较丰厚的财政收入，而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呢也得到了保障。在管仲的种种创新举措与改革措施下，齐国那是迅速变得民富而国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是管仲的千古名言啊。齐桓公也正是因为有管仲的辅佐而终成九合诸侯的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不泥古不拘俗，所以才成为伟大的改革家与思想家。因循守旧就是排斥变革，泥古不化就是拒绝创新。这正如习总书记所说，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1: 感谢立波老师的精彩解读。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实现中国化时代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它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鲜活而丰富的中国实践持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第二，它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真理，虽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是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不断地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安徽小岗村的改革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6年4月25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当年农家院落，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茅草屋，了解当年18户村民商量大包干在这里签字的场景。行走在小岗村的历史中，总书记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儿，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1978年，凤阳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这让历史上十年九荒，解放后还是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村，穷上加穷，荒上加荒。为了不再挨饿，不再讨饭，1978年11月24日晚上，就在这家茅草屋里，小岗村的18位庄稼汉以托孤的形式，在这张大包干的生死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2: 我说呢，我想呢，就把土地呢给你们分到各家各户，你们指望有付出，你们这个安心，你这个把生产干上去，收到粮食，肯定一个是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第二个还能对国家有贡献。
1: 严洪昌当年是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契约书就是由他执笔的，直到今天他仍然忘不了契约书上那句悲壮的话。
3: 我们分田造福，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供粮，不再向国家生活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徒也甘心，大家生完也保证把五小孩养活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7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

0: 北京时间8:30。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庆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录音剪辑。第三集，未有源头活水来。
2: 严鸿昌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包干的办法不仅改变了小港人家的生活，也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港村就获得了大丰收，这个20多年来一直靠吃国家救济粮的生产队向国家交了公粮，家家户户都堆满了粮食。进入新时代，这个有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称号的小港村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小港村结合实际，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农产品加工业为核心，以乡村旅游、教育培训和农村电商为支撑的三产融合发展的创新之路，构建了现代乡村产业发展格局。同时全面完成2.132万亩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1.37万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稳步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大规模高标准农田建设。
3: 2022年，
2: 小港村实现了集体经济收入13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 33000元。
2: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小港村正在描绘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蓝图。小港村用自己的改革故事，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时代化的问题。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实践创新，也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精神准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取得了重大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的20大精神引领下，我们迈向了新征程，接下来应该如何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总书记的论述。
4: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
5: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这句话出自王冲的《论衡·超奇》，意思是说，凡是善于博通的人，最注重学以致用啊。那么为什么学以致用是如此重要呢？因为只有学以致用，最终才能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阳明心学最讲究知行合一了。王阳明在贵州农场悟道，悟出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之后呢，在困境里用一种更加积极、更加具有行动力的姿态去面对人生。公元1517年，王阳明出任南赣、汀州等地巡抚一职，负责南赣地区的剿匪工作。据记载啊，南赣4大匪患之一的詹师傅，那手下是山贼众多，兵力雄厚，

长期盘踞在福建漳州象湖山一带。虽然朝廷之前呢是多次调兵围剿啊，但无奈詹师傅是生性狡猾，总无成效。王明来到赣州，就率领刚刚编列的新军日夜兼

0: 王明的事一举成名啊，朝廷上下轰动，圣旨表彰啊，众人纷纷前来祝贺。可此时的王阳明呢，却面无喜色，甚至是忧心忡忡啊。他在给学生杨士德的一封信中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个人和世界周旋，和外在的社会周旋，碰到麻烦去解决去战胜，其实并不难。最难的是什么呢？是和自己周旋啊，是战胜心中情绪的自我、功利的自我，甚至是放纵的自我。这其实啊，已经涉及到阳明心学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致良知的问题。那么怎么启发老百姓内心的良知呢？嘿，讲学。我们知道阳明先生他一生其实最爱是讲学啊，这也是他最擅长的。所以凭匪患之后办书院兴教化，他在赣州城里重修联系书院啊，也建了阳明书院。阳明心学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关键是你怎么引导他，怎么启发他，这才叫破心中贼呀。所以我想起2022年3月1日啊，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用了常破心中贼来告诫年轻干部，要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1: 感谢立波老师的精彩讲解。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新时代条件下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呢？我们要必须注意两点。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还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能够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地。比如中国载人真田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就是依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支撑，依靠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保障，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奋斗者号的科研人员，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情况。
2: 亲爱的观众们，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这是2020年11月10日上午8时12分，驾驶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实时发出的声音。此时他们正位于海平面下10909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沟底，而让海底的声音画面实时传送到海面上的，就是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拥有完全知识产权

0: 的一种神奇设备。我是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孔昭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奋斗者号上这个神奇设备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拜访奋斗者号声学设备研发人员。
1: 孔老师，您看，这就是前置声呐探测到的一段视频。
0: 那它能探测多远的距离的？
1: 它能够帮助潜航员探测90度开角内超过100米的范围内的一个障碍物的情况。
0: 这是我们探测到的障碍物。
1: 对，你可以看到它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近。然后这时候我们潜航员可以根据这个距离，然后我们采取一些转向呀、制动这样一个手段来规避这样一个障碍物。
0: 为了让我国的载人深潜器耳聪目明，还能准确传送信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刘叶瑶、郭卫镇等人经过10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研发出了世界领先的水声通信设备。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是我国的3种深潜器，它们都使用了我国发明的数字式水声通信系统。他们的成功研制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生动实践。奋斗者号从2016年立项到2021年顺利通过考核，5年多的时间里，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等33家科研院所和高校，60余家企业的近1000名科研人员，在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下，取得了载人球舱、浮力材料、智能控制、锂离子电池的一系列突破，国产化率进一步提高到96.5%，让我国在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副总建造师、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叶瑶和大连海事大学思政课教师孔昭霞，来到评语近人节目录制现场，有请两位。
3: 两位老师你好。
2: 叶瑶从事的这个专业啊，是载人潜水器上声学系统的研发建造使用，是不是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在载人潜水器上声学系统是管什么用的？
3: 载人潜水器的声学系统呢，主要是实现水声通信、定位导航和精细探测，是潜水器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像我们3个载人潜水器，就像三个人一样，他们3个都有眼睛、耳朵和嘴巴。眼睛就是相当于载人潜水器的探测系统，而嘴巴和耳朵呢，就是我们的潜水器非常重要的水声通信系统。
2: 别看叶瑶这么年轻啊，80后，但实际上他是中国载人深潜事业的老将了。从蛟龙号到深海勇士号到奋斗者号，都是研发团队当中主要的成员。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深海啊，那个压力到底有多大，可能没有概念啊。今天呢，叶瑶特别给我们带来了一件蛟龙号进行7000米海试的时候你们的一件纪念品，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好，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件特殊的纪念品。
3: 这个呢是一块泡沫，大家已经看不出它原来的形状了。
2: 对，
3: 它原来是什么形状呢？就是这样子。
2: 就是原来的大小是这么大的，
3: 大小是这样子
2: 啊。
3: 为什么变小了呢？是因为我们在蛟龙号做实验的时候，把它挂在蛟龙号上边，带到了7000米的海底。经过这个压力之后再上来，它的形状就变了，而且也复原不了了。
2: 7000米深的海底的压力可以把这么大的一块泡沫塑料压成这么小？
3: 对
2: 啊。这上面的字是你写的？
3: 这上面字是我写的
2: 啊。
3: 作为一个纪念品吧，我在上面写了，这是2012年6月24日，我们在7000米的深度，在 马里亚纳海沟做海试，然后把这个坐标啊标在上面。
2: 嗯，当时这个字肯定在那上面写的会比现在要大吧？
3: 我们在这个泡沫写上字的时候，这个字还是写的很好看的，但是现在已经好像都扭曲了。
2: 不是也要把那个字不好看啊？而且在这个背面，有我们当时蛟龙号团队一些成员的签名。
3: 对，
2: 我们国家目前在这方面的技术啊，包括你负责的这个声学系统的技术，在世界上我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
3: 我们声学系统呢，在奋斗号上边已经实现了这个完全的国产化。那么其实在这个载人潜水器研制之初，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从一张白纸，从一无所有到了现在我们到了世界上这样一个一流的水平。声学系统像刚才我说的水平通信，当时它国外是对我们，它不卖给我们，相当于这也是逼着我们自己去研制。当然像美国的像日本的，他们的潜水器比我们建的都早，他们的通信呢是靠模拟的水平通信。什么叫模拟呢？就相当于是打电话，我们就像我们两个这样沟通聊天一样，虽然便捷但是效率并不高。比如说我想给你汇报一下我们潜水器的状态，我说母船我们现在潜水器高度是多少，深度是多少，然后氧气浓度是多少，电池还有多少，我这个汇报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之后，可能用很长时间，极大的牵扯这个潜航员的在水下作业的精力，而且也不见得准确，时效性也不高。而我们做的这个数字水平通信就跟微信一样，咔上去传上去，非常清晰的把这些东西全都正确的显示出来。
2: 这是我们自主创新的。
3: 对，我们自主创新，我们第一个用的。
2: 孔老师这次在这个体验接触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对中国载人深潜事业能够不断创新发展，它的源头活水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也会有更深的认识？
4: 我们说奋斗是需要信念的，但是创新它更需要引领和保障的。能够成功的哈，成就这么一个有几十个单位共同完成的一个巨大的深海工程，它一定靠的是我们无数的科学家工程师，像你一样的潜航员，还有很多的技术保障人员，他们的鼎力配合，而成就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全国一盘棋的国内大协作。那背后无疑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这是我们中国特色授予的独特的制度优势。所以我觉得真的能够发挥出我们新型举国体制的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我们真的实现科技强国和创新强国的必然要求。
2: 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恰恰是我们的创新优势。
4: 是的，
2: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做了这样的分享和交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思想解读人王杰教授为大家做讲解。
5: 谢谢主持人。道虽耳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近年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一系列众多的伟大工程，比如载人航天、探月、探火，之所以能干成，都离不开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离不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可以说，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技成果。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治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

0: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来说，要做到六个必须坚持，也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造出新的伟大成就，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1: 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思想解读人王杰教授、经典释义人立波教授为大家带来的深入浅出、详尽生动的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我们只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为有源头活水来。
0: 观书有感，其二，诛心。昨夜江边春水深，冷冲巨舰一遥亲。向来枉费推移力，此终

0: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引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试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北。

0: 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该节目紧扣“十五五”关键5年的时代使命与核心要义，聚焦深耕在科技、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人文历史等关键领域，默默奉献、勤勉励志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是科技自强、国家战略的实践者，他们的奋斗故事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最生动展现。在整个太阳系的众多天体之内，火星是跟地球最为相似的一个天体。对于火星的研究，其实就相当于在看地球的未来。未来人类登陆火星一定会实现。
3: 6年前，2020年7月23号呢，天文1号呢，在海南文昌82中心呢发射入轨，开启了这个火星探测的这个征程。
4: 那天天气真的很好，
3: 这就是火星进入和大气的这个气动减速啊。这个过程中要把4.8公里每秒的一个很大的速度，要减到大概400米每秒的速度吧。这个减速过程至关重要的。减速完之后呢，我们要开伞，然后这个开伞，这个伞也很有特点，它是一个叫盘风带伞，中间是一个盘，是主减速的作用。这个主要呢，它是要保证伞的减速的同时，还要实现超音速下伞的稳定性。这也是火星进入跟地球进入，也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4: 其实从分离开始到这个落地时间特别短，
3: 时间很短，整个从进入开始大概9分钟的时间。这是真实影像，祝融号火星车和平台的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合影。我们当时就从车这个腹部释放出一个可分离的一个摄像头，它呢对车呢和平台进行成像。
4: 在6点前看到它放下自拍杆，然后一点一点往后退的那个感觉，有没有感觉像是之前看到自己孩子在学走路的样子？
3: 这种心情也很复杂，一个觉得他在4亿公里那么远的火星上，有时候心里觉得是不是很孤单啊？哎，有的时候呢又觉得他又很为他骄傲，因为他在那么远，在那样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环境中，去探测，去获得更多的一个认知和发现，你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一样，所以又感到很自豪，也很欣慰。
4: 火星距离地球4亿公里，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3: 首先我们月球距离我们地球大概是38万公里啊，我们就算40万公里，那4亿公里呢就是40万公里的1000倍。
4: 嗯，
3: 啊，就我们到月球我们大概可能3-5天就可以到
4: 啊，
3: 同样的方式，当我们到火星的话呢，大概就得要这个7到10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4: 是，我还做了个数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开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开车的话，可能得不间断的开380年。
3: 对，你要如果这个速度都按每小时算的话，那肯定要很大很大的数字，因为我们在这个飞行过程都是以每秒多少多少多少公里的这样一个速度来计算。
4: 那对于航天工程来说，4亿公里意味着什么？
3: 4亿公里这个远距离又带来我们通信的延时。我们在地球轨道的卫星啊，包括我们要去月球的卫星，我们这个通信的时延呢，相对来说都可以基本忽略不计啊。到月球也就1秒多1点的时间，但是到火星的话，这个过程呢，这个延时呢，从这个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甚至到最长的时候到20多分钟。
4: 我记得这个之前您说，其实你在看这个任务的时候，看的时间并不是地球时间，是火星的时间。
3: 对，实际上我们收到的数据已经在可能10分钟、20分钟前，这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要求我们探测器呢，自主的能力要更强了。就是在这飞行过程中，你一旦有一些故障啊，或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自己能够诊断，还能够维持你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性能的一个状态啊。第二个呢，由于火星、地球和太阳的运动关系，我们要采用最省能量的轨道去火星的话，也就意味着26个月，我们才有一次从地球出发去火星这样一个窗口期。如果一旦错过这个窗口，也就意味着你只能在26个月之后，你可能才会有机会再去。
4: 嗯，火星距离我们地球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这样远距离的深空探测？
3: 这个问题呢，可以就举个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的一个比喻吧，那就可能是我们之前人类可能对于航海的意义啊，可能并没有认为很大，因为人就主要这个居住在这个陆地上，是吧？就大家认为那航海有什么意义啊？现在来看呢，那航海的意义很大，对吧？那就我觉得同样来比较，就是火星呢，在整个的这个太阳系这种行星探测中，其实一直是一个焦点和热点。其实在整个太阳系的众多天体之内呢，其实火星呢是跟地球最为相似的一个天体，因为火星有稀薄的大气，因为这个稀薄大气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科幻里头这种火星的这种元素可能说占了很大的比例。 对于火星的研究其实就相当于在看地球的未来。地球如果是一个青年的话，可能火星已经进入暮年了，那就是一种比较行星学的一些研究的话呢，就给我们未来地球的演化的研究可以提供了很多直接的一种帮助，毕竟是已经演化的在你前面的一个天体吧。当然在更远的来讲，就是如果说在火星上我们真能够发现到确实的大面积的水的存在，那我觉得对于火星未来的这种它的利用价值那就大大的提升。
4: 祝融号是着陆在火星上了，那它成功落地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项目成功了一大半？
3: 整个从任务的这个风险和难度来讲，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大半。因为在火星探测2020年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那一年呢，有三个国家的航天器同期飞往火星，有我们的天文一号，有美国的毅力。

0: 还有阿联酋的希望号，他们那两个探测器呢，其实都在我们之前已经完成了他们预定的任务。
1: 对
0: 啊，我们是最后一个交答卷的啊，所以当时的内心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2: 是，就是相当于这个赛场上有了三个运动员，其实大家都在看。
0: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这个真正落下去那一刻吧，我们看到遥测，落得还很好的时候，我觉得内心确实感到我们做到了，做成了，内心也感到很欣慰吧。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不仅是成功了，也是国际上第一次吧，一步实现这样环绕着陆和巡视这样一个探测任务。国外呢，在火星探测都是从掠飞到环绕，再到着陆，再到巡视，一步一步走过来。你像美国用了39年的时间，当然这个当然时代不同了，科技的水平进步肯定都是给我们带来的支撑啊。但反过来，我们一次把这些做下来，应该说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我觉得是至少对于我来讲是前所未有的。那说句实话，
2: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是前所未有？
0: 不是个人的事情了，不是团队的事情了，是国家的事情。天问一号呢，成功着陆火星，其实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行星探测领域呢，进入了世界的先进号。
2: 这个模型的大小，应该就是当时的这个实物模型的大小。
0: 实物的大小，这个就完全是一比一的。
2: 蝴蝶的这个太阳翼的这个构型，就是到今天来看，它还是让人觉得美观性上非常的好啊。
0: 我觉得从直观感觉来讲，确实是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四块板的状态是完全一样的，
2: 大小面积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形状是完全一样，所以飞行的时候完全把这四块板折叠压在我们这个巡视器的这个重号火星车的这个顶板上来啊。蝴蝶式的这个太阳翼呢，你看我们基本是一个相对于一个圆的分布，就它也长边也不是很长，宽边也不是很宽，
2: 就两边的平衡，
0: 对，既比较平衡。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这个方向长边很长的话，我们再从那个坡道从平台走下来的时候，很可能就出现脱尾。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构型呢，从整个外包来讲是最优的。
2: 这个整个车上的所有的零件，我都不说载荷了，零件你应该都很熟悉了，包括它怎么样去配合。这是什么载荷？
0: 这是我们两个集热器啊，就像汽车两个天窗一样啊。
2: 对，
0: 这两个集热器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太阳能直接转换成热能储存起来，然后等到火星的夜晚，然后把这个能量再释放出来。实际上这里头还是有学问的。这里头我们首先有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镀膜啊，有的是要需要把太阳能量更高效的把它这个吸收进来啊，然后我们里头呢还有这个储能的这些材料，等到温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再把这个能量释放出去。火星夜晚这个气温很低啊，大概能达到-100度，然后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大概需要-50度以上啊这样一个条件。那这样其他的这种怎么来保证它的温度达到这个情况？一种方式呢就是靠储存的电能，白天储存电能来转换。那这样这个太阳能到电能，电能再到热能，大概效率也就只有30%。
2: 对，消耗太大
0: 太大，效率太低。然后火星上太阳比较金贵啊，就光强比较弱嘛，我们要充分利用它。那我们用这种集热器，就省去了这种光到电的转换，直接把光变成热储存起来，这样效率能达到80%。
2: 我看网上还有很多报道说这个车轮上的中子，我说实话，我这
0: 还没看到，
2: 一直在关注，没有找到上面的中子在哪。
0: 在这个轮子上，我们再往后看啊，在这儿，你看这个轮子就比较清楚
2: 哦，在这个位置
0: 看到吗？
2: 对，
0: 它就在脊爪中间，
2: 它刚好其实它的这个车轮翼上它已经有两横了，
0: 对对对对。然后你看实际走下来，当然这是个模拟了，你看这个墙上实际走下来呢，就会有在这个车子上印出一个中字，
2: 这也有，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美观的考虑，它是一个固定的距离
0: 啊。对，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一种中国元素、中国汉字的一个符号的展现啊，这是一方面。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它实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车轮啊，我们要行走，我们说我们走了10米，我们走了20米。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那我们在这个走的过程中呢，跟这个火星的这个土壤去相互作用，它是有一定滑移率的。就我们不能简单的统计我转了几圈我就认为我走了多远，对吧？它有一定滑移率。反过来讲，我们来测量它的滑移率呢，我在这个火星上我看两个钟这实际距离有多少，
2: 看数有多少个钟，
0: 对啊，然后这样就能够把滑移率呢能够把它这个计算出来啊。
2: 祝融号传回来的，其实除了我们看到的视频和照片之外，其实是

0: 带着声音回来的。
1: 听声音只是其中一个这个功能啊，其实我们那个载荷呢还可以测风速，还可以测温度啊，其实它有很多种功能。我们着陆火星之后呢，祝融号火星车上的这个相机拍摄的火星周边的这个影像呢，我觉得给我们总的感觉是确实是一个红褐色的一个天体啊，然后更像我们西北的戈壁。大家其实从那图像可以看出来，遍布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石块啊，还有一些小的沙丘，还有一些泥火山。整个从地质的这个形状上来讲，要比这个月球上丰富的很多。
0: 那我们到现在再看这个天文一号的成果，都有哪些新的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天文一号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是开展科学探测。第一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环绕器上的相机啊，对火星进行遥感成像，获得了这个应该说当今分辨率最高的火星的这样一个全球的一个影像图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携带祝融号火星是在火星表面巡视，其实是带了这个雷达，可以对火星表面的这个浅层吧，就是几米到几十米的浅层的这些地质构造结构分层进行探测。还有我们带了磁场测量仪啊，对火星表面的这磁场啊，局部的磁场进行探测。通过这些探测的数据呢，来繁衍啊，也发现了一些比如早期这个火星表面水活动的一些证据啊等等。
0: 其实我还关注到一点，其实中国航天的很多数据是在取得数据一年之后会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去使用。
1: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些探测数据呢有一个公开的一个网站，大家可以在那个网站上呢去进行这个科学数据的申请。对，我们国家一直是秉承了这种开放合作的一种态度啊，一方面呢可以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些载荷搭载的机会，再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探测的数据呢合理的与这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可以来进行分享进行研究。对于空间的认知不仅仅是某一个单独国家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目的是服务于全人类对于科学的一个认知的提升。所以说呢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讲呢，这也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一个具象的一个表现吧。
2: 家里吃饺子多吗？
3: 家里都吃饺子也比较多，因为那个一个是北方人本来就爱吃饺子，再一个呢我妈包饺子好吃。
0: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踏入了航天这个领域？
1: 上学上的是南京航空天大学，也是一种偶然，就是正好呢这个院里头去到学校这个招生
3: 宣讲、
1: 招生宣讲招生啊，后来也是那么一个机遇吧，就到了咱们这个空间局研究院，然后开始从事这个卫星。我还记得呢，96年的时候，楚桂白老先生，他就介绍了一下我关于我们国家这个月球探测的一个想法吧，啊，一个想法。哎呀，当时反正那时候也年轻，刚毕业没几年，当时坐在底下听，哎呀，觉得这听着觉得像那个天方夜谭一样，大概是01年的年初吧，啊，年初春节前啊。然后就接到电话说这个有个月球这个论证啊，想想这个也都是这个20多年前的事情啊，但是想想觉得确实这个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成长一个发展啊，有必然呢，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偶然，但是偶然也不是说纯偶然，其实这个跟你的所处的时代和你个人的这种条件其实也是相关的。
0: 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工程的命名都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啊，祝融啊、玉兔啊、天问啊、嫦娥啊、
1: 北斗，
0: 对，这可能都是中国航天人的专属的浪漫。
1: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而且我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就我们探月工程的那个标志，
0: 那个白底蓝字的那个，
1: 对，其实那个呢很简洁，但其中蕴含了很多的寓意在里。你看那个字远看呢像个月字，整个的笔划构成呢有三笔，代表着我们当时探月工程规划呢绕落回三步走。然后呢，其中有两笔呢像两个小脚印，也是表明吧我们中国人要登上月球的这样一个决心。
0: 就说明当时载人登月已经放在了远景目标里。
1: 对，还有呢，其中最主要那一笔看起来呢其实是像一个龙，然后那个尾部呢像书法的这样一个尾迹呢，其实那是若干个和平鸽来构成，也表达了我们对空间那种和平利用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吧。
0: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您是在国内离月球或者是说对月亮最熟悉的那几个人之一了。
1: 也算吧。
0: 当时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
1: 那个时候呢， 也年轻，年轻有年轻的好处，不服输的这个劲头吧，觉得挺有挑战，越有挑战的自己越有激情啊。因为国外可能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着陆月球了啊，因为我们毕竟起步比较晚啊，对我们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可能80%你都是新的。这种新的还不是个简单的一个技术升级、技术换代的事情，有很多东西你原来都没有的。
0: 但等于说很多技术都面临从无到有。
1: 那个时候呢，其实面临的这个难度啊，我觉得可以说对我来讲是前所未有的。就是一般我们传统的航天器呢，继承性和创新性大概可能是三七开啊，30%新的，70%是有继承性的，是吧？或者是46%开，大概到了嫦娥3号呢，基本上29%可能是继承的，哎，对对，可能80%你都是新的啊。举个例子，比如就着陆缓冲机构，那以前人咱航天器哪有这一类的需要缓冲的这些，包括我们要着陆的变推力发动机，在以前卫星上也不会用到这种变推力的发动机啊。还有就是这个过月夜，就这一系列，就以前就都没有太涉及的。
0: 您对这个任务可能要做的这个事情哪个最难？
1: 最难的还是着陆。为什么说最难是着陆呢？因为着陆是一个短暂唯一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我们一旦要决定这个往下着陆了，这个过程就是不可逆的，而且时间很短啊，就要全靠全自主的来实现啊。
0: 也就是需要他更聪明。
1: 国外他就是没有这个相当于自主避障的这种一个方式，就直接落，我不会再对我这个着陆最终的着陆区再做一个判断，
0: 掉到哪儿就是哪儿，
1: 简单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我们为了着陆更安全，所以我们就要加了一个这个自主的这样一个避障控制。什么意思？我们在飞行过程中，我们在距离这个月球表面大概100米的时候，我们的探测器会就是像直升机一样悬停在那儿，然后它可以对我们这个即将的着陆区呢进行成像探测，然后呢来拟合这个地形啊、坡度啊、障碍啊，然后通过这个来选择这个更安全的这样一个着陆区来着陆啊。这个应该也是嫦娥三号呢在这个着陆过程中应该说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吧。
0: 为了保证它能够100%达到我们的任务目标，有算过做了多少次方案吗？
1: 比如说
0: 考虑了哪些可能我们考虑不到的事、
1: 啊、就比如着陆稳定性的这种打靶，那都是上万次，就几万甚至十几万次的，就是大量的地面的试错。
0: 你怎么去判断它到了月球上它就能工作按照我们预想的呀？
1: 我们所谓的设计不是说按照一个目标把它可达性设计好就行了，这只是第一步。你得要把各种可能这种影响你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你系统有足够的健壮性能够适应这个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设计完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比如考试吧，100分你想考99分可能还比较容易，
0: 对，
1: 但你想考100分要比你99分付出努力就很大，就你不能有失误的话，那你就要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啊。
0: 对，因为航天里只有100分，没有99分。
1: 对，这100减1等于0嘛。嗯，
0: 那当时是怎样的一种信念让您坚持下来的？
1: 2013年呢，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事情，就是在2013年的5月4日，啊，就在我们这个院啊，中国飞行队院面，总书记呢来参加这个青年的团任活动啊，我也有幸呢作为这个青年的科技代表啊，在这个座谈会上呢来这个发言。我还记得当时呢，我有一句话呢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要把五星红旗展现在月球上啊。但是换句话说呢，我们毕竟呢这个任务还没有实施，我们第一次干，其实内心呢还是有一些忐忑的，就这样一个承诺能实现吗，是吧？哎，然后在这个座谈会上，我就听完我这个讲述之后呢，总书记呢也对这个航天这个发展航天的任务呢，其实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鼓励。就是我是想觉得我们怎么也不能辜负这个总书记、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对我们这个事业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和一个嘱托啊，我们还是有信心啊，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好，让中国的这个嫦娥三号呢着陆器能够在月球上呢平稳的着陆，让中国的五星红旗呢在月球上精彩的展现。你看到的月球呢还是这个非常有特点的，
0: 它的数据来自于第一次探月吗？
1: 对，这个月球仪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因为这个整个的制作这个月球仪的这些图像数据都是来自于嫦娥一号，我们国家第一个月球探测卫星，在环绕月球这个过程中进行全月的这种遥感获得的信息。
0: 我看这个咱们这个月球仪上其实把历次的这个嫦娥的任务的点都已经标出来 了。
1: 对对，这标注呢也是我们这个探月20多年来啊取得的一些成果的这样一个 暂时。

0: 嫦娥三号其实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到了四号我们要去挑战一个月背的？
1: 我们在整个的月球探测上，我们能去做的任务其实有限，我们希望把每一个任务呢都能让它更大的成。其实在嫦娥四号着陆月背之前啊，还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航天器呢软着陆到月球背面，我们这也是第一次，就是倒不是为了第一次而第一次，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呢做一件事情能够做得有创新，能够带动技术的进步，能够带来更多的科学发现，这个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目标啊。
0: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嫦娥三号和四号都是您做技术负责人，有哪些是后来又延续到了火星探测上？
1: 我国家之所以像天问一号一次呢对火星实现环绕着陆巡视，其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探月这个绕落回是吧，尤其在绕和落打下的基础。
0: 接下来我们国家的深空探测都要做什么？
1: 天问二号正在追星之旅，其实已经到了这个2016 HO3 这个附近了，
0: 对啊，
1: 开始更对它进行这个更详细的、更这个精细的这样一个探测和认知啊。然后后续呢，还要这个把样品带回地球上来。后来呢，我们还要对火星取样反馈，包括对木星系进行探测啊，我们会做得更深、更细、更超前、更创新。
2: 航天是值得奉献一生的事业，它不会让你立刻看到成功的结果。但做成的那一刻呢，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国家的强大呢，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在岗位上的工作呢做好。我们做好了，国家就好；国家好了，我们的舞台，尤其对于年轻人的舞台，就会更大了。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7，43237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

0: 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
1: 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6集，命浙赣根据地是方志敏等领导创建的，红十军是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七军团的到达增强了闽浙赣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第19师，红十军改编为第20师。原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岳绍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20师政治委员，荀怀洲任第19师师长，原红十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聂红军任政治委员，王如痴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规定，红十军团的任务是19师于整理后应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20师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并决定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后改任红十军团参谋长。中共闽浙赣省委、省军区和红十军团统受中共中央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领导与指挥。红十军团编成后，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20师

和由地方武装组成的第21师胡天桃任师长，留在闽浙赣根据地坚持斗争。第19师向东北出击。11月18日，红19师由根据地出发，迅速突破敌人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于29日进入安徽歙县境内。12月6日，一举攻克金德县城，继而向泾县宣城挺进。就在红19师出动的当天，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致电红十军团领导人指示，20师留在苏区活动将受限制与不利，应全部立即从玉山长山间挺进铁道以北，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为了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决以方志敏、刘畴西、岳少华、聂红军、刘英五位同志组织军政委员会，并以方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组成红十军团并把擅长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隐患。根据中央军区指示，11月24日，方志敏在崇西蒙桥广场组织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之后与刘畴西等率领第20、第21师由崇西出发，通过德兴、开化间的敌人封锁线，经大范、龙湾向皖南挺进。12月10日，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同红19师会合。会合后，军政委员会决定翻越黄山继续北上。12月13日，红十军团进军至黄山东路谭家桥地区。此时获悉敌余继时、王耀武率领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一个加强营由汤口尾随而来，

乌泥关一带攻入。为了夺取制高点，红军奋力进行反击，持续战斗到下午五点。因敌人后续部队大批赶到，红十军团被迫撤出战斗，向北转移。在这次战斗中，荀怀州身负重伤，不久牺牲。荀怀州，湖南浏阳人，1912年生，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时担任红十二军第35师师长，以后相继担任红四军第13师师长、红十五军第45师师长、红一军团第31师师长、第21师师长、红三军团第5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2岁。除荀怀州牺牲外，军团政治委员岳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8名师级以上干部负伤。谭家桥一仗是红十军团主力会合后的第一仗，由于指挥失误和轻敌备战不足而失利，影响了红十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谭家桥战斗失利后，红十军团被围追堵截，皖南苏区遭敌人严重破坏，红十军团在皖南已无法立足，不得不回师闽浙赣根据地。1935年1月15日，红十军团先头部队进至靠近闽浙赣根据地的港头一带。16日，军团领导商定，由先头部队立即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闽浙赣根据地，并派人通知刘畴西、王如痴随军团主力同时行动。但刘畴西、王如痴考虑到部队疲劳，又因天下起大雪，要求就地休息一晚。鉴于主力部队仍在后面，方志敏决定留下来随军团主力行动，命粟裕与负伤的岳少华、刘英率先头部队先行转移。当晚，粟裕等率先头部队乘夜色顺利通过敌独立第43旅防守的龙首封锁线，到达闽浙赣根据地的大坪、小坪、黄石田地区等待军团主力。在红十军团先头部队突围期间，敌人加紧了对红十军团主力的封锁和包围，红十军团主力被敌人重兵分割为数段，只有少数人突出重围转移到闽浙赣根据地或皖南地区，多数人被围困在崇山峻岭之中。至1月下旬，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刘畴西、方志敏等先后在怀玉山东路龙首村被俘。突围回到闽浙赣根据地的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指示，同红30师一个团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于2月27日由上饶灵山地区出发，向闽浙边地区转移，坚持游击战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广大指战员先后转战闽浙皖赣广大地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英勇无畏地与敌作战，创造了光辉的斗争业绩，在党史军史上留下英勇悲壮的一页。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十军团的失败，虽然客观上存在着敌强我弱的严重不利条件，但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领导。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派红七军团北上，企图以6000人的行动来调动敌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的变更，是脱离实际的。同时，在作战指挥上，中革军委对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行动限制太多，使其缺乏应有的机动权。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在监狱中

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等20余万字的文稿，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和刘畴西在南昌市城北下沙窝的秘密刑场英勇就义。方志敏时年36岁，刘畴西时年38岁。方志敏，江西益阳人，1899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1927年2月当选为江西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长兼秘书长，3月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1月领导义恒农民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1929年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任信江革命委员会主席，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主席。1931年3月当选为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十军代理政治委员。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接着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中共6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刘畴西，原名刘子荣、刘武成、刘畴西，湖南望城人，1897年生，1922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夏到贺龙部工作，同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初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8月回国后被派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一军团第3军第80师师长，后任红21军军长，1933年调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8月获中革军委授予的2级红星奖章。方志敏、刘畴西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重大损失。红七军团派出不久，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指令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认为，湖南是中央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虽有发展的良好条件，但是红军的力量薄弱，游击战争没有广泛的开展起来，需要加强力量。同时，作为中央根据地反围剿辅助方向的湘赣根据地，虽然在牵制和吸引敌人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本身也很困难，红六军团继续留在这里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红六军团到湖南中部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红六军团到湖南中部去的战略设想有3层，其一是通过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单个的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

0: 新根据地，给湖南国民党军以致命的威胁，迫使其不得不在战略上及作战上调整部署，从而起到打破湘敌紧缩湘赣根据地的计划和辅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作用。其二是在上述斗争中迅速扩大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其三是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湖南群众革命斗争，建立新的大片根据地，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联系，为将来中央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的连结创造条件。共产国际6月16日的指示信是希望中央红军主力在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转移到湘赣根据地，与红六军团一起形成一个西部作战集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红六军团到湘中的举措使共产国际新指示的重要设想落空。为了加强对红六军团这次行动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时、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9700余人撤离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红六军团由横石、新疆口地域出发，以突然行动，首先在遂川以北、五斗江以东的西口突破敌人正在抢修的崖前至五斗江的封锁线，再经夏长龙、枫树坳、关坑连续突破敌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线。8日袭占枣林，全歼地方民团。9日攻占左安。接着红六军团昼夜兼程，一鼓作气在狮子岭又突破敌韩口至广东桥的封锁线，于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当晚红六军团派出前卫第53团占领沙田，并将寨前圩到沙田间20余座碉堡全部摧毁，至此红六军团胜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红六军团到达寨前圩后，利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有利时机进行了短暂休整，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并做了进一步战斗动员。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任命，萧克任军团长兼红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红17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兼红17师参谋长，张子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17师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红18师师长，甘四奇任政治委员，谭家树任参谋长，方明礼任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西征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西路军总司令何健即派刘建绪任前线总指挥，调集重兵，企图在北上粤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根据这个情况，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放弃在桂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原定计划，决定乘敌人部署尚未就绪和湘江防御比较薄弱之际，迅速越过郴县宜章公路，经新田至零陵附近地区强渡湘江，然后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8月12日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出发，经汝城县田庄圩、资兴县楚口、郴县走马岭、贵阳县长汤浦西进。20日袭占新田县城。23日、24时赶到零陵东北湘江右岸，准备抢渡湘江。 然而红六军团领导人发现敌人重兵封锁了零陵至祁阳一线，遂放弃由零陵地区渡江的计划，迅速向零陵东南的阳明山地区急进，准备在这里建立临时根据地。红六军团进到阳明山地区后，发现这里幅员狭小，地瘠人稀，经济落后，地形民情都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同时，湖南国民党军何建部三个师又两个旅正分路逼近阳明山地区，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鉴于此，红六军团领导人决定放弃在阳明山地区立足的计划，率部向湘桂边境挺进，于9月1日进入广西灌阳东北地区。何建判断红六军团将在全县西北的黄沙河附近西渡湘江，急忙调集部队于黄沙河地区，企图在此围歼红军。红六军团领导人得悉何建上述企图后，决定避开黄沙河地区，在全县以南的界首地区抢渡湘江。9月4日，红六军团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5日进占西延县。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即将突围长征，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六军团在湘桂边界地区行动，吸引和调动大批敌人。9月8日，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发出补充训令，认为红六军团目前行动最可靠的地域是在城步、遂宁、武冈山地区，红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于9月20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根据中革军委的补充训令，红六军团于9月11日抵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14日进至遂宁高公山地区，17日袭占通道县城。红六军团占领通道后，欲向西北方向运动，进入贵州同红三军会合。国民党湖南军队和广西军队为阻止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即调兵沿清水江展开拦截红军北进。与此同时，国民党贵州军队也向黔东调动。根据敌情，红六军团领导认为，如果继续在城步、遂宁地区活动，有陷入敌人重围的危险，决定迅速西进贵州。9月19日，红六军团抓住湘敌补充第二总队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在泾县新场毙敌200余名，俘敌官兵3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300多支，将敌两个团全部击溃，至此尾随之敌不敢轻易近前。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六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 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化工园区就项目建设、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1: 2026年，经典金曲红太阳照边疆迎来创编60周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一首歌和一个小山村》。
0: 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星空下的音乐会》在延吉海南明珠塔户外广场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

0: 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5号，国庆假期第五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到图门化工园区就项目建设、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化工园区的发展定位、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聚精会神抓招商，全力以赴上项目，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提速建设，努力把化工园区打造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主要生产亚磷酸酯、抗氧剂、活化剂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塑料加工、橡胶制品等行业。胡佳孚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尽快完成外墙保温、设备安装等收尾工程，确保17项目年内如期投产达效。瑞邦年产1.5万吨高端添加剂生产项目，主要生产对舒丁基甲苯、对舒丁基苯甲酸等产品，目前正在办理前期手续。胡佳孚详细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卡点、堵点。他说，对舒丁基甲苯、对舒丁基苯甲酸等产品属于精细化工领域的重要中间体，可广泛用于医药、农药、化妆品、涂料和香料等领域，市场需求较大，发展前景广阔，要加快完善设计方案，精心做好可研报告论证和厂房设计审核工作，力争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在吉林嘉禾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17项目建设现场，胡佳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建设进度、设备购置、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这个项目建成后，既能有效破解白色污染难题，还能将废旧塑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希望企业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坚持并联作业，加快推进钢架搭建、罐体安装等工序，同步抓好厂区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确保项目年内竣工投产。州市两级政府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及时了解掌握项目施工需求，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融资贷款、用工用能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以优质高效服务保障项目顺利进行。吉林省捷航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现有厂房布局，实施丁腈手套和高性能生物树脂两个项目。胡佳孚现场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叮嘱企业在办结相关手续后，第一时间开展厂房改造施工，同步组织设备进场安装及调试，力争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图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日处理生活垃圾300吨，年供电量约950万千瓦时，能够为化工园区内企业提供稳定电力支撑和固废处置保障。胡佳孚现场查看项目施工进展，详细了解建设工期、设备购置、用工需求等情况，叮嘱企业和施工单位要抢抓东北入冬前的有效施工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动态增配机械和人员力量，并联推进基础施工、打桩等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尽快出实物形象和主体框架。调研中，胡佳孚指出，图门化工园区是发展精细化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 其发展治效直接关系图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图门化工园区要坚决扛起经济发展主阵地职责，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对标一流化工园区，结合区域发展现状，纵深推进三年状元行动，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主责主业持续发力，紧抓快干，推动园区发展提速起势，提档进位，持续提升对图门乃至泉州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贡献度。要集中力量攻坚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逐个项目过堂，逐条研判堵点，针对融资贷款、手续办理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千方百计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制约障碍，推动项目加快施工，尽早投运。要深入研究谋划重大化工项目，紧盯国家和省级重大战略，重点规划导向，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等工作，最大限度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体项目，进一步提升化工园区的承载能力。要锲而不舍开展招商引资，强化产业链纵向链接配套和横向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园区现有企业的牵引作用，综合运用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等方式，紧紧围绕原料药制剂、催化助剂、功能高分子材料、合成树脂塑料等细分赛道，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密集拜访目标企业，仔细研判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靶向招引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度高的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化工园区产业集聚城市、集群发展。周旨有关部门和图门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6年，经典金曲《红太阳照边疆》迎来创编60周年，它诞生在合隆市崇善镇的一个小山村，村里人劈山引水种出了水稻，也种出了这首歌。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讲述一首歌和一方土地互相成全的60年。今天播出第一篇《一首歌和一个小山村》。国庆假期，国331合隆市崇善镇段的自驾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吸引他们的除了边境风光，还有一首歌，传唱大江南北的《红太阳照边疆》就诞生在这里。陕西西安游客王红霞，
3: 这个歌曲就是发自内心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心里面啊，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现在的好日子，我是这样理解的。
0: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上个世纪50年代，各族群众在崇山峻岭中靠着稻红溪的智慧，把图门江水抬高了60米，修建了一个17.7公里的人工水渠，播种了水稻。水在低处，地在高处。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坐落在海拔600多米的山顶平原上，图门江就在山脚下奔流，江水看得见，够不着，村里世代只能种旱田，吃上一口自己种的大米是庄稼人想了几辈子的念想。延边州首任州长朱德海蹲在干裂的田埂上说，这地能种水稻，从那儿开一条渠把水引上来。1956年10月，元丰渠工程动工，300多名各族群众上了山，没有机械，全凭镐头、铁锹和肩膀，渠上要过100多节铸铁管，每节重1000多斤，山路走不了车，全靠人扛上斗牙，从1公里半外运来的水泥沙料也是这样头顶肩扛运进工地的。元丰渠修建见证者，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霍云朵。
4: 什么机器也没有，就是全靠镐头啊、铁条啊、毅力啊，哈。

0: 牛车都去不了，放炮炸死的石头都是两根胎呀、背呀、那肩膀都磨破了，手都磨出血来。
1: 汉族、朝鲜族乡亲同吃同住，石头大的地方就喊起号子一起上。元丰渠建设参与者合龙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董书瑞：
2: 一百七正开始加入干呢，哎呀！
1: 1958年5月，元丰渠通水，图门江水顺着道洪溪工程一路爬上山顶平原，450公顷旱地变成了水田。上天村人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种的大米，这条渠被称作长白山下第一渠，建成时间比河南红旗渠还早。全国各地的水利人专程赶来参观。元丰渠建设参与者合龙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霍云朵：
0: 现在大伙都也生活那么好，吃大米饭，不能忘了他们那那么辛苦干的。
1: 渠水浇活了地，也浇出了一首歌。渠通水的第八年，词作者韩允浩来到崇善，和修渠的群众同吃同住。修渠的场景后来都进了歌里，劈开高山是崖壁上的垂凿，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就是元丰渠。1966年，这首歌最初用朝鲜语演唱。1968年，韩允浩重新填词，定名《红太阳照边疆》。60年间，他从图门江畔唱到大江南北。2006年被定为合龙市市歌。2019年入选中国音乐家协会最美城市音乐名片。歌里唱的是修渠人的日子，水上了山，稻进了田，白米饭端上了桌。60年过去，歌还在传唱。2025年，元丰渠被列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吉林省重大发现，元丰水渠展览馆和观景栈道成了游客的打卡地。国331贯通后，民宿、旅游驿站和稻田咖啡馆在村里建了起来，年轻人开始往回走，渠水还在往山上流，歌里唱的日子还在往前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报道。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近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杂志刊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瑞峰署名文章，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本台从今天起对该文章进行摘要播发。今天播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科学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12个必须要求，实现了思想引领、理论指导、法治规范的系统贯通，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有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3: 国331北境冲突正繁花。
1: 这331国道蜿蜒穿行于长白山腹地，依托这一通道优势，安图县推动沿线景区提质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快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旅游转型，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 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沿国331驶入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这里是许多自驾游客特意停靠的一站。走进村中长白山姥姥家游客接待中心，点上一杯辣白菜咖啡，感受酸辣鲜香与咖啡醇厚在舌尖碰撞。这杯将朝鲜族传统辣白菜风味与西式咖啡拿铁巧妙融合的创意饮品，是松花村自主研发的专利新款，如今已成为许多游客到村里打卡的特色产品。河北省邯郸市游客郑女士：
5: 喝过咖啡，没喝过辣白菜咖啡，首次喝，感觉特别好，大家可以来一杯尝尝。
1: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6: 这是我们村今年主推的辣白菜特色咖啡，这里面融入了我们朝鲜族特色美食辣白菜，还有我们精心研制的辣白菜扣扣粉，加入我们真正的辣白菜，融入西方的咖啡，融合在一起，独具特色品味。
1: 一杯咖啡的出圈，带出的是一个村落的整体焕新。松花村依托红太阳照边疆中长白山下果树成行的乡土意境，打造果树主题庭院民宿。各家庭院因地制宜栽种李子、苹果、海棠等特色果树，形成一院一景、一院一品的多元民宿矩阵。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村民江桂玉：
5: 我们家呢新装修了，为了接待游客，所以安的空气能也没缺少朝鲜族的风味，游客的话也是上我们家居住。
1: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6: 今年以来，松花村深挖民俗文化与生态资源，以 IP 引爆、场景创新、业态赋能，持续激活文旅经济，重点打造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提升景区热度。截止目前，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1: 如果说松花村展现的是人文巧思，那么红石峰则让人感受到原始生态所带来的震撼。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红石峰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体验基地，总面积2823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山体花岗岩岩壁在日光下呈现赭红色泽，红石峰由此而得名。游客登上玉皇阁观景台，连绵群山与无边林海尽收眼底。山东省济南市游客张廷正：
7: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但来了之后正好是下大雨，雨停了之后上山，觉得哎呀确实很不错，这边云雾缭绕啊，在家乡是看不到这样的美景的，这样感觉人杰地灵吧，就是仙气飘飘的感觉，非常不错，推荐大家来吧。
1: 山还是那座山，玩法却大不一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今年景区新增真药谷和岩穴体验路线，游客可走进其中，辨识野山参、灵芝等200余种长白山道地药材，了解放山采参传统文化。水上玩法的变化同样明显，皮划艇、卡丁船等水上项目今年首次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在夏季前来游玩避暑。一个集户外探险、自然科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体验格局已在红石峰景区成型。安图长白山红石峰景区运营策划经理金泽：
8: 红石峰的最美打开时间就是秋季，九月末到10月中旬，我们红石峰从5小峰到11小峰都有整个漫山遍野的红色和黄色、绿色的过渡，非常的漂亮，也希望大家过来红石峰体验一下长白山原始森林的状态。
1: 一条 G331 国道串联起安图的山水与人文，也重塑了沿线村落与景区的发展格局，打通了风景变资源的转化通道。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单一观光到多元体验，安图县正以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为起点，在长白山下走出一条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4: 近日，由州委宣传部主办的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星空下的音乐会”在延吉海蓝明珠塔户外广场举行。活动融合音乐演出、趣味互动等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户外音乐盛宴。活动暖场环节率先开始，小提琴演奏者在舞台演奏《秋日星空》主题曲目，吸引游客驻足。18时，青年乐队登场，带来摇滚、民谣、流行等风格歌曲，贯穿活动全程。演出间隙，小丑演员与台下观众趣味互动，调动现场气氛。活动现场还设置饮品简餐摊位，提供咖啡、热饮等，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休息消费。恰逢国庆节假期，现场分发小国旗，观众一起挥动手中的国旗与荧光棒，节日氛围浓厚。本次活动是多彩延边惠民同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据了解，10月中下旬，我州还将接续推出脱口秀专场、相声专场等活动，逐步形成夜间文化产品矩阵，进一步丰富延边夜间消费场景，推动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常蕾蕾报道。
1: 国庆期间，位于延吉市1978文创园的艺廊艺术展览馆国庆山河有光灯光秀精彩上演。灯光秀采用数字技术楼体灯光投影形式，将建筑外墙作为巨型展示屏幕，打造沉浸式裸眼光影体验。演出设置光影起幕、花开起舞、恐龙音乐派对、梦幻花园等四大篇章，群马奔腾、朝鲜族民族舞蹈、卡通恐龙等画面轮番上演，国风与童趣交织，吸引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4: 16号晚7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9: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防。

0: 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62，7505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0:30。金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0: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1: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1: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0: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1: 灿烂辉煌。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放送一组经典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0: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心。

0: 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设施甲状腺。它虽然小，却牵动着全身的健康。从常见的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到容易被忽视的甲状腺炎、甲状腺癌，这些疾病啊，就像隐形的健康刺客。早期症状呢，可能不明显，却悄悄侵蚀着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严重时甚至能危及生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不过好消息来了，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将于10月9日至10日这两天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折磨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心慌、怕冷、失眠、脖子不适的朋友们，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可以挑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还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这说到甲状腺疾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一大类影响甲状腺功能形态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都不容小觑。咱们先一个个的说，让大家伙啊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它可以说得上是沉默的颈部隐患。核心病因呢，与遗传、碘摄入不当，多了少了都不行，长期的情志压抑、环境辐射、自身免疫紊乱等因素相关。它的症状呢，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早期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多在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的时候才能发现，但随着结节的增大，可能会出现颈部的异物感，比如吞咽不畅，如果要是压迫了气管呢，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呼吸急促，要是压迫了喉返神经，则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而当结节伴随炎症或恶变倾向的时候呢，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按压的时候有疼痛。危害性呢，在于良恶性难辨的这样的隐患。虽然多数的结节啊，它是良性的，但部分结节可能逐渐增大，加重压迫的症状。更需要警惕的是恶性结节，也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可能发生淋巴结的转移、远处器官的转移，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安全。此外，部分结节呢会伴随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也就是甲亢或者甲减，从而引发全身的症状，让患者备受折磨。第二种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常说的甲亢，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过载了。核心病因呢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遗传因素、碘摄入过量、甲状腺结节或肿瘤等，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的速度呢就会异常的加快。典型症状呢集中在高代谢、高兴奋、心慌、心悸，心跳啊可达每分钟100次以上。稍微活动活动就

家中，双手呢不自主地颤抖，拿东西都不稳，眼球突出，怕光，流泪，视力模糊，情绪呢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啊就激动地发火，难以控制，还容易失眠多梦，入睡困难，易醒，体重还会明显的下降，即使食欲亢进，吃得多也挡不住消瘦，还可能伴随血压升高，怕热多汗，肌肉无力，便秘，胸闷，肋胀等症状。危害性呢，体现在全身多器官的损伤，长期甲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律失常，心肌肥厚，甚至心力衰竭，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认知下降。女性呢，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不孕，男性呢，也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严重时会引发甲亢危象，出现高热、呕吐、腹泻、意识模糊，危及生命。第三种啊，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熄火了，核心病因呢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桥本氏病，或者甲状腺手术切除后，或者放射性碘治疗后碘缺乏等等，症状呢多为低代谢、低能量且进展缓慢，很容易就被忽视，全身乏力，稍微活动呢就累，连穿衣走路都觉得费劲儿，畏寒怕冷，穿得比常人多仍然手脚冰凉，冬天呢尤为的明显，皮肤干燥粗糙，全身皮肤啊缺乏油脂，甚至脱屑瘙痒，头发干枯易脱落，眉毛呢可能也稀疏，心跳缓慢，脉搏微弱，血压还可能偏低，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但体重反而增加，还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也就是面部四肢的浮肿，按压呢不出现凹陷，或者便秘，关节酸痛，情绪低落，月经不调等等。危害性呢在于悄无声息的全身消耗，长期的甲减呢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引发血脂升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心力衰竭，导致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尤其是婴幼儿甲减会导致智力发育迟缓，生长迟缓，成人呢则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昏迷，同时会削弱免疫力，让患者反复的感冒感染，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四种呢是甲状腺炎，它是颈部的隐形炎症，核心病因呢包括感染、自身的免疫性缺陷、药物辐射等等，不同类型的症状呢还略有差异。亚急性甲状腺炎常伴随有颈部的疼痛，疼痛可能放射到耳后，吞咽时加重，还可能出现发热、乏力，早期可能伴随一过性甲亢症状，后期部分患者呢会转为甲减。急性甲状腺炎呢多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会出现颈部的红肿热痛、高热，病情进展较快，危害性在于长期炎症呢对甲状腺的持续损伤，反复炎症啊会破坏甲状腺的组织，导致甲状腺功能逐渐减退，需要长时间的调理。急性甲状腺炎呢要是没有及时控制，可能会引发脓肿、败血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自身免疫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五种呢是甲状腺癌，它是颈部的致命威胁，核心病因呢与遗传、长期暴露于辐射、碘摄入异常、自身免疫病病史等相关，
早期症状呢

与良性的结节类似，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多通过体检的时候发现。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出现颈部结节质地的变硬、固定不动，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压迫气管、食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等等。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颈部的疼痛、体重下降、乏力等症状，危害性无需多言。但早期发现并规范调理呢，治愈率较高，因此早筛查、早干预尤为的重要。想要摆脱各类甲状腺疾病的困扰，不管是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炎术后的调理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甲状腺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了，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还荣获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的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来啊，徐长盛主任保持着零医疗事故的记录，临床经验呢极其的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甲状腺疾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无症状的甲状腺结节，还是反复发作的甲亢甲减，还是术后需要体质调理的患者，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过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恢复了甲状腺的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甲状腺患者呀，症状也不典型，比如只是觉得乏力、失眠，说不清具体哪里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和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自己可能都没有留意的小细节他都可以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与肝气郁结、痰湿瘀阻、脾肾亏虚等密切相关，长期的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累过度等等都会诱发或加重病情。徐长盛主任呢，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可以准确地分清是肝郁气滞型、痰湿凝结型还是脾肾不足型等等，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徐主任调理甲状腺疾病的核心呢，是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扶正固本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结节或者激素指标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一方面呢，疏肝解郁、化痰软坚、活血化瘀、舒缓颈部的不适、心慌、怕冷等这些症状，缩小结节，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健脾补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患者的体质，调节内分泌的平衡，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止甲状腺疾病的反复发作。这种调理的方式呢，不仅能改善甲状腺的功能，还能缓解患者的情绪问题、睡眠质量、消化功能等等，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全面的提升。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呢，却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呀，格外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你一一解答，从来不会敷衍。看完病呢，还会详细的嘱咐用药的时间、谨记、情绪的调节、康复锻炼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也正是因为这份专业和贴心，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口碑更是口口相传。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呢，

咱们吉泰中医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呢是支持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呢，地理位置也十分的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从药材的挑选到煎制过程都严格把控，保证药效不打折扣，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61岁的朝鲜族女性，她说她查出了甲状腺五类，颈部的淋巴结严重的肿大，最折磨她的是严重的失眠，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还伴随着头疼抽筋儿。来就诊的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心里啊特别的压抑，胸口堵得慌，憋得呀想出去嗷嗷喊。徐主任当时还劝他，实在难受啊就去帽儿山山顶喊两声减减压。除此之外呢，他的嗓子是又干又痒，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饭。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情好多了，比以前呢舒展了不少。摸脖子的时候发现淋巴结稍微好像小了点，不过还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后来连着又吃了两回药，到了第三回药吃完呢，整体状态就彻底改善了，心情完全的平复了，再也不会莫名的想哭了，而且终于有了食欲，能主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还会觉得饿。等吃第四回药之后呢，淋巴结又小了一圈，最让他开心的是啊，失眠也好了很多，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了。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徐主任叮嘱他吃完六回药之后再去医院复查，看看甲状腺的恢复情况。第二位呢，是位71岁的男性，患有甲亢，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啊，眼睛明显的突出，脾气啊特别的暴躁，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家里人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他还伴随着心慌，而且很厉害，心脏啊跳得飞快，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筷子都费劲儿，晚上更是睡不着觉，血压也居高不下。他总说啊，这两侧的肋条子呢是又胀又满，还有严重的便秘，好几天才上一次厕所，脑袋也昏昏沉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差。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便秘，心慌的症状呢也减轻了，血压也降了一些，虽然还没有到正常的水平，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吃第二回药之后呢，这个头晕晕沉沉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脑袋变得非常的清醒，心脏也不慌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脾气也温和了不少，家里人都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人比以前呢是舒服多了。现在他还在持续治疗中，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第三位患者是一位82岁的女性，患有甲减，来就诊的时候啊，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脉搏微弱，心跳特别的慢，还格外的怕冷，穿的比常人多很多，裹得严严实实的，手脚呢却依旧冰凉，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他的手脚和全身皮肤都特别的干燥，晚上一撸袖子，胳膊上就麻麻愣愣的，还掉皮屑。他赶紧就解释说，我昨天刚洗过澡，不是脏就是干的掉皮。除此之外呢，他脱发也很严重，每次梳头都掉一大把，看着都心疼。吃第一回药之后呢，稍微有了点暖意，身上呢也添了点劲儿，脉搏比之前强了一些，吃第二回药之后手脚彻底的暖和过来了，他还主动让我们摸，哎，你看这手也暖和了，脚我也觉得暖和了。吃到第三回药的时候呢，皮肤干燥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手摸起来也没有那么干了，有点这种湿润的感觉了，虽然呢还没有到正常人的状态，但已经好了不少。现在他还在坚持调理，身体状态呢稳步提升，也愿意出门散步了。

0: 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甲状腺疾病种类多，危害大，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都可能影响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器官的损伤、恶变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别把小症状不当回事。第二点，不要忽视心慌、手抖、怕冷、乏力、失眠、颈部不适、皮肤干燥、脱发等小症状，这些可能都是甲状腺疾病的早期信号，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甲状腺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甲状腺疾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口碑和疗效都实实在在的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徐主任
1: 将于10月9日至10日这两天
0: 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甲状腺疾病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好机会。预约电话是 2765-00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挑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甲状腺疾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

0: 370-400-0307 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啊，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是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的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儿，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是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 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的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的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或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哈。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呀、穿的周吴郑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你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这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 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呢、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新鲜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 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

0: 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儿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

0: 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非常感谢您。哎呀，这咱在疗效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哎呀，把我这病现在睡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
2: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说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2: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2: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是现在吧，这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2: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呢，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现在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就是说的话，就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啊，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2: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2: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着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2: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2: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就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2: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2: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3: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肥大这个毛病。
2: 嗯。
3: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得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哎呀，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2: 嗯。
3: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2: 嗯，
3: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嗯，
2: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2: 嗯嗯。
3: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

0: 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又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个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验收方了。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瞅着呢，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验收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就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帮忙问问。哎，他挂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了。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0: 好，那就是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1: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0: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1: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您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1: 嗯，
3: 关键是一片呢、啊、才一块钱，这一块钱呢、啊、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1: 啊，
3: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1: 嗯，
3: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1: 嗯，
3: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
1: 嗯，
3: 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
1: 嗯，
3: 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五十啊，还没满五十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
1: 嗯，
3: 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嗯，
3: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1: 嗯，
3: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1: 嗯，
3: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1: 嗯，
3: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嗯，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啊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啊、哎少气懒言呢、啊、就这些症状
3: 啊。
1: 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着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3: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3: 对，
1: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3: 真有，真冲不掉。
1: 嗯嗯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3: 嗯，真有那种感觉。
1: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哎，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3: 哦哦，
1: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 啊，这三个脏。

0: 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那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精给冲上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的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用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1: 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2: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3: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一号平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应岩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2: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应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4: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应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5: 水网建设

0: 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介绍，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宁夏原油外输管网横跨甘肃、宁夏，
2: 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错峰返程，一些地区的返程车流较往年提前。
3: 在不少口岸，返程和入境客流叠加，客流持续保持高位。
4: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明天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5: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6: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4: 从昨天开始，作为安徽高速公路的东大门吴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今天预计将迎来返程车流的最高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比往年要提前1到2天。昨天中午开始，返程车流进入快速攀升阶段。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的单日峰值达到11.5万辆次，是平时4倍左右。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达到80万辆。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新高。边检部门介绍，预计今明两天横琴会迎来明显的返程高峰。
7: 因为从机场到这边来交通比较方便，然后过了澳门以后也比较方便，
8: 一地两检咯，最方便。如果经过个快速通道的话，我哋大人就会1分钟到可以过到关。
4: 目前口岸已新增查验通道，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
1: 再来关注返程期间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全国大部地区依旧维持晴好少雨的天气形势，适宜出行。北方地区秋高气爽，但是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的气温起伏明显，早晚偏凉。
3: 南方地区今天放晴，利于返程。受此前降雨的影响，部分路段可能有大雾。今明两天，云南部分地区有降雨，局地大雨。明天夜间起，海南岛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1: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去年曾因为奶白色的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3: 但是记者接到当地村民的反映，牛奶湖景区呢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之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了。那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来看记者调查。
2: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9: 你好，过去牛奶湖的路吗？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是一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2: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

0: 加时压时的区域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1: 怎么收费啊？
2: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1: 哦，我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3: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1: 啊、
3: 就是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1: 啊，这是那是停车费呗，就是。
3: 就对，是的。
4: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3: 对，
0: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1.5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2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牛奶湖及周边已经有商铺和马队、小火车等众多游乐项目。进入湖区的道路上还设置了旅游区门头和收费系统。
6: 那么处在生态敏感区域是如何成为旅游区的呢？
0: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1: 这您家店儿？
7: 对，
1: 啊，
7: 有租的，
1: 啊，租的，租金多少？每月多少钱租金？
7: 一件儿就是3万多，3万5。
0: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8: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有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0: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5: 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距北京的直线约180公里，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
6: 那一边是单日几万人的打卡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这道题怎么解？继续来看调查。
0: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

0: 泰晤士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泰晤士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1: 就是我们要把这趟你们过来的这趟执行啊，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建议，还有一些甚至一些问题啊，我们抓紧整改。昨天呢，我们其实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特别做一个彻查，就是不在手续没办理出来之前不再经营。
0: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
1: 在我们推进这个牛奶湖生态保护开发上，确实有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在占用这个生态保护空间上，我们办理的手续还是比较慢的。下一步我们就生态保护上，第一个我们要对现有的进行一种修复，第二个呢我们要合理布局，尽量不在生态保护空间内开展一些设施，给大家留个更好的这种景观。
0: 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2: 生态保护是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
3: 因为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为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根基。
2: 我们继续来看，10月5号到7号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播出，当晚21点30分在新闻频道重播。
3: 纪录片共分3集，今晚播出2集《黎婷扫穴》。
0: 本集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真实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4: 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
0: 侦查机关冒着战火取证，
5: 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拿到铁证支撑诉讼，
0: 精准定罪量刑，依法严惩不贷。司法机关通过以案释法、以刑正心，充分彰显中国捍卫国家司法主权的坚定决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
2: 也门政府军宣布，当天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7: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

0: 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emen Fendi, CGTN, Sana.
2: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了沙特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
3: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3: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0: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4: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
6: 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

三，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山水之秀，神奇洞寨。

0: 为广西，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5号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近日，日本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服务。对此，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5号，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参加集会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媒体分析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已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2018年2月，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定等原因，埃塞俄比亚时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辞职。阿比于当年4月就任总理，并于2021年连任。尼日利亚总统提姆布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姆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痛苦时刻。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稀少，其中在西藏、四川、云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云南西南部将会出现暴雨。另外今天全国大部秋高气爽，气温回升，其中在贵州、广西、黑龙江、吉林等地升温的幅度将会达到4到8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2到25

0: 40度，哈尔滨5到18度，银川8到22度，榆林9到22度，渭南13到27度，咸阳12到25度，拉萨4到17度，广元14到26度，南充16到26度，乐山16到27度，泸州17到26度，宜宾16到26度，昭通10到19度，曲靖10到19度，晋城10到24度，邯郸13到29度，鹤壁13到28度，安庆14到24度，襄阳14到27度，南昌15到25度，泉州21到26度，漳州20到26度，东海北部北风5到6级，巴士海峡东北风6到7级，南海东北部东北风6到7级。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1: 更多，
2: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5: 上回书说到张口里头假装胡脚汉暗脚胡大官告状，胡大海升堂望案。胡脚汉，你怎么说早晨太阳离人近呢？老爷你想啊，这个不管什么东西离人越近看着就大，离人远看着就小，对不对？
6: 对对对对，
5: 早晨起来太阳一出来你看是不是大呀？那就离人近呗，到晌午太阳小了那就离人远呗。
6: 嗯，
5: 有理，你说的对。汉脚胡，那你说你怎么就说晌午太阳离人近呢？
7: 回老爷，如果在您身旁生个炉子，您说这炉子离您近呢暖和还是远暖和呢？
5: 那当然是离得近暖和了。
7: 这就对了，如果说早晨太阳离人近为什么冷，晌午天为什么天暖和，说明晌午天太阳离人近天就暖和。
5: 嗯，有理。
6: 嗯，
5: 你们两个都有理。好了，胡脚汉打你20大板，汉脚胡打你10双，
7: 好嘛，一人20，俩人被拉去了，轻轻叮邦叮邦打几下，台下哇老百姓全乐了。正好有理的打20，没理的也20，有理没理都挨揍，谁打官司走哈哈哈哈，全走了。
5: 还是没人打官司，胡大海想不行啊，这怎么办？刚想说退堂，突然有人高喊：“
7: 老爷冤枉啊！”呀，老百姓也回来了，战堂里也回来了，心想：“呀啊，这不怕死的，喊冤的！”
5: 哎，有打官司的，躲躲躲躲躲躲躲！
7: 看热闹，两旁一闪，从下边上来个女人，这个女的呀。苗条身材，五官长得特别俊，唯独是少一只眼睛。拉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3岁，站得油黑油黑，跟胖蛋一样。

0: 这两天眼睛毛嘟嘟的，上来盯着胡大海。胡大海没看这个喊冤的，看这孩子好了，呵呵，这小子好哎，呵呵，长得像我儿子。差人差点乐了，心想这县太爷什么玩意儿，什么都说呢，人家孩子像他儿子，你说挠你怎么办呢？胡大海也不在乎，哎，喊冤之人上跪。这个女的拉着孩子往前走了几步，脸朝外跪下了。县太爷，小女子冤枉。
1: 有什么冤枉事说。
0: 县太爷，我姓李，我叫李月娥，自幼佩服李相成。我的丈夫李相成在霍山王手下当个小小官吏，有一天我们夫妻上坟祭祖，叫霍山王的儿子霍奎看见了。霍奎见小妇人容颜俊俏，顿起淫心，回府之后派人把我丈夫找去喝酒，在酒桌前他说三道四，我丈夫大怒，破口大骂贼子。哪知道那霍奎无视国法，一脚把我丈夫踢死了。随后派人给我送信，说我丈夫饮酒过度昏了过去，叫我去伺候他。我是个无知的妇道，不知道是他们定的诡计，跟着他们到了侯奎家，见我的丈夫气绝身亡，痛不欲生。那侯奎不让我给丈夫收尸，叫我和他当夜成亲，小妇人至死不从，有心和我的丈夫一块去，可是我怀揣有孕，眼看分娩，为了给李家留一条后代，我假意应允，并提出两个条件：一，要给我丈夫厚礼安葬；二，允许我在娘家守孝百天，百天之后我必到侯家去，如果不应，我至死不从。侯奎无奈答应，把我丈夫安葬起来。不久我生下这个小男孩，就是他，叫李强。我怕连累娘家，我把孩子交给我的舅父舅母代养，我就到了侯宅。侯奎一看不到百天我就来了，惊血若狂，立刻把这亲朋好友文武大臣都找来准备花堂。在花堂之上，我问侯奎，你为什么偏偏看好我？他说，你长得太美了，我见着你魂就飞了，所以我才把你娶到家里。我说，你看我哪儿长得美？他说，你的两个眼睛美，勾魂。我说，要知道是我的眼睛勾了你的魂，哎，我把眼睛给你呀，何必你要我丈夫命？既然你看好我眼睛，好，我把眼睛给你。就这样，我抠出我的左目给他。侯奎火了，一阵乱棍将我打死，拖到荒郊野外，也是我命不当绝。后来苏醒过来，逃到家里，把伤养好了，带这个孩子。三年来我到处喊冤告状，为我丈夫报仇，可是谁也不敢管呢。前几天我听人说，丰县县太爷是太上皇进官大三级，我特意来告状了，望县太爷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雪恨。说到这儿，李月娥泣不成声，胡大海听了

0: 催来了。嗯，你说这不死催的吗？这边告诉他来了，干嘛来了？侯奎呀、啊，到各个衙门视察工作，结束了回来来看这个干爷爷，知道干爷爷有能耐，打溜须将来好学点本事，就这么他到了。胡大海一听，好好好，这一夫人，你先下去，到那边歇着去，叫差人把这娘俩领到一边去。
1: 来啊，叫侯奎、老门、二路。
0: 是，有人赶紧出来了。哟，大太子来了。您好，这个县太爷有话叫您报门而入。
2: 爷，侯奎心的话，这干嘛呀？
0: 我这干爷爷脾气势大，别惹他，听说他法术无边，我小心点儿。
2: 皇爷爷，孙儿侯奎到。
0: 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呵，胡大海大脸蛋子瞪着，吓人。
2: 皇爷爷，小孙儿给你磕头了。
1: 侯奎啊，
2: 哎，
1: 我问你点事儿，你为什么要把李相成踢死？
2: 爷，侯奎想，哎呀，我这个爷爷真是活神仙呐！这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他怎么知道呢？怪不得我爹那么怕他，
0: 把他请到我们家里，比我亲爷爷恭敬的还厉害呢。什么事儿别瞒他，我得实话实说。
2: 皇爷爷，哎，他是这么回事儿，他那个李月娥长得太美了。爷爷，你没看着，你看着你也动心呐。太好了，我看着之后，睡个好，吃个香，我就把他男人找来了，李相成找来跟他商量，你把你老婆让给我，你再娶个得了。他不是抬举，他不干，我一生气一脚就把他踢死了。哎，结果呢，这李月娥呀、啊、是个烈性女人，把眼睛抠出来了，然后叫我给打死了。
0: 爷爷，事情已经过去了，您原谅。
1: 哦，好啊，好孩子，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爷爷有话说。
0: 爷爷，你说有什么事？他把脖子伸过来了，胡大海一伸手，把斧子从桌底掏出来。
1: 小，就是这么回事啊！咔嚓，咕噜，侯奎脑袋掉了，血噗喷的可桌子。他把斧子在尸体上擦了擦血，嗯，就这么回事。再看三班衙役啊，却吓哆嗦了。
3: 老爷，
2: 你怎么把大太子给杀了？这还了得，这事儿闹大了。
1: 怎么有啥大的啊？我是整顿家风啊，不但杀他，我还找他爹呢。
3: 嗯，
1: 你甭管，此事拉去。
0: 是，三班衙役把尸体拉出去赶扫血迹，
1: 来，把那个女人和孩子带上来，
0: 一会儿把李月娥带上来。
1: 哎，这一女子，我已经把侯奎杀了，替你丈夫报仇了。来呀、啊，拿点银子给他们娘俩，回家过日子去吧。
0: 哦，李月娥受感动了，眼泪刷下来。
2: 哎呀，县太爷，我替我死去的丈夫谢谢你，就是我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你老人家的恩德，现有一事相求，望老爷恩准。
0: 说着又跪下了。胡大海直心眼儿，没听明白
1: 什么事儿，说吧。
0: 这个女人呢，把小孩推过来。
2: 老爷，我这孩子三岁了，哎，如果你喜欢，就给你当一名义子，望你抚养长大成人，教他本事，将来干点什么，老爷能行吗？
0: 胡大海掀着孩子，为什么他长黑这孩子长得黑，特别高兴。
1: 那感情好了。
0: 他一伸手，李月娥说，快，强儿，快过去叫爹爹，这孩子特别乖，他都跑过去了。
2: 爹爹，
1: 好宝贝儿啊。
0: 就在这阵，李月娥罗裙蒙面，杵柱而亡，啪的一声，把胡大海吓坏
1: 了。啊，哎呦，
0: 哎呀，好个劫掠的女子啊！两旁衙役一看，觉得也不好受了。胡大海抱着小李强，眼。

0: 内围着眼圈直转。哎，这女的太可怜了。我说当差的，给她弄个棺材，把她埋起来，立个碑，做个记号，等着孩子长大了，春夏叫她扫墓，哎，好看看她妈。哎，是。差人也挺服，胡大海挺热心肠，好吧，给这女人装在棺椁里埋葬起来，做了个记号。胡大海回来一琢磨，我这县官啊，当到头了，该走了。再不走，侯振山找我还不把我劈了，我把他儿子宰了，走啊！上哪儿去？完了再说。反正我有儿子了，嘿，有伴了，怕什么呢？他把东西收拾收拾，盔甲包也包好了，还有这么四五十两银子也包上。把大斧子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行李捆好了，把孩子往怀里一抱，当差了，我走了。哎，老爷，你上哪去啊？啊，我找侯振山去，我找他算账去。你什么时候回来？没一定，你甭管了，看着养吧。哦，再见，再见。来到外边，认灯上马，搂着孩子，哇，打马入飞，这种跑啊！为什么？他怕侯振山追来呀。一口气跑出100多里，一看后边没人，放心了。嗯，哎呀，上哪去呢？我还带个孩子，赶着转悠吧。转悠好几天了，一想老这么的不行，我呀，这么办吧，找着我四兄弟朱元璋。实在没有啊，我到襄阳去，那个地方大，好混。要是找不着我兄弟呢，我还捡起老本行。卖牛头肉，对，怎么着也把这孩子抚养大了，心眼挺好，有钱。饿了呢，这爷俩就买点吃的，继续赶路，一路上哄着孩子。因为什么呢？这孩子太可怜了，没爹没娘啊。走在道上啊，爷俩说话，哎，你叫什么？
1: 我叫强。
0: 什么强？
1: 李强。
0: 姓胡。叫胡强。
1: 嗯，胡强。
0: 你叫什么？嘿嘿，我也姓胡啊，我叫大海。
1: 记住我大啊，大海。
0: 对对对对对对，这回咱爷俩有事儿干了啊。这天呢，走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太阳啊要落山儿。哎呦，前边呢崇山峻岭啊，也没人家。一看满山之上野花片片，一对对蝴蝶翩翩起舞，那边小脚噔噔嘎嘎。哎呀，小强一看可乐了，怎么他生长在城市没见过大山呢？哎，这好。哎哎，他渴了。哎，大海。
2: 嗯，干什么？
0: 渴了。
2: 哼，你怎么管我叫大海呢？
0: 叫爸爸。
2: 不，
0: 大海。
2: 哎，你叫人笑话，听着没有？我管你叫强，
0: 我管你叫大海。
2: 不对不对，我是你爸爸，
0: 你是我儿子。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
2: 你胡闹！你要干什么？
1: 我渴了，
0: 叫爸爸给水。
2: 爸爸，哎，对对对，这孩子长大没见过爸爸，
0: 就这么把孩子抱下来。一看前面是个菜园子，那块有井，登井台一看是枯井没水，一看那个窝头，哎，有人没？没动静。进里头一瞧啊，里边有个红色的粗坛子，有半罐水，知道这是看窝夫人呢，人家打的水。崴了一碗，强啊，就喝这一碗，别多喝啊，这水看来挺困难。
1: 哎，好，
0: 孩子咕嘟咕嘟喝完了，喝完不走了，飞跑那山坡要捕蝴蝶。
2: 哎，不能去，天要黑了，要是找不着村子，咱没地方住，快走吧。
1: 我不摸，我要抓蝴蝶，我不摸。
0: 孩子一哭，胡大海傻了。
2: 哎，别哭，
0: 他就怕孩子哭，他不会哄。来，爹领你去抓蝴蝶。
2: 好好，走，
0: 哗哗哗哗，在他外山坡，把缰绳一松，给孩子往地下一放。哎呀，这孩子乐来地打滚了，连打滚再抓蝴蝶。胡大海往草地一坐，一看这孩子太爱了。哎呀，这小脸油黑油黑的，跟胡大海一个模样，尤其两只眼睛有点倭寇眼儿，这两只眼睛啊像葡萄水一样，像深苔一般。他越看越高兴。
2: 强哥啊，

0: 这对了。到襄阳之后啊，爹卖牛头肉，你在前边喊，我背这个箱子可带劲了，好不好？
1: 好。
0: 哎，对，好。俩人玩来玩去时间长了，小强一扭头，
1: 马跑了，马跑了。
0: 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吗？他那匹大肚子蝈蝈驹啊，跑出老远了。
1: 你等等，我得追回来。
0: 等追上那匹马，牵着缰绳，
2: 蹭，缰什么毛病？走，回来。呱呱呱呱。
0: 等回来，刚才玩这个山坡，再看小孩了，没了。他以为这孩子开玩笑，跟那藏猫猫的。
2: 强，
0: 快出来，跟爹走啊！天又黑了。
2: 小强，强，嘿，
0: 啊！胡大海吓坏了，因为还没影儿。
1: 哎呀，孩子呢？
0: 他把马缰绳一拴呢，眼睛往周围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就在半山梁的有一只猛虎，这只虎叼着小强，蹭蹭蹭上山了。
1: 哎呀，老虎，快把我儿子放下！你放下！
0: 他上马呱就追过去。老虎一看后边有追的，不是吗？三窜两蹦，专门跳山涧。这马过不去，得找到啊！三转两转，再找老虎没影了。胡大海咧开嘴可哭了。哎呀，胡强啊，爹对不起你呀、啊。孩子没爹没娘，你娘把你托付给我了，是说咱爷俩相依为命，想不到我把你害了。哎呀，我真该死啊。他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掉，是真难过呀。他这个马呀，顺着山梁转来转去，梳着腕表，这块是武当山，他不知道这马可就来到了山顶上，猛然就听了下边杀呀冲啊抓反叛呐、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响，号角鸣。胡大海不哭了，把眼泪擦干了。怎么回事？在马上往下边一看，好，打起来了。只见下边数千名官军围着几百名老百姓在那交战，中间有大车，老百姓保护车辆，正在拼命厮杀。就在大车前有两个人在交手，一个是马上将，有盔有甲，手擎大刀，很凶；还有个是部下将，手擎宝剑。他仔细瞧啊，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嘿，他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他要找的四弟朱元璋。这个地方下边正是飞虎峪，朱元璋、梅世祖、华云等人保护车辆要奔渔桥镇，被陈世德等人堵在山口，异常的恶战。胡大海一瞧，嘿，可算找到了，我得下山。他一瞧啊，自己这个地方这是个大慢坡啊，挺陡，得有五里地，要从这下去再到对面山坡啊，那可早呢。可是不那么下怎么办呢？往对面看了看，对面虽然不算太高，中间是山沟，但是这边也危险呢。他就着急，就在这么功夫，朱元璋的宝剑被陈世德嘡啷一声磕飞了，扑通，朱元璋坐地下，陈世德手举大刀，哎，干嘛要劈朱元璋？胡大海可真着急了，
1: 哎呀，不好，给我住手！
0: 他一着急啊，不知不觉的下意识的一踹马蹬，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盘，这是告诉马往前冲。他可不是故意的，马一看啊，主人叫我冲我就冲吧，前蹄一起，尾巴一脚先抱就大肚子蝈蝈驹从这山顶上就飞下去了，奔对面飞下去。嗷一嗓子把陈世德吓坏了，啊，收刀抬头一看，哟，就看从头顶飞过来一级战马。哎呀，这马怎么能飞呀？吓得他战马倒退数步，仔细观看。胡大海没吓死，完了，我非摔死不可。这从山头

0: 往下跳啊，那不是老虎啊，还没死啊，真巧，可没跳在陈世德眼前，跳在哪儿呢？下不官军队伍吗？密密麻麻一排一排的，这战马呀就落在人群当中了，给踩死了六个。马往前一使前蹄要趴下，胡大海用斧子短一着地，嗨，哎，这马前蹄起来了，没怎么地儿，然后战马直奔朱元璋而来。胡大海想，嘿，我这飞马跳山剑，我又有吹头喽。是啊，就因为他飞马跳山剑，后来他是五虎大将。他是什么虎呢？是跳剑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没有钱怎么办？不少孩子就想到了网贷，却不知自己已经踏入了危险的陷阱。什么是校园贷？就是面向校园里非法的贷款项目，大部分是网络贷款，往往自我包装成一张身份证加一张银行卡，快速到账。如果你上当借了贷款，买买买的时候很潇洒，但很快就会收到一天很多次的催款电话，这时他们会推荐给你其他借贷平台，让你继续借款，拆东墙补西墙，贷款利滚利，越借越多。这时他们不分昼夜地给你的父母朋友打电话，很多父母只能四处筹钱帮孩子填上这个无底洞。树立科学消费观，不虚荣，不攀比，不炫耀，不要轻信各类借贷平台广告，当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反映给家长、校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

0: 026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利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
1: 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希望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接下来呢，滕老师就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来看一位家住在山东省德州市的78岁的邢阿姨的问题。她说啊，她一直是滕老师的热心听众。最近啊，家里有个3岁03个月的重孙女，病情呢一直困扰家里人。小朋友啊叫刘雨涵，平时呢吃饭没啥问题，玩也没问题。已经半年了，出现尿频的现象了，去各大医院检查都说没事儿，也没给治疗。家里人啊觉察吃甜的比较多，就是尿特别勤。但是孩子啊这么小，也不能不给孩子吃一些小饼干什么的啊。可是呢里面都含有糖分，儿童医院也检查说没有事儿。但是重孙女啊最近呢要上幼儿园了，但老是尿频没法去幼儿园。想问问滕老师，这是病吗？还有什么是导致这种病的原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治疗呢？
3: 好的，小孩不大，才3岁多。那么家里啊，通过各方面检查，也没检查出什么病，就发现呢，这个孩子稍微吃甜的时候，哎，这个小便呢就频了。那么首先呢，咱们大家应该都会想到了，是不是糖尿病啊？那么小孩得不得糖尿病？我告诉你，都得啊。这个糖尿病啊，可以说它真不分年龄段。那么糖尿病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啥呢？病从口入，就是啥饮食啊没控制好。

0: 平常啊吃甜食过多，并且是啥呢，过饥过饱，不是说你不吃甜食你就不能造成糖尿病，你就是过饥过饱，就是暴饮暴食也都能啊造成糖尿病。还有啥呢，含淀粉类的太多了。那么三岁多的孩子咱们也一定控制啥，控制他的饮食。那么这个小零食啊或者是啥呢，一些水果也一定啊要注意控制，不能说孩子想吃啥哎就给他吃啥。咱们现在啊有很多这个老人都惯孩子，特别这个隔辈人，为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一般不建议啊这个隔辈人看孩子，为什么呢？就是啊这个隔辈人我告诉你没有说不惯孩子的，隔辈亲嘛，哎，这是中国一个传统。所以说首先这个孩子饮食上要控制好。那么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原因能造成啊这小孩尿频呢？那么着凉啊，那个着凉你看有很多的小孩一着凉之后呢这个小便呢就频数了比较多。那其实啊小孩一般得病啊它非常简单，病因呢非常简单。还有啥，你看看家族啊有没有遗传一些疾病，什么疾病啊，你像糖尿病或者是肾病，这些呢也都能啊造成啊这种尿频。那么既然呢孩子已经尿频了，那是不是病呢？我告诉你这就是病啊。咱们一天呢有正常的哎这个排尿量，是不是？如果说你超这个量啊或者长期哎这样的话，那肯定呢就是一种病。那既然说没检查出来，那怎么办呢？咱们不妨啊再找中医大夫给他看一看。像这个孩子可以应用啥呢？哎，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山药呢，你像那个五笔山药丸，五笔山药丸就能治疗啥呢？尿频尿急的效果呢还非常明显。或者啥呢，用这个山药粉给孩子哎吃一段时间，吃多长时间，最少得半个月，三顿五顿呢都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啊，最少吃它半个月，完了再注意孩子的饮食。还有啥呢，再注意啊这个孩子不让他着凉啊。还有啥，这个孩子饮水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不是说渴了你就想喝，这个饮水也要控制，就该喝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喝。还有啊喝这个水尽量饮料什么都不要喝，一定要喝什么，喝那个温开水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哎我喝水啊我喝都凉开水，那你这不是凉的吗？所以说咱小孩一定从小给他养成啊喝温开水，水呢一定啊要有温度，也不能太凉也不能太热啊，这样对孩子这个健康呢是非常啊重要的。
1: 好的，再来看马阿姨，她说今年已经64岁了，身高1.6米，体重是130斤，一直是经常听广播啊，是滕老师的忠实听众。阿姨想咨询一下滕老师，一直血压不正常，有30年了，睡眠不好有1年了，12点之前没有睡过觉，入睡困难，翻来覆去，累了就睡，夜尿多，一晚上上3次厕所，白天喝水也不少。以前呢，这个血糖是5.多，最近血糖是3.7，有点低了。有冠心病3-4个月了，最近啊还有这个心脏像是扎针一样疼，有的时候疼得厉害啊，吃点丹参滴丸，不厉害呢就不吃。还有啊一直胃不舒服，怕凉，不敢吃凉的。以前呢有胆囊炎10多年了，有炎症，不影响正常生活，还有走路还行，左腿外侧一直发凉，到脚脖子都发凉，怕冷，大便还行，有的时候便秘，偶尔一次吧，其他时间都正常。他就想问问滕老师能不能吃那个扶阳方子呢？
0: 好的，年龄啊不大，才64岁，还不到70呢。那么一般呢，我说一个人呢，这个小便是否正常，怎么衡量呢？咱们可以说有严格规定的。一般咱们60之前，不管男女，你要是晚上起夜的话，都说明啥呢？身体有问题了啊。也就是说，60岁之前都不应该起夜。那么60以后，60到多大岁数？60到65岁这个年龄段的，一宿起夜一次是正常的。之后呢，就是65到70的这个年龄段，一宿呢起夜2次是正常的。那么70到80之间，一宿呢起夜2次到3次，这些呢也都属于正常的。那么像他这种情况，那么就有点不正常了。为什么不正常？因为啥？这一宿啊起夜3次了，这个小便呢就有点多了，并且呢白天喝水呢也不少，血糖呢现在不高，最近呢查出来稍微有点低，这个低血糖也是不行的，咱血糖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低和高都是啊一种病，特别是比较严重的，最近呢心脏这部位啊有点像针扎这种感觉。那么这个病啊是什么病啊？你看咱们中医大夫一般一看啊，你心脏有问题，你心脏的话有没有针扎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患者说有的话啊，那一般什么病？这叫心绞痛，在我们中医叫啥？叫胸痹，也叫真心痛。那么真心痛啊，在咱们中医里边描述，跟你说这个病啊是非常严重的。那咱们中医怎么描述？说真心痛，心痛如绞，但发稀屎，稀发但屎。也就真心痛啊，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里边啥啊，叫心梗啊。所以说

0: 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针扎感越严重，那说明啥？你心脏的血管呢堵的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吃丹参滴丸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的。这时候你要吃什么麝香保心丸，你往吃麝香保心丸，它属于顶着药，就能给你缓解症状。所以说你想从根本上解决你这个病的话，还怎么办？马上得找医生。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过，任何的病呢都能等，唯一啊可以说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咱们是刻不容缓的，大家绝对不能等。因为他这个病一旦形成，一旦真发作的话，你别说在家，有的时候你在医院呢都来不及抢救。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哈，必须啥，马上要去就诊。你甚至你别的什么尿频啊血糖啊，相对于心脏病来说这都小病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再来发作，它会啥，危及你的生命安全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千万不能等了，得马上呢去就医。还有啊，就是你咨询呢、啊，咱们这个扶阳丹你能不能吃？当然可以吃啊！你看你尿频多，心脏也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呢，左腿外侧啊总是发凉、怕冷，大便呢还算可以，这都是啥一种阳虚的症状。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嘛，说百病啊源于虚啊，其实咱们得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虚了。有很多人说年龄大了，那么年龄大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什么？就是啥阳气虚了，是吧？吃东西也不香了，也吃不下去了，大小便也不规律了。平常还怕冷，天气还没咋地呢，你那边就一件一件晚上穿衣服，穿了那么多还是感觉啥呢，身体啊发凉。这其实这些都啥呢，都是一种阳虚的症状。所以说你这一虚，那么咱们身体内部啊哪个脏器比较弱，那么它呢相应啊就会产生各种病症。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扶阳丹呢可以吃，可是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啥，哎，这个心脏病马上啊需要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好的，再来看一位男性朋友，67岁的江叔叔，他说啊，年前突发心梗做过支架，现在啊吃过西药控制挺好的，晚上啊突然双腿到膝盖发凉呢，就做了这个加强的 CT 检查，下肢动脉毛细血管闭塞，在北京看的中医效果不明显，发展成啊浑身都怕凉，受不了空调的凉，血压是70到110，血糖和血脂都正常，睡眠也可以，大便一天一次，量小，排得不痛快，舌苔呢有竖纹，稍微发黄，从2月份到现在呀、啊、没有任何原因就瘦了20斤，偶尔有心悸的感觉。他想咨询滕老师啊，看看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用什么药效果会更好一点，是不是因为阳气不足了呢？
0: 好的，从2月份啊、到现在呢已经消瘦了20斤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那么这种情况可以把各方啊到医院呢、啊、做个系统去检查啊，因为啥这个销售有点太快了，咱们正常说销售它不可能这么快。那么有很多、啊、咱们身体隐藏一些疾病啊，咱们到医院呢检查不出来，你像慢性胃病或者是啥呢，脾功能失调了，这些呢也能造成啊这个患者呢销售呢比较快。还有什么病呢？就是肝病。对于肝病啊，就是咱们大家一般都不重视。为什么不重视？因为啥？他平常也没什么症状。为什么没什么症状？因为肝脏啊它表面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你看咱们有很多的肝病一发现就是晚期。哎，为什么一发现就晚期？就是啥，这个病可以说到晚期的时候你呢才有症状。什么症状？就是肉类的话发胀发慢，完了饮食上也不行了，特别是在油腻的就不舒服了，哎，完不愿意消化，脾气呢暴躁，心烦意乱，这啥身到医院去检查吧，一检查肝脏是不是已经到晚期了。所以说咱们每年呢这个体检非常重要，特别男性这个肝啊是属于后天之本，先天为肾嘛。所以说你看一般男性来说都是啥肝肾虚损所造成的，肝一虚之后你知道吧，他马上啊就会产生啥各种病变了。最简单的说最常见是啥，就是肝炎。所以说你看有的人啊平常说，哎呀我这个是个右面肋叉的撕拉的难受，所以怎么办？不在意啊，是不是啊？一个肝炎吧，或者是啥呢？脂肪肝吧，或者是肝囊肿吧，肝血管瘤吧，啊，这些病症，其实这些病症在产生的时候，说明啥呢？你的肝脏疏泄功能已经失调了。那么咱们中医啊说的这个肝脏疏泄功能，西医认为肝就是解毒的，肝就是藏血的，其实不是。咱们肝脏的功能主要是啥呢？疏泄功能，是不是？它指的是功能。所以说功能，是不是？你到医院能检查出来吗？检查不出来。也就是啥呢？你手脚都挺好的，可是就是走不了道，可是到医院一拍片啥病没有，那可是你让你手两步你就走不了了，这是啥呢？功能性受损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中医呢非常注重啊这个肝脏的维护。所以说刚才我说这两点，一个是啊你这个胃和脾有没有问题，第二呢就是肝脏，第三呢就是肾脏。有很多慢性肾病也能造成啊这个人身体啊消瘦非常快，这是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看自己脸色，是不是？脸色是什么样？如果说脸色发暗发灰，特别是发暗发灰，一般都预示着这个人，你知道吧？肝脏或者肾脏出现啊严重的一些病症，哎。那么这些病症一般你到医院去检查去，还基本发现不了。一检查，这个肝脏和肾脏形态上或指标上都正常啊，其实不是的。所以说呢，怎么办？咱们中西医合参，为啥找中医大夫来检查检查？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先谈不到啥呢，用药了，因为你病没查出来，咱们怎么去给你对症下药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咱必须啥，要先检查，要先确诊，之后呢才能涉及到去对症下药了。
1: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达达。
2: 哎，你好。
3: 你太辛苦了。
2: 哎呀，不客气。
3: 我怎么能感谢你啊？你们对老百姓那个太认真了。
2: 哎呀，感谢的话咱就不用说了。我本身作为医生嘛，是吧？服务百姓是应该的啊。
3: 每天我吃饭呢，我都放俺高跟鞋，我听您的广播，
2: 啊，
3: 我听了啊，听您的节目。
2: 嗯。
3: 陈老爷子，谢谢你。
2: 啊。那你平常呢？你平常总听我们节目啊？对我们节目啊提点意见呢？我也希望。
3: 我今年84岁。
2: 啊。80多岁了，嗯。
3: 啊，那个陈主任呢？我把我的那病情和你叨不叨啊？
2: 嗯，好的。
3: 我就是脑袋呀、啊、迷糊，就像这么说话都不行啊。
2: 嗯。
3: 不行，我来那个医院呢，我找的人啊，做的 CT， 他说我是那个供脑子供血不足，我原来得过、
2: 啊。你像动脉硬化吗？
3: 动脉硬化，
2: 嗯，
3: 完了有点那个脑子就是那个
2: 脑梗了，受伤，
3: 轻微的，
2: 啊，陈旧性脑梗，啊，
3: 后来我没有法了，我就上那实验呢，给我开的那个天麻，
2: 嗯，
3: 天麻，早晨呢吃天麻，吃那个银叶片，晚上吃7比0，我现在吃顶啊，30个月了。多多少少强一点，但是我还没有什么理想，我今天还要找你给我出个方子。我那什么，我去年得的那个轻微的结核，
2: 啊，
3: 现在已经好了。好，我做一个那个脑梗的那个彩超，做一个拍一个片子。我跟你讲，我们脑梗的拍片是什么呢？应该退行性变化
2: 啊，这都是老年病、
3: 这个、
2: 啊。
3: 啊，这个是个做的排的片子，我还有彩超做的是什么呢？双颈动脉你肘样硬化，半多发斑块形成，右侧椎动脉流速减低。
2: 嗯，
3: 就这两项做的。
2: 嗯，
3: 我现在烤灯呢，我搞个烤灯
2: 烤电的啊，
3: 啊烤电的。完了那个我还有啥还有那个就是这个擦脸，这脚底下、啊、哎我都穿到棉袜了，下睡觉。
2: 人老了就阳气不足了，这就是。
3: 现在那差了，现在我的就今年都光就不说话了也行了。
2: 嗯。
3: 在那比人照比人家那个老太太就是爱冷，脚爱凉，脚凉还不凉，就是。上外的那里进风，完了腿上稍微有点啊，就是按那坑完事儿呢，我喝那什么，喝那老头手，多多少少见好点儿。现在晚天呢，白天就是有坑吧，下一宿啊就没有了。我身体啊，脚底还行，我寻思这脑袋。一说话时间长了，你动静大，这脑子就受不了了。完了，这右侧吧，耳朵老堵。一说话，这就是动静大了，耳朵就堵了。
2: 有点耳鸣，受伤啊。
3: 耳鸣完了，脑袋就是晕着着的。你说这神经，我倒是什么毛病？我那年得一回，我就上外头坐着，脚得好一点。我回来呀、啊，轻了点，轻了点，一点一点过了，我今天就犯了。你看上那有什么办法？
2: 你这种情况啊，其实都是一些老年的呀、
3: 啊，
2: 老年多发病，是不是
3: 啊？
2: 今年84岁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最好吃点什么，吃点三七是好的了。
3: 对三七呀、啊。我现在喝着三七呢，我喝三七对什么呢？对的那个丹参，对的、我别的没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对喝呀。我买二的那个那什么呢？三七呢？
2: 你看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出这个三七配方哈、
3: 啊。
2: 你要是总听咱们节目啊，你会发现我很少啊把三七里边再配丹参。这里边为什么一般不配丹参呢？
3: 我听这些节目没人着配丹参。
2: 所以说咱们一般三七啊，咱们配方啊有个黄金搭档，还有个铁三角。你这种情况最好是啥呢？用铁三角这个配方。
3: 铁三角啊。
2: 就可以了。铁三角配方知道不？
3: 不知道。
2: 啊，那你这个拿纸和笔能记下不？
3: 你找我记一下吧。
2: 你看这样吧，你这个年岁大了，是不是？你这是咱吃药，不像吃饭，是不是？吃饭吃错了扛饿就行，吃药你别再吃错，你再记错了。我把你这个方啊发到我们一会儿给你干，我们后台服务的，把你到我们医馆，你就提你名就行，我们医馆就给你配出来了。
3: 到那个中药。
2: 对，到中药部那块儿，你就提你名。
3: 提我名。
2: 对，你叫什么名啊？
3: 高贵清
2: 啊，84岁哈。
3: 84。
2: 好，那你就到我们这个中药部，你说我叫高贵清，84岁，你说滕大夫给我出了方 啊，你说我来开这药来了 啊。
3: 那我什么时候去？
2: 什么时候？明天就可以啊。
3: 啊，什么时候？那就是
2: 就可以了 啊。
3: 那怎么吃法？
2: 一天吃三次。
3: 一天吃三次。
2: 一次吃三颗。
3: 一次三颗。
2: 对，就可以了。
3: 这个就管到脑袋迷糊的。
2: 对，你脑袋迷糊，高血压，动脉硬化。
3: 谢谢程大夫。
2: 不客气，咱们再见啊。
3: 再见。好了。
1: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喂，唐教授，你好。
2: 有没有？
4: 吃的效果挺好的。
2: 没事
4: 儿
2: 啊。
4: 感谢你啊，给咱们靠谱啊。
2: 太客气。
4: 要不是你主张这个咱建立这个平台和广播，俺们也不是哪找这个好的大夫，这么能是这。
2: 就是你是咱们老听众了，是不是啊？你老爸病了，你看这回你就知道啊。老爸有病，我领着你去看去，是不是啊？不迷茫，有目标，多好啊！非常方便。
4: 问题这百姓是这得报你这恩呐，得知恩必报。你们这些你们医高手是这个医德医术 都得到真正的给老百姓那个利用了，你们把那心血都用在老百姓身上了，老百姓感恩不尽呐、啊。

0: 哎呀，不能这么说，哎，医者仁心嘛，啊，咱们作为医疗工作者，就是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嘛，为老百姓提供简便廉效的治病方法嘛，让老百姓都是啊，有病了快点治好，少花钱少遭罪，这是咱们医管的宗旨，其实没什么，咱们作为医疗工作者，职责所在，是不是？义不容辞的啊，挺好，挺好。让咱们韩峰韩主任呢，你看吃了散药，又这就吃点妙药。要吃耐药的蜂拿开始巩固了，巩固就好了。
1: 啊，
0: 爸爸老伴儿啊，要注意休息啊，别熬夜，这手机啥少看，是不是？管饮食呢，有营养的，再说啥适当运动，养养就好了，没事啊，别担心。
1: 啊，是啊。
0: 咱们中医治病啊，不绕弯子，特别直接啊，找到主病病根，是不是？哈，我药下副作用，你看吃几药就能见效果，特别快。
1: 嗯，是挺准的，挺准确呀。下药啥的，这那个准的。
0: 嗯，
1: 那挺好，
0: 挺好就行。那就到那儿，先吃着。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韩峰韩主任或者他的助手联系啊。
1: 嗯，我联系完了，过段时间看看，我再去复查复查。
0: 对，就复查一下了。就到那儿吃完差不多了，再复查一下了啊。
1: 啊。
0: 对，一定要复查啊。
1: 咱普通百姓，哎呀，啥病整不明白，完了药瞎吃，完了还楼上楼下的，可一天跑一天跑不明白，想想不少话。你看你们这是，到那嘎达，人家准确的掌握住你的病情情况了，所以说人家药也好。
0: 因为咱们这个药材全都是北京同行精品中药了
1: 啊，
0: 那个别的药咱们也不用啊，咱进药是一定进好药。也就是说你医疗水平再高，最后你开出药，那药效不行，那效果它也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说药必须好，名医加名药才有好疗效嘛，对不对？
1: 嗯，对。我那个，反正我这个腰啊，走道啊，那腰直不起来，腿有酸软的呀。我去看看是哪个大夫能适合治我这个病呢？
0: 啊。
1: 我这个腰有过外伤史，完了是还把那个片也带了。
0: 啊，就是说把片儿带着，你就近期检查报告带着。
1: 啊，
0: 你看看那个。啊，那你行，得赶快看。你这男人，你这腰不行，那啥都完了。你就不说别的，你上卫生间都费劲，
1: 我这走道直，走不出去了，而且，你完了，腿抱着，俩手得扶着腿。
0: 就是有病啊，趁轻治，赶紧治。那你这行也是找咱韩峰主任都可以。咱们医管所聘请的专家和教授都是啥呢？咱们全国各地啊，名老中医啊，具有传承的，是不是啊？或者大专院校毕业的那、学术带头人，就是为什么咱们医管你看选拔医生非常严格呢？就是啥呢？跟您水平不行啊，医德不好的，咱们医管也不要啊。咱们一定要啥呢？医术还高，你知道吧？医德你知道吧？还高尚的，说人特别好的，
1: 医德高尚的，对，医德确实高尚。
0: 所以咱们尽量啥用便宜药好对症的药快速的解决咱老百姓身体的病症，这是咱们医管医生的宗旨，是不是？就是干医生这行你绝对不能图老百姓的挣钱，人要一图挣钱有跟经济挂上钩，那啥都完了，就变傻了。
1: 肯定有，你说太对了，你太理解那个老虎大众了。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老百姓都喜欢中医和中药，因为中医中药啊它在中国传承几千年，它确实有它的特点啊，并且治一些重病大病，你知道不？它疗效特别好，并且没有副作用，这玩意还不反复啊！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1: 我替我和老伴先不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啊！
0: 好的，谢谢，让老伴那药面啊慢慢吃着啊，吃完之后啊，完了再到咱们韩主任呢再复查一下子啊，完了看让韩主任看看恢复的怎么样啊。别着急啊，好好养一养啊。有啥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
1: 祝你们全团的工作人员和那个这些名医高手身体健康，永远工作顺利。
0: 好的，谢谢，中国的感
1: 谢。
0: 谢
1: 你们啊，由衷的感谢你们。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

0: 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2: 我是那个韩方韩大夫那个患者。
1: 啊，在咱韩大夫那看的，看的什么病啊？
2: 看那个我这个有糖尿病。
1: 嗯。
2: 颈椎不好，
1: 啊，
2: 真病啊！别提，在上医院看病都不知道从哪儿看起
1: 啊。啊。
2: 那眼睛痛。
1: 啊。
2: 眼睛特痛，眼眶子也痛。
1: 嗯。
2: 就是说是非常难受，班都不能上。这不还行了，我这两天上班了呢。
1: 啊。
2: 哎呀，
1: 那挺好啊。那你怎么找到咱们韩风韩主任的？
2: 我听着你的广播吗？
1: 啊，哎呀，
2: 天天听你广播吗？
1: 哎呀，好啊！你看你正在四川那广播，就找到一个好大夫吗？嗯。
2: 啊，我去了，我现在吃了汤药，吃了快3周了。
1: 嗯。
2: 我这个颈椎现在好多了。
1: 啊，哎呀，真不错。
2: 颈椎好多了，我这脖子硬的不敢动呢。
1: 嗯。
2: 现在颈椎好多，头痛也好多了。
1: 那你颈椎问题解决，脑袋自然就不疼了。
2: 哎，我还迷糊过，不迷糊了，现在。
1: 哎呀，那真好。
2: 迷糊一点都不迷糊了。现在这个眼睛还好了不少，还可以。但有时候吧，也湿湿拉拉的，奶奶不能一下就治好。我也挺感谢那个陈老师，挺感谢你这广播呀。挺感谢那个韩风韩大夫，这你要不听你这广播，也找不着他。
1: 对，咱们这广播呀，可以说是一个啥呢？沟通的渠道，具体啊看病，然后得跟大夫去见面去啊。
2: 嗯，对，我觉得你打开收音机听着了。
1: 这啥的，这个这是啥的，你这身体啊也该出来的时候，时间到了。
2: 嗯。韩大夫行啊，这个这应该太太好。
1: 哎，患者都是应该的。
2: 着急完了还给我挂号啥的，真的挺感激的。
1: 那挺好。
2: 挺感激的。
1: 行，聊天不错，有问题及时咱们联系啊。
2: 哎，行，好了，陈老师。
1: 那好，再见。
2: 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滕老师。
1: 滕
3: 主任呢？我是韩风老师的患者。
1: 啊，韩大夫的患者啊，在他们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呢，我子宫是下垂。
1: 啊，子宫下垂啊。
3: 那个宫颈里长了那个瘤吧？不是，是瘤是什么？像差不多有鸡蛋大了，肿掉下来，我就往上推，也下来。在你们那吃的那个汤药。但是呢，这个病吧，现在手术了。我里边长瘤一起拿下来了，但是我呢病挺多的。我那个30多岁的时候。我肾阴虚、阳虚、气虚。我30多岁的时候吧，就后背热呀，来那热劲儿。我是农村的，那农村的空间多凉啊。我那一件衣服吧，都得周起来嫌热。现在呢，我又开始就后盖被呀，整宿那么热，烧的手心和脚心热的受不了，不睡觉。
1: 哎呀，这么严重！
3: 我没办法了，我吃那个补中益气丸呐。完了，我吃那个吧，说对身体呢也有点见效。完了，我就这个子宫下垂这个，再加上手热呀、完我还风湿啊，完了就寒大。我肾阴虚、阳虚吧，就是大腿根儿啊，就那总有汗呐、我挺虚的，睡不着觉，烧的是睡不着。这挺重的，我就找你们去了。我听你讲座了，完讲的可好了，那么多人的反馈哈。然后就中医堂挺有细心的，然后就去了。去了那天正好赶上这寒风在了。完我就上去了，上去了吧，帮我看到岁数。

0: 小哈，那我这么想，给年轻人一个几次机会是吧？也不一定年轻人看的就不好，
1: 对，
0: 岁数大就是经验能比他多点，
1: 嗯，对。
0: 但是年轻人可能是敢下药吧，
1: 嗯，对。
0: 然后我就上去了，我说我试试让他看看吧，我一说话，他就给我号的脉，号的脉吧，他说的都挺对的，
1: 嗯。
0: 我那冠心病，完了我这肾阴虚、阳虚、气虚。
1: 嗯，
0: 完了那个他都我看出来，看出来了吧，完我就有的病吧，我跟你说腾哥，你跟那些个教授说啊，
1: 嗯嗯，
0: 就说如果

0: 完我就排气呀、啊，排气那声可大了，还长
1: 啊，
0: 这就挺好的。我病挺多的，我现在好一点都忘了。
1: 嗯，
0: 完了那个我第二次去看医生，说我你胃肠不好，好像我胃肠有什么炎症。啊，我就没问，我这是不爱磨叽，我就主要那个下水掉那个东西，我就上火这个了，我先治这个，完他把我别的病调理好了，
1: 啊，
0: 那说明他就看得挺好呗，
1: 嗯，意外收获了 啊，多好，
0: 啊，得到收获了，
1: 嗯，
0: 我告诉你，陈主任，我这个病不是一年两年的，
1: 嗯，
0: 我上冬天的时候不许啊，大冬天的，我这脚手脚烧的睡着觉，我就放那脸盆里再放点半瓶凉水，
1: 啊，
0: 还才能睡着啊。陈主任说多少年了？
1: 哎呀，这遭不少罪
0: 了，是一辈子了。
1: 嗯，
0: 现在不热了，那得慢慢来呀。我这见效就挺快了，我都68了。
1: 嗯、哎呀，60多奔70
0: 啊！完了那个。完了，韩峰老师就给我治这两个病啊，我真挺感谢的。这么多年呢，就你家崔叔大夫给我看这么好，说，
1: 嗯，
0: 那
1: 咱们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把病治好的。
0: 对，就是治好了。
1: 就是老师，老人家你放心，今天找到咱们韩峰韩主任，咱韩主任呢，你知道医术非常高超，人还特别好啊，临床经验还丰富。你找到他呀，你这病就有救了啊。
0: 嗯。
1: 还是按疗程来，不用啊。平常也是各方面多注意啊，老人家。
0: 韩主任。
1: 嗯。
0: 我跟你说，有志不在年高啊。
1: 嗯，对，无志空空百岁嘛，就是人呢有能耐啊，不是在岁数大小的啊。
0: 对对对，他看的挺好啊。
1: 嗯。
0: 后来我没说出来的病都点我了，
1: 嗯，
0: 完我就没说，我就没问，
1: 嗯，行，挺好，老人家，就是别着急啊，
0: 啊，行，
1: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们大夫联系啊，
0: 啊，谢谢你，陈主任啊，
1: 好的，不客气，
0: 跟你谈话我可高兴了，
1: 啊，
0: 我病就好了，哎，咱们今后还长着呢啊，谢谢主任啊，
1: 嗯，好的，再见啊，
0: 再见，哎，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我就是通过亲属给介绍，我是在那个韩峰那个中医那个看的。
1: 啊，你是在什么韩主任那看的啊？
3: 在韩主任那看的啊，我是就是胃脏。嗯，肚子胀，完了还有挺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完了到那去看了。通过我现在是第6个疗程，第4个疗程的时候就是感到有疗效了。
1: 啊，第4个疗程有疗效了。
3: 啊，第四疗程有疗效了，现在就是调节的睡眠、胃胀、胃痛、那个失眠，还有挺多的不舒服，还有心脏。
1: 啊，
3: 现在那个症状好多了。我寻思再巩固2个疗程。
1: 对。
3: 我的体会就是中医不是国粹嘛，还得相信中医。以前我不是很认可吧。通过就是这回就是治疗吧，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千辛万找，韩峰中医好。祝你们越办越好啊。
1: 哎呀，谢谢，哎，这回高兴了，你看，
3: 嗯，
1: 我问一下，你这身体有毛病？

0: 毛病啊，肯定会影响睡眠的。那现在晚上能睡到几
1: 点？我原先就能睡两个小时加一起，睁开眼睛就睡不着了。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比如说起夜了，回来完了还能睡着。
0: 啊！哎呀，那就好
1: 了。完了，胃也能吃东西了。
0: 啊！现在
1: 就是
0: 也能吃饱了。
1: 就是没有食欲，就是见啥都饱，就是瞅啥都饱。我这两天都吃胖了。
0: 哎呀，那好啊，是不是啊？太瘦不行啊，特别女人啊，到一定年龄啊，太瘦不行，哎，得稍微胖点，一胖就行。那现在就整体啥，能睡着觉了，是不是？吃饭也
1: 睡着觉了，吃饭也香了。
0: 这精神我看也挺好的，说话还能生活顺畅。
1: 原先我都不爱说话，吃饭好了就有劲儿了，晚上还要溜达溜达。
0: 啊，哎呀，那多好啊！所以说你看健康多重要，是不是？有了健康，身体不难受。精神足，说话底气足，啊，也愿溜达，愿玩的，
1: 对对对，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啊。
0: 啊，哎呀，那肯定是真实的。看来呀，咱们这个韩峰韩主任呐，医术啊还是高超啊，是不是？
1: 嗯，不错不错，
0: 别着急啊，在咱韩峰啊，咱争取啊，一鼓作气把这病根给他治好了啊。
1: 嗯，而且那个各方面服务态度啥的都很好，
0: 啊，
1: 很热心。
0: 啊，应该的，应该的。你来咱们医馆呢，是不是？不管那医生好，还有咱工人员，肯定会全力以赴来帮助你的啊，你就放心。
1: 好的。
0: 行，那祝你啊，康复啊。
1: 嗯，感谢啊。
0: 好的，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冠心病心绞痛。
0: 啊，哎呀，心脏病啊，心脏病得抓紧治啊，得好好看看啊。
3: 嗯呐，我现在在这看，算这次第四次了。
0: 啊，是第四个疗程了啊。
3: 嗯，对对。
0: 啊，是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是韩峰主任的。
0: 啊，韩大夫的患者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3。
0: 啊，63啊，这个病啊，得多长时间了？
3: 好像没有10来年了。
0: 哎呀，这么多年了。
3: 嗯的。
0: 啊，那这么多年肯定也没停着治，是不是？吃吃拉治的。
3: 对，上次来之前我住院了的，住了8天院，就是输液，完了就是西医嘛，看的西医嘛。没那么太坚强。完了出院之后，我听朋友给我介绍说这嘎看的好，就上这来。
0: 是住院了，也住院，可以说也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完了，朋友一看你这种情况，就给你介绍咱们医馆了哈。
3: 对对对。
0: 啊，那些感觉怎么样？这个心脏啊？
3: 感觉渐强了。
0: 啊，渐强了哈。
3: 嗯
0: 呐。哎，渐强就好啊，渐强就是转机了啊。
3: 对对对。
0: 咱不可能说今天吃完药，明天像好人了，是不是？
3: 是是，这中医它本身它是那个治标治本，它来的就慢，是不是？
0: 挺好。
3: 说实话，要是不见强，我早就不来了。
0: 哎，对，这句话说的是说的是老百姓最实在的一句话了，是不是？
3: 对，我本身有农民，没有文化。我就实话实说。
0: 对，既然见好啊，是不是啊？咱就接着治啊！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
3: 不能不能！
0: 完了，咱韩大夫啊，跟你嘱咐的，能吃啥，不能吃啥啊！或者生活当中啊，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该改的一定改啊！晚上别熬夜啊！这个心脏病怕熬夜啊！
3: 对，我本身吧，完了那个睡眠还不太好，完了还就腻。他都给我调了，都健强了。
0: 啊，没事啊，对，有啥哪块不舒服，你就跟那韩大夫说啊。
3: 嗯呐。
0: 再一个，这心脏病还怕啥？怕生气。
3: 就是这患者态度也可好，可矮了。
0: 哎呀，那就好。
3: 那个就问你这个，问你那个的。这患者挺关心的，医术也挺高超的。挺满意的。
0: 哎呀，满意就好。哎，关键是啥呢？咱这得病啊，你知道吧？咱得给他治好，是不是？光满意不行，哎，让他身体别难受，是不是？
3: 对。
0: 你特别在农村，哎，可以说家里家外的，屋里外的活他也多，是不是？哎，要没有个好身体，那你说你干啥活啊？是不是？躺着都不舒服。
3: 那活子没有好质量，到岁数大了，那就风不如水了。
0: 那可不，是不是？咱人活一定有个质量，哎，这个质量是什么？就是健康的身体，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行，挺好的，在咱韩大夫监调不错啊。完吃完药什么反应，及时跟韩大夫去沟通啊。
3: 好了好了。
0: 那好的，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3: 谢谢谢谢，那再见。
0: 好。

0: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我腰疼，就总酸着溜疼啊，要走道还不疼，要坐那坐工大起来费劲，起来就是走道的咋吧咋吧的，完了活动活动就好了。
2: 多长时间了？
1: 哎呀，这老多年了，我没退休咱就这样。
2: 啊，除了这个腰疼，别的方面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
1: 我血糖高，血糖有点擦边，反不是那么太高的。
2: 餐前多少啊？
1: 餐前6点多。
2: 可以啊，嗯，
1: 现在下去了是5.5。
2: 血压之前血压略高一些哈。
1: 嗯，那血压也高老多年了，
2: 啊、
1: 高老多年了。
2: 是吃降压药吗？
1: 吃啊，都记不清多少年了。
2: 啊，那阿姨今天是第几次来第一，我看小孩
1: 子
2: 叫。
1: 今天好像
2: 第几次？那是
1: 第
2: 一个半月的药哈。
1: 那
2: 感觉通过韩老师这一个半月的调理，您那个身体健好吗？
1: 接好吧，
2: 嗯、
1: 你听我一样一样叨
2: 啊，
1: 颈椎，
2: 嗯，
1: 好了。
2: 颈椎原来什么情况？
1: 哎呀，总是连那肩膀都酸的溜疼，这脑袋像扛不住了，现在。
2: 啊，酸肌疼肩。
1: 哎，总是那么酸溜疼，就疼，那颈椎反正没感觉迷糊。
2: 啊，就酸肌疼。啊、
1: 嗯，就是疼。
2: 这个就是缓解了。
1: 啊，这个缓解，这个不疼了，这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2: 松快了，整个这个肩都松了。
1: 对，这两个肩和这颈椎这块，哎呀，
2: 哦，
1: 老酸着溜的，就像那扛啥东西压多，扛多了酸着溜的那。
2: 哦啊，那您才要说了，颈椎好了，这个腰椎这块也舒服一些了，是吧？
1: 啊，腰椎、啊、腰椎几乎就像以前那坐工大起来费劲，
2: 啊，
1: 现在基本都不那样了。
2: 啊，
1: 就正常了。
2: 这一个半月，这收效还是很大。
1: 嗯，
2: 血糖和血压呢都有改变，血压那时候是150，今天量是80、130。
1: 嗯，
2: 啊、
1: 对，嗯，
2: 总体说来效果挺好的。
3: 嗯，这老人那个，81岁。
2: 嗯。
3: 他也是一体多病。
2: 嗯
3: 来的时候呢，就是说血糖高，血压也高。
2: 嗯。
3: 症状非常多，经过诊脉呢，他主要是一个、颈椎、腰椎病。这是其中的病之一吧，就是比较主要的颈椎腰椎病。他这个颈椎腰椎都受损，也就是说是气血循环不通。
2: 气血循环，
3: 哎，导致头晕呐、啊，颈椎胀痛啊，手麻木啊，气血循环不足。
2: 气血循环不足造成。
3: 哎，这是一方面。另外，腰椎也是说肾虚，老年肾虚，他有尿频，哎，肾气不足。
2: 气血运行不好，完了造成的脑供血问题。
3: 对，另外的呢，下焦呢，肝肾阴虚，湿气过盛。刚才之前来了，最早我来的不有个症状，就是说总是出汗嘛，下体潮湿。哎，他感觉湿乎乎的，
4: 就是
3: 湿漉漉的，
4: 感觉那被窝可湿了，兄弟，就那感觉
2: 啊，是那种感觉
1: 啊。
2: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完了，上身还没事儿，就搁
3: 他这方面也是感受。

0: 偏虚导致的是有风湿，有气虚，气虚风湿，湿邪偏盛，所以说用一些补肝肾祛风湿方面的药，清湿热。另外说这个颈椎啊腰椎调好了，血压正常人就往下降，会往下降。另外这个肾气也调足了，他这个血糖也会往下降。主要是着重这个颈椎腰椎这方面调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您今天来咱们中医馆找韩芳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吗？
3: 听广播来的。
2: 听广播来的啊。那个喜欢这个走进中医这广播吗？
3: 我俩天天听。
2: 你和老伴儿天天听。
3: 我俩天天听。
2: 是吗？
3: 上午5点多就开始。
2: 是吗？那你找的韩芳调理身体，你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
3: 我调理那个心脏肾。
2: 心脏肾。
3: 老尿频嘛。
2: 还尿频哈。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呢？
3: 67。
2: 67哈。您心脏平时是什么情况？
3: 平时就是从春节前吧，我就觉得就是跟他走道跟不上趟，他说咋整的呢？我说你可慢点走吧，我就像上不来劲儿似的再走，就给我堵进这
2: 气儿不够用。
3: 哎，就气儿不够用了。
2: 去年刚大水河的时候，我看你
3: 那时候挺好的，还
2: 挺好，是吧？还买大水河干豆腐吃，是吧？啊，那肾什么情况啊？就是夜尿。
3: 是我就是总上厕所，晚上
2: 总
3: 晚上上厕所，醒了就得去。醒了就得去。
2: 那你这样事儿也影响你睡眠呢。
3: 是啊，
2: 是不？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找韩芳老师看病啊？
3: 3次。
2: 那您吃了半个月的药，2周药，
3: 半个月还没吃了呢。
2: 没吃了呢。那你觉得有改善吗？
3: 我就觉得这心脏比原来舒服多了。我天天每天上楼上5楼哦，晚上上楼的，然后跟他我们俩天天溜达。因为以前的时候他走多快我能跟上，完了就从哪不得劲儿就不行了。我说我咋跟不上你了呢？
2: 现在跟上步伐。
3: 现在还行。
2: 又跟上步伐了。
3: 现在
2: 那就证明现在就是说这个通过这2周的用药。
3: 我觉得心脏比挺舒服的，比原来。
2: 对，您觉得舒服就是这个气血的，就是可能运行的比原来又好。
3: 对，
2: 因为你原来感觉就是这个气血。就是气儿不够用，
3: 我也觉得我气血不足似的。就头年的时候，就是你只要出去，你一活动，这后背精神精神的，头发都湿了，出汗，
2: 是不？
3: 汗多。
2: 那您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吃那韩芳老师这个2周的药，这个夜尿次数减少点没？
3: 减少点。我起码头半夜我觉得睡挺好，以前的时候你躺一会儿出一趟，一会儿出一趟，咕噜咕噜睡不着觉。
2: 这两趟因为夜尿次数少了，你睡眠好，
3: 对，
2: 那效果挺好的哈。2周，因为那天你和叔俩来，我就关着了，来调理身体来了。那正好今天韩芳老师在现场哈，韩芳老师。这个阿姨啊，就是说的在你这半个月的药哈，
0: 对，
2: 改善的挺好哈。那请您介绍一下你的患者治疗的情况哈。
0: 大姨搁这吃2次药，也2周药，半个月左右吧。来的时候根据他的舌象脉象啊，主要是分析他这个病情，分为就是3种情况。首先呢就是说心脏方面，心脏供血非常差，导致全身这个血液运行不够，还导致心慌啊、气短呢、走道乏力，这是一方面。另外中焦脉象看就是痰湿比较严重，肝胆不好，导致这个痰热呀、内扰。他这个是身体感觉是困倦呢，就是说腹胀啥的，他这个对心脏那个压迫方面也比较严重。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是肾虚。
2: 肾虚。
0: 肾气不足啊，导致全身那个气虚。所以我是用3方面调整。首先给他就是说用一些温胆汤加减，去痰去湿，让他身上就是说这个湿气啊，让他减轻，身体负担那个少，他感觉就是身上就减轻了。另外痰湿去掉以后呢，他这个心脏供血啊，循环方面就好了。再加上以补益心脏方面，安神补心脏方面用药，加上他就感觉就是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没有胸闷呢、气短呢、前胸后背发紧发疼都会就是减轻。主要是他这个病情，主要是这个去痰去湿这块就非常重要。
2: 但是通过吃您这个药吃2周，他现在夜尿次数也改善。
0: 对呀、因为啥呢？那个辅助于这个补肾方面药也跟上来了。因为他那个老年肾虚啊，肾气不固。中医来讲，所以说加上补肾是关键，然后这个3方面。

0: 一起调整，他这个身体整体都恢复的很快。
1: 对啊，是三方面综合调整。
0: 对对对，不客气。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了录音剪辑。每期节目由一位知名人士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给予中国青年现实的讨论和心灵的滋养，讨论青年们的人生问题，同时也在讨论青春中国的社会问题。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开讲啊，谈论的这个话题，大家应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北斗系统，如果从北斗一号立项算起，1994年1月份到现在30年了，好像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北斗的身影。可是突然一问你们，北斗系统到底是什么，它的应用场景有哪些，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立刻答得全。比如说北斗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3: 导航
2: 是吧？除了导航还有什么？接下来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
4: 通信，
2: 对，咱们北斗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叫短报文，就是你可以实现和卫星之间的通信。还有一个功能，授时，这个你们不知道吧？过去手表时代，你的手表准点，我的手表慢点，大家一伸出来还都不一样呢，差个一分半分的。但是现在所有人一掏出手机，咔一打开，时间分秒不差，所有人的几乎一样。卫星授时，所以以我的知识范围大概也就掌握了这么多。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在我们头顶北京，我们现在的演播室头顶，在我们头顶有多少颗北斗卫星？此时此刻
5: 猜吧，反正大家都不知道，猜呗。
2: 啊，3颗，好，7颗，10颗，8颗，一说猜，反正没成本，大家对，来吧。所以你看，我说为什么北斗系统是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就是你要一说起它呢，好像今天谁都知道，但是呢，真正一问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大家会觉得哦，是啊，好像没太关注过。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刚才大家困惑但是又很感兴趣的这些问题，好吧？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北斗3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林宝军，有请林总。
6: 林总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不错。刚才问题的答案，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我们头顶上，目前有多少颗贝的卫星？
3: 大家刚才猜了多少？
0: 有七，有八，有十，有十二。
3: 就是我们演播室能见到
0: 所在的位置，能够看到的天域那大了。
3: 我们手机能够起作用的星有多少？
0: 我问你，你等会儿，我们从地球上这一个点，如果抬头去望的话，它可不是一个圆圈啊，它应该是一个相当于一直沉到地平线下面的这一大圈。
3: 地平线上
0: 是一个穹，
3: 能看见保险点三度。
0: 就是对，从地平线往上扬三度这样一个天空领域，
3: 这个锥角的天球覆盖的导航卫星
0: 有多少颗？
3: 有多少颗？
0: 二十九啊，这个差别就大了，有的说六颗。正确答案是，
3: 大家看屏幕，
0: 哇，这上面不同的颜色的点是不同的导航系统。
3: 对，
0: 蓝色的是 GPS， 绿色的是格罗纳斯，深蓝色的是伽利略，橘色的是我们的北斗。所以大家看一下，数一下吧，
3: 多少
0: 橘色点？
3: 31颗。
0: 31 BDS，GPS
3: 加格罗纳斯加伽利略，三个加起来多少？12+8+10，30颗。
0: 30颗，
3: 我们31颗。31颗，我们的可见的星更多啊。可见的星多呢，就是定位就可以快，然后精度就可以高。大家看不看出来里边有什么不同？不一样的地方，
0: 有一些橘色的方块，
3: 这就是我们亚太地区独有的，是中国的。这个是呢，北斗和另三大系统不一样的地儿。哦，他们现在全球系统基本上都是20000公里。嗯，咱们除了20000公里之外，36000的太阳同步轨道，就是的高度，两种，一个是 GEO， 就是在赤道上是和地球同步转的，我们在地上看它就是不动一样。还有一个，它的周期和地球转动一样，但是呢，它是动的，是倾角是55度的。在地球上画八字，就是这几个是一定能看到的，在我们头顶
0: 就画八字。
3: 对，
0: 像小蜜蜂一样。
3: 大家想想，高有什么好处呢？站得高看得远嘛。比如说在城市里，像北京、上海高楼大厦比较多，你要其他的星过来，楼一挡，信号没了。但高就可以更容易看见，不容易遮挡。我们能看见的星就多，所以说你开车的时候信号就不容易中断。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导航系统的可用性连续性在几个系统里是更好的，原因就在这儿。
0: 但是啊，以我一个文科生外行，那我又会问，那你轨道高了，距离地球远了，它信号会不会弱呀？
3: 这我把它设计的强一点就行了，没那么难。这是我们星座构型的特色。现在其他几个系统也有要跟我们学的，说明它有它的好处。
0: 此时此刻就有31颗北斗的卫星在我们的头顶，也许你不一定抬头看得到它们，但是它们在那儿，你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感知到它们。其实今天很重要的也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北斗背后的人，这些科学家，这些团队，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吗，就前两天我们的导演第一次见到林总，一进林总办公室都惊呆了，说我们是不是进了高启强的办公室。像吗？仔细看一下，像吗？真的有点狂飙里面那个高启强的状态，还比高启强和蔼多了哈。但后来林总一说，也对啊，说我们就是在北斗研发道路上狂飙的人。这是一个在业界被称为战神团队的 这么一个年轻的群体。好像您当时这个北斗三号的团队平均年龄才30多岁。
3: 我们打首发行的时候啊，81个人，平均年龄31岁，用了3年0-3个月的时间干了 GPS2 到 GPS3， 20年要干的事儿，我们这帮小伙伴干成了。我确实感谢这帮小伙伴，也确实应当给这帮小伙伴点赞。
0: 我们的编导私下里也联系了这些小伙伴，说你们谁能到现场来，我报一报林总的料，问一些平时不敢问的问题。后来这个小伙伴说，不用了，我们没有什么不敢问的问题，我们平时都该问的都问过，而且还不仅仅只问科研方面的问题，比如包括什么情感遇到了挫折也找林总咨询，家里装修用什么墙纸用什么瓷砖也来问林总，甚至包括去旅游到哪打卡攻略怎么样都问林总。
3: 其实一会儿大家要有时间的话可以问我任何一方面问题，哇，技术也行，感情也行，其他的生活各方面都可以。
0: 所以你看科学家给我们的印象啊，往往可能有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科学家就是术业有专攻，哪有时间看什么旅游的攻略呀，研究什么美食啊装修啊。对不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才更有可能能够把这种热爱的状态带到工作当中。
3: 这样做呢，我认为才是一个完美的人，才是生活事业生活全做到了，
0: 能够兼顾，
3: 才能真正的幸福。我们的目的包括我们工作的目的也就是让大家幸福快乐开心。
0: 今天来到现场，我们现场的各位年轻人，他们从网络上带来了很多他们关注的关于北斗的热点话题和问题，我们和林总一块儿交流一下好吧。来看一看实时热点小纸条。这都是大家带来的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北斗三号宇宙界的打工人楷模，这是谁带来的问题？来，这位小伙儿。
2: 萨老师好，林老师好，我是从网上看到了林总设计师给北斗三号的一把尚方宝剑，这把尚方宝剑叫做在轨赋能，他是说北斗三号在太空中能够自我纠错、自我提醒、自我修复，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像在公司中老板会给员工说，你们每天晚上一定要反思下今天的工作，做到吾日三省吾身，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们不要等我说出来这句话你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北斗三号他真的是一个天选打工人，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林老师，给北斗三号如此一把尚方宝剑，您是想让他在太空中工作一辈子吗？谢谢老师。
3: 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跟大家报个料，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不当外界反对，我们内部的人几乎都反对。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在成都一家一家谈，从早晨到晚上差不多谈了一周时间。很多人在跟我说，林总咱已经够创新的了，干的事够多的了，这个东西我们确实是第一个上天，说连美国人都没做咱不可能做成，稳当点吧。
0: 哦，所以反对的声音主要是觉得不太稳当。
3: 对，其实呢我记得就前几年有人跟我说，说林总美国有一个什么什么功能咱能实现，我说你别羡慕他了，咱2015年3月30号打的首发行就具备这个功能了，其实就是这个重构和战略赋能的功能。
0: 所以现在业界也有开始做这样的事儿了，但是我们是领先的，
3: 对，
0: 最早做，
3: 应当是最早做的。
0: 所以我知道您的团队还给了您一个称号叫北斗狂人，不光是您的团队，好像在业界
3: 这个
0: 名号叫得也很
3: 响。西仓的时候杨长凤大总师说的，
0: 然后说的这个狂人的意思就是您特别敢用新技术，而且甚至是有些技术可能在世界上没有其他人用过的时候您就能拍板说用。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没有压力吗？
3: 在我们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新技术不能超30%，但我们北斗遇到了160几项关键技术，对我们整个大团队来讲超过了70%，但对我这个团队来讲接近100%啊，
0: 全是新技术。
3: 对，但是我当时提出一个观点，新技术不等于不可靠，我说要用靠谱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技术加上成熟的产品和工艺，技术是新的，用这个技术做产品的时候你别到处都新，比如用这个部件是成熟的，这个工艺是成熟的，再把实验做透了，取得跨越的进步。其实有一次我跟那个机关一开始有点反对我那个人，我说你看咱北斗采用了这么多新技术都成了，恰恰解决了跟你学学不来买买不来绕也绕不过去的坎，我们越过去了，而且我们赢了。
4: 现在他们的工作状态都没问题吧？嗯，
3: 都没问题，都非常好。
0: 果然是天选大人，每天自己反省。在太空中今天有什么错吗？这儿改改那儿改改，哎，变得越来越完美。
2: 谢谢老师，
0: 请坐。好，再来看一个当代年轻人的工作和所学专业能有多不对口。
2: 学的数控专业现在在做外贸，学的武术专业
0: 现在在做会计，学的计算机考的数学教资做的是采购，哇，人生好丰富。汽车喷漆专业擅长钣金，拿着电工证现在围着电炉摊煎饼。学的法学现在当主持人。一样的，大家
2: 这是
0: 谁的？
3: 谁问的？
0: 来啊，我们这位摊煎饼的姑娘。
5: 张老师好，林老师好，现场各位同学好，我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研二的张诗涵。
0: 哦，你是做会计的那个武术专业？
5: 不是是这样的，我现在研二也即将跃入人海，步入职场，然后呢我就去上网冲浪，看到了这个关于当代年轻人做的工作和所学专业的不对口。其实我自己刚入学的时候在中央财经大学学的是金融工程，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专业，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我不断地想要去换一个赛道，然后我就自己去考了语文教师资格证，考了法考，考了很多东西，但是到最后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兜兜转转还是在跟金融相关的这个方向内就业了。我同时也去了解了一下林总，我发现您是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每升一次学就换一个专业，然后我就特别想问问林总，您在每一次做这些选择的时候，我既佩服您的勇气，也羡慕您做的这样的选择，但是我也会想问一句，你是怎么敢的呢？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本科是学汽车发动机的，硕士是搞的计算机，博士是搞的控制，博士后呢是从长春到北京做高能天体物理，然后呢做了15年的神舟，一晃又做了10几年的北斗。我的所学所做一直在变，
0: 每一步的选择这背后比如说是机缘巧合，还是说您非常清晰的判断说我下一步可能想在这个领域
3: 是这样
0: 发力？
3: 我喜欢这个东西，其实你想要的等到你拿到手的时候跟你想要的通常不是一件事儿。嗯，大家感不感觉？
0: 对，
3: 你说哎呀我特别想考哪个哪个大学，真正考上的时候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高兴一会儿，等到真正读书的时候早把这事儿忘了。
0: 就别说别的了，你们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网购是完全满意的？图片里看的东西和你最后拿到手
3: 大学包括硕士包括博士告诉大家什么呢？学习的方法，学习的兴趣，拿了问题怎去怎么解决，这是重要的。所以说呢你什么专业没有那么重要。我经常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其实在座的可能也实用，我说你们只要在30岁之前你要能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不错了。
0: 太难
3: 太难太难了。其实啊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想清楚，为什么呢？很多人是为了别人的感觉而活着，

0: 真正正的心态很好，为了自己的兴趣，为了自己的目标。什么叫目标？不见得大，不见得小，但是能让你开心，这就是好的目标。只有能把自己感动的事儿，才会感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不会屈服，才会勇敢地往前走。我通常跟大家讲，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你到那块儿难，别人也难，谁坚持最多，坚持最后一秒，谁就胜利了。真的，
1: 熬过了这样一些至暗时刻，你可能就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我就想，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包括任何一个行业，可能都会有这样。就你可能对这个行业好多不满意的，老想抱怨的，但是有一天说行，你走吧，很多机会在那儿。你如果真的义无反顾扭头就走，那证明可能你真不爱他。但如果那一瞬间你还犹豫了，那你再好好想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林总也带了几道问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大家对于北斗了解的程度怎么样，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看，开讲了，精选题目。第一道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至少同时使用几颗卫星来定位 ？A 三颗 ，B 四颗 ，C 五颗。我跟你讲，这个题呢，我有一个答题思路，就纯文科生的答题思路，就是北斗系统厉害不厉害？你们说厉害不厉害？厉害，那他就用不了那么多颗。看看选择的比例，80%认为是 A， 现在 A 又降到75%，没关系，基本上稳定在78%-80%之间。14%认为是 B， 7%认为是 C。选五颗的哪位分享一下？
2: 大老师好，我猜的是五颗。
1: 为啥呢？
2: 因为我知道它的原理是
1: 三角定位。
0: 但要空间呢，立体呢，得三个点。但北斗定位为什么要四个点呢？因为咱地面用的是接收机，我测的是我到你的光波的传播距离，就是我的时间发给你，北斗的时间都非常准，但你的时间不准。在你不准的情况下，我要把你的时间当做一个未知数，你和我的时间差是一个未知数，其实是 x y z 就立体，再加个德尔塔 t 四个未知数，就是一个卫星能供一个方程，我有四个未知数，还得有个方程，所以还得来一颗星。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

0: 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1: 每个人都是城市环境的参与者，让我们手牵手参与城市管理，心连心共建美好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
2: 春家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4:30。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了录音剪辑。每期节目由一位知名人士讲述自己的故事。

0: 分享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给予中国青年现实的讨论和心灵的滋养，讨论青年们的人生问题，同时也在讨论青春中国的社会问题。欢迎您的收听。
1: 而且刚才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林总也反复说到，重要的是你的能力和你想要什么，你内心的这种笃定，是吧？我再问你一下，你觉得 C 这个答案它考察的是什么能力？如果你是来面试的学生，
2: 我可能会觉得就是我头顶的这颗白炽灯，它可能就是更常用，然后它发热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脏。
1: 它应该是发热之后空气被加热，
2: 吸引一些虫子什么的。
1: 空气被加热了，它会往上走，然后屋顶的这一片天花板，就空气中的这些灰尘啊什么的，更容易被热空气带到屋顶，附着在上面。
3: 开玩笑，萨学的不错，终于扳回一局。
4: 我和大家
5: 这段不要剪掉啊，不要剪。哎，
3: 我和大家爆料一下，这个题。
1: 我以为您不在意这个。
3: 我当初问这帮孩子们的时候，不管是硕士博士，回答不上来，说：“哎呀，林老师，学的久了都忘了。”我问：“你学的最好的一门还有记性的课是哪一门？”就是这个问题。
1: 哦，
3: 我问这门课，我一定会把它问到。实际上，我知道一定是问到。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1: 不给他借口。
3: 不给他借口，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一定是没人知道的走的路。
1: 对，
3: 怎么走？要思考逻辑，要方法。就是说，你不要懵。有的时候，即使回答不知道，都比懵强。比如说刚才那个，其实你推理就好。其实，这个灯有什么效应呢？一个有光学效应，这大家很容易想到的。还有热效应。
1: 对，
3: 这个热效应大家想不到，所以说答不对。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想到热效应？因为每次在这录像汗流浃背。但有的人说是光，对，我因为我这么帅，有没有光没关系，就是，但我想的是热。所以哎呀，我就觉得其实科学和我们每个人的距离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远。哪怕你学文科的，哪怕你觉得哎呀，我的工作跟科学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些现象原理。甚至在我们最顶尖的科学团队面试的时候，都有可能碰到我也能答得出来的问题。太美妙了！
3: 你刚才说了好半天文科，我再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澳门北斗的有两个，一个是交大学中文的，一个是上海交大学外语的。哦，这么团队里干得非常棒。这句话跟大家说，大家有信心，你不管干什么都能干成，干不成的原因是你没有用心去干。
1: 行了，以后到林总跟面试路上别数红绿灯啊，没用，不会问。好，接下来我要把这个讲台留给林总。从接触北斗开始到现在，林总和他的团队经历的这些故事和北斗之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细节，我们从您的开讲当中来共同分享，请您开讲。
3: 好，跟大家交流很多了。其实朋友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北斗在哪儿，我说不在天上吗？他说我怎么感觉不到北斗的存在啊，它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我说北斗就在我们身边，就像我们平时呼吸的空气一样。大家想想，我们能离开空气吗？离不开。但是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吗？没有。北斗也是一样。就从我的一天开始吧，我手机每天是6:30响铃准时起床。大家想过没有，现在的手机你用调时间吗？不用。它为什么那么准呢？是我们北斗把这个时间设到5G基站，时间非常准。 能到那秒亮的十

的负九次方秒这个量级。我准备下楼的时候，我要看一下手机，附近哪一块共享单车有共享单车呢？我下楼之后，骑着共享单车就到上海的卫星图书馆门口，我就坐上班车。我们班车呢是从上海中山公园那儿到临港，大概一般要开一个多小时，堵车的时候呢可能要一个半小时。这时候呢，我们班车有一个，我们管他叫队长，他呢每次是要打开地图看哪条路好，哪条路更顺畅，我们就走哪条路，这样的花的时间会更短，也是用北斗。实际上呢，以前我开车也是，在北京的时候，我最惧的就是过西直门桥，每次往东去的时候，好几次就往西去了，绕了一大圈才绕回来。现在有了北斗了，其实按照它指示那个路直接开就得了。原来碰见红灯的时候，开车叉停在那儿了，现在你看只有七秒钟，我慢点轻轻踩刹车，等到的时候已经变亮了，就过去了。这就给北斗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我一开始讲过，北斗它可以基站教时，然后让大家的时间都很准。但时间准到底有什么用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小伙子拍周杰伦的票，到底谁拍的更准呢？这个要求时间做到很准。以前咱说时间都是小时、时辰，然后分秒，这用秒来计量已经不够了，得是毫秒、微秒，甚至是纳秒、皮秒。皮秒呢，就是十的负十二次方秒，才能把谁更先来区别出来。以前因为时间的宝贵，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实际上呢，对于现代人来讲呢，时间真的就是金钱了。比如说你在股票交易的时候，你和张三同时下单，到底谁先下的这个单呢？这要精准的时间控制，这个时间的控制就需要有北斗精准的教室来实现。两人在一个地方还好办，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你要做到公平，北京和上海的时间要完全一致才行。否则的话，如果北京的时间比上海快了一秒，那是不是就一个占便宜？

失控就是北斗要干的事儿。大家想想，北斗是不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北斗工程大总师申家栋院士说一句话，他说：“我做过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做过神舟，做过嫦娥，也做过北斗。说北斗啊，从原理上最简单的，但我做这么多年了，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北斗是最难的。甚至我刚一接受北斗的时候，我做首发性的时候，机关有一个领导跟我说，说林总啊，你首发性你只要是上去星能活半年，能好好的给我工作，你就赢了。大家想想，有那么难吗？为什么这么难啊？难在哪儿？其实我们做北斗的时候遇到了几个挑战。在北斗三号之前，四大达卫星中 GPS 一直处于霸主地位，我们还是处于呢附属的地位。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定的目标是保三争二。什么意思呢？在四大导航系统里，大家都认为我们不可能超过美国，但至少别当小四。我记得我到上海的时候，下面刚才跟大家说了一帮都是年轻人，问他们说，我说我年龄大了，等你们老的时候能把北斗做成和 GPS 相当，这辈子就不白活。曾经呢，科院的一个研究所的一个所长问我说，林总，现在北斗做的怎么样了？我跟他说，我说北斗现在从性能来讲已经超越 GPS 了。他当时很惊讶，说怎么可能， GPS 是美国三大里程碑式的结果呀，人那么牛一个东西，而且建设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可能超过它呢？你是不是在个别环境、个别指标比别人强？你说比人强？我说不是，我说核心指标我们确实都已经比他强了。他说怎么可能呢？你凭什么能比别人强呢？我说凭的是这儿。我说我们中国人确实要有这个自信，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只有这个心气儿，我们确实才能做得更好。否则的话，我们只有落后的份儿。为什么朋友不相信我们能超呢？难在哪儿呢？是时频，也就是钟。实际上呢，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概念，一纳秒就是30厘米。你要想做到厘米的精度，就得做到10^10次方这么高的精度才能做。卫星导航之所以成立，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中差乘上光速就是距离，原子钟。像我现在天上用的轻钟，要做到1000万年才差1秒钟，光这个钟做出来还不行。像一般的我们平时调电路的时候，我那参数调好了，只要温度稍微变化一点就跑出去了，就失锁了。失锁意味着什么？失锁意味着我的信号就没了，我整个就不干活了。一开始我们这个钟确实是做不出来，我们买欧洲人的，但是呢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价格又贵，然后进度也得不到保证，而且还是如钟，性能并不那么好。但是如钟是唯一的一个钟吗？其实是轻钟比如钟精度更高，漂移更小，它的性能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接了北斗之后，我就在想，我们既然上场了，我们就要进球啊，我们就要想办法能够实现超越。当时呢，我就找到上海天文台的老林，我跟他说，老林，咱有没有可能上去啊？老林当然觉得，尽管我研究了十几年了，原理样机也有那个模样了，但是这个东西涉及到几亿元的产品啊，如果我钟不灵，导航就不灵了，别因为我的失误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这些科学家确确实实都有责任心，怎么办呢？我当时跟老

0: 中差不多就跟你上。我说你如果坐上去，美国人现在用的还是炉中，它可以比美国人高一到两个量级的精度。我当时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呢？当时为了让这个钟能够很好的工作，我们发明了一种钟的无缝切换技术。什么意思呢？我让更高精度的钟和我们认为成熟的炉中两个钟同时工作，即使那个比如说用轻钟和炉中同时工作，即使轻钟嘎嘣坏了，我可以无缝切过去。说这个无缝是个形容词，其实是很快，快到什么程度？20匹马就可以切过去，用户无感。结果现在怎么样呢？实际上在天上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么样一个轻钟作为导航制高点技术这么一件产品来讲，我们现在导航系统确确实实从食品这个角度来讲已经超过 GPS 了，这是我心里比较欣慰的。有了北斗之后，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更加幸福。其实这个过程，用户说你想用什么样手机，你想用什么手机，我按这个做出来，而是我做了这手机之后，我有很多功能，比如说有可以当钱包用，然后呢我有导航功能，可以做导航接收机用。有了这些功能，大家想想，大家就买了就用了。这过程是什么？不是满足需求的过程，而是创造需求引领需求的过程。这过程呢是我们应当推崇的，这过程呢就是创新的过程。北斗三号在2020年7月31日西直隶宣布正式开通，当时我也很开心，在回去的路上用新时代北斗精神，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做里头长头丝。这个词最后两句话是追求普惠华夏愿，卓越湛卢献和平。其实我在这里用湛卢来形容北斗。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十大名剑，排在第一的是轩辕而不是湛卢，湛卢是排在第二位。我为什么用湛卢来形容北斗呢？因为湛卢是欧冶子锻造的，无坚不摧的，但它是仁者之剑。我们用湛卢形容我们建造北斗，是为了造福全人类，而不是为了称霸世界。我们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有指南针可以为人类指明方向。我们现代北斗人要让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享受到来自中国的航天高科技服务。谢谢大家。
1: 掌声感谢林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也有很多对您非常了解，
2: 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其中有一个小纸条说，听说林总经常会写诗来表达自己，之前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节目组看到过您写的诗，今天我们拿出其中一首诗让大家感受一下一个航天人的文学情怀，好吧？好。这是您的诗，您来给大家念念吧。
0: 这个其实是我真正写的第一首诗，这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一堆高中同学在颐和园玩，当时就写了一首诗：林深阴绿花正红，黄顶小舟湖中映，唐朝盛世今又现，既然在世亦会经。这个既当时我想了半天，这既然呢是古代的一个经济学家，他一看到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了，肯定是会很开心。高中短句春梦景，曲径通幽各显浓，京城花美吹人，哎呀这京城太漂亮了，聚首旧时情更浓，哎呀但是我们的友情更好。我一般写诗呢都是啊，先找个长头，林黄唐纪高曲，这是六个人的人名的姓，这是姓，我用这个姓长。

0: 头。另外一个，这首诗中不能有重复的字，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规则。从这首诗开始呢，以后每有一次重大的事情，我都不知不觉的我就会写首诗，现在几十首了吧。
1: 所以今天在这儿作为一个文科生，刚好林总北斗三号的系统的总设计师，然后今年北斗从立项到现在30年，我说林总喜欢写诗，我也凑合着，就刚才坐在下面就提笔随便在小纸条上划拉了一首，但是因为我对古诗词啊确实造诣太浅，包括什么平仄呀我都不分，
2: 算是打油诗吧，表达我们对于北斗人航天人的一份敬意。
1: 嫦娥无奈河汉冷，太白蜀道风难登，试问今朝路何在，北斗一梦撒载成。古代有北斗星，那是人们所有的对方向和甚至是精神的寄托。在漫漫黑夜中，人们如何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今天，北斗已经不是梦想了。30年，谢谢我们所有背后的科学家，谢谢我们所有团队的付出。而北斗并没有画上句号，它还在前行。未来，我们共同期待吧，北斗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3: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掌声感谢林总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下期开讲再见。
3: 好，对，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

0: 药业有限公司真韵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个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啊，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是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

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降了三分之二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五个人当中估计有两到三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这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的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的，哎，这叫猛回头。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

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或扩张。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哈，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在楼房里边啊，它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你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这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这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这都是威胁生命的。

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新鲜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弃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那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正在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的，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啊，放心，你说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2: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一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2: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2: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呢，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其实呢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就是说的话，就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啊，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2: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2: 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2: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就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2: 血压挺好的。
0: 嗯，
2: 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2: 不管现在血压。

0: 的。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那个增生贼大这个毛病。
1: 嗯。
0: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得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赶紧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你查这导尿管，
1: 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贼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嗯，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让。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啊。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1: 哦。
0: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又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就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个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验收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
1: 妨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呢？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0: 哦，好好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一块钱一名额呢？
1: 你这样哈，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
0: 哦，
1: 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1: 好，
0: 行行，
1: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1: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 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关键是一片呢、啊、才1块钱，这1块钱呢、啊、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到时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0: 李老师，
1: 嗯，
0: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1: 嗯，
0: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
1: 嗯，
0: 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
1: 嗯，
0: 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
1: 嗯，
0: 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1: 嗯，
0: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作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就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嗯、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啊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垮垮的那个肉，
1: 这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嗯嗯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嗯，真有那种感觉。
1: 嗯，同时你来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那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哎，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0: 哦哦，
1: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那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上的，还有就是啊，能够 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的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岸花已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2: 一直争论着一个问题，是谁开创了中国风的歌曲，是周杰伦、陶喆还是王力宏呢？不过这个并不重要，三者都能够找到很中国风的代表作。在这些中国风代表人物的影响之下，大家都喜欢在自己的专辑中点缀几首来跟随这股中国风的风潮。你好。

小女子，很浓厚的周杰伦的影子。有人说周杰伦的歌别人很难唱出他的味道，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曲式一样，歌词也差不多，再来一点 R&B 就是他了。2006年中国风歌曲中很难忘掉下面这首《一长安》。

辑海雷和他的朋友。此系列专辑一年之内出了三张，此后就消失了。可是还是很喜欢海雷，因为每首歌都有很强烈的模仿的影子，但什么风格都还说得过去，有一点山寨的味道。

0: 在。
1: 念奴娇来自伊能静，同样是周杰伦的歌，似乎中国风一定和周董脱不了关系。这样的歌曲到了别人的嘴里，还是不如他本人的那么好听。尽管大家都在一致声讨越来越没有创意的中国风和周董，但又如何呢？这里是双城情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录音剪辑。该片将以新和人民作为主题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以人为叙事主体，讲述新中国成立77年来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荣、分享发展成果，并在各行业勤奋耕耘的中国人的故事。通过奋斗者、亲历者、见证者的深情讲述和珍贵历史影像，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生动展现中华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情怀。第11集，心中有一团火。

0: 2024年7月26日，玉建国带着他的外孙女来到经过翻修升级重新亮相的张炳贵纪念馆。
1: 这是张爷爷，这是老爷，老爷是他的徒弟。
0: 玉建国是北京市百货大楼退休的销售经理，这座纪念馆所纪念的正是他的师父张炳贵。1918年，张炳贵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困家庭，11岁辍学当童工，17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学站柜台，吃苦受累，却仍填不饱肚子。新中国成立后，张炳贵开始了崭新的人生。1955年，北京市百货大楼开业，招聘25岁以下营业员。36岁的张炳贵已经超龄10岁，但是因为有多年站柜台经验而被破格录取。张炳贵认为，站柜台工作虽然平凡，但岗位光荣，责任重大。
2: 你卖点什么糖啊？
3: 卖点
2: 软和糖啊，有点水晶糖好啊，适合老年人吃啊。我就给你拿啊，给你拿。
4: 张师傅啊，一进入柜台，那就真像解放军战士一样，啊，投入战斗一样，这精神劲儿啊，你知道特别饱满。
0: 1958年，张炳贵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顾客，糖果柜台前更是经常排起长队。怎样才能缩短顾客等待时间，成为张炳贵心中的头等大事。
4: 张师傅说，你说咱们干商业工作的，一不产钢，二不产粮，我们把顾客接待好，让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那也是支持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了。

0: 现称重和算账两个环节最耽误功夫，于是每天下班回家后，他拿起糖果大小的小木块做起了练习。同时他将数十种糖果的价格反复背诵，苦练心算。日复一日刻苦练习，张炳贵将简单的售货上升为极具观赏性的绝活。
1: 92，193，好了，193。我站长个人拿一点，同志啊。
0: 重量一抓准，算账一口清。张炳贵把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3-4分钟减为1分钟。
2: 张师傅的售后方法是接一问二联系三，就是我接待这个顾客，我正在给他包装呢，我就跟第二个顾客说，您需要点什么？那确实看张师傅售货啊，那是一种享受了。
0: 在担任售货员的30多年里，张炳贵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次，从未跟顾客红过脸、吵过架，被称为燕京第九景。凡是到百货大楼来的顾客，都希望到张炳贵的柜台前一睹他的服务风采。
2: 当时的柜台前面啊，是围着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实际上，大伙的心里呢，就是我哪怕买2两，我一定要跟张师傅手里把这糖给买了。
1: 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一人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我给你挂着拿了啊！这样你要多少钱啊？
0: 1977年，张炳贵在一次座谈会上，将自己20多年的工作服务经验归纳为“心有一团火，温暖顾客心”。从此，张炳贵的一团火精神在全国服务行业传播开来。1979年，张炳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2年，文化程度不高的张炳贵，经过1年多的写作，将自己的柜台服务经验编写成《张炳贵柜台服务艺术》一书。在书的开头，他这样写道：“站柜台的学问，的确不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高深，也不像发射火箭那样动人心魄，但是我从实践中体会到，站柜台也是大有学问哩。”
2: 83年的12月，开了一个拜师大会，张师傅呢给每个徒弟呢送了一本日记本，当时给我写的呢就是：“郁建国同志，望你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刻苦学习，不断前进，用一团火的精神做好服务工作。”随着时间发展，我由一个售货员呢提升为副经理。当时张师傅呢说：“小玉啊，你们文化用品部呢是240人，你呢要把这个你的一团火呢变成240团火。
3: 各位来宾请注意，各位来宾请注意，下面广播寻人。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您好。”
0: 周薇是北京市百货大楼新时代一团火精神的传承人。在张炳贵事迹的感召下，他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
3: 早上好。
4: 有一次这个服务也是非常让我难忘的，有一位阿姨呢在这个服务台前的徘徊，我就用我学到的手语跟阿姨先打了声招呼，然后当时阿姨也是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惊讶啊，在临走的时候呢用手语也是对我表示感谢，他说：“谢谢你啊姑娘，你让我看到了一团火的温暖。”
0: 1986年，在柜台工作超过50年的张炳贵光荣退休。1987年，张炳贵因病去世，但那份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一团火精神一直传承至今，从未熄灭。
5: 就说我们很多这样的工作，就国际市民不是我们坐在这里等您来，而是争取者。
0: 2024年8月的一天，在康复国际会议室里，张海迪与同事们

0: 正在讨论着下半年的工作方案。作为首位担任主席职务的华人女性，这是张海迪在康复国际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张海迪生于1955年，5岁时的一天，双腿突然失去知觉，无法走路。住院后被诊断为脊髓血管瘤。随后的5年时间，张海迪经过各种治疗，但是由于脊髓损伤严重，他胸以下的身体永远瘫痪了。
1: 到了上学的时候，我妈妈也背着我去找过学校，但是学校呢说我们照料不了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的孩子。我的妈妈就说不能去学校，我们就在家里学习吧。
0: 父母为小海迪买来字典和书籍，高位截瘫的他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完小学和中学课程，还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课程，获得哲学硕士学位。
1: 我从很小啊就知道咬牙这个词儿，这是父亲告诉我的，有事儿有困难一定要咬牙坚持。
0: 1970年，张海迪随父母下放到山东聊城一个小村庄，他给村里的孩子教书。看到当地百姓看病要去很远的地方，张海迪萌生了为乡亲们治病的念头。15岁的张海迪开始自学针灸，研读人体解剖学。轮椅上的张海迪满怀热情地走出家门，去给乡亲们治病。在农村生活的3年里，张海迪无偿为当地百姓治疗各种疾病10000多人次。
1: 我就觉得那段生活是我认识人生、认识土地、认识人民的过程，也是自我意识到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的这样的过程。
0: 1982年，张海迪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张海迪开始文学创作。他在手稿中这样写道：我常常梦见自己张开双臂，向着地平线上辉煌的太阳飞奔。
1: 我们只有短短的一生，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微笑来感染别人，用自己的火来温暖照亮别人。
0: 张海迪身残志坚的感人事迹引起社会关注。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向张海迪学习的热潮。
2: 我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的母亲给我买了一本书，名字叫《轮椅上的梦》。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不方便，但是心中都是有梦想的，心里都可以飞翔。
0: 20多年来，张海迪克服疾病和困难，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绝顶》、散文集《生命的追问》，翻译了《丽贝卡在新学校》等外语著作。
1: 写作对我的人生又是一个大的收获。后来我因为写作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章。有时候我这么想，多好啊，我用劳动跟大家在一起，我也跟大家一样努力的劳动，好好的工作。
0: 上世纪90年代，张海迪开始担任中国肢残人协会主席，2008年当选中国残联主席。在担任中国残联主席的15年里，他积极推动残障人士事业发展，多次到各地调研，推动残障人士在脱贫、就业、教育、康复等方方面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3: This is a breathtaking moment.
0: 2015年，张海迪作为北京申办冬奥代表团成员，在吉隆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议上发表英文演说，表达了在北京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愿望与决心。
4: 北京，
1: 体育它重要的是体现人类的精神，跨越、超越，不畏困难， 振奋。

0: 全国8500万残疾兄弟姐妹的心，平等、参与、共享，我们一起来实现这样的愿望。
1: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表演环节，张海迪携手主创团队精心创作了冬残奥圆舞曲。
0: 在这个表演的时候，我建议残健融合，而不是仅仅就是残疾人的表演，而是由我们的健康的演员大家在一起。艺术是平等的，生命更是平等的。
1: 从2016年当选康复国际主席以来，张海迪一直为残障人士事业奔走在世界各地。
0: 我跟执委们去了很多很多的国家，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残疾人，他们都急需康复。
1: 10年前，张海迪提出筹建世界上第一所康复大学的构想，经过5年筹备，5年建设，2024年6月，全球第一所以康复科学为核心，致力于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康复人才的研究型大学，在我国山东青岛正式成立。
0: 现在康复大学呢，就是从零建起来了，培养专门的康复人才，为残疾人啊创造真正美好的生活。
1: 张海迪的人生充满坎坷与挑战，但他并没有向残酷的命运屈服，而是以坚定的信念、乐观的心态、顽强的精神，在逆境中不断奋斗。他的事迹像一团火，在黑暗中为迷茫的人照亮前方。这是河南省登封市档案馆中一间复原的办公室，它的主人已经不在了，但这里依然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工作台上的日历永远定格在2004年4月15日，之前的一天是这间办公室主人任长霞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登封地处郑州、洛阳、许昌三市交界，上世纪90年代，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地黑恶势力猖獗，治安问题一度十分严峻。2001年，任长霞临危受命，调任登封市公安局担任局长，成为河南省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局长。
2: 那咱就按住分组啊，一块儿出发吧。
3: 我第一次见她，应该是她到登封公安局工作的第3天，说公安局这个特殊的职业吧，大家对女局长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都抱着疑惑。
1: 走上领导岗位之前，任长霞曾做预审工作13年，协助破获大案要案1072起。1992年，任长霞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他任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长后，多次深入虎穴，先后打掉7个涉黑团伙。
4: 报告局长同志，机关催促民警前天接方便指责
2: 出场。
4: 是，暂停。
1: 刚到登封，任长霞第一步就是整顿涣散的队伍。每天清晨，他亲自带队晨跑作训，雷厉风行的作风让当地干警刮目相看。接下来，任长霞率先启动了一批大案要案的侦破工作。
3: 他一有案件，特别大案，必定亲临现场，有将近2个星期、11天，任局长都没有回过家。听你汇报的时候，你都看到他的头发都是一缕一缕了。
1: 任长霞集中全部精力破大案、破积案。短短3年，他带领民警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870多起，当地犯罪率直线下降，登封治安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拔除社会毒瘤，百姓拍手叫好。为早日化解群众心中困苦，让百姓感受到公平与正义，任长霞将每周六定为局长接待日，走进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
3: 一般情况下，我们8点钟从那个进行接访，外边排队老百姓

0: 经非常多了。在这过程期间呢，中午到12点多11点呢，就局长吃点饭吧，吃饭再继续解放。他给我们就说说老百姓来也不容易，别不让老百姓等了，我们这个辛苦一下。
1: 在登封工作的3年里，局长接待日从未中断过。期间，任长霞共接待群众来访3467人次，点燃了他们生活的希望。在处理一起特大瓦斯爆炸案时，一名小女孩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成为了孤儿。任长霞主动承担起她的全部学习生活费用，并定期去看望她。女孩从此有了亲人。在登封颍阳镇上，一块石碑记载着任长霞援建村希望小学的事迹。
2: 这是任长霞是办案的主督，下大雨了，他到学校避雨了，他看到外边雨大下，里边小下，学生连书本都不敢拿出来，拿出来书都淋湿了。
1: 为了改善贫困村教学条件，让当地贫困孩子重回课堂，任长霞在单位开展百名民警救助百名学生活动，同时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不到半年，漏风漏雨的土瓦房变成了坚固明亮的教室，孩子们可以安心地在这里读书。任长霞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做一名好警察的确非常累，但为了群众的安居乐业，我无怨无悔。任长霞留给群众的时间很多，留给家人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3: 我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印象就已经很浅了，我对她就是印象很深的一些记忆全都是在她办公室。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外地上学的时候，当时冬天，因为长时间没有见她，也有一点怨恨的那种心理，抱怨的心理，所以当时我在床上躺着就没有起来，没有起来。我母亲进到屋里面，把我装了一兜的那个脏袜子全部洗干净，然后帮我晾上，就给我说了一句他走了。
1: 令魏晨瑶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和母亲最后一次见面。2004年4月14日，任长霞在案件侦破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因伤势过重永远离开了人世，年仅40岁。任长霞生前曾荣获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去世后被追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受母亲的影响，魏晨瑶报考了警察学院，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警察。
3: 我慢慢理解我母亲，其实她不仅是登封市的一个公安局长，她更承载了整个登封市60-70万群众的这个平安幸福生活，那是一种责任，也是我现在认识到我们穿上这身警服的责任。
1: 心系百姓，任长霞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捍卫一方平安，谱写出人民警察恪尽职守、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壮烈篇章。他的事迹在松岳大地上永久流传。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了。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你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

0: 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

恒春750-5888。北京时间16:30。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录音剪辑。该片将以新和人民作为主题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以人为叙事主体，讲述新中国成立77年来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荣、分享发展成果，并在各行业勤奋耕耘的中国人的故事，通过奋斗者、亲历者、见证者的深情讲述和珍贵历史影像，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生动展现中华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情怀。第12集《守望一方家园》。

0: 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年近七旬的石光银作为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获得一枚特殊的勋章——七一勋章。这位来自陕北的老党员于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被世人誉为沙海愚公，至今已经和沙漠抗争了50多年。石光银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市最西部的定边县，他的家就在毛乌素沙漠边缘。毛乌素这个源自蒙古语的名字，意为寸草不生之地，这是石光银自出生起就不得不面对的恶劣生存环境。
1: 把最直接我们抓住的那家正好给我一打放生口舌，后上黑下就陷下那个河粉过来，把我就水了个30多里路。3天我父亲就把我抓上，关在一个绿门那个拔腿夹这个羊圈炸的，就把我抱回放炕上给我灌点奶茶，这人都警迷过来了。
0: 8岁的石光银侥幸活了下来，童年的记忆刻骨铭心。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青年人，不会轻易向命运低头。1967年，刚刚步入青年的石光银做了一个决定，带着全家搬迁到风沙最大的4大号村，开始实现自己的治沙梦。起初乡亲们都疑虑，他一个娃娃怎么能担起这么大的责任，但石光银并没有解释，只是默默付诸行动。石光银带领全村人苦干3年，终于种活了1.4万亩树木，建起全乡第一片沙漠绿洲，用事实证明了自己治沙的能力和决心。从此石光银的人生和治沙造林紧紧联系在一起。1978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在我国华北、东北、西北3个地区拉

0: 20世纪80年代初，石光银在定边县林业局召开了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国家鼓励个人承包治理荒沙荒滩的新政策，于是他立刻申请贷款，承包了一块名叫狼窝沙的沙地，成为三北地区第一个治沙造林的承包户。石光银发出的招贤榜，前前后后招募来家乡及周边地区的1000多人和他一同治沙。
1: 当时我把自己把所的羊还有骡子都卖了，老婆娃娃全部接受不了，说呀，这个人疯了嘛，那个时间我都活出来，你反对也得卖，你不反对还得卖。
0: 卖羊卖骡子换来的钱，石光银全部用于买树苗，并带着乡亲们义无反顾地扎进了茫茫荒漠。树种到哪里，人就住在哪里，吃的是风吹干的黄馍，喝的是沙坑里的浑水。
1: 头一年我们上个200-300人才被分子生成活，第二年又上抓住清明前是后是，那个杨树不是发不了芽，跟那个柳树，当时很多些人都睡还不干，
2: 老师就想了个办法，想了什么办法了，一人给我们去倒上不买一碗，谁给我留下干的你把这碗酒喝了，谁不干的你就不要喝了。然后大爷看小爷了，你看他，他看你了，这就都把这酒一喝，一喝我们说干。
0: 石光银知道治沙不能说空话，技术才是成功的关键，于是他亲自跑去榆林市等地学习技术，下定决心要把树种活。
1: 原家人说你要打活必照死必照，就这么过来，我们再说你再撒桃子儿。那时间没有肥薄，我们76匹马嘛，撒桃子那吃的苦太大了。
3: 看这次咱种出息那就太稀了，对吧？就咱咋种出息就行。
0: 承包沙地的第三年，石光银终于在专家的指点下采用杖壁治沙法，先用稻草或芦苇在沙地扎成格子固定住流沙，再栽植树木。这样的方法使树木存活率提升到87%。1984年，他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股份制茶公司，承包荒地3000多亩。大家这一干就是40年。至今，石光银带领乡亲们已累计种植乔干木5300多万株。4.22万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漠治理成功，这是流经陕北境内的黄河年流沙量减少4亿吨，累计新辟农田160万亩。与此同时，跟着石光银苦干的承包户都分到了相应的酬劳。
1: 这部树是我84年亲自栽的树，多的吃我尝那个树花那个杨树栽。84年到现在了，40年有了。
0: 沙治好了，乡亲们也富了。石光银这个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人，步入了古稀之年。2008年，在一次运送树苗的途中，跟着石光银治沙的儿子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今天他的孙子石建阳又早早继承了爷爷和父亲的事业，成为石家的第三代治沙人。石光银这个从来就没有离开家乡为造林治沙奉献了一生的人，他百折不挠坚守一方家园的精神正被新一代传承下去。
4: 这就是我们家原来小时候在这儿造的林了，你看这树都60多年了，现在长这么高。
0: 这片树林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六女林。这是上世纪60年代年仅20岁的陈艳贤和她的5个女同学亲手栽下的，而六女上坝的故事已成为塞罕坝人传颂至今的一段佳话。 1962年，为阻隔对京津冀地区的风沙侵袭，国家决定创办塞罕坝机械林场。128名知识青年从全国18个省份来到这里。

0: 去。
1: 听到林场舰长的消息，正在承德上高中的陈彦贤动了心，他给塞罕坝机械林场的第一任厂长写了一封信。
0: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我是承德市二中高三的学生陈彦贤，我和同宿舍的六个姐妹决定放弃高考，到机械林场做一名林业战士，希望林场能接受我们。
1: 高考将至，陈彦贤和同宿舍的五名女同学没有前往考场，他们收拾好行囊，坐上了开往塞罕坝的解放牌卡车。
0: 第一年过冬天的时候，真的让我们没有想到大上是那么冷。冬天睡觉为了防寒呢，大家都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子啊，在那个炕上睡。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眉毛啊、背头上啊，全是这一层霜。让我们最难熬的就是夏天淘大粪，拿着大粪勺子，那一进厕所，嗡，现在那个啊，这个苍蝇啊，什么那个啊，绿豆蝇啊，就往身上、脸上这个乱撞。我们一天下来呢，整个浑身沾的都是大粪。那会儿也没洗澡，根本就没有啊。第二天这身衣服还得穿。
1: 陈彦贤来到塞罕坝的这一年，时任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的王上海正带领大家进行一场决定林场生死存亡的马蹄坑大会战。但历尽千辛万苦种植的2000多亩林地，开春后树苗的成活率却不足8%。林场职工们因遭遇挫折而一时陷入迷茫，这时的王上海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带着老父亲、妻子和五个孩子，把原本在承德市里的家搬到了坝上。
0: 王上海把这一家迁到坝上以后，也给大家一个鼓劲儿。大家看到啊，领导这么有信心，那我们也应该跟着领导后面，要找出问题，把这个树要再活。
1: 1964年秋天，马蹄坑大会战所致的落叶松平均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证明了塞罕坝造林的可行性，并为后续的大规模造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其实就是有一种凝聚力，
2: 一心的爱，
0: 就是一心一意要在坝坝上啊，这个每一棵树要栽活。其实这就是责任。
3: 有句话就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当时很多同学都说他们那代人太傻了，就是因为他们傻，所以成就了现在这么伟大的事业。我们这代人呢，挺敬佩他们。
1: 陈彦贤1999年从塞罕坝机械林场退休时，这里已经有近100万亩森林植被。第一代务林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将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自1962年建厂以来，三代林场建设者艰苦奋斗，甘于奉献，营造出112万亩的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0%，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绿色奇迹。
4: Sahanba Afforestation Community,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their representative, Madam Chin Ya Xian, to the stage.
5: 我们相信，种下绿色就能收获美丽，种下希望就能收获未来。
1: 2017年12月5日，陈彦贤作为塞罕坝第一代牧林人的代表，站上了肯尼亚内罗毕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的领奖台，领取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0: 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就是去栽树，

0: 我们这一代手里把这个林栽活了，我们觉得很骄傲。一生你只要是为一件事执着的去付出，那你一定会收到很好的回报。
1: 哈西扎西多杰从事环保事业有近30年的时光，几年前他定居成都，但仍会时常回到家乡玉树。每每回来，他都会更加思念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杰桑索南达杰。
2: 我抓了你好几年，
3: 我只要甩了你往那抓的，
2: 反正就是你跟我走。
1: 2005年电影《可可西里》公映，在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中，英雄壮烈牺牲的场景深深印刻在观众脑海里，也在人们心中定格了故事原型杰桑索南达杰的传奇形象。
4: 1994年1月18日他牺牲了，我觉得整个中国环境界起了启蒙性的中国环境运动起到作用，所以现在还在印象，他影响着很多人。
1: 可可西里藏地称之为阿钦公家，有雄伟雪山之意，它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我国境内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1954年，杰桑索南达杰就出生在地处可可西里东北边缘的青海省智多县。1974年，索南达杰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放弃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怀着对智多草原的热爱，回到家乡，在县中学当了一名教师。1980年，索南达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担任索家乡党委书记。那时候，他开始想尽办法为牧民们寻找发展致富的新途径。于是，索南达杰和一些地质队员成了好朋友。
4: 他其实进可可西里的主要原因就是85年在我们西部索家。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特别大的一个雪灾，我们所有的祖先积累下的财富都没有了，他就想到科西里，而且想到工业，所以他就总是找一些地质队的朋友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对那个工业啊、矿产啊这些特别重视嘛。
1: 1992年7月，上级政府批准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并委任索南达杰为书记。同年秋天，索南达杰第一次带着队伍进入了可可西里。进去后，他们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想象当中的无人区。可可西里是藏羚羊的主要栖息地。上世纪80年代，用藏羚羊绒织就的高级披肩沙图石，在国际市场上风靡一时，最高可卖到$16,000一条。这令许多盗猎分子铤而走险，疯狂盗猎。每当人们披上一条沙图时，可可西里就会有3到5只藏羚羊惨遭猎杀。我国藏羚羊数量一度从100多万只骤减到不足7万只。目睹可可西里正在遭受盗猎、盗采行为的肆意破坏，索南达杰意识到，除了开发外，保护好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保护藏羚羊，才是西部工委最应该做的事情。在西部工委成立后1年半的时间里，索南达杰先后12次带队进驻可可西里，查获非法持枪盗猎团伙8个，收缴各类枪支25支，藏羚羊皮1416扎。工作队几次在可可西里与持有武器的盗猎分子对峙，索南达杰清楚地知道，每一次进入可可西里都是冒着生命危险。
4: 他是一个践行者，非要自己开出一条路的。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蛮艰难的。
1: 扎西多杰至今还留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中索南达杰身边的这辆北京吉普，是他当年好不容易申请来的老款二手车。

0: 这辆车陪伴他走过了四万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索南达杰义无反顾保护藏羚羊的风雪征途。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一人与18名持枪歹徒对峙，壮烈牺牲。牺牲前，唯一陪在他身边的只有这辆北京吉普，整个车身布满了弹痕。
1: 94年1月18号，快要过年了，大家都买了年货了啊。但是那年知道先全县不过年，他们家的园子里面就为索南达杰点酥油灯嘛，那个酥油是堆满了。

0: 最重要的还有心，还有情感。发展和保护必须有温度。
1: 你为什么去保护你的母亲？
0: 你可能不懂很多保护母亲的方法，但是你对母亲的爱，这是重要的。索南达姐核心是这个。
2: 1995年，索南达杰牺牲的第二年，国家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7年，可可西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1996年5月。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成立。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索南达杰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今天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上世纪90年代不足7万只回升至近30万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将藏羚羊的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索南达杰用生命换来了可可西里的安宁，他的名字将永远被这片土地铭记，守望这一方家园。
3: 给我1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4: 喂，是张叔吗？
5: 您是？
6: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服务专员小王啊。
4: 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6: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4: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6: 的新产品，我呀
4: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6: 更高的收益啊。
7: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4: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7: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4: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7: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4: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6: 退保的事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4: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啊，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5: 好好，
7: 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4: 1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只有你记住不再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8: 喂，您是？
9: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8: 我暂时不需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软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篇。

0: 言，一首歌和流量密码。
1: 由周明伟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
0: 秋意渐浓的延吉迎来国庆假期，当多数人开启假期休闲模式时，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民生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延吉3到20度，图门3到20度，敦化1到18度，安图1到19度，合龙1到19度，龙井3到20度，汪清1到19度，珲春4到21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0年前，长白山下的合龙上天村诞生了一首歌。今天这首歌在手机屏幕上被播放了1.8亿次。一首老歌何以唱到今天？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打开抖音、快手、小红书，《红太阳照边疆》一直在刷屏。2023年一年，上百个账号参与传唱，播放量超3200万次。抖音词条《红太阳照边疆》播放次数1到1.8亿次，天南地北的网友不分年龄自发翻唱二次创作。评论区里，老一辈回望往事，年轻人追问歌背后的故事。一首上世纪60年代的老歌，为什么今天还这么热？吉林白山游客张瑶琪。
2: 我在网上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旋律特别的有力量，后来慢慢了解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特别的能让人受到鼓舞。
0: 热潮不是流量堆出来的，60年延边的文艺工作者一代接一代把这首歌从乡野田间唱到城市舞台，从本土唱向全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3: 延边歌舞团60载初心不改，薪火接力，以独唱、重唱、歌伴舞、交响乐改编等多元形式，从乡野田间的惠民演出到城市舞台的精品展演，从本土化的常态化传播到全国性的巡演交流，让这首边疆红歌岁岁回响。
0: 热度经久不歇，这首歌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答案就写在歌里。先听旋律，它长在朝鲜族音乐的土壤里。全曲4/4拍，单二部曲式，语言重音讲究前短后长，句尾用下滑音和颤音收束，这是朝鲜族民歌特有的呼吸方式。副歌前那一声爱，真假声一转换，劳动号子的劲头就上来了。再读歌词，比旋律更耐听的是句句写实。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冈，唱的就是原风曲。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澜江畔稻花香，14个字一幅画，整首歌词先给画面再给动作，没有空洞口号，这正是它能够直抵人心的根基。这样的歌注定会飞出延边。1969年，它被定为向党的9大献礼歌曲。1972年，电影《百花争春》将其收录。依靠广播、银幕，这首边疆之歌传遍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时光流转，这首歌留下一段温暖的时代记忆。2015年7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澜江畔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村里老年舞蹈队正在排练，表演曲目正是《红太阳照边疆》。总书记驻足观看，回忆起自己当年做村支部书记时，村里广播常常播放这首歌曲。如今来到海澜江畔，亲眼见到歌中歌唱的这片土地。从乡村大喇叭到时代记忆，再到今天的手机屏幕，传播载体迭代更新，但歌曲承载的故事从未褪色。延边歌舞团副团长赵新华。
4: 2019年，该曲荣获最美城市

0: 音乐名片、优秀歌曲奖，众多跨民族歌手的反复翻唱，也充分证明这首歌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
1: 60年间，唱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听歌的方式换了一茬又一茬。元丰渠的渠水依旧奔涌，海兰江畔稻花岁岁飘香。老歌不老，是因为歌里歌唱的奋斗故事还在延续，歌中描摹的美好生活还在不断向上生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报道。
2: 近日，由周明伟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系列作品立足延边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主线，以五个共同为叙事脉络，深度挖掘我州各族群众垦荒拓土、守边护边、交融共生、砥砺奋进的鲜活案例与先进事迹。从州县两级择优遴选机关干部、一线教师、基层工作者、西部计划志愿者、专业主持人、文博讲解员、文旅从业者、网络正能量达人，组建31名全州五个共同宣讲官队伍，以真情实景的沉浸式宣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延圆梦人系列短视频则运用实景拍摄、人物自述、场景还原等表现形式，记录返乡人员回归故土的心路抉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10月1号，秋意渐浓的延吉迎来国庆假期，当多数人开启假期休闲模式时，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民生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当日上午9时许，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调度大厅内秩序井然，监控屏上实时滚动显示各条线路运行数据，调度员张勇紧盯系统界面，逐条核对重点保电线路的负荷情况，认真填写当班运行记录。受假期文旅活动增多、返乡人员回流等叠加影响，全域用电需求较平日有所上升。国网延边供电公司提前研判节日用电负荷走势，动态优化辖区电网运行方式，将覆盖城市核心功能区，热门文旅点位的37条供电线路列为重点巡查对象，合理调配巡检力量，通过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检、线路智能监控系统等手段，构建3维网格化保供应急体系，实现重要线路每小时轮巡，重点部位每15分钟巡查，实时掌握设备运行工况。截至目前，已完成多座变电站、多条重点输配电线路的隐患排查工作。同时，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应急抢修待命制度，细化应急处置流程，确保突发用电故障能够及时响应、快速处置。结合延边多民族聚居特点，公司还发布汉朝双语用电服务指南，组织9支党员服务队上门，为长期闲置房屋排查用电隐患。张勇说，对电力人而言，节日就是坚守的哨位，电网稳了，各族群众对节日才能踏实安心，各族群众过节日才能踏实安心，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供水保障也同步发力。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治水调度抢修各环节全员在岗，节前已完成主次管网、2次供水泵房、重点商圈及景区管线的排查、隐患排查，抢修物资全部备齐。国庆节当天，集团给水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高翔带领抢修队伍，同步推进朝阳川长青四队路面修复、白石净水厂临时投药管安装等4项施工作业。治水公司综合科科长徐峰统筹白石、延吉两个厂区的安全生产与应急处置工作，保障突发停电时治水生产不受影响， 二次加压管理中心机电维修班长崔康定时查看泵站压力、电流、水位等运行参数。运维巡检班组加密各小区二次供水泵站巡检频次，做好机组、配电柜、水箱等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及时排查设备隐患，保障小区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数控中心调度员安铁龙守在调度台前，及时处置智慧平台的异常报警信息和政务平台转办的紧急工单，对群众用水诉求做到快接快办。营销公司管网主管栾永亮带着运维和维修人员24小时轮班，开展管线巡查、水压监测，接到报修第一时间对接处置。集团营销公司经理李显耀说，供水无小事，我们多一份坚守，群众过节就多一份舒心。清水入万家，浊水有归处。延吉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节日期间照常值守，保持常态化管理标准。公司运行科科长邵鹏统筹厂区安全生产和运行管理，带队开展安全巡查。班长金军负责水质检测岗位工作，往返于爆气池和水质间，按流程采集水样检测指标，记录数据，严把每一道工序。班组成员温嘉兴、王刚负责厂区深度管理和水质管控，中控室值班人员庄严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电工洪大勇定时检查配电室。厂区持续强化水质间精细化管理，保障污水处理系统稳定运行，出水达标排放。金军说，守好每一道处理工序，就是守护城市的碧水清波。电力、供水、污水处理这些岗位是城市运转的幕后保障力量，正是他们的默默坚守，让灯火长明、清水长流、污水达标排放，也让群众过节更加安心、更加舒心。
2: 在延吉，一家没做过流量推广的小众书咖，却在两三个月里靠人们口口相传悄然走红。22岁的本土00后创业者麻浩成，用一张50余字的爱心告示，为所有在延吉临时遇到困难的人，在城区拐角点亮了一盏暖灯。走进这家藏在延吉市公园街道文山园内的小店，店内陈设简单舒适，没有过度的商业宣传。最打动人的是门口张贴的那张爱心告示，上面清晰写着，如果你在延吉没有收入，遇到困难，请进店告诉我们的同事，我们能帮你解决一顿温饱，不要回报，只希望有机会你能把善意传递给下一个人。短短几句话，直白的表述，既给了临时遇到困难的人最妥帖的照顾，也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瞬间触摸到了延吉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情。麻浩成祖籍浙江，在延吉出生长大，这座城市守望相助的邻里氛围是他从小到大最深刻的成长记忆。这份刻在心底的家乡暖意，成了他创业后第一时间推出爱心举措的初心。小店刚一开业，马浩成就同步推出了爱心帮扶举措，店内阅读歇脚区域面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依托文山园的城市公园便利区位，为旅途奔波临时遇到困难的人们提供一个能安心落脚的休憩港湾。而那张五十余字的爱心告示，更是他为需要帮助的人群在城市烟火里种下的善意，让延吉的温度在青春担当里持续升温。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美中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未来可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3: 四支红色铁流纵横十四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

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六集，命浙赣根据地是方志敏等领导创建的，红十军是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七军团的到达增强了闽浙赣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第19师，红十军改编为第20师。原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岳绍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20师政治委员，荀怀洲任第19师师长，原红十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聂红军任政治委员，王如痴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规定，红十军团的任务是19师于整理后应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20师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并决定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后改任红十军团参谋长。中共闽浙赣省委、省军区和红十军团统受中共中央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领导与指挥。红十军团编成后，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20师和由地方武装组成的第21师胡天陶任师长，留在闽浙赣根据地坚持斗争。第19师向东北出击。11月18日，红19师由根据地出发，迅速突破敌人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于29日进入安徽歙县境内。12月6日，一举攻克旌德县城，继而向旌县宣城挺进。就在红19师出动的当天，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致电红十军团领导人指示，20师留在苏区活动将受限制与不利，应全部立即从玉山长山间挺进铁道以北，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为了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决以方志敏、刘畴西、岳绍华、聂红军、刘英5位同志组织军政委员会，并以方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组成红十军团并把擅长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隐患。根据中央军区指示，11月24日，方志敏在崇西蒙桥广场主持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之后与刘畴西等率领第20、第21师由崇西出发，通过德兴、开化间的敌人封锁线，经大范、龙湾向皖南挺进。12月10日，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同红19师会合。会合后，军政委员会决定翻越黄山继续北上。12月13日，
红十军团进军至黄山东路谭家桥地区，此时获悉敌余继时、王耀武率领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一个加强营由滩口尾随而来，红十军团领导决定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敌人。14日上午，当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前卫第二团及旅直属队进入乌泥关红军设伏地区后，红军突然向其发起猛烈攻击，敌人顿时陷入混乱。由于过早暴露了红军的火力，敌军迅速收缩兵力，并以大部队抄近路占据了谭家桥地区的制高点，控制了乌泥关一带公路。为了夺取制高点，红军奋力进行反击，持续战斗到下午5点。因敌人后续部队大批赶到，红十军团被迫撤出战斗，向北转移。在这次战斗中，荀怀州身负重伤，不久牺牲。荀怀州，湖南浏阳人，1912年生，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时担任红十二军第35师师长，以后相继担任红四军第13师师长、红十五军第45师师长、红一军团第31师师长、第21师师长、红三军团第5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2岁。除荀怀州牺牲外，军团政治委员岳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8名师级以上干部负伤。谭家桥一仗是红十军团主力会合后的第一仗，由于指挥失误和轻敌备战不足而失利，影响了红十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谭家桥战斗失利后，红十军团被围追堵截，皖南苏区遭敌人严重破坏，红十军团在皖南已无法立足，不得不回师闽浙赣根据地。1935年1月15日，红十军团先头部队进至靠近闽浙赣根据地的港头一带。16日，军团领导商定，由先头部队立即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闽浙赣根据地，并派人通知刘畴西、王如痴随军团主力同时行动。但刘畴西、王如痴考虑到部队疲劳，又因天下起大雪，要求就地休息一晚。鉴于主力部队仍在后面，方志敏决定留下来随军团主力行动，命粟裕与负伤的岳少华、刘英率先头部队先行转移。当晚，粟裕等率先头部队乘夜色顺利通过敌独立第43旅防守的龙首封锁线，到达闽浙赣根据地的大坪、小坪、黄石田地区等待军团主力。在红十军团先头部队突围期间，敌人加紧了对红十军团主力的封锁和包围，红十军团主力被敌人重兵分割为数段，只有少数人突出重围转移到闽浙赣根据地或皖南地区，多数人被围困在崇山峻岭之中。至1月下旬，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刘畴西、方志敏等先后在怀玉山东路龙首村被俘。突围回到闽浙赣根据地的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指示，同红30师一个团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于2月27日由上饶灵山地区出发，向闽浙边地区转移，坚持游击战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广大指战员先后转战闽浙皖赣广大地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英勇无畏地与敌作战，创造了光辉的斗争业绩，在党史军史上留下英勇悲壮的一页。
红旗。

军团北上和红十军团的失败，虽然客观上存在着敌强我弱的严重不利条件，但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领导。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派红七军团北上，企图以6000人的行动来调动敌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的变更，是脱离实际的。同时，在作战指挥上，中革军委对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行动限制太多，使其缺乏应有的机动权。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在监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等20余万字的文稿，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和刘畴西在南昌市城北下沙窝的秘密刑场英勇就义。方志敏时年36岁，刘畴西时年38岁。方志敏，江西益阳人，1899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1927年2月当选为江西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长兼秘书长。3月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1月领导益恒农民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1929年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任信江革命委员会主席、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主席。1931年3月当选为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十军代理政治委员。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接着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中共6届5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刘畴西，原名刘子荣、刘武成、刘畴西，湖南望城人，1897年生，1922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夏到贺龙部工作，同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初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8月回国后，被派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一军团第3军第80师长，后任红21军军长。1933年调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8月获中革军委授予的2级红星奖章。方志敏、刘畴西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重大损失。红七军团派出不久，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指令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认为，湖南是中央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虽有发展的良好条件，但是红军的力量薄弱，游击战争没有广泛的

开展起来需要加强力量。同时，作为中央根据地反围剿辅助方向的湘赣根据地，虽然在牵制和吸引敌人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本身也很困难。红六军团

南中部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红六军团到湖南中部去的战略设想有三层，其一是通过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单个的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根据地，给湖南国民党军以致命的威胁，迫使其不得不在战略上及作战上调整部署，从而起到打破湘敌紧缩湘赣根据地的计划和辅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作用。其二是在上述斗争中迅速扩大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其三是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湖南群众革命斗争，建立新的大片根据地，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联系，为将来中央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的连结创造条件。共产国际6月16日的指示信是希望中央红军主力在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转移到湘赣根据地，与红六军团一起形成一个西部作战集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红六军团到湘中的举措使共产国际新指示的重要设想落空。为了加强对红六军团这次行动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时、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9700余人撤离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红六军团由横石新疆口地域出发，以突然行动首先在遂川以北、五斗江以东的西口突破敌人正在抢修的崖前至五斗江的封锁线，再经夏长龙、枫树坳、关坑连续突破敌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线。8日袭占枣林，全歼地方民团。9日攻占左安。接着红六军团昼夜兼程，一鼓作气在狮子岭又突破敌韩口至广东桥的封锁线，于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当晚红六军团派出前卫第53团占领沙田，并将寨前圩到沙田间20余座碉堡全部摧毁，至此红六军团胜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红六军团到达寨前圩后，利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有利时机进行了短暂休整，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并做了进一步战斗动员。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任命，萧克任军团长兼红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红17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兼红17师参谋长，张子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17师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红18师师长，甘四奇任政治委员，谭家树任参谋长，方明礼任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西征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西路军总司令何健即派刘建绪任前线总指挥，调集重兵，企图在北上粤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根据这个情况，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放弃在桂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原定计划，决定乘敌人部署尚未就绪和湘江防御比较薄弱之际，迅速越过郴县宜章公路，经新田至零陵附近地区强渡湘江，然后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8月12日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出发，经汝城县田庄圩、资兴县楚口、郴县走马岭、贵阳

县长汤浦西进，20日袭占新田县城，23日、24时赶到零陵东北湘江右岸，准备抢渡湘江。然而，红六军团领导人发现敌人重兵封锁了零陵至祁阳一线，遂放弃由零陵地区渡江的计划，迅速向零陵东南的阳明山地区急进，准备在这里建立临时根据地。红六军团进到阳明山地区后，发现这里幅员狭小，地瘠人稀，经济落后，地形民情都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同时，湖南国民党军河建部三个师又两个旅正分路逼近阳明山地区，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鉴于此，红六军团领导人决定放弃在阳明山地区立足的计划，率部向湘桂边境挺进，于9月1日进入广西灌阳东北地区。何健判断红六军团将在全县西北的黄沙河附近西渡湘江，急忙调集部队于黄沙河地区，企图在此围歼红军。红六军团领导人得悉何健上述企图后，决定避开黄沙河地区，在全县以南的界首地区抢渡湘江。9月4日，红六军团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5日进占西延县。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即将突围长征，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六军团在湘桂边界地区行动，吸引和调动大批敌人。9月8日，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发出补充训令，认为红六军团目前行动最可靠的地域是在城部、遂宁、武冈山地区，红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于9月20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根据中革军委的补充训令，红六军团于9月11日抵达城部以西的丹口地区，14日进至遂宁高公山地区，17日袭占通道县城。红六军团占领通道后，欲向西北方向运动，进入贵州同红三军会合。国民党湖南军队和广西军队为阻止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即调兵沿清水江展开，拦截红军北进。与此同时，国民党贵州军队也向黔东调动。根据敌情，红六军团领导认为，如果继续在城部、遂宁地区活动，有陷入敌人重围的危险，决定迅速西进贵州。9月19日，红六军团抓住湘敌补充第二总队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在泾县新场毙敌200余名，俘敌官兵3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300多支，将敌两个团全部击溃。至此，尾随之敌不敢轻易近前。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6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立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4: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找寻长城内外的最美风景，感受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中国文艺国庆假期特别。

0: 天苍苍，
1: 野茫茫，是人们对内蒙古大草原常用的形容。杨坤的这首歌，让人们不仅感受到草原的苍茫辽阔，也能体会到北方游牧民族粗犷豪迈的性格特色。金属味十足的电声配乐，让人听了热血沸腾。

山高云淡，牛羊成群的草原上从来就不缺乏美妙的音乐，但接下来我们的行程还要一路向南，看一看这次的音乐之旅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吧。

环境造就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音乐也不例外。每个地区几乎都有着自己代表性的音乐作品。听听下面的这几首歌吧，您知道他们是来自哪里吗？

听过了各地的戏曲和民歌，在音乐的旅途上，让我们继续向南。我们现在来到了温润细腻的江南水乡，让我们在歌声中去感受一番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

闽南语的歌曲作为一支重要的音乐力量，除了风靡福建省、台湾地区以外，也广泛流传于海外。目前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中，有许多来自闽南地区的同胞依然乡音不改，那些闽南歌曲也成为了人们寄托思乡之情的情感钥匙。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济店地址：延济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

0: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中午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

0: 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精确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5: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6: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开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 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引佳子：
1: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 今天中国

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3: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5: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6: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9: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里，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0: 等到手了再来手术。
1: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0: 啊，应该差不多。
2: 行，到那个手术了。
3: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4: 我们为目的能跟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
5: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的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4: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6: 已经到位了。
4: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6: 好。
3: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入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8: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7: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8: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8: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

0: 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举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7: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8: 我叫蔡宝来。

0: 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爱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
1: 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3: 好的，收音机前的长辈们，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二的晚上又和我们相遇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二晚7点到8点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4: 我是安心。
3: 是的，今天呢又是贝贝和安心老师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健康还有我们的这个聊天陪伴的时间哈。那么依然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为大家开通。那在这个夜晚，你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或者想聊的啊，或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想跟我们说一说，咱们都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同样呢，今天啊，安心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关于咱们健康啊、养生的一些保健品的推荐呢、啊，还有咱们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健康食品呢、啊？那么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当然今天也有一些福利啊，还是在继续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么当有福利品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来进行抢购和预约。对了，安心老师啊，咱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您就跟我们说了，这马上过中秋节了，又要给叔叔阿姨们送一些福利是吧？
4: 哎，是的、
3: 那么我知道咱们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咱们今天晚上打进电话的朋友，以及呢明天和后天啊，在中秋节前咱们到店的朋友，都能获得一盒18元价值18元的万痛筋骨贴是吧？
4: 哎，是的。
3: 嗯，
4: 因为呢最近天气

0: 气逐渐开始转凉了，那么我们平时呢有一些风湿类风湿或者是有一些骨病的叔叔阿姨就开始感觉到关节不舒服，那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决定继续给叔叔阿姨们放点大招，放点福利。
1: 是的，咱们也是中秋节送健康啊。那么给大叔叔阿姨送呢，只要是咱们今天打进电话或者是明天后天能够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咱们的长辈们，都可以获得一盒价值18元的万痛筋骨贴，哪痛贴哪儿，效果非常的好，也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一份咱们中秋节前的健康福利。希望我们的长辈们呢在这两天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咱们的福利哈。那么除了这个福利之外啊，安心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因为咱们每次周二上节目就最火爆的那几款，一个是咱们的这个黑芝麻粉，还有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两款现在还有吗？
0: 应咱们广大这个长辈叔叔阿姨们的一个需求啊，就是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继续给大家发放。因为啥呢，我们最近呢接到了很多很多的反馈，叔叔阿姨们说这款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太好了。
1: 是
0: 平时呢其实我们也想吃点这个黑芝麻糊，但是一般超市呢或者是这个百货里面卖的呢都太甜了。
1: 对
0: 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年龄大的这个不太友好，相对来说呢负担比较大，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可能是血糖会比较高，
1: 对，
0: 压根儿就不敢吃。那咱们这款这个黑芝麻和这个和桑葚核桃粉呢就非常的这个贴心，一个是呢它是无糖的，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复硒产品，对我们这个补充硒元素呢也是非常有好处。而且呢这个这里面呢还有四大的核心成分，黑芝麻、核桃还有桑葚和这个黑米，可以说呢是咱们中国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黑养的食品啊，那对我们叔叔阿姨们来说呢，这个吃起来呢也又健康又方便。那每次呢只要用这个热水冲泡一包，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啊，我们呢就是当粥喝也行，或者是比如说你吃个馒头啊、吃个饼的时候，这咱就不用煮粥了，
1: 对，
0: 特别方便。
1: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还是有原来的活动价格吗？这个肯定长辈们都很，因为都知道啊，咱们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少的啊。但是呢，安心老师也是刚才说了，很多的长辈们呢都有想回头再来选购的，还有就是之前还没选购上的，都给咱们店里打电话啊。应咱们的要求呢，安心老师哈又争取了一小部分吧，一小点啊，
0: 对，
1: 咱们在最近叔叔阿姨的需要是够了。那么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还是抓紧时间，那安心老师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福利哈，咱们这个价格。
0: 好的、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正常的市场价格是29.9元一包，那么呢它这个产品呢也是刚刚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进行这个推广，那么所以说呢厂家也是给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就是买一包送两包，一共是到手3包。
1: 那
0: 29.9元到手3包。
1: 哦，那一包合不到
0: 10元。
1: 对，原价是29元的这样的产品，现在只要9.9元，也就是说比原来还便宜了将近20元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也可以没事比一比价格，一个是呢咱们平时在超市看一看那些黑芝麻粉呐、或者黑芝麻糊的价格啊，一袋普普通通的就得20-30元，里面呢又没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还含糖还有添加，所以呢咱们这一款呢刚才也介绍，之前也介绍了，它是无添加的，还是纯食物的这样的保健，应该说是一些健康食品吧，咱不能说保健啊，健康食品、
0: 营养食品，
1: 对，价格还这么的低啊。那么如果说想来选购，或者是咱们再说薅羊毛的啊，咱们赶快抓紧时间啊，这个少量极少量啊，
0: 对，
1: 如果说打电话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抢购也可以。
0: 现在呢咱们店内这已经是第3批就是到店的这个福利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数量，有，所以呢咱们这个现在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先到先得的为原则，就是比如说这有的阿姨到店了以后要2份要3份，要今天还有一个这个叔叔他订购了4份，我说你订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1: 12袋
0: 对对，他说哎，我不是光自己吃，正好过节了，我还给这个家里面人也。

0: 分一分，
1: 嗯
0: 啊，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刚开始也是，我们是限量的，就是每个人一份儿、
1: 嗯。
0: 但是有的阿姨说了，你看我们这个大老远跑来一趟，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
1: 嗯、
0: 说就别限量了。
1: 对
0: 啊，就是我要两份你就给我两份，要三份给我三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现在就是采取一个先到先得不限量的这么一个原则。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一个是呢，你可以自己稍微囤一点货。
1: 嗯
0: 万一要是咱们过段时间厂家不给这个福利了。是吧，你再想买就拿不到这个价格了。
1: 嗯，
0: 再一个是正好赶上中秋节了，
1: 对，
0: 想要走个亲戚访个友啊，就是这个同龄人聚个会呀、啊、送点这个小礼品呢，是吧，哎，这个就非常的这个划算。
1: 对、
0: 啊、
1: 是的，
0: 经济又实惠，而且呢也都是大家日常所需，也非常有面子。
1: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现在啊就是基本上送就送健康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款产品又拿得出手啊、
0: 嗯、
1: 价格还非常的实在啊，也不会让它跌份儿啊，咱们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这马上过节了、
0: 嗯、
1: 其实不光是咱们的这个刚才说的黑芝麻粉啊，咱们盐广鱼尾线下店有非常非常多适合咱们过节送亲访友啊的好产品，而且价格都是在市面上来比价格都非常非常的低、
0: 嗯、
1: 所以说呢拿出又有面子啊，咱们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而且呢自己吃也行，送朋友也行、
0: 嗯、
1: 啊，咱们中秋节赶快到我们线下店来选。
0: 嗯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哎，这两天就是我感觉在店里啊，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店里就是特意和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来聊聊天啊、
1: 嗯、
0: 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啊，就是经常呢有是这个这个老伴儿、
1: 嗯
0: 啊、比如说叔叔是家里阿姨说的你去给我买那个益生菌也有是这个叔叔听了让老伴儿来说听说那益生菌挺好你赶快去给我买去，
1: 嗯
0: 都有这种的啊。那这个益生菌呢可以说是我们老年人日常呢所需的一个就是这个非常就是基础款的一个、
1: 嗯、
0: 对非常基础的一个这个营养食品那么这个益生菌呢一个是我们很多这个长辈就是年龄大了以后消化不太好总感觉这个肚子胀尤其是呢这个食欲减退的也比较厉害、
1: 嗯、
0: 原来能吃一碗饭现在一碗饭这个都感觉是挺困难了的就吃半碗饭咱就说你这个就是你吃一碗饭你是能转化更多的能量但是你吃半碗饭转化能量也少所以说呢感觉就是自己这个身体也没有以前有劲儿了是吧这个饭量减少也是我们这个身体在衰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这种人群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益生菌来调节体内肠道的一个健康啊延缓呢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衰老那再一个是普遍存在这个腹泻的经常拉肚子的还有呢就是经常便秘的
1: 对
0: 相对来说可能老年人上了岁数就是60岁以上便秘的人群非常非常多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这个店面里面就是从这个60岁到80岁之间购买益生菌的人群非常的多普遍的反应呢就是这段时间呢普遍也是反映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就是吃了这个益生菌以后、
1: 嗯、效果还是
0: 确实是有这个调整像包括呢就是有一个我们这个阿姨她非常年轻啊、
1: 嗯、
0: 她刚刚60岁算是咱们这个就是会员群体当中比较年轻的、
1: 嗯、
0: 那么她在咱们刚刚开业的时候呢是拿了一组我们这个益生菌吃了以后感觉非常好、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上厕所呀就很正常很通畅那么就是咱们这个第二期益生菌到货了以后又马上抢购了两组还有呢就是我们像那个广电小区离咱们店面非常近啊、
1: 嗯、
0: 有一位这个阿姨她岁数非常大88岁了但是呢其实相对来说身体还比较健康平时都是自己照顾自己那她也是呢就是在咱们门店这个选购了这个益生菌原来呢这5天6天上一次厌厕她说真是难受啊她说吃也不敢吃这个就排也排不下来那么服用咱们这个益生菌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呢已经就缩短到这个3天左右上一次这个大号也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啊那同时呢把他的一个老伙伴
1: 也给推荐了
0: 82岁的一位阿姨推荐过来了然后这位阿姨也是 到咱们这个店面了以后呢，选了一组益生菌。那么过了几天，他也来反馈了，他说这个，哎，我这个排便正常了挺多，我非常高兴，正好离得挺近的，我俩溜达溜达。

0: 过来就是为了说一下就是对你们的一个感谢。
1: 嗯，
0: 对，是的。
1: 嗯，
0: 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最近呢咱们有一些到我们线下店来的叔叔阿姨的反馈啊，这个益生菌的反馈。那么说到益生菌呢，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益生菌呢是咱们这个生活呢最基本的啊这样的一个保健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那么它不仅呢是能够让我们调整啊肠道的菌群啊，比如说调整你是便秘呀还是你这个拉肚子呀啊都有改善。同时最重要的是呢，咱们吃了很多保健品，如果我们肠道不健康咱们也不吸收，对吧？您这吃山珍海味这个鲍鱼龙虾它也不吸收啊。所以说呢这个益生菌呢除了说能改善肠胃这个咱们肠道功能之外，它还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那么我们吃了什么好东西咱们都能吸收到身体里啊，只有不浪费。好了，看一下有一位龙女士打进电话，我们先来迎进。龙女士您好。
2: 啊，我请了咨询一下子，益生菌是什么样益生菌？我家是东华市的。
0: 嗯，
2: 东华市那个丽园大厂有没有？
0: 这个没有，只有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线下门店才有。这个益生菌
2: 去不了啊。
0: 去不了的话只能想办法找车给您捎过去。家里有没有亲戚朋友到延吉来的？
2: 没有啊，那个车怎么卖的？多少钱呀？
0: 嗯，
2: 那是天士力的还是什么牌的？
0: 是这样的，咱们这款的益生菌呢是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这个技术支持的一款益生菌。它市面上是没有在销售的，只有在这个特定的渠道进行销售。这款益生菌呢它的特别之处是它有21种专利的菌株啊，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所有的这个就是原材料啊，就是咱们这个菌株是在这个新西兰进口来的，然后里面呢还特别添加了8种益生元，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效果非常好。那咱们这款呢就是199块钱买一盒送五盒，一共是到手6盒啊，199到手6盒。对，咱们限时的活动也是推广的价格啊，咱们其他的时候是没有的。
2: 以前我买那益生菌哈，就那个天士力的，是那个吧，也挺好的那益生菌。
0: 对，就是市面上呢就是益生菌有很多，
1: 对，
0: 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菌株会比较
2: 我总后便秘，不是便秘就拉稀还
0: 不是便秘就是拉稀，那这个胃肠道确实应该好好的调整一下了。
1: 对，
2: 吃那个行不行的？
0: 可以的，可以呀，完全可以呀。哎，我们这个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效果会比一般的这个，就是益生菌要好一些。
2: 延吧哈，我也找不着那个地方啊，找不着你们那个店了。
0: 那这样啊，咱们龙女士，您的电话我们也记下来了。然后呢，如果说您对我们益生菌呢比较感兴趣，我们明天呢工作人员和您电话联系，再详细的慢慢的给您好好介绍一下。同时呢，咱们也沟通一下，看看是通过什么方式。如果您真的需要，我们是这个用客车捎啊。还是这个快递呀，到时候咱们再详细的跟您沟通，您看可以吗？
2: 那要是快递送的话，得他能怎么送呢？快递的话，
0: 快递的话就是您留收货的地址。
1: 对，
2: 我家是农村的协乳镇的。
0: 哦，什么镇？咸乳镇。
2: 咸乳镇
0: 、那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能收快递吧？您周围邻居有没有收到快递的？
2: 啊，那嘎也有快递，
0: 对，
2: 去的快递，他都有快递。
0: 那就没事儿，只要能有收到东西的地方，那咱就能啊。所以说呢，咱们是这样的，因为
2: 多少钱呢？那一套。
0: 199块钱一盒送5盒，一共是6盒啊。
1: 对，
2: 一共多少钱？
0: 对，一共就是199块钱，能到手6盒，1996盒，咱们是一套的，这样吃完有效果，能让你看效果。
1: 对，
0: 一天2次能吃2个月，一天吃一个的话能吃4个月啊。
1: 对，
2: 那等以后我有钱我再说吧，完了再联系吧啊。
0: 行，好的
2: 啊，麻烦你们了啊。
0: 没事不客气啊，和您说再见啊。你看真有听众正在听，还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哈。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刚才呢这位听众也提到了，就是可能咱们以前讲隔的时间太长了啊，也有朋友像刚才这位听众就提出来了，那咱们的益生菌和别的益生菌有啥区别呀？在我吃的之前那也挺好啊，这也是大家普遍的这个一个关心的问题。那么这样，安心老师，咱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益生菌的菌株呀各方面呢比普通的要好在哪儿。

0: 好的，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普通的益生菌呢，基本上只有3到7种这个菌株，
1: 对，
0: 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单一。但是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是有21项专利的菌株，那么这个就是菌株的这个种类越多呢，相对来说我们就是调理的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就是配合就是那个配合来使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高含量啊，含量高，咱们这个呢是活性菌型啊，就是有的是灭活菌型，但是咱们这是活性菌型啊。那么一般呢是在3000在这个
1: 3000亿
0: 有，然后咱们这个呢达到了30000，
1: 对啊，比普通多10倍，
0: 对，比多10倍，一般市面上就是3000到5000的这个居多，
1: 对，
0: 甚至是有的更少。那咱们这个呢已经是达到了就是这个30000亿这样的一个含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特别添加了益生元，益生元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你这个身体里面就是益生元不够，这些这个菌益生菌你吃进去它没有粮食也饿死了，
1: 对，是的，
0: 特别添加了这个益生元，那么在这个你的肠道里呢会让这个益生菌呢更好的来存活，这是第三大特点。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益生菌的这个菌株它是都是进口来的，是在新西兰进口来的这样的那么咱们这个益生菌的价格原价确实也不便宜，是299块钱一盒，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补贴，100块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买赠活动，就是买一盒送5盒这个说实话我们这益生菌现在是真的是都是
1: 很紧俏，
0: 很紧俏不管是早上一开门就有叔叔阿姨们到店请，那我也不知道这个益生菌的活动就是厂家能给到什么时候，
1: 对，
0: 所以说有相关肠道问题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胡女士，胡女士您好。
2: 啊，你好。我问一下，那个益生菌是甜的吗？
0: 益生菌它不是甜的，这里面是没有不含糖的，
1: 对，不甜。
2: 我有糖尿病，所以问。
0: 糖尿病完全可以食用。
1: 它不含糖哈。
2: 我用10块钱明天给送吧。
0: 可以的，
1: 可以的，我们把您电话记下来了，然后因为咱们现在直播广播都会播放出去，所以我们明天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单独联系您地址哈，咱们在节目里就别说您的个人信息了。
0: 阿姨是延吉本市对吧？
1: 延吉的吗？您是延吉的，您是哪个地方的？
2: 我是龙井。
1: 龙井
0: 阿姨说可以接，
1: 可以，龙井也可以，
2: 龙井所以加10块钱
1: 看来是我们老听众，
0: 延吉也得加10块钱收获因为这个钱不是我们收，人家跑腿需要收的。行，没问题。出租车可以捎过去，
1: 没问题。没问题，明天我们有人跟您联系。
0: 行，然后那个胡阿姨，那个黑芝麻核桃粉您要不要留一组，数量不多了，要留的话直接给你留上一组，
1: 很便宜，价格
0: 29.9，买一送二，
1: 29。
2: 糖尿病能吃吗？
1: 无糖。为什么刚才推荐你无糖？所以说
0: 特别好，
1: 一般不好买这个，我一点糖没有，无糖的。
0: 行，这个没事儿，那明天咱们那个电话里面再联系啊。这个阿姨可能刚才没听到咱们这个核桃粉的一个信息。
1: 好，
0: 明天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1: 好像咱们像强买，其实真的是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只要觉得咱们听众能匹配上的产品，咱们就赶快，你快拿走，为什么呀，过了春没这第二了，
0: 因为啥呢，考虑到咱们这位阿姨她比较特殊，还需要加10块钱的运费嘛，
1: 对呀，
0: 那如果你下次再想买的话还得加十块钱，不划算。
1: 对，
0: 我们往往像敦化呀还有很多周边县市的叔叔阿姨，他们一般的话都会自己想好要什么，然后说这些你一块给我送过来，这样的话对，就是运费就比较少了嘛。
1: 对
0: 啊，但是这个运费也是根据咱们这个地区城市不一样啊，收取的也不一样。好的，那接下来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再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吧。这个益生菌呢咱们叔叔阿姨们也刚才听差不多了，就是199块钱买一盒送5盒，一共是到手6盒啊，
1: 限时活动。
0: 对，今天有个叔叔也说怎么这么便宜呢，说这个这吃2个月才199块钱，要是一天一个4个月吃啊，一个月没多少钱然后的话就是这个话咱们叔叔阿姨们有这个需要的啊，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订购，
1: 抓紧时间。
0: 昨天呢有这个叔叔阿姨在我这个

0: 下播之后依然拨打了咱们店内的268099来进行咨询这个也没办法，我都8:30，其实正常来说已经下班的时间了啊，但是呢我也要给叔叔阿姨们耐心的做一个解答由于时间太晚了，所以说没有做那么细致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广播里面再给咱们叔叔阿姨们统一的做一个解答像有一些叔叔阿姨会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适不适合长期的来吃我们是建议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熊胆粉的话可以长期的来吃那么也可以呢，比如说你吃上了这个半个月休息个2-3天，然后呢再半个月再接着吃都没有问题但是不建议啥呢，你刚吃了3盒5盒你就说哎呀这个我吃差不多了就不再接着吃了，因为我们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万病呢都是从根源的都是从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逐渐的衰老开始，抵抗力下降开始，那么我们这个病不是1-2天来的想治病它也不是说1-2天对3-5天就一下解决的你就是除非是咱们说用这种西药你感个冒打个针消个炎啥的，但是这个东西大家也知道你那个输液一次在国外说就相当于一次小手术
1: 对
0: 是吧，就不能建议大家长期的，但是这个呢属于什么呢，我们日常的时候给我们身体来做一个保障竖起一道这个什么呢防护墙那么就是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建议就是吃熊胆粉，那么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为什么给大家有很多问题都给大家推荐熊胆粉，因为它确实是相对来说功效非常的全面，你吃一样抵好几样咱们就不用花很多的冤枉钱这个病吃这个那个病吃那个是吧这个心脏不好吃个心脏的药，完了肝不好吃个肝的药，完了胆不好再吃个胆的药
1: 对
0: 是吧，就比较麻烦，那熊胆粉呢它可以就是在很多方面来帮助大家，那么就是这个里面呢给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个熊胆的一些的这个功能咱们之前呢给大家讲过，昨天有一个阿姨就是跟我问，她说哎呀我这胆结石好几年了，她说现在手术吧也不敢手术，年龄也比较大了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胆也挺难受的挺疼吃熊胆粉能不能有作用，在这儿来给大家讲一讲那如果你要是有这个胆结石肾结石，那么可能是相对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产品就是熊胆粉那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材料，我给大家念一念这个呢是一个熊胆粉溶胆结石作用的研究的一个原稿，那这个里面的摘要呢就是写的通过对熊胆粉体外体内溶石这个试验的各组数据对比，进一步明确了熊胆粉能降低胆汁中的胆固醇粘液含量，增加总胆酸含量的作用，明显改善成实胆汁这个成分，那不仅能阻止胆固醇结石形成，还可以促进重新溶解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关键词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是体外一个是体内溶石就是对我们这个熊胆粉对胆结石的一个效果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就是熊胆胶囊对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临床观察其实这个熊胆胶囊的主要成分就是熊胆粉的这个主要成分
1: 对
0: 它基本上是一致的，那这个里面呢也讲到了你看我给大家这个它这里面是例子你看265例胆囊炎胆石症患者随机分组，然后使用这个就是熊胆的这个产品，那其中呢214例对照51例，那治疗呢以后就是这个一个剂量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它是每天0.4克，然后每天2次然后呢这个就是最终呢咱们这个研究结果我给大家说吧，通过临床观察研究这款这个就是熊胆的这个产品呢胆结石疗效显著，开辟了一条新的有效治疗途径，值得深入研究这个对胆结石方面的这个就是效果是不容小觑的，
1: 对
0: 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再一个是呢对我们肝胆方面的就是肝脏方面，这个就大家不用说了，咱们都知道这个熊胆粉它是这个胆汁，
1: 就是对
0: 肝胆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主打的就是这个效果，
0: 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肝呢胆呢后来逐渐的发现就是熊胆粉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对。

0: 这个熊胆粉呢，就是对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甲肝、乙肝、丙肝、慢性的肝炎，包括肝硬化啊、这个就是这个肝囊肿啊、还有肝腹水啊、这个脂肪肝儿啊，它都有这个明显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呢，如果有咱们这个日常有这些问题的啊，一定要把这个熊胆粉给它吃起来，因为可以说呢，那个把这个熊胆粉吃好了以后啊，我们确实是减轻了不少的这个病痛，尤其是像我们有一反馈比较多的就是。吃了这个熊胆粉以后啊，这个胆囊炎，比如说晚上疼痛，哎，这个疼的是就是老睡不好觉，
1: 对
0: 这种的。那么，吃上这个熊胆粉一个阶段以后呢，哎，发现这个好像没那么疼了，
1: 对
0: 啊。前两天我们有一个阿姨，她也是这个。到咱们门店反馈啊，他说我这个胆就是这个胆囊炎挺多挺多年了，他说一直呢也没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药也吃了不少，但是呢也一直没有解决。后来呢从咱们开业开始介绍这个熊胆粉，说对这个胆囊炎非常有好处，他说我就想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那我就这个在咱们店买了这个熊胆粉。他说我吃到这个第六盒的时候就有明显的这个感受，哎，比以前这个疼痛减轻了，所以说呢，从咱们四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八月份，那个一直在吃，然后就是已经是说这个胆囊现在已经完全不疼了。从八月份到这个九月份，就是到咱们前两天他来店里，他说：“哎呦，真的特别特别高兴。”他说：“这么多年的这个老大难的这个疼痛问题，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他说：“从这个八月二十多号，你看到现在九月份，他说。”说我一下都没疼过，哎，我可高兴了。他说就是终于就是找对了方向了啊，那我也跟他讲呢，因为啥呢？这个熊胆粉吧，不是所有的熊胆粉都一样，胆酸含量不同，它的这个。就是烘干的，然后就是这个成品的这个技术也不一样，有烘干的，有冻干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熊，这个原材料，就是咱们说这个大黑熊，
1: 熊都不一样，咱这
0: 熊
1: 都不一样，长得都可英俊了。
0: 哎、对，是，你就这个，其实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你说你这个地很肥沃，你种出来这个庄稼是不是也是好庄稼？
1: 是的。
0: 你这个地如果要是都是农药化肥，也没有营养，那你说你这个。长出来的这个庄稼能好吗？
1: 对，
0: 对吧？就所以说，这个黑熊也非常有关系啊。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呢，黑熊呢都是有严格的检验检疫，而且呢可以说是这个就是膘肥体壮，哎，毛色非常亮泽啊，非常健康的这个成年熊。所以说呢，它这个胆酸的含量也高，然后再加上我们特别的这个冻干技术，那么呢，这样呢就是这个生成的这个熊胆粉。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效果就会比一般的这个效果要好上很多。那你看，像有的叔叔阿姨也讲了，就是原来我也吃了挺长时间熊胆粉，就是我没啥感觉呀。人家都说熊胆粉好，熊胆粉好，那我吃了没啥
1: 时间，没有感觉，没有用处。
0: 对呀、
1: 就失去信心了呀。
0: 我说那我就不想再吃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自己有这个相应对应的这个症状，他说我还想试一试。
1: 嗯。
0: 我说那你就这样哈，你也别买多，你就。先在咱们店，你先拿上十盒，你把这十盒你吃上啊，我保证你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对
0: 啊，有的阿姨听劝啊，她也确实是就是听话照做了。
1: 嗯
0: 啊，那么把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胆粉吃完了以后，哎，自己就笑了，她说哎，真是不一样啊、因为刚才也讲了，咱们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于国家药典，高于市面上普通的熊胆粉。
1: 嗯，
0: 还有呢，咱们这个冻干技术也完全不一样。那像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你们也可以。到店里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你们别光打听价格，是吧？那市场上还有那假的熊胆粉，咱说不好听的，那都是违法销售，对吧？那个熊胆粉都不知道猪胆牛胆提取出来的，那卖给你老便宜了，那你吃上你看看能不能有效果吧？
1: 对呀、而且吃完了之后它不止没有效果，对我们身体也是有损害的。而且呢，本身咱们这款熊胆粉呢，咱们因为不光是熊胆粉，像刚才咱们说的很多产品都是和我们人民广播电视台严管院线下店来进行合作了，联合推广的，所以说呢，它在市面上原来的价格其实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呢和我们来进行合作，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良心价格。

0: 同时呢，我们也要给到咱们延边的叔叔阿姨们一个实惠。那么这些企业呢，也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宣传自己，所以呢，咱们中经常说俩好嘎一好啊，那大家都好。所以说呢，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对接和桥梁，大家就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啊，以宣传的这个形式来做的这样的一些特价的好物。那么咱们这款雪暖粉呢，也说了，咱们是有补贴，好几重补贴，那厂家补贴，我们线下店补贴，我们栏目还补贴，包括在节目里面做广告的这个费用也会重新打到咱们的补贴里面去，这样的话真真正正给到长辈们福利。那还有长辈问啊，为什么你看那边安心你们总说就是啊几盒几盒的啊，几盒几盒开始买，不是一盒一盒。那么首先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也担负着为厂家来宣传的责任，厂家把价格给到这么低了，他无非就是想让你真的吃到好，吃到效果。那如果说咱拿一盒，你吃完了说啊是价格也挺低，没效果，那厂家在做什么活，他怎么能宣传，对吧？所以说呢，厂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也有这样的希望，就是让我们的长辈们啊，哪怕呢是咱们去把它吃出效果的，那这样的话呢，才是我们真正的给到大家的一个实实在在，而不是说拿个一盒啊是挺便宜的，一点效果没有，你吃完了也觉得哎呀也不怎么样嘛，就算了啊，那这样可能就失去一次我们获得健康的机会。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熊奶粉的啊，咱们价格也之前是，这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在原来没有搞活动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但是啊，咱们经过了几重补贴，这价格还是非常美丽的。安心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好的，好的。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正常是298块钱一盒。但是呢，经过咱们这个，一个是资金的方面的一个补贴，
0: 对，
1: 还有产品买赠的一个补贴。那最终呢，咱们是买五盒送五盒，到手呢是十盒。这样的平均下来呢，一盒只要99块钱啊。
0: 对，
1: 大家听好了，不是99块钱还买一盒送一盒了啊？
0: 不是，不是啊。
1: 是咱们买五盒送五盒，这样核算到呢一盒99块钱。
0: 对
1: 啊，这个价格呢其实非常的公道，
0: 对
1: 啊，也非常的良心。因为呢就是这个产品啊，你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别光比价格，确实是这个熊胆的市场非常的混乱。那你买的这个熊胆你可以带过来比较比较，
0: 对
1: 啊，到咱们店里你看看咱们这个是真正的金胆。就是一打开这个瓶闪闪发光的。今天咱们有一位这个叔叔到店里就来买这个熊胆粉了，他说：“哎，你那个胶囊，就是也是胶囊的，直接吃吧。
0: 嗯”
1: 我说你到店，咱们来店看看，这种的胶囊的我们根本不做，为啥呢？他后来看了咱们这个熊胆粉的瓶儿，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真好。他说我原来买的这个熊胆粉，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胶囊和那个熊胆就是那个熊胆都已经对，就已经都是就是结成坨了。他说就在那胶囊里，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样还行不行啊。哎，我跟他说啊，我说这个结块呢，就说明已经受潮氧化了。
0: 对
1: 啊，你都粘在胶囊上了，你想想这个熊胆粉的这个活性成分还能有多少？
0: 对呀，
1: 你吃上还有能有多少的这个效果？
0: 是的，
1: 对吧？啊，但是咱们呢，每一只呢都是用这个西林瓶来进行包装的啊，密封特别好，保质期呢是4年。就是你放在这个阴凉干燥处，你就是今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它还是这样啊。它的这个性状呢和这个就是咱们这里面的这个性质呢，它不会发生的任何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啊，那这样的熊胆粉你吃起来才有效果。然后当场呢也给这位叔叔打开了一瓶，哎，这个用光线一照，闪闪发光的，真真正正的金胆。
0: 是的
1: 啊，还有一个咱们这个溶解度也是超高，就是没有用任何的搅拌的情况下，这个熊胆粉倒进水里面是速溶的，没有任何的残渣。那像原来我们也有这个阿姨带着自己的熊胆粉来了啊，她认为她的熊胆粉就够好的。我说那你
0: 花好几大千买的，
1: 对，花好几大千。我说你好，你因为你没
0: 对，
1: 你没见过真正好的。然后同时呢，用两个这个水杯啊，一样的温度的水，一样的这个水的量啊，两个熊胆粉呢同时倒进这个水杯里，咱们这个速溶啊，不用任何的搅拌，直接就溶解了。但是它那个呢还有沉底儿的，完了还得搅拌，搅拌完了还有黑渣子。
0: 而且人家也是挺贵买的，我记得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不是便宜买的，也挺贵的。
1: 是，也不便宜，也是几千块钱买的啊。那个一组这样的。那么所以说这阿姨就是眼见为实，她就服了。这除了这一点呢，我们还要比一个活性含量啊，这个

0: 活性含量呢，可能是你们在这个肉眼上，就是在这个吃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
1: 对，
0: 但是我有方法能让你真正看到你的熊胆粉和我们广播电视台推广的熊胆粉它的活性成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哦，
0: 我让你们亲眼的来见证。
1: 哦，
0: 所以说呢，有这个就是平时呢在使用熊胆粉的这个长辈，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这个家里面有熊胆粉吃了一段时间，
1: 对，
0: 哎，快吃完了想再继续购买的，
1: 看一看，
0: 你们都可以到咱们门店来啊。当然了，你来也不白来，到时候我给你打开一只熊胆粉，你亲自感受一下，品尝一些。
1: 对
0: 啊，这一只熊胆粉呢就免费送给你喝了。
1: 是的啊，我们也是非常的良心啊，不会说让你来了啊就是直接选购，我们会先让你比较先看。而且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是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企业，那么熊胆粉的生产标准就是由这家企业来进行制定的。而且这家企业有咱们的鹿头标啊，咱们叔叔阿姨喜欢用手机的，您查一下鹿头标，看看咱们国内有哪些企业才能获得是非常非常难的。首先呢，原材料品质生产工艺全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咱们这款熊胆粉就是延边本土龙头企业生产的带有鹿头标的这样的产品，所以呢要非常值得放心的来进行选购。
0: 是的，
1: 同时呢，刚才安心老师也说，这两天来咱们店里啊，咱店有中秋节之前的一个中秋节健康福利啊。安心老师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凡是明天后天到咱们延广优品新芽店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盒价值18元的万痛筋骨贴，哪疼贴哪儿，效果极佳，价值18元免费送啊，也是中秋节的健康福利。那么明天后天抓紧到店，咱们来领取一盒价值18元的万痛筋骨贴哈。
0: 也欢迎咱们各位长辈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对，2680999，2680999。好的，看一下安心老师，咱们时间还要13分钟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两天店里面有朋友比较关心的一款产品是大家比较中意的，然后呢，今天咱们也是说，既然大家都比较喜欢，说明这个时间点可能大家比较关注，那么咱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
0: 好的。俗话说呢，就是百病从虚起，早衰从心开始。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最重要的就是咱这个身体健康。

0: 半马也好，它是一直在动的啊，不停在动的啊，它没有休息的啊。
1: 那
0: 可能大家能体会，就它的心脏啊，
1: 对，
0: 心脏
1: 是的，
0: 对，24小时跳动啊。对，
1: 那么这个心脏呢，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可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衰老，
0: 嗯，
1: 或者是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这个心脏啊，就明显的有一些这个力不从心了，就是有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心慌啊、胸闷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早搏房颤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啊。那其实这个呢，就跟我们这个就是心脏的这个我们这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有这些问题的，就是啥呀？是心脏啊透支的一个信号。
0: 嗯嗯，好的，那我们来迎进这位25514尾号为758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今天下午上去一趟，拿了两样东西回来了，没打电话，非要补个电话。
0: 是要反馈一下是吧？
2: 安心老师也在呢。
0: 对，安心老师也在。
1: 那咱们工作人员这个态度怎么样？好不好？热不热情？
2: 不是我瞎配音。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行，只要是您就是对他们的这工作和服务满意啊，那我也就放心了。
2: 因为我上次没打电话，报酬不错也给我了。
1: 昨天我刚刚说的啊，昨天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开放福利，昨天呢是必须要进行拨打热线电话参与互动的才能奖励啊。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考虑到您可能来一趟不容易，然后就把这个奖励发放给您了，是吧？
2: 对，
0: 也是希望咱们能够在节目里多互动，然后多跟大家分享，让更多的朋友真真正正了解到咱们的一些产品，是吧？
2: 非常谢谢你们啊。
1: 好，然后咱们这个好东西您回家也都给他吃上用上，好吧？
2: 好。明天跟我老伴儿去看看。
1: 哎，行，欢迎啊。老伴儿来的话还可以再领一个啊。
0: 好的，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
1: 我跟大家讲一下为啥要给大家发这个万通筋骨贴啊，因为我了解到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对这个膏药的需求还比较大，
0: 对，
1: 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这儿贴一块那儿贴一块。
0: 嗯，
1: 咱们在药房买一盒这个膏药价格也不便宜，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但是里面也就那几片啊，有的时候这儿贴一片那片贴两三天就用没
0: 了，
1: 十几二十块钱就花掉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厂家争取了这样的一个福利，那免费发放给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啊，您要是参与咱们热线，或者是在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及时到店，那么就可以怎么样省点钱。
0: 对
1: 啊，你需要用这个膏药的时候你就不用买了啊。
0: 对，直接到咱们店里来领，这是也给咱们的这个中秋健康福利啊。那么咱们继续介绍，咱们刚才说了咱们的这个身体发动机心脏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心脏人家也是需要营养的，不是你光用你不给人上油也不给人保养，那不行，咱也得上点这个科技，可以给他上点这个好东西，对吧？
1: 对，心脏呢是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发动机啊。
0: 对，
1: 那如果你这个发动机缺油了，那么乏力老化，哎，全身的机能呢都会随之跟着这个下降。
0: 所以说呢，咱们啊今天安心老师啊给大家讲一讲心脏健康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说了这款好产品到底是什么，哎，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今天呢就专门针对咱们这个心脏的健康呢，给大家普及一个全民刚需的营养物质啊，它叫呢辅酶 Q 十。
0: 是的，
1: 辅酶 Q 十，我相信很多这个长辈并不陌生哈。像那个家里的老人呢，可能很多都在吃这个辅酶 Q 十。很多呢，咱们听众就是听这个养生的栏目啊，健康科普里面也都有这个名字。
0: 对，但大部分人呢只知道它对心脏好，就像刚才我们也说了，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啊，到底对我们有什么。
1: 第一个呢，它就是这个能给你这个心脏赋能供能，帮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产生日常跳动供血所需的能量，支持我们心脏日夜不停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抗氧化养护，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加速衰老损伤细胞的自由基，减少心肌氧化的损伤，延缓我们心脏的老化啊。
0: 所以说咱们身体啊原来能产生这么多营养，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这个呢？
1: 这块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人体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比如说呢25岁呢达到

0: 顶峰，
1: 嗯，
0: 但是25岁之前呢，就是咱们人体的不需要补额外的补充这个辅酶 Q10，自身就可以合成充足的辅酶，
1: 对
0: 啊，但是呢，25岁之后呢，逐年下降，到35岁就是断崖式的流失，
1: 哦、
0: 那么基本上50岁以后呢，就是已经严重的匮乏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啊，咱们就是年纪越大，身体的辅酶 Q10呢就越少，
0: 嗯，
1: 我们的心脏的负担越大，咱们日常又消耗大。所以经常咱们就会觉得年纪大了，经常会有什么心衰啊、心慌啊、气短呐、没劲儿啊、
0: 哎、
1: 啊，好像没有年轻人那么有劲儿了啊、
0: 嗯，
1: 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对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也是呢，很多人就是明明去就做了体检，
1: 嗯、
0: 没什么大病，但是呢，却总感觉大不如从前。
1: 对，
0: 那么归根结底呢，也跟他这个营养的这个储备跟不上了。
1: 嗯
0: 嗯，
1: 很多听众呢，其实也一直有个误区哈，就是大家也是有长辈们也在节目当中啊，或节目时间以外呀、啊，在线下店和安心老师问说，这个辅酶 Q10是不是只有心脏不好的人才吃啊？那身体好，或者是我现在没有啥事儿，我是不是就不用吃？是这样的吗，安心老师？
0: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容易就是踩坑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这些长辈可能对辅酶 Q10的认知都非常高。
1: 对。
0: 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阿姨到咱们门店来这个选取这个辅酶 Q10的时候，
1: 嗯，
0: 哎，我就问她，我说，哎，阿姨，你还知道这个辅酶 Q10 啊？
1: 嗯。
0: 完了，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都无语了，特别好笑。
1: 嗯、
0: 她说。那个一个朝鲜族阿姨啊，我给大家学一学，她说，哎呀，辅酶 Q10谁不知道啊，哎，大家都吃啊，大家都吃啊。
1: 所以说啊、嗯、其实咱们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啊，对自己的身体养护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嗯、但是呢，这个辅酶 Q10 大家可能都知道都吃，但是你吃的是不是非常非常好的，或者是效果非常俱佳的，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0: 嗯、
1: 不敢保证，对吧？
0: 哎、嗯、对，那给大家讲讲哈，辅酶 Q10 呢，它不是药品，
1: 对，
0: 但是呢，它是我们日常心脏保养的一个刚需营养，
1: 嗯，
0: 不分年龄，不分体质，只要你的身体出现了透支、体力下降、心脏这个疲劳，就像刚才说的，哎，心脏一整就心慌了，
1: 嗯，
0: 啊，然后胸闷了、气短了，
1: 嗯，
0: 啊，要不就是跳得过速了，要不就跳得慢了，
1: 嗯、
0: 哎，总之这个心脏也说不出来。啊，你不是24小时跟踪他也没有啥这个，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太出来啥问题，但就是心脏感觉不得劲儿。
1: 嗯，
0: 有的阿姨可能是比喻的说，我这心脏胀乎乎的，像心脏肿了大了似的。
1: 对、嗯、
0: 啊，还有一些呢，说我这个心脏蹦蹦蹦跳的，我这直难受啊，
1: 嗯，
0: 身子直发慌。
1: 嗯、
0: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叔叔阿姨们都可以把这个辅酶 Q10给他及时的补充上，因为呢，它是我们身体本身的就有的一种这个营养素、
1: 嗯、啊，是的。那么这样啊，咱们今天呢、
0: 嗯、
1: 也是给大家带来的一款非常不错的这个辅酶 Q10 哈、
0: 嗯嗯嗯。
1: 那么咱们这款辅酶 Q10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推荐的必是精品啊、
0: 哎。
1: 咱们这个肯定是要拿得出手啊，跟别人不同、
0: 嗯。
1: 不但是咱们的这个成分要比别人的好啊，成分含量高，咱价格也要比别人优惠。咱价格后说，咱先说成分啊。
0: 哎，
1: 咱那个成分是不是比别的好？
0: 这样吧，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辅酶 Q10 的一个黄金标准摄入量。
1: 嗯，
0: 哎，有一些叔叔阿姨问我，哎呀，说我这买这个辅酶 Q10，我一天吃多少合适啊？
1: 对呀，
0: 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啊？
1: 对呀，我一天吃了好几粒儿，是不是多吃？
0: 跟大家讲讲啊，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呢，这个黄金摄入的标准量就是每天50毫克、
1: 哦、
0: 啊。那么每天呢，我们就是补充50毫克的辅酶 Q10，就能够充分的滋养心肌，补足心脏的这个能量啊，温和又安全。就是你既不用多吃啊，你也别少吃了，少吃的话效果还达不到。
1: 对，
0: 这样的啊。那么咱们这个给大家选的这个辅酶 Q10 呢，就是每一支呢就是标准的50毫克的含量。
1: 哦，
0: 你也不用考虑啥，就是一天就是这个一支。
1: 哦，
0: 啊，你一天就一支就行了啊。
1: 嗯，非常的省心哈。
0: 对对，非常省心，已经是一个黄金的标准的一个摄入量啊、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考虑到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年龄比较大了，吸收本来就不太好，
1: 嗯、
0: 在这个药房啊或者其他一些地方买的这个辅酶 Q10，是这个 胶囊型的，
1: 嗯
0: 啊，有这个软胶囊，也有硬胶囊，
1: 对
0: 啊，那个胶囊其实这个不太好消化和吸收，
1: 对，
0: 甚至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吃了那个胶囊以后还烧心
1: 胃胀，
0: 所以还烧心，用咱们东北话烧心茶胃，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啊，那咱们这个呢，给大家选的呢是一款这个口。

0: 服液，哎，
1: 直接喝了就吸收，哎，
0: 对对，一款这个口服液啊，
1: 是的。
0: 那么呢，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呢，辅酶 Q 十呢，它是这个液态，就是除了液态剂型的呢，它还是这个就是小分子的啊。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它还讲究叫水溶性和脂溶性的啊。那咱们这款辅酶 Q 十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特点，就是水脂兼容。
1: 啊，就怎么的咱都吸收，
0: 哎，对对对，
1: 就是吸收好
0: 啊。因为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时间不多了，这样吧，我们那个下一期的时候，
1: 再
0: 叔叔阿姨们，我再给你们讲一讲那个辅酶 Q 十，你去怎么选择，是这个水溶性的还是脂溶性的？
1: 对。那么咱们叔叔阿姨其实刚才也给咱们在场外打电话了，说我们在听你们这个辅酶 Q 十，我们现在对这个价格非常的期待。就是因为安心和贝贝总给我们带来惊喜，我们就对这个价格可期待了。那么这样，安心老师，咱们给简单先报一下价格。
0: 行，这样吧，我们叔叔阿姨们，你们也不用着急。如果呢，我们就是平时已经吃辅酶 Q 十或者想吃的，一个是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680999，进行咨询。那么再一个是可以明天到店里你去看一看，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是啥样的。
1: 对。
0: 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们你先把这个辅酶 Q 十了解清楚了，听明白了，觉得自己身体真正的需要啊，那么咱们再来就是这个关注价格的方面的问题啊。
1: 好的，那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我们也留个悬念啊。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辅酶 Q 十，想要在明天后天能够获得咱们的中秋健康礼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还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

0: 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山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

0: 同补之奥秘，同享
1: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他千一。
2: 运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10万火急的大事儿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就剩最后3天了。只要过了这最后的3天呢，全国所有地区的医保报销的通道都将全部关闭。到那个时候啊，不管是谁再想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只能按原价购买了啊。所以一旦错过了这最后的3天呢，以后将再也没有这项医保报销的福利了，更不会有80%的报销优惠了。所以我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最后3天医保报销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另外就是之前呢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不管你买药多久了啊，你是半年是一年都没关系，赶紧去报名，能报上名呢，咱们就能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把这个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比如之前您是买的3副药，那医保报销之后呢就能退回来13000多块钱。同样啊，这个退钱也是最后3天的机会，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就在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和我讲，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在囤药啊，那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就1副药，大病重病呢才3副药，这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大家伙呢要记住老孙的话，可别恨病吃药。但是很多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病重啊，我需药啊。但是我想问大家伙一句，就算你的病再重，还能重到哪里去啊？你能重过尿毒症吗？你能重到必须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吗？不能，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今天早晨呢，我呢接到一个咱们天津的老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啊，是天津武清的。他是怎么回事呢？多年高血压，一直用降压药，把这血压控制的还挺好。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体检呢，结果呢检查出了高血压肾病了，没多久啊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在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他已经签订了人体器官的捐赠，并且在广州啊做

了换肾的登记，就等着那个肾源。可是就在这期间呢，他之所以会使用上国家专利谱序方，是因为透析之后啊，他自己就觉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不下饭，只想着让自己就别那么虚就行了。没想到三副药吃完呢，不仅说能吃喝拉撒睡了，包括他之前的下肢浮肿，包括之前的蛋白尿都消失了，自主排尿没问题啊。到医院又经过各项检查，各项指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哎，所以他当地的主治医生就说，像这种情况你没有必要说再换肾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呀，这可能是医学的奇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在我老孙接诊的患者当中，在我们国家专利谱序方87临床上市三年成功救治50万患者当中，这并非是个例呀。那么老朋友都知道，我行医有将近40余年吧，我一直在研究补虚，利用补虚治过的患者呢不计其数，这里边很多都是这种大病重病的啊。我就发现呢，有太多的患者知道防心梗，知道防脑梗，也知道防这个偏瘫猝死啊，所以天天呢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天天控制指标，最后确实也没栽在这个心梗脑梗啊，或者没栽在偏瘫猝死上。但是令人特别扎心的是啊，最后呢却偏偏栽在了肾病、肾衰竭或者尿毒症上啊，尤其是那些常年血压高的人啊，高血压的人，我告诉大家，最终啊，80%你是难逃高血压肾病的。因为很多高血压患者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以为啊，这个血压呀，我吃这个降压药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就高枕无忧了。我今天呢，要对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以及咱们有三高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要跟大家说啊，那就是高血压最凶险的不是头晕头痛啊，不是脑出血，而是悄无声息吞噬你肾脏的高血压肾病。因为高血压肾病啊，它太会伪装了，早期几乎没有什么不适啊，你看它不疼不痒的，是不是没有明显的感受？很多人呢天天测血压，这数值一看还行啊，挺好啊，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可实际上你的肾脏的微血管常年累月的被这种高压冲击损伤着啊，一点一点硬化坏死着。高血压一旦超过了3年，肾脏必然会受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肾脏损伤的初期你是感受不到的，可是等到你啊身体出现了比如说浮肿啊，腿也胖了，眼泡也肿了，尿里边净是这个泡沫子了啊，等你出现浑身乏力，晚上频繁起夜，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肾的这种损伤程度至少已经到了这个中期了。那继续发展下去啊，进入高血压肾病的中后期，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尿可能就3个加号甚至4个加号，那肾功能呢会持续的下滑，不断的衰竭，最后发展到尿毒症期。那到了这个尿毒症期啊，你要想活命没有别的选择呀，你只能做透析啊，一周呢3次到医院做透析去，然后扎针流血遭罪，身上插满管子，每次透析几个小时啊，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吃不好睡不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你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就像流水一样啊，你不得不往外掏啊。有人可能会说了，没事啊，那孙主任我家有钱，我条件还行。可是有些时候啊，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救了你的命，也未必能延缓你的寿命啊，因为很可能啊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身体各项指标啊它是不符合换肾的这个条件的啊，再者就算符合了，却在有限的时间内也未必能等到与你匹配的肾源呢，所以最终的结果呢还是难逃一死。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我血压明明控制得很好啊，
怎么还发生了高血压肾病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的是降压药，降压药只能强行压制表面的这个血压的数值，或者说呀暂时稳住了指标，但是它根本补不了我们体内的这种四虚，哎，补不了你的亏空。所以你看啊，血压正常了，可常年的气血亏虚啊，依然会容易导致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然后进一步引发肾络的淤堵，就是肾脏的微血管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持续的硬化，而且这时候肾精呢也会不断的外泄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血压控制的再好，最后的结果照样得高血压肾病，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一直在治标啊，你从来没有治本呢、啊、所以啊，不把阴阳气血补足，这个肾的损伤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而且大家还得知道啊，其实肾脏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啊，一旦它的这个过滤功能下降，那你体内的毒素啊就排不出去了，那毒素就会蓄积，会持续加重心脏的负担了啊，这样会诱发啥呀，心梗心衰。还有啊，这个水湿排不净呢，我们脾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很多肾病患者啊，到中后期啊会出现什么呢，恶心呕吐，啥啥吃不进去。还有啊，毒素要是进入到血液呢，进入到我们骨骼呢，气血呢都会跟着受损，所以你像贫血啊，像骨骼的疼痛，这些症状啊都会接踵而来啊。所以呢，大家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你肾脏一旦出现问题，你全身的脏腑各个器官可能会都跟着遭殃的啊。那想要阻止高血压肾病找上门来，不走到这个肾衰，不走到透析，不走到换肾那步，就是一定要尽早补足四虚，补足阴阳气血啊，这样呢咱们才能护住肾脏，才能护住我们的寿命。那说到补四虚啊，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必推荐大家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截止到目前呢，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补虚方。这要得益于方剂当中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啊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么它又经过中药克隆技术研制出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正因为有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加入，它补足四虚之后啊，可以让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不再出现头晕脑胀，从此呢不再依赖这个降压药，你的血压也能平稳，也能正常，这样我们就告别了终身吃药啊。同时对高血压患者而言呢，它还能养护我们肾脏的细小血管，这样就从根源上啊制止了持续的这种肾的损伤，就避免了高血压肾病、肾衰、尿毒症嘛。还有一位大家别忘了，就是紫河车的助力，哎，因为紫河车呀补先天肾精嘛，它能固住我们的肾气，能加固肾脏的过滤屏障，让肾呢能够永不衰竭，一旦肾精足了，你肾脏的固摄能力啊就能迅速的恢复，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体内的像蛋白呀这些精微物质随着尿液漏出去了，它漏不出去了，那你的蛋白尿还能说两加号三加号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同时呢也能够把你体内的水湿啊正常的给它代谢出去，所以就能很快的消除各种浮肿，比如腿胖、眼泡肿，哎，减少这个夜尿频繁的情况。了解中医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呢就已经成为管控的药品了。就现在啊，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中药里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因为啊它是原研药，是国字一号补虚方，并且还拥有补肾填精的专属专利，这个专利号啊是 ZL 2013-1044
6092.1，大家好信的您可以上。

0: 上都能查验到这个机构对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认可。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很多高血压肾病啊，甚至最终发展到这个肾衰竭呀，发展到透析呀，或者说尿毒症得换肾了，是不是啊？那为啥他们这么多患者用上国家专利补需方之后都能逆转病情了呢？就是因为啊，你早一步补足了四虚，哎，你就早一步护住了你的肾脏啊，你就早一步避免了尿毒症的劫难，不光是稳住了肾病，还能斩断肾损伤诱发的像心衰、贫血、骨病、脾胃虚弱等全身连锁反应啊，把这个根源都给斩断了。所以呢，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这样能治病能延寿的原研好药，医保报销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仍然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大家错过了这最后的三天以后呢，再也没有这样的报销的福利的好事情了。以后你要想买药，你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啊。所以我最后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得抓住最后这三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预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第一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阿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就是刚才吧，我听您说呀，以后呢不能拿这个医保本呢去买药了呀，是吧？
0: 是的啊。
3: 哦，哎呀，那我呀想给我老伴订上三副的补虚方啊，行不行？
0: 是这样啊，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最后就是3天，所以你要是想这个报名买药啊，你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好不好？嗯。
3: 哎呀，可是吧孙主任，我知道那电话呀。
0: 嗯，
3: 我就是一早上一直在打那电话呢，但是吧他一直还占着线呢。就是
0: 哦，就是您这个早上打电话一直都占线，是这样啊？
3: 嗯嗯，
0: 对对对。
3: 嗯，
0: 因为这两天啊大家伙都着急啊，都怕这个

0: 赶不上这个医保报销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和老伴儿啊，或者不行你们一起打吧，啊，这样这个报名成功的概率可能要更大一些，就不断的打，不断的打，总有时间，总有机会能抢进去啊，哎，
1: 哦，
0: 对，
1: 好好，
0: 嗯嗯，
1: 哎呀，孙主任，那我呢一会儿就跟老伴，我俩就再接着继续打，
0: 行
1: 啊，
0: 哎，行行，哎，
1: 就是我是上个月呀，我跟您通过话的。
0: 嗯，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对对对，
1: 是是，我呢是主要我呀有这个哮喘这个毛病的。
0: 嗯
1: 嗯，然后当时呀您就告诉我说，啊，用上国家专利不虚方啊。
0: 嗯，
1: 你看我这现在呀都吃完了一副药了，哎呀，您别说，我这个身体呀比之前那好多了都。
0: 嗯，看来您这就是自己用好了之后，这回是老伴也想一起用一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哎，是是是，
0: 嗯，
1: 其实吧，刚开始呢，他也是想一起吃来着的，
0: 嗯，
1: 但是呢，当时啊，没有这个医保报销啊，
0: 嗯，
1: 然后我这个病啊，还比他要重些，
0: 哦，
1: 所以啊，就紧着让我先吃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嗯，对，我刚开始买这个药吧，其实我也是有点这半信半疑的吧，
0: 嗯。
1: 但是这回呀，别说，我真就心服口服了我。
0: 所以我总讲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啊？你看这药好不好啊，你必须得自己试试才知道吧。我说一千句一万句，赶不上你用过之后体会到的效果更有说服力，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嗯嗯，
1: 那真是太有说服力了啊。
0: 嗯，
1: 就我家呀，我大姐，我三哥，
0: 嗯，
1: 还有我们亲家母呀，
0: 嗯，
1: 他身体呀，啊，都不好，他们
0: 哦，
1: 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过去啥样的，
0: 嗯，
1: 看我这吃的好了，有效果了吧，
0: 嗯，
1: 这回呀，啊，赶上拿这个医保本呐，啊，还能买药，
0: 嗯，
1: 都打算要吃上的，
0: 哦，是这样啊，
1: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过去吧，他们呢都管我叫老赖呀，
0: 叫啥叫老赖呀，啊，
1: 我不是那个老赖，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那个老赖。
0: 哦哦，
1: 是因为吧，我过去这不身体差嘛，
0: 哦，
1: 我总是赖赖巴巴的，就一直躺，所以他们都就这么叫我。
0: 啊，就是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啊，就是，这大伙就给你开玩笑叫这老赖老赖，是这么回事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哎呀，我真是，我天天吧，不管说干啥，
0: 嗯，
1: 都是身上没劲儿啊，走路吧也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别人呢走个五六步过去了。
0: 嗯，
1: 我顶多一两步，
0: 嗯，
1: 我稍微说想走快跟快点吧，喘个没完呢，
0: 嗯，
1: 到晚上睡觉，
0: 嗯，
1: 啊，对呀，说我想躺会吧，哎呦，胸口啊一阵一阵被憋的呀，哎，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一声接着一声不停的咳嗽啊，
0: 嗯，
1: 我这个床头柜着常年呢都放的那个喷雾药，
0: 嗯，
1: 感觉不好了呢就喷几下子。
0: 嗯，喷雾剂往这个嘴里边喷，那个那都顶药啊，
1: 嗯，
0: 那都顶药啊，我跟你讲啊，就说你天天喷，
1: 嗯，
0: 你常年喷啊，要是你这个四虚不补的话，喷那个也别想治好您这个老气火炎，别想治好您这个哮喘病啊，因为我讲嘛，人不虚是不得病的，病从虚中来啊，所以你要想治好病，
1: 嗯，
0: 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啊，不能总喷那些东西，那里边是啥我跟你讲，都激素啊，哎，别再喷那些东西了，
1: 嗯，
0: 对对对啊，
1: 是啊，
0: 嗯，
1: 您当时啊您就跟我说了，
0: 嗯，
1: 说这四虚不补呀一辈子受苦，
0: 没错没错啊，嗯，
1: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想着呀，我这都苦了二十多年了，
0: 嗯，
1: 往后这几年我可不想再这么遭罪了呀，所以呀，啊，当时虽然说5600块钱一副药，
0: 嗯，
1: 我呢一狠心，我一咬牙我也给买了它了，
0: 咬咬牙也买上了，是不是啊？吃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这吃完了以后啊，我跟您说呀，
0: 嗯，
1: 幸亏我是买了，
0: 嗯，
1: 这药啊可真就太好使了啊，
0: 嗯，你看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贵有贵的道理，是不是啊？你老百姓总讲嘛，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还属于原研药呢，嗯，
1: 我跟您说啊，这真就是您说的这好东西不便宜呀，
0: 啊，是的啊，
1: 我记得我刚吃上第二个早上啊，
0: 嗯，
1: 就第二天，
0: 对，
1: 然后呢我当时是就在卫生间里啊，就足足咳了个大半个钟头吧，
0: 嗯，
1: 咳得我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0: 嗯，
1: 但是吧孙主任，我一点也没害怕，
0: 为啥呢？
1: 因为我真就发现当时虽然说不停的咳嗽，
0: 嗯，
1: 但是我咳得特别痛快呀，哎呦，这一咳出来全是那什么白痰呐、黄痰呐，
0: 嗯嗯，
1: 越往后吧越像就跟那果冻似的那种，就黏痰黏糊糊。
0: 哦，都是那种大黏痰是不是？
1: 哎哎哎，
0: 咳嗽出多少来、啊？
1: 哎呀，那个将近一碗饭还多，就这么多。
0: 那么多呀？哦。
1: 嗯嗯，一咳出来之后，我孙主任，感觉我这个从嗓子到这个胸口这，整个这一条给我通畅了，
0: 哎呦，
1: 太痛快了。哎呀，舒舒服服的，嗯。
0: 哎呀，太好了，说明您把这体内的多少年的这老痰、顽痰呢，都给卡出来，都排出来了。哎，所以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是不是？非常好。
1: 哎呀，我当时我不就想着嘛、
0: 嗯，
1: 我说您呐，这不愧是补虚人呐，
0: 嗯，
1: 居然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来。你看现在呀，吃完了一副了吧？
0: 嗯，
1: 还真就像您呐当初跟我说的，说保我一个月之内不咳嗽。
0: 嗯，
1: 也不喘得慌，也不再憋闷了，果然是啊，
0: 哎，多好多好啊、
1: 嗯、
0: 自古啊医道有训，患者即生死于医者啊，医者不可欺也，你信我了，我呢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份性命相托的啊，所以但凡你的病能治啊，那我一定是治。就是您的情况啊，还有我想知道一下您老伴儿的问题，您为啥让他也一起用啊？
1: 哎呀，说起我老伴，
0: 嗯，
1: 他就是血压呢有些高啊，
0: 嗯，
1: 天天吃降压药的，
0: 嗯嗯，
1: 哎呀，我看他每天早上量那个血压，基本上就是，120啊，125、26、27啊，
0: 嗯，
1: 130那左右的，
0: 嗯，
1: 低压呢也就是，78、79啊，85、86啊。
0: 这数值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排尿可麻烦了，
0: 嗯，
1: 特别多尿频，然后吧，他这到了就是傍晚那会儿，
0: 嗯，
1: 他这个腿呀、啊、怎么还有点浮肿呢？他
0: 啊，就有点这个胖起来了，有点浮肿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前面我讲的这个有关高血压引起肾病的一些情况，你看在你老伴儿上这身上也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吃完降压药啊，我的血压数值正常了，哎，就感觉非常乐观，这是盲目乐观啊。所以降压药呢，其实它只是管住你的血压数值，但是呢，它补不了你的这个亏虚的漏洞啊。因此，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要高度警惕高血压肾病的发生啊。所以让他和你一起用吧，啊，用吧是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已经倒计时啊，是最后三天了嘛，所以你们老两口啊可要抓紧时间，别再赶不上啊，一会儿咱们撂下电话赶紧就一起拨打那个400，不断的拨一定能抢上的，好不好？哎
1: 哎哎，好的好的，行、
0: 嗯、
1: 那行，那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俩打电话去报名去了。
0: 行行行，那就抓紧啊，然后呢，
1: 哎，
0: 有啥这个新情况啊，好信息啊，随时随地跟我联系啊，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再次听到你们好消息啊。
1: 好
0: 了，再见啊，再见了，
1: 好好好，
0: 哎哎，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孙志刚孙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哎
3: 哎，我是一个邻居和我介绍的您啊。
0: 嗯嗯。
3: 哎，他和我说您说啥病都能治啊。
0: 嗯。
3: 我这不想着给你打电话，麻烦你也给我看看。
0: 你过奖了啊。大家伙啊叫我补虚人，其实呢是抬举我认可我啊。这么多年呢，我确实是用这个补虚方治好了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但是前提啊是能治的咱们给治啊，不能治的呢我也会如实相告。毕竟咱们做医生呢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去开玩笑，是不是啊？
3: 哎对啊。
0: 嗯。
3: 我邻居和我说，拿着医保本，就能去直接买药、
0: 嗯。
3: 但是我马上就结束了，和我说。
0: 对对对。
3: 我这不行，您看看，要是行啊、我也想吃这个药。
0: 那您别着急，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吧，这是那个骨质疏松啊，这有个7-8年了吧？
0: 嗯。
3: 刚开始啊是后腰后背这里老是发酸发疼，

0: 嗯，
1: 我还以为是腰肌劳损嘞，反正就该埋就没往那个骨头上去想。
0: 哦，其实这个事儿吧，有很多人都分不清啊，所以今天也是借大家借您这个机会吧，大家记住了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它疼的是骨头里边疼，而这个腰肌劳损呢，发酸呢，它是皮肉疼，是筋疼，疼痛呢有明显区别的啊。
1: 哦，这不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我到医院里去检查才知道，哎呀，当时的时候呢，就那后背上的骨头啊，就是那骨头缝里都疼。
0: 嗯嗯，
1: 早晨、起床翻不了身。
0: 嗯，
1: 晚上那小腿还动不动的就给抽筋。
0: 嗯，
1: 反正是啥活也不能干了。
0: 嗯
1: 嗯，弯腰拿点东西，在后背都扯着疼。
0: 嗯，
1: 哎，和你说句话，就说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话，我就是上厕所就使劲大便。这骨头就感到疼，
0: 有这么严重啊？
1: 啊，
0: 嗯，
1: 哎呦，得了这个骨质疏松呢，就感觉这骨头就是那糠心那个萝卜上的了。
0: 嗯嗯，
1: 哎，你说我就在客厅里，那脚板地上的箱子了，
0: 嗯、
1: 一下子没站稳，这膝盖着地了。
0: 哟，
1: 到医院里一检查，哎，就说骨折了。
0: 骨折了，是不是？你看这个病啊、这病最糟心的是啥呀？有的时候你都不用摔跤，你都不用撞到哪儿啊，哪怕是打个喷嚏啊。你弯腰提个重物啊，都可能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说明你这骨质疏松相当严重了。那你肾肯定不好吧？
1: 对，确实是不好，
0: 确实不好。
1: 我有差点下增生、
0: 哦，
1: 晚上老是起夜、一晚上就去个四五趟吧。你去了尿尿还费劲，
0: 还费劲。
1: 尿完了老是感觉尿不干净。
0: 嗯
1: 嗯，两个睾丸摸着就冰凉。
0: 哦，
1: 还有那个我这个心脏也有点毛病。
0: 嗯。
1: 不那么严重吧，就是偶尔有点发闷，
0: 那就
1: 是
0: 有点心肌缺
1: 血
0: 吧。对对，心肌缺血啊。
1: 啊，反正发闷的时候我就吃点消化甘油，啊，不发病吧，反正就不咋吃药。
0: 那你这不是正经的这个治病啊？想起吃点不、想不起来不吃了，是不是？哎、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讲一下。
1: 还有这个胃啊，有反流性食管炎。
0: 嗯。
1: 老是烧心、这个酸水啊，一下子就会发嘴里来了。
0: 嗯嗯。
1: 常年也吃了那个奥美拉唑。
0: 嗯。
1: 啊、我前楼的邻居啊，那么得脑梗半年下不了地。
0: 嗯，
1: 去年这个药、吃好了，我这不合计着，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这个情况，我吃这个药行吧？
0: 那您这个情况呢，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式没有问题的，完全没问题啊！而且我看您这个、这些问题啊，其实说到根上就一个字儿，就虚啊，就是虚。你看我研究虚研究这么多年，像您这个情况呢，就特别适合用国家专利补益方啊，因为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啊，我不讲吗？它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哎、这个人形手乌可以做到啥呀？做到四虚同补啊，并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呀，哎，它补肾精，在我们中医当中啊，肾主骨生髓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成一滴髓，那你肾精足了之后啊，这个骨髓就充盈了。哎，骨质就变坚强了，哎，你骨质疏松的问题就轻松就解决它了、包括你的肾虚啊都是一样的，男人这个腰板子硬不硬，你排尿好不好，你看啥呀，就看肾经就行、这是我们男人的命根子嘛、而且这个紫河车呀是补先天肾经的专用药，所以你使用它呢能够让我们男人不虚不衰，就你坚持用吧，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0: 那
1: 就吃上多久才能看到效果嘞？
0: 啊，这个一般吃喝拉撒睡这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然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你这个什么关节疼啊、后背发酸呐、尿频尿急尿不畅啊、两个睾丸冰凉的，包括心脏那个什么胸闷啥的，这症状一个月就都消失了。
1: 嗯，
0: 第二个月呢，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所以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两副药吧，两副药足够，足够的啊，哎。
1: 哦，那要是买两副药，我这个医保也是能给我办。
0: 哦，哎，
1: 好嘞，好嘞。
0: 行，那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
0: 再见了啊，
1: 谢谢，
0: 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

0: 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1: 孙主任，我之前我记得是原价买过两，
2: 抓紧吧，反正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就剩最后三天了，你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1: 那行，那我就啥的跟你说，怕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这一找啊，我就着急，就给那个小赵老师联系上了。他问过我的一个医保号和那银行号。这就是算报上了吧？
2: 他问你这个医保号还有银行卡号，那就算你给你核对信息了吧？那就是报上了，就有你名额了。那你放心吧，没事儿了啊。
1: 那他咋没让我交钱呢？我心里没底儿啊。
2: 我不之前给大家讲过吗？您原来是买过两副药对吧？买过两副药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给你返钱的，就算你这次再买一副，也是得给你退回来小八千块钱呢。所以你不用再交钱了，他会给你返钱。是这么个账
1: 是这么回事。
2: 对对对，
1: 这个退钱嘛都行，咱说实话，只要要是我能继续吃这个药，我都得感谢你们。我跟你说吧，我当时吧心脏可严重了，下一个支架的大夫说我啥，说我什么有两处狭窄，就是每次做那个心电图大夫都说我什么什么波不正常，就是怎么什么倒着。
2: 那倒置的一般是 T 波倒置，有心梗的什么波不正常，应该是 Q 波不正常啊。T 波倒置 ，Q 波不正常，这还有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1: 对对对对，你说对，就是那个说心脏什么前头有一根血管，也有斑块，说跟我说要继续狭窄呀，就下不了支架，只能搭桥，吓死我了。
2: 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这应该是您心脏这个前降支的血管狭窄。而且这个心脏的前降支啊，它是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个主干道，就它这个掌管的心脏一大半的这个供血都归这个前降支来管着，一旦它要是堵上了，直接就大面积心梗啊。所以这种前降支堵塞的心梗的这个猝死的风险相当高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根据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又T 波倒置啊，又是狭窄多少，又斑块啥的，我觉得您这个阴阳气血您亏啊，至少得亏到80%了啊，确实很危险的啊。对对，
1: 我也知道，说心里话，我当时也很重。晚上我跟你说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0: 浑身冒冷汗，
1: 嗯，
0: 白天也走不动，总感觉啥，这气儿不够用。
1: 就是这个气脉不够用，吸不进气，上不来气儿，是不是？就是你身体太虚的情况啊。
0: 是，还有一个挺糟的，就是睡觉问题。一到晚上，你说只能睡三个小时就不错了，有点动静，保证醒。
1: 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再睡就费劲，更费劲，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讲啊，叫四虚亏空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了，啊，你气血不足啊。心脏供氧供血供不上了，你这个心神呢就没地儿待啊，所以自然就会出现什么呢？躺不下，睡不安啊，睡不好呢又反过来又消耗到我们的这个气血啊，心脏呢亏得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因此你看很多人呢，四虚不补，就会陷入这种越虚越重啊，然后越重越虚的，最后走上绝路了，走上绝境了啊！也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你现在情况好转没有？怎么样了？你跟我说一下。
0: 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就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啥、
1: 啊，
0: 说现在跟过去不像一个人似的。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印象里吧，就是好像就是说，没到一个星期吧。首先第一个晚上睡得可好了，这睡好了以后第二天起来身体也不觉得乏了，可轻松了。孙主任呐，我都十来年呐没消停好好睡觉。这一睡好觉以后，你说就连着心脏也好多了。
1: 对，
0: 也轻松了。
1: 就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刚才那个恶性循环，你现在睡眠好了，心脏供血改善，它就互相促进了。啊，非常好啊！
0: 是，就是跟你说，不像过去憋得慌，就好像也没啥东西压着，喘不上气儿，而且吧，这个心绞痛一下就不犯了。我和老伴说呀，这个补气方太好了，挺好。
1: 是的，非常好啊！我总讲啊，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所以我反复给大家强调嘛。咱们要想治好病啊，一定要把这个四虚啊及早的给它补上啊，非常好，你这情况。
0: 是。孙主任呢，我还有一个更高兴的事儿呢。
1: 啥事儿啊？
0: 就是当初大夫告诉我三个月就复查心脏。这不我上周吃完两副补心方，刚好赶上就复查的日子。这回咋回事？这回做心内都终于正常了。大夫说我什么那个波什么什么终于正过来了。
1: 啊，就是那个踢波原来是倒的，现在正腾回来了，是不是啊？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心脏的供血呀、供氧啊都恢复到正常了啊。还做没做那个造影或者冠脉 CT 啥的呀？
0: 当时也做那个冠脉 CT 了。大夫跟我说啥、
1: 啊？
0: 说挺好。那之前比那个斑块就是化了不少。原先是就是重度的那个狭窄，现在是轻度了。
1: 哎呀，那就没啥危险
0: 了，
1: 那就没啥危险了啊。那我问你一句话，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你说这个补虚方牛不牛啊？
0: 牛，太牛了呗！
1: 太牛了，是不是？
0: 对。
1: 这个轻度狭窄啊，我们这在临床上啊，这个轻度狭窄是指这个血管这个狭窄程度低于30%，叫轻度狭窄啊。所以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吧，今后只要你不这个胡吃海喝的。我可以往保守的讲啊，就5年之内你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心衰，你不用担心这些事儿了啊。
0: 谢谢孙主任。孙主任，多亏呀、你这个补心方啊。而且啊，自从我吃上这药后，你说谁见到我都夸我年轻了。
1: 年轻了。
0: 这不前几天前几天跟我姑娘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卖衣服的说我们啥，这是姐俩一起逛街的。这么说这么年轻的，我知道吧，是开玩笑，但我听得咋的也高兴。
1: 是啊，谁这个夸年轻啊你不高兴啊，是不是？
0: 就
1: 是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咱们补虚方啊真的能够让人年轻啊。为啥呢？因为这里边有紫河车，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是啥？是人体胎盘，它本身就可以让女人不衰，让你青春永驻啊，能够让男人不老，让男人的身强不虚，它本身就有这个作用。
0: 是，那我就一会儿拿老伴儿的医保本给他也订3副。不能说两口子我一人好， 得俩一起好才行，
1: 哎，
0: 是吧？
1: 你这话说的在理啊，说的在理，哎。
0: 所以吧，要不你说得

0: 等他以后想吃的时候不报销不就贵了吗？
1: 那可不，
0: 趁着这便宜赶紧买。
1: 对对对，咱们老百姓这点钱呀、啊、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咱们这医保报销啊、嗯、只剩下最后三天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那您就这么的吧，赶紧这个打您400电话报名。我也希望呢你和你老伴儿都能好好的啊。
0: 嗯，
1: 以后呢但凡咱们有健康相关的问题啊，你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好吧？
0: 行
1: 行，那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呦，说在电话里面听到你这个声音，感觉比听广播还要亲切，孙主任。
1: 是吗？您看来是老患者了，天天听广播，天天听节目，是不是？
3: 啊，对对对，是啊，天天听啊。这老伴呢、
1: 啊、
3: 是您的一个老患者，这个一直啊是他在吃啊。
1: 哦。
3: 嗯，这今天跟你通话主要有两个事儿啊。
1: 嗯。
3: 第一啊，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上周补虚方报销的钱给我们退了13440元呢。
1: 哎呀，太好了，嗯。
3: 对呀，这两天我和老伴商量后啊，
1: 嗯，
3: 这个就是我用医保本又报了三副药。
1: 啊，又报了三副药啊。
3: 嗯，对、
1: 啊。咱们是这个，我跟大家讲啊。重病大病啊，一般三副药啊，三副药就够了，所以咱可别是那个恨病买药吃啊。
3: 嗯嗯嗯，我这不是想着以后啊拿医保本不能买了，现在给报销。
1: 啊啊、
3: 我们也是真需要嘛。
1: 哦，是这么回事、
3: 嗯、
1: 那你把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好好好。是老伴儿啊，高血压几十年了。
1: 哦，
3: 他是先后得过3次脑梗啊。
1: 哎呦呦，得3次脑梗啊。
3: 啊，哎呀，反正第一次脑梗吧，他是半边身体发麻，
1: 嗯，
3: 说话有点就不太清了，
1: 嗯，
3: 这不住一段时间的院以后勉强能走啊，
1: 嗯嗯嗯，
3: 第二次脑梗以后啊，哎呦，这个脑子就不行了，
1: 嗯，
3: 你跟他说个话，哎呦，得反应半天，而且记忆力也不行了。
1: 啊，记忆力也不好了，有后遗症了，是不是？后遗症很重了，这是第三次情况，你再说一下。
3: 哎呦，第三次更麻烦了，就是你跟他刚才说完事儿、
1: 啊，
3: 他转眼就忘，没人扶着，一步都走不了了，都啊。
1: 嗯嗯。
3: 哎呀，最折磨人就是你说白天总睡觉，到了晚上就精神的不行，瞪着个眼，锃亮，黑天白天都颠倒了，都啊。
1: 啊，就是白天睡，晚上精神，是不是啊？
3: 嗯。
1: 而且这个说话也着三不着四的，那他这是。脑梗后出现的脑萎缩了，这是啊，就说明你老伴这个情况，三次脑梗嘛，他的阴阳气血就亏虚的特严重了，大脑神经啊，脑神经元都受损伤了，这是啊。
3: 对，人家大夫就说是老年痴呆啊。
1: 嗯嗯。
3: 你说老年痴呆，他和别人还不一样啊，和什么血管有关系啊？
1: 这个老年痴呆呀、啊、它有那种叫血管性的痴呆啊，就是它连着三次这个脑梗嘛，那血管堵了，这个气血呢输送不到大脑神经的里边去，所以脑细胞慢慢受损伤，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啊，这叫血管性痴呆啊。哎，
3: 哦，
1: 是这么个情况。
3: 血管，
1: 对对对对、
3: 哦、
1: 哎对。
3: 哎，反正最后一次得病啊，对我老伴打击挺大，他是教书育人一辈子啊。
1: 哦，
3: 正高级教师啊，桃李满天下。
1: 哎呦，
3: 哎，你说一辈子没有麻烦过任何人呀、啊？
1: 嗯嗯，
3: 我俩生活这些年都没让我给他洗过一双袜子啊。
1: 嗯，就他特别要强，是不是？哎，
3: 对呀。但是得这个病以后就不行了，你说喝口水都困难。
1: 嗯嗯，
3: 每一次拿勺喂他，都得躺在哪都是啊。
1: 嗯嗯，
3: 大小便更不用说了，你说啥时候拉都不知道。
1: 嗯
3: 嗯，当时
1: 没有尊严了，活得没有质量，没有尊严了，是不是？哎，
3: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嗯，这多亏当时是他一个在北京中医院大学的学生给我们推荐的你、
1: 啊哦、哎呦，
3: 哎，这孩子说曾经听过您的课。
1: 哦，那是之前我曾经受邀啊到他们学校给他们讲过课，这是啊、
3: 哦、
1: 啊，那个时候的学生反正多少年了，这都是啊。
3: 啊，对，这个他就说您研究的药啊、
1: 嗯、
3: 或许能救他老师。
1: 嗯，
3: 哎，
1: 嗯，
3: 甚至我印象特别深啊。
1: 嗯，
3: 这不也就刚吃了当天啊，哎呦，老伴儿就那天啊哐哐哐的排了不少的屁啊。
1: 啊，就排气排的特多了，是不是？
3: 哎，
1: 啊，
3: 对，我发现他排完以后，身体就像好像就通了一样哈，
1: 嗯，
3: 就能吃东西了。
1: 啊，能吃东西了，是不是？
3: 嗯。
1: 其实这个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头几天啊，这个排气多呀是好事儿啊，能排气说明啥呀？
3: 嗯，
1: 说明你的这个脾胃的气机通畅了。哎，中医不讲吗？服以通为用。哎，你气机一通了，胃气就回归了，这样人呢就会有胃口了，就能吃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有胃气在，那你这个生机就在啊。有胃气在，你多重的病啊，它都会发生好的转机的。那现在它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呦，现在基本啥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
3: 嗯，对呀。哎呦，我记得吃补虚方这个药不到一个月哈。
1: 嗯。
3: 他就能端住饭碗自己吃饭了。
1: 哎呦，太好了，能端住饭碗了啊！
3: 啊，
1: 嗯，
3: 你过去那个手势一点劲没有啊？那个，
1: 嗯，
3: 就是反正什么东西就都握不住啊。
1: 嗯，
3: 这个现在都可以了，哎，穿个衣服、脱个裤子、提裤子都没问题了。现在，
1: 那这你看看，这不就是补四虚的力量吗？是不是啊？哎，
3: 嗯，
1: 非常好，
3: 嗯，对
1: 啊。还有什么？
3: 是，
1: 嗯，
3: 哎呦，更高兴的是呢，就是现在这个三服药基本吃完了。
1: 嗯，
3: 上一周小孙女来家里玩啊。哎呦，你都不知道还给小孙女扎小辫儿呢，都啊！
1: 啊，还能给孩子扎小辫儿的
3: 啊！哎呦，孩子玩的特别高兴啊！
1: 嗯嗯，
3: 我在厨房一边看着一边落眼泪，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的改变
1: 啊！嗯，确实啊，脱胎换骨了，凤凰涅槃了，
3: 嗯，
1: 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呀，
1: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非常好啊，恢复的不错。
3: 是是，哎呀，这不他好起来，我那也轻快了。
1: 那当然了，他好起来，你的负担也减轻了，是不
3: 是？那
1: 是
3: 啊，
1: 哎，嗯。
3: 哎呀，过去上厕所、收拾大小便啊、穿衣服、提裤子、推着他下楼晒太阳，
1: 嗯，
3: 这些活啊，怎么都不用我干了？现在
1: 啊？那可不是啊，你解放了这回啊，
3: 嗯，
1: 回到1949年了。嗯，
3: 是啊，这现在反正他出门买袋盐、买根葱啊，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帮我干了呢。
1: 嗯，特别好啊。
3: 对，而且我发现他和人交流说话，这个记忆力都没问题了。
1: 嗯，所以我讲啊，这个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要是没有你的话，你老伴也不能恢复得这么快啊。你功不可没。
3: 孙主任，你给我讲的这都多亏了你这个好药啊。
1: 嗯，
3: 我们为啥这一次又买了三副呢？
1: 嗯，
3: 一个是以后这个医保不给报销了，不能像现在吃药这么便宜了。
1: 是的，嗯。
3: 啊，
1: 嗯，
3: 再一个，我老伴儿虽然说现在自己走路没问题，但是我又仔细一想啊，
1: 嗯，
3: 你说他有一条腿吧，走个路啊，反正多少就看着有点不自然，就和正常人不是那么，
1: 嗯，
3: 和正常人一样，我就合计让他再吃点啊，
1: 嗯，
3: 是不是指定能更好一些啊？
1: 那能，肯定能啊！但是你像这种情况，
3: 啊，
1: 也没有必要说这个定三副，我觉得再吃一副就够了啊！哎，再吃一副药，你不管是走路啊、上下楼啊，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哎，
3: 哎呦，那反正你我就想定上了，反正吃不了我就吃，或者等冬天天冷了再吃点巩固下也行。
1: 嗯，
3: 要么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
1: 哦，
3: 我们这一次就想多囤点啊。
1: 那倒是啊，要是这么想的话吧，我支持。啊，好吧，以后啊，您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定会恢复得越来越好啊。以后再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啊，我也希望咱们能够保持联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时间到了，没办法啊，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3: 好好好，孙主任，好好好，谢谢啊，孙主任，
1: 再见。好的，
3: 再
1: 见啊，再见。
3: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证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 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农。

的精华。国家专利部需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千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需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
1: 摘要播发学习与研究杂志署名文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0年前，长白山下的合龙上田村诞生了一首歌。今天这首歌在手机屏幕上被播放了1.8亿次。一首老歌何以唱到今天？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

0: 开抖音、快手、小红书，红太阳照边疆一直在刷屏。2023年一年，上百个账号参与传唱，播放量超3200万次。抖音词条“红太阳照边疆”播放次数已达1.8亿次。天南地北的网友不分年龄自发翻唱二次创作，评论区里老一辈回望往事，年轻人追问歌背后的故事，一首上世纪60年代的老歌为什么今天还这么热。
1: 这首歌也很好听，
2: 我在网上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旋律特别的有力量，后来慢慢了解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特别的能让人受到鼓舞。
0: 热潮不是流量堆出来的，60年延边的文艺工作者一代接一代把这首歌从乡野田间唱到城市舞台，从本土唱向全国。
3: 延边歌舞团60载初心不改，薪火接力
4: 的观众能接受到这个音乐，很容易接受，产生的共鸣就非常好。
0: 在读歌词比旋律更耐听的是句句写实，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唱的就是原风曲。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稻花香，14个字一幅画，整首歌词先给画面再给动作，没有空洞口号，这正是它能够直抵人心的根基。这样的歌注定会飞出延边。1969年它被定为向党的九大献礼歌曲，1972年电影《百花争春》将其收录，依靠广播荧幕，这首边疆之歌传遍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时光流转，这首歌留下一段温暖的时代记忆。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兰江畔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村里老年舞蹈队正在排练，表演曲目正是《红太阳照边疆》。总书记驻足观看，回忆起自己当年做村支部书记时，村里广播常常播放这首歌曲，如今来到海兰江畔，亲眼见到歌中歌唱的这片土地。
5: 唱这歌是广东村里，我这是
6: 当时我们在总书记面前跳了舞蹈，总书记说朝鲜族的服装很好看，60年代的

0: 歌曲《红太阳照边疆》也很好听。
1: 从乡村大喇叭到时代记忆，再到今天的手机屏幕，传播载体迭代更新，但歌曲承载的故事从未褪色。
2: 2019年，该曲荣获最美城市音乐名片优秀歌曲奖。众多跨民族歌手的反复翻唱，也充分证明这首歌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
1: 60年间，唱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听歌的方式换了一茬又一茬。元丰渠的渠水依旧奔涌，海兰江畔稻花岁岁飘香。老歌不老，是因为歌里歌唱的奋斗故事还在延续，歌中描摹的美好生活还在不断向上生长。
3: 近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杂志刊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瑞峰署名文章，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本台从今天起对该文章进行摘要播发。今天播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民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党的民族工作创新理论科学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12个必须要求，实现了思想引领、理论指导、法治规范的系统贯通，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必将有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5: 近日，由周民委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5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
4: 《边疆铸魂》延边5个共同故事系列作品立足延边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主线，以5个共同为叙事脉络，深度挖掘我州各族群众垦荒拓土、守边护边、交融共生、砥砺奋进的鲜活案例与先进事迹，从州县2级择优遴选机关干部、一线教师、基层工作者、西部计划志愿者、专业主持人、文博讲解员、文旅从业者、网络正能量达人，组建31名全州5个共同宣讲官队伍，以真情实景的沉浸式宣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延圆梦人系列短视频则运用实景拍摄、人物自述、场景还原等表现形式，记录返乡人员回归故土的心路抉择。
6: 视频充分展示了我州民族政策好、营商环境好、就业创业好、养老服务好、生态环境好的发展优势，沉浸式讲述泉州各族人民守边护边、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鲜活故事，深刻产生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的理念，吸引在外延边儿女返乡创业、圆梦边疆，助力我州实现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以来， 珲春市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项惠民项目，校园餐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走进珲春市第六小学校，正值大课间时分，学生代表正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酸奶，随后返回班级有序分发给同学们。酸奶包装上印有珲春市委市政府祝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暖心标语，字里行间满是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与期许。
7: 每天看着孩子们领到酸奶时开心的那个笑脸，我们当老师的特别欣慰。这颗酸奶虽小，但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爱，也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
5: 与此同时，全市各校的食堂后厨正紧锣密鼓制作学生午餐，工作人员身着统一工装，规范佩戴口罩、手套、工作帽，严格遵循食材粗加工、细加工、烹饪等标准化工序，采用分批小炒的烹饪方式，为学生烹制新鲜可口的菜品。在此基础上，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环境卫生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塑、安全营养的餐品之外，校园食堂的就餐环境也在悄然升级。
8: 我们为餐厅每个餐桌铺了餐布、餐凳和那个套了坐垫，然后我们每天为了给学生减轻压力，播放轻音乐，对我们食堂的餐厅所有墙面进行粉刷，让我们的餐厅更加温馨、更加舒适。
5: 为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珲春市建立多级联动监督体系，市级领导带头落实入校陪餐制度，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实行跨校交叉陪餐，家长代表定期入校陪餐，从菜品质量、营养配比、卫生安全、服务细节等多维度严格监督、精准指导。
9: 自校园餐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常态化深入食堂调研督导，高位推进学生餐体制整改工作，每年投入资金近400万元，为全市学生每天发放一杯酸奶，减免食堂水费，为食堂工人办理公益性岗位，精准降低运营成本，最大限度地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学生餐食上，学生餐实现了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3: 在延吉，一家没做过流量推广的小众书咖，却在两三个月里靠人们口口相传悄然走红。22岁的本土00后创业者马浩成，用一张50余字的爱心告示，为所有在延吉临时遇到困难的人，在城区拐角点亮了一盏暖灯。
4: 走进这家藏在延吉市公园街道文山园内的小店，店内陈设简单舒适，没有过度的商业宣传。最打动人的是门口张贴的那张爱心告示，上面清晰写着，如果你在延吉没有收入，遇到困难，请进店告诉我们同事，我们能帮你解决一顿温饱，不要回报，只希望有机会你能把善意传递给下一个人。短短几句话，直白的表述，既给了临时遇到困难的人最妥帖的照顾，也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瞬间触摸到了延吉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情。马浩成祖籍浙江，在延吉出生长大，这座城市守望相助的邻里氛围是他从小到大最深刻的成长记忆，这份刻在心底的家乡暖意成了他创业后第一时间推出爱心举措的初心。
10: 那我想过来，既然我有这个资源开店了，我有这个平台了，于是所以说我也将会把我力所能及的这种关心帮助再去给别人，再让别人继续把这种爱、这种情分去传递下去。
4: 小店刚一开业，马浩成就同步推出了爱心帮扶举措，店内阅读歇脚区域面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依托文山园的城市公园便利区位，为旅途奔波临时遇到困难的人们提供一个能安心落脚的休憩港湾。而那张50余字的爱心告示，更是他为需要帮助的人群在城市烟火里种下的善意，让延吉的温度在青春担当里持续升温。
3: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11: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11: 美周金曲。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济店地址：延济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人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颗恒星，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沈从文的文学地位是被无数热爱他的读者定义的。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辉煌一时被选定为时代标志的作家后来都逐渐沉寂了，而沈从文却成了持久的话题。关于他的研究和传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这部《沈从文的前半生》的作者张新颖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也是沈从文研究专家，现任副原名沈月焕，190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西部的凤凰县。他在兄妹九个里排第四，在男孩里排第二。沈从文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出身自曾国藩湘军，做过贵州提督，他的父亲参加过大沽口抗击八国联军战斗，组织过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读书识字的母亲给了沈从文主要的早期教育。沈从文在家乡凤凰县生活了15年，凤凰这个地方对沈从文的写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那里的自然风光美丽幽静，生活着多个民族。沈从文的母亲是土家族人，祖母是苗族人。那里的文化也多种多样，有近200年的露营兵制度，军事习惯和多民族世俗生活交织渗透。平常的凤凰是平和安详的，偶尔会出现原始的暴力冲突。而沈从文生长在清末的乱世，从小目睹的是血腥多变的动荡和屠杀。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脚下都是血。在回忆录里，他写过一个12、13岁的小孩子丢了2个人头，这人头便是他的父亲和叔伯，这样凄惨恐怖的场面。在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人情里，沈从文发展出特别敏感的感官能力和超人的记忆力、想象力。而乡民的蒙昧、军阀的残酷，又让他生出了沉痛感和悲悯情怀。这种对抗性的记忆来得太早、太强烈，在写作中他总是在潜意识里回避这样的心理创伤。他会用许多东西，比如美丽的女性形象、质朴的家乡风光，来抵挡真实世界的残酷，这成为了沈从文小说里的重要基调。因为家境败落，沈从文高小没毕业就参军，做了负责抄写的文书员，从此过上了漂泊生活，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一路上他见识了更多复杂的乡土人情，也目睹了更多的暴力凶杀。在这一年里，他亲眼看到了700多次出绝。这支部队的结构也很惨，在一次突袭里全军覆没，沈从文认识的人全部被杀，他是因为留守总部才逃过了一劫。19岁这年，沈从文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要到北京去读书。他说，知识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他下定决心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他之前受的教育除了学校里的一点，就是跟随舅父学过

古诗古文，在军队里看了很多古籍和一些新杂志，再有就是他的书法在当地很有名气。离乡前，他把名字从沈月焕改成了沈从文。那时当北漂一点都不比现在容易。沈从文去北京投奔他的大姐，发现大姐夫大学毕业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正要回湘西老家去。一开始沈从文在燕京大学旁听，但根本没法通过入学考试。在和文学青年的交往里，他产生了写作的欲望，想要写小说。他不仅要学新式的标点，还要从头学白话文。在四处投稿失败后，沈从文的生活变得极度困窘，用他的话说，就是每天要想尽办法才能找些东西来消化消化。这时候年轻的沈从文引起了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注意，又得到了徐志摩等名家的帮助。1926年，在来北京的第五年，沈从文出版了第一本书，收录了他此前的小说、散文和剧本。1928年，他去了上海，和左翼作家胡也平、丁玲夫妇一起编辑文学刊物，自办出版社。三个没有财商的文艺青年创业，当然失败得特别快，特别惨。不过在这一年，沈从文发表了70多篇作品，出版了近20种单行本。其中的短篇小说《摆子》被公认为是他写作成熟的标志。这篇小说写的是在湘西的河上，有个叫摆子的水手与沿岸一个妓女两情相悦，但只能一个月欢会一次。沈从文用既细腻又奔放的笔法，写出了他们单纯短暂的快乐和生活漫长的艰辛，这是他最熟悉的也是最热爱的生命。在上海时，沈从文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生活，由于出版社倒闭欠债，他的经济又变得难以支撑了。1929年8月，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破格聘请沈从文任国文系讲师，主讲新文学研究和小说写作。这一年沈从文26岁。根据胡适的回忆，沈从文是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但对沈从文来说，教书的原因是写作没法支撑生活。在学生里有他日后的妻子张兆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是流传至今的民国佳话，他们的两地书信也成了文学经典。但是后面的话题里我们需要补充一点，这对传说里的神仙眷侣婚后感情并不平坦，其中的波折和纠葛也影响到了沈从文的写作。抗战爆发前，沈从文先后在武汉、上海、青岛、北平等大城市间奔波，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他痛苦地发现住处不远就是刑场，许多死囚都是18、19岁的男女学生。他当初离开湘西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残酷场面，然而此时的中国到处都是恐怖气氛。他的朋友张采珍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胡也平死于上海的27惨案。1932年，沈从文出版了《从文自传》，讲述他20岁到北京之前的经历，以及在湘西的种种见闻。虽然篇幅短，但这本书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传记之一。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揭示了沈从文产生自我意识、形成个人追求的过程。从此沈从文的个人风格全面确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他们于1933年订婚，一起前往青岛生活。在青岛，沈从文写出了他的代表作《边城》。这篇小说的主线是湘西小城

里，一个称渡船的女孩翠翠和船总家两兄弟的爱情故事。沈从文以乡间的正直淳朴反衬出城市文明的堕落侵蚀。滨城是沈从文最饱满最流畅的语言状态，在此之前他的文风缺乏节制，后期则变得有些晦涩。1934年，沈从文返回了一次家乡，一路上他亲眼见到了湖南经过战乱后的巨变，一切已经是物是人非。当时的中国农村连中小地主阶层都被普遍破产了。他根据这一次见闻完成了湘行散记，并开始酝酿长篇小说《长河》，同时期还发表了大量的政论类文章。1937年，北平沦陷，沈从文和北京的一批高校教师撤离南迁。1938年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张兆和也带着两个孩子绕道香港，到达昆明。在抗战时的昆明，这些名教授们的生活都很贫困，但也同时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抗战胜利后，沈从文选择到北大任教，在写作的同时还担任副刊编辑工作。在1947年，他发表了最后的两篇小说。从此由于历史和局势原因，他很难再继续文学创作了。这也是本书的尾声，正好衔接张新颖另一部沈从文的下半生。不过呢，从写作和出版顺序来说，沈从文的下半生在前，本书在后。讲到这里呢，大家可能要问，一个没有根基的乡下青年如何在艰难的时代里一再突破绝境？支撑沈从文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他有超强的个性和意志力。沈从文就是那种既拥有绝世天才又肯付出超常努力的人。

身上，在这样动荡贫困的生活里保持如此高的创作密度，会被形容成是野兽一样的体力和生命力。但是呢，沈从文不仅身体差，写作速度也不快，而且呢还总是反复修改。不足70,000字的编程，他整整写了半年。保持产能的办法，只有夜以继日的连续工作。沈从文常流鼻血，流起来就止不住，有时候会一直流到晕倒，趴在沾着鼻血的手稿里，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沈从文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腼腆，说话声音很轻，总是在微笑，但是他的性格又特别坚毅倔强。沈从文的文学事业就是由强烈的生命能量和坚强的自我意识支撑起来的。他的生命追求就是必须把人生投入到具体事业中去。在情感上，沈从文对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倾注的最多，从另一面来说，也就一直没有形成超越世俗的深刻思想。沈从文是新文化运动里第一个描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家。他觉得普通中国人一直在庄严地承担命运，却始终被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文化人没有资格可怜他们，民众精神才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东西。此外呢，我们还要说一下他的个人生活。艺术家的创作来自他的个人情感体验，沈从文尤是如此，这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张兆赫在婚姻中为沈从文提供了全面支持，尤其在后半生，家庭对沈从文的保护太重要了。但是张兆赫又说，他在晚年整理沈从文文稿时，才发现自己对他并不完全理解。张兆赫这样说，正是因为最后真正理解了他的丈夫。但是他们也同样经历过那种感情纠葛。婚后不久，沈从文就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作家。沈从文自认为是美的忠实追求者，在爱慕某个人时就应该向所有人坦白，他把这个称作横溢的情感。这段情感经历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留下了很多痕迹。他有一篇饱受争议的小说叫《看红露》，讲一个作家和情人的幽会，采用的是心理分析写法，还有很多情爱场面描写，就是在从侧面叙述这段情感经历。在婚外恋终止后，他又写了《主妇》等短篇小说，纪念和感谢张兆和对婚姻的挽救。沈从文承认过，写作《编程》的动机也与这段感情曲折有关。在这件事上呢，我们可以先搁置八卦爱好和道德评价，主要观察作家如何将情感体验投射到作品上，获得一个阅读小说的新角度。沈从文的前半生处于不断的地理位移，而且逐渐从文化圈的边缘进入了核心位置。他身兼大作家、知名教授和文学刊物编辑的身份，同时又身处文学圈、教育界和传媒界。如果我们认真翻一翻这本书，从他的经历里还能看出民国文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前面说过，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他在最危急的时期、最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最多的人才。一般的总结是，这是由于西南联大学风非常自由，没有学历的沈从文能聘为教授，教师们可以自主教学和考试，不拘一格的教育和评价学生。这两点呢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沈从文的经历看又都不全面。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今天的我们容易神化民国的学术学风，其实民国学术一样。

有很多局限性，派系山头和潜规则并不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曾经在两年多里指出了五种著作和一种译著，被称为学术大破产。新文化运动也沦为了所谓的新名词运动。胡适决定聘用沈从文，并不是欣赏他的小说，而是为了破除这种学风。沈从文的教学方法也是无法模仿的，他开写作课，每一讲自己都要先写一篇范文，再在学生的作品上进行长篇批点，经常写得比学生还长。凡是发现有好的学生作品，都会全力向报刊推荐。他的学生作家汪曾祺说，沈从文一辈子给学生搭的邮费都是一笔可观的数字。最后呢，我们再看一看民国文化界那些不断升级的矛盾。沈从文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大关心政治，总在无意间深陷学术界的纠纷，而这些争斗的性质是在逐渐变化的。从本书来看，他似乎一直没有领悟到背后的真实逻辑。沈从文和鲁迅代表了中国短篇小说的两个高峰，但他们之间没有私下交往，只有一场误会。在沈从文刚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呢，丁玲曾给鲁迅写过一封求助信，但是有人认错了笔迹，告诉鲁迅这是一个叫沈从文的男人写的。鲁迅为此极为生气，沈从文性格倔强，也不愿意解释。两个人后来虽然都对彼此做过很高的评价，但不再有私人接触。这些事情只是个人恩怨，也不构成具体伤害，但是后来的矛盾就扩散到整个学术圈了。1933年，沈从文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上海的一些作家通过取巧获得成功，没想到这引起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很快讨论范围就超出了文学创作，参战的人也越来越多，扩大到学术界整体。朱自清说，京派是为学术而学术，海派则是为了名利而创作。鲁迅干脆说，海派是商的帮忙，而京派不过是官的帮闲。沈从文根本不懂得双方的分歧早已种下多年了，只是在寻找一个开战的机会。此后沈从文的朋友们多次告诫他，多写小说，少写杂文，不要议论时事。沈从文在学术上不属于任何一派，虽然热爱民众，但不愿意写政治功能明确的斗争题材。到了文学界分裂成左右两个阵营以后，任何一边都不喜欢他，都对他进行批评。沈从文曾经刺痛过郭沫若，一次是评价郭沫若文字不含蓄，不会写小说，一次是说在进步作家中，巴金和茅盾在辛苦的工作，郭沫若只是在走莫斯科的上层路线。我们不能断定这和郭沫若1948年3月发表的《致反动文艺》有没有因果关系，但是那篇文章决定了沈从文一生的命运。郭沫若写道，沈从文的小说是文字上的春宫，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还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活动。这个时候文艺批评已经成为了政治定向，将导向现实中的打击。后来在沈从文陷入精神危机时，北大学生又把这篇文章抄写到墙报上，造成了沈从文的神志失常和自杀未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是文化不断被政治所干预、所吸收的过程，也开启了下一个时代的文化局面。以上就是今天娜露与大家分享的《沈从文的前半生》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今天无疑又是一个丰盈而又明快的一天，
因为你有

0: 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5: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

0: 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22: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踏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10万火急的大事儿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就剩最后3天了。只要过了这最后的3天呢，全国所有地区的医保报销的通道都将全部关闭。到那个时候啊，不管是谁再想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只能按原价购买了啊，所以一旦错过了这最后的3天呢，以后将再也没有这项医保报销的福利了，更不会有80%的报销优惠了。所以我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最后3天医保报销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另外就是之前呢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不管你买药多久了啊，你是半年是一年都没关系，赶紧去报名，能报上名呢，咱们就能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把这个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比如之前您是买的3副药，那医保报销之后呢就能退回来13000多块钱。同样啊，这个退钱也是最后3天的机会，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就在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和我讲，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在囤药啊。那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就1副药，大病重病呢才3副药，这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大家伙呢要记住老孙的话，可别恨病吃药。但是很多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病重啊，我需要啊。但是我想问大家伙一句，就算你的病再重，还能重到哪里去啊？你能重过尿毒症吗？你能重到必须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吗？不能，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今天早晨呢，我呢接到一个咱们天津的老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啊，是天津武清的。他是怎么回事呢？多年高血压，一直用降压药把这血压控制的还挺好。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体检呢，结果呢检查出了高血压肾病了，没多久啊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在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他已经签订了人体器官的捐赠，并且在广州啊做好了换肾的登记，就等着那个肾源。可是就在这期间呢，他之所以会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因为透析之后啊，他自己就觉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不下饭，只想着让自己就别那么虚就行了。没想到3副药吃完呢，不仅说能吃喝拉撒睡了，包括他之前的下肢浮肿，包括之前的蛋白尿都消失。

0: 实的，自主排尿没问题啊。到医院又经过各项检查，各项指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哎，所以在当地的主治医生就说，像这种情况你没有必要说再换肾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呀，这可能是医学的奇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在我老孙接诊的患者当中，在我们国家专利补救方八期临床上市三年成功救治50万患者当中，这并非是个例呀。那么老朋友都知道，我行医有将近40余年吧，我一直在研究补虚，利用补虚治过的患者呢不计其数，这里边很多都是这种大病重病的啊。我就发现呢，有太多的患者知道防心梗，知道防脑梗，也知道防这个偏瘫猝死啊，所以天天呢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天天控制指标，最后确实也没栽在这个心梗脑梗啊，或者没栽在偏瘫猝死上。但是令人特别扎心的是啊，最后呢却偏偏栽在了肾病、肾衰竭或者尿毒症上啊，尤其是那些常年血压高的人啊，高血压的人，我告诉大家，最终啊80%你是难逃高血压肾病的。因为很多高血压患者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以为啊这个血压呀我吃这个降压药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就高枕无忧了。我今天呢要对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以及咱们有三高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要跟大家说啊，那就是高血压最凶险的不是头晕头痛啊，不是脑出血，而是悄无声息吞噬你肾脏的高血压肾病。因为高血压肾病啊，它太会伪装了，早期几乎没有什么不适啊，你看它不疼不痒的，是不是没有明显的感受。很多人呢天天测血压，这数值一看还行啊，挺好啊，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可实际上你的肾脏的微血管常年累月的被这种高压冲击损伤着啊，一点一点硬化坏死着。高血压一旦超过了3年，肾脏必然会受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肾脏损伤的初期你是感受不到的，可是等到你啊身体出现了比如说浮肿啊，腿也胖了，眼泡也肿了，尿里边竟是这个泡沫子了啊，等你出现浑身乏力，晚上频繁起夜，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肾的这种损伤程度至少已经到了这个中期了。那继续发展下去啊，进入高血压肾病的中后期，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尿可能就3个加号甚至4个加号，那肾功能呢会持续的下滑，不断的衰竭，最后发展到尿毒症期。那到了这个尿毒症期啊，你要想活命没有别的选择呀，你只能做透析啊，一周呢3次到医院做透析去，然后扎针流血遭罪，身上插满管子，每次透析几个小时啊，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吃不好睡不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你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就像流水一样啊，你不得不往外掏啊。有人可能会说了，没事儿啊，那孙主任我家有钱，我条件还行。可是有些时候啊，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救了你的命，也未必能延缓你的寿命啊，因为很可能啊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身体各项指标啊它是不符合换肾的这个条件的啊，再者就算符合了，却在有限的时间内也未必能等到与你匹配的肾源呢，所以最终的结果呢还是难逃一死。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我血压明明控制得很好啊，怎么还发生了高血压肾病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的是降压药，降压药只能强行压制表面的这个血压的数值，或者说呀暂时稳住了指标，但是它根本补不了我们体内的这种四虚，哎，补不了你的亏空。所以你看啊，血压正常了，可常年的气血亏虚啊依然会容易导致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 然后进一步引发肾络的淤堵，就是肾脏的微血管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持续的硬化，而且这时候肾精呢也会不断的外泄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血压控制的再好，最后的结果照样得高血压肾病，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一直在治标啊，你从来没有治本呢、啊、所以啊，不把阴阳气血补足，这个肾的损伤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而且大家还得知道啊，其实肾脏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啊，一旦它的这个过滤功能下降，那你体内的毒素啊就排不出去了，那毒素就会蓄积，会持续加重心脏的负担了啊，这样会诱发啥呀，心梗心衰。还有啊，这个水湿排不净呢，我们脾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很多肾病患者啊，到中后期啊会出现什么呢，恶心呕吐啥啥吃不进去。还有啊，毒素要是进入到血液呢，进入到我们骨骼呢，哎，气血呢都会跟着受损。所以你像贫血啊，像骨骼的疼痛，这些症状啊都会接踵而来啊。所以呢，大家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你肾脏一旦出现问题，你全身的脏腑各个器官可能会都跟着遭殃的啊。那想要阻止高血压肾病找上门来，不走到这个肾衰，不走到透析，不走到换肾那步，就是一定要尽早补足四虚，补足阴阳气血啊，这样呢咱们才能护住肾脏，才能护住我们的寿命。那说到补四虚啊，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必推荐大家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截止到目前呢，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补虚方。这要得益于方剂当中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啊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么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纵观呢，你像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好，或者历代医典吧，千百年来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样啊，可以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也是当年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清江方山脉寻得这株灵草的时候，当时有人呢不惜重金，无论花多钱都行，就要把它买下来。因为我们身为医者，特别我深知这样的何首乌入药必然能攻克太多的慢性病啊，能攻克太多的医学难题，所以最终呢我们是把它捐献给了中药研究所。而且后期啊又经过中药克隆技术研制出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正因为有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加入，它补足四虚之后啊，可以让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不再出现头晕脑胀，从此呢不再依赖这个降压药，你的血压也能平稳，也能正常，这样我们就告别了终身吃药啊。同时对高血压患者而言呢，它还能养护我们肾脏的细小血管，这样就从根源上啊制止了持续的这种肾的损伤，就避免了高血压肾病、肾衰、尿毒症嘛。还有一位大家别忘了，就是紫河车的助力，哎，因为紫河车呀补先天肾精嘛，它能固住我们的肾气，能加固肾脏的过滤屏障，让肾呢能够永不衰竭。一旦肾精足了，你肾脏的固摄能力啊就能迅速的恢复，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体内的像蛋白呀、啊、这些精微物质随着尿液漏出去了。它漏不出去了，那你的蛋白尿还能说俩加号三加号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同时呢也能够把你体内的水湿啊正常的给它代谢出去，所以就能很快的消除各种浮肿，比如腿胖、眼泡肿，哎，减少这个夜尿频繁的情况。了解中医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呢就已经成为管控的药品了。就现在啊，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中药里边， 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因为啊，它是原研药，是国字一号补给方，并且还拥有补肾填精的专属专利。这个专利号啊是 JL20131044609.1，大家好信的您可以上网上都能查验到，这是机构对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的认可。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很多高血压肾病啊，甚至最终发展到这个肾衰竭呀，发展到透析呀，或者说尿毒症得换肾了，是不是啊？那为啥他们这么多患者用上国家专利补给方之后都能逆转病情了呢？就是因为呀，你早一步补足了四虚，哎，你就早一步护住了你的肾脏啊，你就早一步避免了尿毒症的劫难，不光是稳住了肾病，还能斩断肾损伤诱发的像心衰、贫血、骨病、脾胃虚弱等全身连锁反应啊，把这个根源都给斩断了。所以呢，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这样能治病能延寿的原研好药，医保报销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仍然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大家错过了这最后的3天以后呢，再也没有这样的报销的福利的好事情了。以后你要想买药，你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啊。所以我最后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得抓住最后这3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预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第一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阿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就是刚才吧，我听您说呀，以后呢不能拿这个医保本呢去买药了呀，是吧？
0: 是的啊。
3: 哦，哎呀，那我呀想给我老伴订上3副的补虚方啊，行不行？
0: 是这样啊，咱们这医保报销啊， 最后就是三天，所以你要是想这个报名买药啊，你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好不好？嗯。
3: 哎呀，可是吧，孙主任，我知道那电话呀，我就是一早上一直在打那电话呢，但是吧，他一直还占着线呢，就是。
0: 哦，就是您这个早上打电话一直都占线是这样啊？
3: 嗯嗯。
0: 对对对，因为这两天呀、啊。大家伙都着急呀、啊，都怕这个赶不上这个医保报销啊，所以你这么的、啊，你就和老伴儿啊，或者不行你们一起打吧，啊、这样这个报名成功的概率可能要更大一些，就不断的打，不断的打，总有时间，总有机会能抢进去啊，哎。
3: 哦，
0: 对，
3: 好好好，
0: 嗯嗯，
3: 哎呀，孙主任，那我呢一会儿就跟老伴，我俩就再接着继续打。
0: 行，哎，行行，哎。
3: 就是我是上个月呀，我跟您通过话的。
0: 嗯，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对对对，
3: 是是，我呢是主要我呀有这个哮喘这个毛病的。
0: 嗯
3: 然后当时呀您就告诉我说，啊，用上国家专利不虚方啊。
0: 嗯，
3: 你看我这现在呀都吃完了一副药了，哎呀您别说，我这个身体呀比之前那好多了都。
0: 嗯，看来您这就是自己用好了之后，这回是老伴也想一起用一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哎，是是是。
0: 嗯，
3: 其实吧，刚开始呢，他也是想一起吃来着的。
0: 嗯。
3: 但是呢，当时啊，没有这个医保报销啊。
0: 嗯。
3: 然后我这个病啊，还比他要重些。
0: 哦。
3: 所以啊，就紧着让我先吃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嗯，对。我刚开始买这个药吧，其实我也是有点这半信半疑的吧。
0: 嗯。
3: 但是这回呀，别说，我真就心服口服了我。
0: 所以我总讲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啊？你看这药好不好啊？你必须得自己试试才知道吧。我说一千句一万句，赶不上你用过之后体会到的效果更有说服力，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0: 嗯嗯，
3: 那真是太有说服力了啊。
0: 嗯，
3: 就我家呀，我大姐，我三哥，
0: 嗯，
3: 还有我们亲家母呀，
0: 嗯，
3: 他身体呀都不好，他们
0: 哦，
3: 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过去啥样的，
0: 嗯，
3: 看我这吃的好了，有效果了吧，
0: 嗯，
3: 这回呀赶上拿这个医保本呐，还能买药，
0: 嗯，
3: 都打算要吃上的。
0: 哦，是这样啊。
3: 嗯，哎呀，您是不知道啊，过去吧。他们呢都管我叫老赖呀。
0: 叫啥叫老赖啊？
3: 我不是那个老赖，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那个老赖。
0: 哦哦。
3: 是因为吧，我过去这不身体差嘛，我总是赖赖巴巴的，就一直躺，所以他们都就这么叫我。
0: 啊，就是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啊，就是这大伙就给你开玩笑叫这老赖老赖，是这么回事是吧？
3: 啊，是的，是的。
0: 嗯。
3: 哎呀，我真是，我天天吧，不管说干啥，
0: 嗯，
3: 都是身上没劲儿啊，走路吧也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别人呢走个五六步过去了，
0: 嗯，
3: 我顶多一两步，
0: 嗯，
3: 我稍微说想走快跟快点吧，喘个没完呢，
0: 嗯，
3: 到晚上睡觉，
0: 嗯，
3: 啊，对呀，说我想躺会儿吧，哎呦，胸口啊，一阵一阵被憋的呀，哎呀，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一声接着一声不停的咳嗽啊。
0: 嗯，
3: 我这个床头柜着常年呢都放着那个喷雾药。
0: 嗯，
3: 感觉不好了呢就喷几下子。
0: 嗯，喷雾剂往这个嘴里边喷，那个那都顶药啊。
3: 嗯，
0: 那都顶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说你天天喷，你常年喷啊，要是你这个四虚不补的话，喷那个也别想治好您这个老气火炎，别想治好您这个哮喘病啊。因为我讲嘛，人不虚是不得病的，病从虚中来啊，所以你要想治好病，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啊，不能总喷那些东西，那里边是啥我跟你讲，都激素啊，哎，别再喷那些东西了。
3: 啊，
0: 对对对，啊，
3: 是啊。
0: 嗯，
3: 您当时啊您就跟我说了，
0: 嗯，
3: 说这四虚不补呀一辈子受苦。
0: 没错没错啊。嗯，
3: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想着呀，我这都苦了20多年了，
0: 嗯，
3: 往后这几年我可不想再这么遭罪了，所以呀，当时虽然说5600块钱一副药，
0: 嗯，
3: 我呢一狠心，我一咬牙，我也给买了它了。
0: 咬咬牙也买上了，是不是啊？吃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这吃完了以后啊，我跟您说呀，
0: 嗯，
3: 幸亏我是买了，
0: 嗯，
3: 这药啊可真就太好使了啊。
0: 嗯，你看啊，任何事情都是啊， 这个贵有贵的道理，是不是？你老百姓总讲嘛，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更何况咱们这还属于原研药呢。嗯，
3: 我跟您说啊，这真就是您说的，这好东西不便宜呀。
0: 是的啊，
3: 我记得我刚吃上第二个早上啊，
0: 嗯，
3: 就第二天，
0: 对，
3: 然后呢我当时是就在卫生间里啊，就足足磕了个大半个钟头吧，
0: 嗯，
3: 磕的我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0: 嗯，
3: 但是吧孙主任，我一点也没害怕。
0: 为啥呢？
3: 因为我真就发现当时虽然说不停的咳嗽，
0: 嗯，
3: 但是我咳得特别痛快呀，哎呦，这一咳出来全是那什么白痰呐、黄痰呐，
0: 嗯嗯，
3: 越往后吧越像就跟那果冻似的那种，就黏痰黏糊糊。
0: 哦，都是那种大黏痰，是不是？
3: 哎哎哎，
0: 咳得出多少来啊？
3: 哎呀，那个将近一碗饭还多，就这么
0: 多。那么多呀？哦，
3: 嗯
0: 嗯，
3: 一咳出来之后，我孙主任，感觉我这个从嗓子到这个胸口这整个这一条给我通畅了。
0: 哎呦，
3: 太痛快了。哎呀，舒舒服服的。嗯，
0: 哎呀，太好了，说明您把这体内的多少年的这老痰顽痰呢都给卡出来，都排出来了。哎，所以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是不是？非常好。
3: 哎呀，我当时我不就想着吗，
0: 嗯，
3: 我说您呐，这不愧是补虚人呐。
0: 嗯，
3: 居然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来。你看现在呀，吃完了一副了吧，
0: 嗯，
3: 还真就像您呐当初跟我说的，说保我一个月之内不咳嗽，
0: 嗯，
3: 也不喘得慌，也不再憋闷了。
0: 哎，
3: 果然是啊。
0: 哎，多好多好啊。
3: 嗯，
0: 自古啊医道有训，患者即生死于医者啊，医者不可欺也。你信我了，我呢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份性命相托的啊，所以但凡你的病能治啊，那我一定是治。这
3: 是
0: 您的情况啊。还有我想知道一下您老伴儿的问题，你为啥让他也一起用啊？
3: 哎呀，说起我老伴，
0: 嗯，
3: 他就是血压呢有些高啊，
0: 嗯， 嗯，
3: 天天吃降压药的。
0: 嗯嗯，
3: 哎呀，我看他每天早上量那个血压基本上就是120啊，125、126、127啊，
0: 嗯，
3: 130呢左右的。
0: 嗯，
3: 低压呢也就是78、9啊，85、6啊，
0: 这数值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哎，
3: 但是他这个排尿可麻烦了，
0: 嗯，
3: 特别多尿频，然后吧他这到了就是傍晚那会儿，
0: 嗯，
3: 他这个腿呀，怎么还有点浮肿呢？他
0: 啊，就有点这个胖起来了，有点浮肿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前面我讲的这个有关高血压引起肾病的一些情况，你看在你老伴儿上这身上也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吃完降压药啊，我的血压数值正常了，哎，就感觉非常乐观，这是盲目乐观啊。所以降压药呢，其实它只是管住你的血压数值，但是呢，它补不了你的这个亏虚的漏洞啊。因此，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要高度警惕高血压肾病的发生啊。所以让他和你一起用吧，啊，用吧是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已经倒计时啊，是最后三天了嘛，所以你们老两口啊可要抓紧时间，别再赶不上啊。一会儿咱们撂下电话赶紧就一起拨打那个400，不断的拨，一定能抢上的，好不好？哎
3: 哎哎，好的，
0: 哎，
3: 好的，行，
0: 嗯，
3: 那行，那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我俩打电话去报名去了。
0: 行行行，那就抓紧啊。然后呢，
3: 哎，
0: 有啥这个新情况啊、好信息啊，随时随地跟我联系啊。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再次听到你们好消息啊。
3: 好
0: 了，再见啊，
3: 哎，
0: 再见了。
3: 好好好，
0: 哎，
3: 谢谢，
0: 哎，再见啊。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孙志刚孙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
4: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哎
4: 哎，我是一个邻居和我介绍的您啊。
0: 啊啊。
4: 哎，他和我说您啊，说啥病都能治啊。
0: 嗯。
4: 我这不想着给你打电话，麻烦你也给我看看。
0: 你过奖了啊。大家伙啊叫我补虚人，其实呢是抬举我认可我啊。这么多年呢，我确实是用这个补虚方治好了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但是前提啊是能治的咱们给治， 啊，不能治的呢，我也会如实相告。毕竟咱们做医生呢，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去开玩笑，是不是啊？
4: 哎，对呀、啊。
0: 嗯，
4: 我邻居和我说，拿着一本本。

0: 就能去直接美容、
1: 啊、
0: 但是我马上就结束了和我说
1: 对对对、
0: 我这不行您看看要是行 啊, 啊我也想吃这个药
1: 那您别着急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我吧这是那个骨质疏松
1: 啊
0: 这有个七八年了吧
1: 嗯
0: 刚开始啊是后腰后背这里老是发酸发疼
1: 嗯
0: 我还以为是腰肌劳损嘞反正就该买就没往那个骨头上去想
1: 哦其实这个事儿吧、
0: 嗯、
1: 有很多人都分不清啊所以今天也是借大家借您这个机会吧大家记住了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它疼的是骨头里边疼而这个腰肌劳损呢发酸呢它是皮肉疼是筋疼疼痛呢有明显区别的啊哎
0: 哦这不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我到医院里去检查才知道哎呀当时的时候呢就那后背上的骨头啊就是那骨头缝里都疼
1: 嗯嗯
0: 早晨啊起床翻不了身
1: 嗯
0: 晚上那小腿还动不动的就给抽筋
1: 嗯
0: 反正是啥活也不能干了
1: 嗯
0: 嗯弯腰拿点东西在后背都扯着疼
1: 嗯
0: 哎和你说句话就像这一点都不夸张的话我就是上厕所就使劲大便这骨头就感到疼
1: 有这么严重啊
0: 啊
1: 嗯
0: 哎呦得了这个骨质疏松呢就感觉这骨头就是那糠心的萝卜似的了
1: 嗯嗯
0: 哎你说我就在客厅里那脚板地上的箱子了、
1: 嗯、
0: 一下子没站稳这膝盖着地了
1: 哟
0: 到医院里一检查哎就说骨折了
1: 骨折了是不是你看这个病啊、这病最糟心的是啥呀有的时候你都不用摔跤你都不用撞到哪儿啊哪怕是打个喷嚏啊你弯腰提个重物啊都可能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
0: 哦、
1: 说明你这骨质疏松相当严重了那你肾肯定不好吧
0: 对确实是不好
1: 确实不好
0: 我有差点下增生、
1: 啊、
0: 嗯晚上老是起呀、
1: 啊、嗯
0: 一晚上得去个四五趟吧、
1: 嗯、
0: 你去了尿尿还费劲
1: 还费劲
0: 尿完了老是感觉尿不干净
1: 嗯
0: 嗯两个睾丸摸着就冰凉
1: 哦
0: 哎还有那个我这个心脏也有点毛病
1: 嗯
0: 不是那么严重吧就是偶尔有点发闷、
1: 那就
0: 是
1: 有点心肌
0: 缺
1: 血
0: 吧
1: 对对心肌缺血啊
0: 啊反正发闷的时候我就吃点消化甘油啊不发病吧反正就不倒
1: 啊并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呀哎它补肾精在我们中医当中啊肾主骨生髓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成一滴髓那你肾精足了之后啊这个骨髓就充盈了哎，骨质就变坚强了哎，你骨质疏松的问题就轻松就解决它了、
0: 嗯、
1: 包括你的肾虚啊都是一样的男人这个腰板子硬不硬你排尿好不好你看啥呀就看肾经就行、
0: 嗯、
1: 这是我们男人的命根子嘛、
0: 嗯、
1: 而且这个紫河车呀是补先天肾经的专用药
0: 嗯，
1: 所以你使用它呢能够让我们男人不虚不衰
0: 嗯
1: 就你坚持用吧没问题没问题
0: 啊、
1: 哎、
0: 那就吃上多久才能看到效果嘞
1: 啊这个一般吃喝拉撒睡这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然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你这个什么关节疼啊后背发酸呐、啊、尿频尿急尿不畅啊两个睾丸冰凉的包括心脏那个什么胸闷啥的这症状一个月就都消失了
0: 嗯
1: 第二个月呢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所以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两副药吧两副药足够足够的啊哎
0: 哦、
1: 嗯、
0: 那要是买两副药我这个医保也是能给我报80%吧
1: 那不是不是咱们这个80%呢是指三副药或者三副以上的能享受到报80%这个比例的啊
0: 哦那我就直接买3副吧
1: 那也行也可以确实要想一想之后呢咱们医保本就不能买药了因为最后三天嘛是不是哎那再买您就得花这个5600原价购买了所以你要是那么的话我觉得也行那你就直接买3副啊也可以好不好
0: 啊、
1: 嗯、
0: 就是啊我那个邻居和我说说是有报销差、
1: 啊、
0: 能不不少钱嘞报销报销能差不少钱
1: 啊是的是的
0: 啊就让我多买一点
1: 嗯
0: 那我就买上3副药吧
1: 行这个医保报销是最后三天了啊所以咱们要去打算买药啊你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可不能再耽搁了啊哎同样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
0: 哦
1: 哎
0: 好嘞好嘞
1: 行那就说到这儿 好吧
0: 好
1: 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 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

0: 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1: 孙主任，我之前我记得是原价买过两副补习房。现在吧就是还想再订一副国家专利补习房，我问你一下还赶趟不？
2: 这个来不来得及赶不赶趟啊，得看您能不能抢到您所在地区的那20个名额，我这边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您就拨打那个400电话您确认一下，抓紧吧，反正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就剩最后三天了，你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1: 那行，那我就啥都跟你说，怕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这一找啊我就着急，就给那个小赵老师联系上了。他问过我的一个医保号和那银行号。这就是算报上了吧。
2: 他问你这个医保号还有银行卡号，那就算你给你核对信息了吧，那就是报上了，就有你名额了，那你就放心吧，没事了啊。
1: 那他咋没让我交钱呢？我心里没底儿啊。
2: 我不是之前给大家讲过吗？您原来是买过两副药对吧？买过两副药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给你返钱的，就算你这次再买一副也是得给你退回来小8000块钱呢，所以你不用再交钱了，他会给你返钱。是这么个账。
1: 是这么回事。
2: 对对对，
1: 退钱嘛都行，咱说实话，只要要是我能继续吃这个药，我就得感谢你们。我跟你说吧，我当时吧心脏可严重了，下一个支架的。大夫说我啥，说我什么有两处狭窄。就是每次做那个心电图，大夫都说我什么什么波不正常，就是怎么
2: 是
1: 倒着。
2: 那倒置的一般是 T 波倒置，有心梗的什么波不正常，应该是 Q 波不正常啊。T 波倒置 ，Q 波不正常，对，还有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1: 对对对对，你说对，就是那个说心脏什么前头有一根血管，也有斑块，说跟我说要继续狭窄呀，就下不了支架，只能搭桥，吓死我了。
2: 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这应该是您心脏这个前降支的血管狭窄。而且这个心脏的前降支啊，它是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个主干道，就它这个掌管着心脏一大半的这个供血都归这个前降支来管着，一旦它要是堵上了，直接就大面积心梗啊。所以这种前降支堵塞的心梗的这个猝死的风险相当高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根据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又T 波倒置啊，又是狭窄多少，又斑块啥的，我觉得您这个阴阳气血您亏啊，至少得亏到80%了啊，确实很危险的啊。对，
1: 我也知道，说心里话，我当时也很重。晚上我跟你说都不能平躺着睡觉，一躺下来打这胸口就闷得喘不上气儿。都得是半靠那个枕头眯着睡。不管呢就是白天黑天就总就是犯那心绞痛。这胸口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浑身冒冷汗。白天也走不动，总感觉啥这气儿不够用。
2: 就是这个气脉不够用，吸不进气，上不来气儿，是不是？就是你身体太虚的情况。
1: 是。还有一个挺糟的就是睡觉问题，一到晚上你说只能睡3个小时就不错了，有点动静保证醒。
2: 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再睡就费劲，更费劲，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讲啊，叫四虚亏空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了，你气血不足啊，心脏供氧供血供不上了，你这个心神呢就没地儿待啊，所以自然就会出现什么呢？躺不下，睡不安睡不好呢，又反过来又消耗到我们的这个气血啊，心脏呢亏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因此你看很多人呢，四虚不补就会陷入这种越虚越重啊，然后越重越虚。

0: 不像一个人似的。
1: 哎呦，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我印象里吧，就是好像就是说，没到一个星期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晚上睡得可好了，这睡好了以后，第二天起来身体也不觉得乏了，可轻松了。
1: 嗯。
0: 孙主任呐，我都十来年呐没消停好好睡觉。
1: 嗯。
0: 这一睡好觉以后，哎，你说就连着心脏也好多了。
1: 对。
0: 哎，也轻松了。
1: 就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刚才那个恶性循环，
0: 哎，
1: 你现在睡眠好了，心脏供血改善，它就互相促进了啊，非常好啊。
0: 是，就是跟你说，不像过去憋得慌，
1: 嗯，
0: 就好像也没啥东西压着，喘不上气儿。
1: 嗯，
0: 而且吧，这个心绞痛一下就不犯了。
1: 嗯，
0: 我和老伴说呀，这个补气方太好了，挺好。
1: 嗯，是的，非常好啊。
0: 嗯，
1: 我总讲啊，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所以我反复给大家强调嘛，咱们要想治好病啊，一定要把这个四虚啊及早的给它补上啊。非常好，你这情况。
0: 嗯，是。
1: 嗯，
0: 孙主任呐，我还有个更高兴的事儿呢。
1: 啥事儿啊？
0: 就是当初大夫告诉我三个月就复查心脏。
1: 嗯，
0: 这不我上周吃完两副补气方，哎，刚好赶上就复查的日子。
1: 嗯，
0: 这回咋回事？这回作息内都终于正常了。
1: 哦，
0: 大夫说我什么那个波什么什么终于正过来了
1: 啊，就是那个T波原来是倒的，现在正能回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心脏的供血呀、啊、供氧啊都恢复到正常了啊。还做没做那个造影或者冠脉 CT 啥的呀？
0: 哎，当时也做那个冠脉 CT 了。
1: 啊，
0: 大夫跟我说啥、啊？说挺好。那之前比那个斑块就是化了不少。
1: 哦。
0: 原先是就是重度的那个狭窄，现在是轻度了。
1: 哎呀，那就没啥危险了，那就没啥危险了啊。那我问你一句话，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你说这个补虚方牛不牛啊？
0: 牛，太牛了呗。
1: 太牛了，对不对？
0: 嗯，对。
1: 这个轻度狭窄啊，我们这在临床上啊，这个轻度狭窄是指这个血管这个狭窄程度低于30%，叫轻度狭窄啊。
0: 嗯。
1: 哎，所以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吧，今后只要你不这个胡吃海喝的。哎，我可以往保守的讲啊，就五年之内你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心衰，你不用担心这些事儿了啊。哎，
0: 嗯，谢谢孙主任。
1: 嗯，
0: 哎，孙主任，多亏呀、啊、你这个补气方啊。
1: 嗯，
0: 而且啊，自从我吃上这药后，哎，你说谁见到我都夸我年轻了，
1: 年轻了。
0: 这不前几天、前几天跟我姑娘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卖衣服的说我们啥，这是姐俩一起逛街的。
1: 嗯，
0: 哎呀，这么说这么年轻的，我知道吧，是开玩笑，但我听得咋的也高兴。
1: 是啊，谁这个夸年轻啊你不高兴啊，是不是？
0: 就
1: 是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咱们补虚方啊真的能够让人年轻啊。为啥呢？因为这里边有紫河车，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是啥？是人体胎盘，它本身就可以让女人不衰，让你青春永驻啊，能够让男人不老，让男人呢身强不虚，它本身就有这个作用。
0: 嗯，是。那我就一会儿拿老伴的医保本给他也订三副。
1: 嗯，
0: 不能说两口子我一人好，得俩一起好才行，对吧？
1: 哎，你这话说的在理啊，说的在理。哎，
0: 所以吧，要不你说等他以后想吃的时候不报销不就贵了吗？
1: 那可不、
0: 趁着这便宜赶紧买。
1: 对对对，咱们老百姓这点钱呀、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咱们这医保报销啊，只剩下最后三天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那您就这么的吧，赶紧这个打您400电话报名。我也希望呢，你和你老伴都能好好的啊。
0: 嗯。
1: 以后呢，但凡咱们有健康相关的问题啊，你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好吧？
0: 行。
1: 行，那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呦，说在电话里面听到你这个声音，感觉比听广播还要亲切，孙主任。
1: 是吗？您看来是老患者了，天天听广播，天天听节目，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是啊，天天听啊，这老伴儿呢，是您的一个老患者，这个。

0: 一直啊是他在吃啊。
1: 哦。
0: 嗯，这今天跟你通话主要有两个事儿啊。
1: 嗯。
0: 第一啊，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上周补虚方报销的钱给我们退了13440元呢。
1: 哎呀，太好了。嗯。
0: 对呀，这两天我和老爸商量后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用医保本又报了三副药。
1: 啊，又报了三副药啊。
0: 对
1: 啊，咱们是这个，我跟大家讲啊，重病大病啊，一般三副药啊，三副药就够了，所以咱可别是那个恨病买药吃啊。
0: 嗯嗯嗯，我这不是想着以后啊拿医保本不能买了，现在给报销。
1: 啊 啊
0: 我们也是真需要嘛。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嗯，
1: 那你把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0: 哎，好好好。是老伴儿啊，高血压几十年了。
1: 哦，
0: 他是先后得过三次脑梗啊。
1: 哎呦呦，得三次脑梗啊。
0: 啊，
1: 哎
0: 呀，反正第一次脑梗吧，他是半边身体发麻。
1: 嗯，
0: 说话有点就不太清了。
1: 嗯，
0: 这不住一段时间的院以后勉强能走啊。
1: 嗯嗯嗯。
0: 第二次脑梗以后啊，哎呦，这个脑子就不行了。
1: 嗯，
0: 你跟他说个话哎呦，得反应半天，而且记忆力也不行啊。
1: 哦，就是，啊，记忆力也不好了，有后遗症了，是不是？后遗症很重了，这是第三次情况，你再说一下。
0: 哎呦，第三次更麻烦了，就是你跟他刚才说完事儿，他转眼就忘，没人扶着，一步都走不了了，都啊。
1: 嗯嗯。
0: 哎呦，最折磨人就是你说白天总睡觉，到了晚上就精神的不行，瞪着个眼，锃亮，黑天白天都颠倒了，都啊。
1: 啊，就是白天睡，晚上精神，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这个说话也着三不着四的，那他这是脑梗后出现的脑萎缩了，这是啊，就说明你老伴这个情况三次脑梗嘛，他的阴阳气血就亏虚的特严重了，大脑神经啊，脑神经元都受损伤了，这是啊。
0: 对，人家大夫就说是老年痴呆啊。
1: 嗯嗯。
0: 你说老年痴呆他和别人还不一样啊，和什么血管有关系啊？
1: 这个老年痴呆呀，它有那种叫血管性的痴呆啊，就是这连着三次这个脑梗嘛，那血管堵了，这个气血呢输送不到大脑神经的里边去，所以脑细胞慢慢受损伤，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啊，这叫血管性痴呆啊。哎，
0: 哦，
1: 是这么个情况。
0: 血管
1: 性。对对对对。
0: 哦，
1: 哎对。
0: 哎，反正最后一次得病啊，对我老伴打击挺大，他是教书育人一辈子啊。
1: 哦，
0: 正高级教师啊，桃李满天下。
1: 哎呦，
0: 哎，你说一辈子没有麻烦过任何人呀。啊。
1: 嗯嗯。
0: 我俩生活这些年都没让我给他洗过一双袜子。
1: 嗯，就他特别要强，是不是？哎。
0: 对呀，但是得这个病以后就不行了。你说喝口水都困难。
1: 嗯嗯。
0: 每一次拿勺喂他，都得躺在哪都是啊。
1: 嗯嗯。
0: 大小便更不用说了，你说啥时候拉都不知道。
1: 嗯。
0: 嗯，当时
1: 没有尊严了，活得没有质量，没有尊严了，是不是？哎。
0: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
1: 嗯，
0: 这多亏当时是他一个在北京中医院大学的学生给我们推荐的您呀。
1: 哦。哎呦。
0: 哎，这孩子说曾经听过您的课。
1: 哦，那是之前我曾经受邀啊，到他们学校给他们讲过课，这是啊。
0: 哦，
1: 啊，那个时候的学生，那多少年了，这都是啊。
0: 啊，对，这个他就说您研究的药啊，
1: 嗯，
0: 或许能救他老师。
1: 嗯。
0: 哎，
1: 嗯，
0: 甚至我印象特别深呀。啊。
1: 嗯。
0: 这不，也就刚吃了当天啊。哎呦，老伴儿就那天啊，哐哐哐的排了不少的屁啊！
1: 啊，就排气排的特多了，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我发现他排完以后，身体就像好像就通了一样哈，
1: 嗯，
0: 就能吃东西了。
1: 啊，能吃东西了，是不是？
0: 嗯，
1: 其实这个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头几天啊，就排气多呀是好事儿啊，能排气说明啥呀？
0: 嗯，
1: 说明你的这个脾胃的气机通畅了。哎，中医不讲吗？服以通为用。哎，你气机一通了，胃气就回归了，这样人呢就会有胃口了，就能吃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有胃气在，那你这个生机就在啊。有胃气在，你多重的病啊，它都会发生好的转机的。那现在它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呦，现在基本啥事都能自己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嗯，
0: 对呀。哎呦，我记得吃补虚方这个药不到一个月哈。
1: 嗯。
0: 他就能端住饭碗自己吃饭了。
1: 哎呦，太好了，能端住饭碗了。
0: 啊
1: 嗯，
0: 你过去那个手势一点劲没有啊，那个，就是反正什么东西就都握不住啊。
1: 嗯，
0: 这个现在都可以了。哎，穿个衣服，脱个裤子，提裤子都没问题了现在。
1: 那这你看看，这不就是补四虚的力量吗？是不是啊？哎，
0: 嗯，
1: 非常好。
0: 嗯，对
1: 啊。还有什么？
0: 是，哎呦，更高兴的是就是现在这不三副药基本吃完了。
1: 嗯，
0: 上一周小孙女来家里玩啊。 哎呦，你都不知道还跟小孙女长小辫儿了呢，都啊。

0: 啊，还能给孩子扎小辫儿的
1: 啊！哎呦，小人玩的特别高兴啊！
0: 嗯嗯，
1: 我在厨房一边看着一边落眼泪，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的改变啊！
0: 嗯，确实啊，脱胎换骨了，凤凰涅槃了，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呀，
0: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非常好啊，恢复的不错。
1: 是。哎呀，这不他好起来，我那也轻快了。
0: 那当然了，他好起来，你的负担也减轻了，是不
1: 是？那是啊。
0: 嗯。
1: 哎呀，过去上厕所、收拾大小便、穿衣服、提裤子、推着他下楼晒太阳。
0: 嗯。
1: 这些活儿啊，怎么都不用我干了？现在
0: 啊。那可不是啊，你解放了这回啊，
1: 嗯、
0: 回到1949年了。嗯、
1: 是，这现在反正他出门买袋盐、买根葱啊，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帮我干了呢。
0: 嗯，特别好啊。
1: 对，而且我发现他和人交流说话，这个记忆力都没问题了。
0: 嗯，所以我讲啊，这个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要是没有你的话，你老伴也不能恢复得这么快啊，你功不可没。
1: 孙、主任，你给我讲的这都多亏了你这个好用啊。
0: 嗯，
1: 我们为啥这一次又买了三副呢？
0: 嗯，
1: 一个是以后这个医保不给报销了，不能像现在吃药这么便宜了。
0: 是的，嗯。
1: 啊，再一个，我老伴儿虽然说现在自己走路没问题，但是我又仔细一想啊，你说他有一条腿吧，走个路啊，反正多少就看着有点不自然，就和正常人不是那么和正常人一样，我就合计让他再吃点啊，是不是指定能更好一些啊？
0: 那能，肯定能啊！
1: 但
0: 是你像这种情况也没有必要说这个定三副，我觉得再吃一副就够了啊！哎，再吃一副药，你不管是走路啊、上下楼啊，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哎，
1: 哎呦，那反正你我就想定上了，反正吃不了我就吃，或者等冬天天冷了再吃点巩固下也行。
0: 嗯、
1: 要么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我们这一次就想多囤点啊。
0: 那倒是啊，要是这么想的话吧，我支持。啊，好吧，以后啊，您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定会恢复得越来越好啊。以后再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啊，我也希望咱们能够保持联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时间到了，没办法啊，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1: 好好好，孙主任，好好好，谢谢啊，孙主任，
0: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啊，再见，
1: 哎，
0: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3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系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70-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 拥有三十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十万火急的大事儿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就剩最后三天了。只要过了这最后的三天呢，全国所有地区的医保报销的通道都将全部关闭。到那个时候啊，不管是谁再想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只能按原价购买了啊。所以一旦错过了这最后的三天呢，以后将再也没有这项医保报销的福利了，更不会有80%的报销优惠了。所以我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最后三天医保报销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另外就是之前呢原价购药的老朋友，不管你买药多久了啊，你是半年是一年都没关系，赶紧去报名。能报上名呢，咱们就能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把这个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比如之前您是买的三副药，那医保报销之后呢就能退回来13000多块钱。同样啊，这个退钱也是最后三天的机会，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就在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和我讲，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在囤药啊。那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才三副药，这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大家伙呢要记住老孙的话，可别恨病吃药。但是很多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病重啊，我需药啊。但是我想问大家伙一句，就算你的病再重，还能重到哪里去啊？你能重过尿毒症吗？你能重到必须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吗？不能，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今天早晨呢，我呢接到一个咱们天津的老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啊，是天津武清的。他是怎么回事呢？多年高血压，一直用降压药把这血压控制的还挺好。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体检呢，结果呢检查出了高血压肾病了，没多久啊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在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他已经签订了人体器官的捐赠，并且在广州啊做好了换肾的登记，就等着那个肾源。可是就在这期间呢，他之所以会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因为透析之后啊，他自己就觉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不下饭，只想着让自己就别那么虚就行了。没想到三副药吃完呢，不仅说能吃喝拉撒睡了，包括他之前的下肢浮肿，包括之前的蛋白尿都消失了，自主排尿没问题啊。到医院又经过各项检查，各项指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哎，所以在当地的主治医生就说，像这种情况你没有必要说再换肾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呀，这可能是医学的奇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在我老孙接诊的患者当中，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87临床上市三年成功救治50万患者当中，这并非是个例呀。那么老朋友都知道，我行医有将近40余年吧，我一

在研究补虚，利用补虚治过的患者呢不计其数，这里边很多都是这种大病重病的啊。我就发现呢，有太多的患者知道防心梗，知道防脑梗，也知道防这个偏瘫猝死啊，所以天天呢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天天控制指标，最后确实也没栽在这个心梗脑梗啊，或者没栽在偏瘫猝死上。但是令人特别扎心的是啊，最后呢却偏偏栽在了肾病、肾衰竭或者尿毒症上啊，尤其是那些常年血压高的人啊，高血压的人，我告诉大家，最终啊80%你是难逃高血压肾病的。因为很多高血压患者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以为啊这个血压呀我吃这个降压药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就高枕无忧了。我今天呢要对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以及咱们有三高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要跟大家说啊，那就是高血压最凶险的不是头晕头痛啊，不是脑出血，而是悄无声息吞噬你肾脏的高血压肾病。因为高血压肾病啊，它太会伪装了，早期几乎没有什么不适啊，你看它不疼不痒的，是不是没有明显的感受。很多人呢天天测血压，这数值一看还行啊，挺好啊，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可实际上你的肾脏的微血管长年累月的被这种高压冲击损伤着啊，一点一点硬化坏死着。高血压一旦超过了3年，肾脏必然会受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肾脏损伤的初期你是感受不到的，可是等到你啊身体出现了比如说浮肿啊，腿也胖了，眼泡也肿了，尿里边竟是这个泡沫子了啊，等你出现浑身乏力，晚上频繁起夜，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肾的这种损伤程度至少已经到了这个中期了。那继续发展下去啊，进入高血压肾病的中后期，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尿可能就3个加号甚至4个加号，那肾功能呢会持续的下滑，不断的衰竭，最后发展到尿毒症期。那到了这个尿毒症期啊，你要想活命没有别的选择呀，你只能做透析啊，一周呢3次到医院做透析去，然后扎针流血遭罪，身上插满管子，每次透析几个小时啊，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吃不好睡不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你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就像流水一样啊，你不得不往外掏啊。有人可能会说了，没事啊，那孙主任我家有钱，我条件还行。可是有些时候啊，就算你有钱也未必能救了你的命，也未必能延缓你的寿命啊，因为很可能啊到那个时候啊，你的身体各项指标啊它是不符合换肾的这个条件的啊，再者就算符合了，却在有限的时间内也未必能等到与你匹配的肾源呢，所以最终的结果呢还是难逃一死。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天天吃降压药啊，我血压明明控制得很好啊，怎么还发生了高血压肾病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的是降压药，降压药只能强行压制表面的这个血压的数值，或者说呀暂时稳住了指标，但是它根本补不了我们体内的这种四虚，哎，补不了你的亏空。所以你看啊，血压正常了，可常年的气血亏虚啊依然会容易导致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然后进一步引发肾络的淤堵，就是肾脏的微血管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持续的硬化，而且这时候肾精啊也会不断的外泄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血压控制的再好，最后的结果照样得高血压肾病，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一直在治标啊，你从来没有治本呢、啊、所以啊不把阴阳气血补足，这个肾的损伤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而且大家还得知道啊，其实肾脏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啊，一旦它的这个过滤功能下降，那你体内

的毒素啊就排不出去了，那毒素就会蓄积，会持续加重心脏的负担了啊，这样会诱发啥呀，心梗心衰。还有啊，这个水湿排不净呢，我们脾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很多肾病患者啊，到中后期啊会出现什么呢，恶心呕吐啥啥吃不进去。还有啊，毒素要是进入到血液呢，进入到我们骨骼呢，气血呢都会跟着受损，所以你像贫血啊，像骨骼的疼痛，这些症状啊都会接踵而来啊。所以呢，大家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你肾脏一旦出现问题，你全身的脏腑各个器官可能会都跟着遭殃的啊。那想要阻止高血压肾病找上门来，不走到这个肾衰，不走到透析，不走到换肾那步，就是一定要尽早补足四虚，补足阴阳气血啊，这样呢咱们才能护住肾脏，才能护住我们的寿命。那说到补四虚啊，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必推荐大家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截止到目前呢，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补虚方。这要得益于方剂当中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啊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么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纵观呢，你像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好，或者历代医典吧，千百年来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一样啊，可以做到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也是当年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清江方山脉寻得这株灵草的时候，当时有人呢不惜重金，无论花多钱都行，就要把它买下来。因为我们身为医者，特别我深知这样的何首乌入药必然能攻克太多的慢性病啊，能攻克太多的医学难题，所以最终呢我们是把它捐献给了中药研究所，而且后期啊又经过中药克隆技术研制出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正因为有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加入，它补足四虚之后啊，可以让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不再出现头晕脑胀，从此呢不再依赖这个降压药，你的血压也能平稳，也能正常，这样我们就告别了终身吃药啊。同时对高血压患者而言呢，它还能养护我们肾脏的细小血管，这样就从根源上啊制止了持续的这种肾的损伤，就避免了高血压肾病、肾衰、尿毒症嘛。还有一位大家别忘了，就是紫河车的助力。哎，因为紫河车呀补先天肾精嘛，它能固住我们的肾气，能加固肾脏的过滤屏障，让肾呢能够永不衰竭。一旦肾精足了，你肾脏的固摄能力啊就能迅速的恢复，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体内的像蛋白呀这些精微物质随着尿液漏出去了。它漏不出去了，那你的蛋白尿还能说俩加号三加号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同时呢也能够把你体内的水湿啊正常的给它代谢出去，所以就能很快的消除各种浮肿，比如腿胖、眼泡肿，减少这个夜尿频繁的情况。了解中医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呢就已经成为管控的药品了。就现在啊，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中药里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因为啊它是原研药，是国字一号补虚方，并且还拥有补肾填精的专属专利。这个专利号啊是 JL20131044609.1， 大家好信的您可以上网上都能查验到，这是机构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认可。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很多高血压肾病啊，甚至最终发展到这个肾衰竭呀，发展到透析呀，
或者说尿毒症得换肾了，是不是？那为啥他们这么多？

0: 患者用上国家专利补救方之后都能逆转病情了呢？就是因为呀，你早一步补足了四虚，哎，你就早一步护住了你的肾脏啊，你就早一步避免了尿毒症的劫难，不光是稳住了肾病，还能斩断肾损伤诱发的像心衰、贫血、骨病、脾胃虚弱等全身连锁反应啊，把这个根源都给斩断了。所以呢，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这样能治病能延寿的原研好药医保报销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仍然还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大家错过了这最后的三天以后呢，再也没有这样的报销的福利的好事情了。以后你要想买药，你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啊。所以我最后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得抓住最后这三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来进行报名预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阿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就是刚才吧，我听您说呀，以后呢不能拿这个医保本呢去买药了呀，是吧？
0: 是的啊。
3: 哦，哎呀，那我呀想给我老伴订上三副的补虚方啊，行不行？
0: 是这样啊，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最后就是三天，所以你要是想这个报名买药啊，你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好不好？嗯。
3: 哎呀，可是吧，孙主任，我知道那电话呀，我就是一早上一直在打那电话呢，但是吧，他一直还占着线呢，就是。
0: 哦，就是您这个早上打电话一直都占线，是这样啊？
3: 嗯嗯。
0: 对对对，因为这两天啊，大家伙都着急呀，都怕这个赶不上这个医保报销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和老伴儿啊，或者不行你们一起打吧，啊，这样这个报名成功的概率可能要更大一些，就不断的打，不断的打，总有时间，总有机会能抢进去啊，哎。
3: 哦，好好好，
0: 嗯嗯，
3: 哎呀，孙主任，那我呢一会儿就跟老伴，我俩就再接着。

0: 行
1: 啊，
0: 哎，行行，哎，
1: 就是我是上个月呀，我跟您通过话的。
0: 嗯，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对对对，
1: 是是，我呢是主要我呀有这个哮喘这个毛病的。然后当时呀，您就告诉我说，啊，用上国家专利不虚方啊。
0: 嗯，
1: 你看我这现在呀，都吃完了一副药了。哎呀，您别说，我这个身体呀，比之前那好多了都。
0: 嗯，看来您这就是自己用好了之后，这回是老伴儿也想一起用一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哎，是是是。
0: 嗯，
1: 其实吧，刚开始呢，他也是想一起吃来着的。
0: 嗯。
1: 但是呢，当时啊没有这个医保报销啊，
0: 嗯，
1: 然后我这个病啊还比他要重些，
0: 哦，
1: 所以啊就紧着让我先吃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1: 对，我刚开始买这个药吧，其实我也是有点这半信半疑的吧。
0: 嗯，
1: 但是这回呀，别说，我真就心服口服了我。
0: 所以我总讲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啊？你看这药好不好啊，你必须得自己试试才知道吧。我说一千句一万句，赶不上你用过之后体会到的效果更有说服力，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嗯嗯，
1: 那真是太有说服力了啊。
0: 嗯，
1: 就我家呀，我大姐，我三哥，
0: 嗯，
1: 还有我们亲家母呀，
0: 嗯，
1: 他身体呀都不好，他们
0: 哦，
1: 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过去啥样的。
0: 嗯，
1: 看我这吃的好了，有效果了吧？
0: 嗯，
1: 这回呀、啊，赶上拿这个医保本呐、啊，还能买药。
0: 嗯，
1: 都打算要吃上的。
0: 哦，是这样啊。
1: 嗯。哎呀，您是不知道啊，过去吧，他们呢都管我叫老赖呀。
0: 叫啥？叫老赖啊？
1: 我不是那个老赖，不是那种欠钱不还的那个老赖。
0: 哦哦。
1: 是因为吧，我过去这不身体差嘛、
0: 哦，
1: 我总是赖赖巴巴的。就一直躺，所以他们都就这么叫我。
0: 啊，就是你这个身体太虚了啊，就是这大伙就给你开玩笑叫这老赖老赖，是这么回事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哎呀，我真是，我天天吧不管说干啥，
0: 嗯，
1: 都是身上没劲儿啊，走路吧也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别人呢走个五六步过去了、
0: 嗯、
1: 我顶多一两步。
0: 嗯，
1: 我稍微说想走快跟快点吧，喘个没完呢。
0: 嗯，
1: 到晚上睡觉、
0: 嗯、
1: 啊，对呀、啊、说我想躺会儿吧，哎呦，胸口啊一阵一阵被憋的呀，哎呀，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一声接着一声不停的咳嗽啊。
0: 嗯，
1: 我这个床头柜着常年呢都放的那个喷雾药。
0: 嗯，
1: 感觉不好了呢就喷几下子。
0: 嗯，喷雾剂往这个嘴里边喷，那个那都顶药啊、
1: 嗯、
0: 那都顶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说你天天喷、
1: 嗯、
0: 你常年喷啊，要是你这个四虚不补的话，喷那个也别想治好您这个老气火炎，别想治好您这个哮喘病啊。因为我讲嘛，人不虚是不得病的，病从虚中来啊，所以你要想治好病、
1: 嗯、
0: 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啊，不能总喷那些东西，那里边是啥我跟你讲，都激素啊，哎，别再喷那些东西了、
1: 嗯、
0: 对对对。啊，
1: 是啊，
0: 嗯，
1: 您当时啊，您就跟我说了，
0: 嗯、
1: 说这四虚不补呀，一辈子受苦。
0: 没错，没错啊。嗯、
1: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想着呀，我这都苦了二十多年了，
0: 嗯，
1: 往后这几年我可不想再这么遭罪了呀。所以呀、啊，当时虽然说5600块钱一副药，
0: 嗯，
1: 我呢一狠心，我一咬牙，我也给买了它了。
0: 咬咬牙也买上了，是不是啊？吃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嗯，哎呀，这吃完了以后啊，我跟您说呀、
0: 嗯、
1: 幸亏我是买了，
0: 嗯，
1: 这药啊可真就太好使了啊。
0: 嗯，你看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贵有贵的道理，是不是啊？你老百姓总讲嘛，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更何况咱们这还属于原研药呢。嗯，
1: 我跟您说啊，这真就是您说的，这好东西不便宜呀。
0: 是的啊，
1: 我记得我刚吃上第二个早上啊，
0: 嗯，
1: 就第二天。
0: 对，
1: 然后呢我当时是就在卫生间里啊，就足足磕了个大半个钟头吧。
0: 嗯，
1: 磕得我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0: 嗯，
1: 但是吧孙主任，我一点也没害怕。
0: 为啥呢？
1: 因为我真就发现当时虽然说不停的咳嗽，
0: 嗯，
1: 但是我咳得特别痛快呀。哎呦，这一咳出来全是那什么白痰呐、啊、黄痰呐、
0: 啊、嗯嗯，
1: 越往后吧越像就跟那果冻似的那种，就黏痰黏糊糊。
0: 哦，都是那种大黏痰，是不是啊？
1: 哎哎哎，
0: 咳嗽出多少来啊？

0: 哎呀，那个将近一碗饭还多，就这么多。
1: 那么多呀？哦。
0: 嗯。一咳出来之后，我孙主任，感觉我这个从嗓子到这个胸口这，整个这一条给我通畅了，
1: 哎呦，
0: 太痛快了。哎呀，舒舒服服的，嗯。
1: 哎呀，太好了，说明您把这体内的多少年的这老痰顽痰呢，都给卡出来，都排出来了。哎，所以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是不是？非常好。
0: 哎呀，我当时我不就想着吗？
1: 嗯、
0: 我说您呐，这不愧是补虚人呐。
1: 嗯。
0: 居然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来，你看现在呀，吃完了一副了吧？
1: 嗯。
0: 还真就像您呐当初跟我说的，说保我一个月之内不咳嗽。
1: 嗯，
0: 也不喘得慌，也不再憋闷了，果然是啊。
1: 哎，多好多好啊。
0: 嗯，
1: 自古啊，医道有训，患者即生死于医者啊，医者不可欺也。你信我了，我呢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份性命相托的啊。所以但凡你的病能治啊，那我一定是治。这是您的情况啊，还有我想知道一下您老伴儿的问题，你为啥让他也一起用啊？
0: 哎呀，说起我老伴，
1: 嗯，
0: 他就是血压呢有些高啊，
1: 嗯，
0: 天天吃降压药的，
1: 嗯嗯，
0: 哎呀，我看他每天早上量那个血压，基本上就是，120啊，125、26、27啊，
1: 嗯，
0: 130那左右的，
1: 嗯，
0: 低压呢也就是，78、9啊，85、6啊。
1: 这数值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但是他这个排尿可麻烦了，
1: 嗯，
0: 特别多尿频，然后吧，他这到了就是傍晚那会儿，
1: 嗯，
0: 他这个腿呀、啊，怎么还有点浮肿呢？他
1: 啊，就有点这个胖起来了，有点浮肿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前面我讲的这个有关高血压引起肾病的一些情况，你看在你老伴儿上这身上也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吃完降压药啊，我的血压数值正常了，哎，就感觉非常乐观，这是盲目乐观啊。所以降压药呢，其实它只是管住你的血压数值，但是呢，它补不了你的这个亏虚的漏洞啊。因此，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要高度警惕高血压肾病的发生啊。所以让他和你一起用吧，啊，用吧是对的。而且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已经倒计时啊，是最后三天了嘛，所以你们老两口啊可要抓紧时间，别再赶不上啊。一会儿咱们撂下电话赶紧就一起拨打那个400，不断的拨，一定能抢上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
1: 嗯、
0: 那行，那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我俩打电话去报名去了。
1: 行行行，那就抓紧啊。然后呢，
0: 哎，
1: 有啥这个新情况啊、好信息啊，随时随地跟我联系啊。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再次听到你们好消息啊。
0: 好
1: 了，再见啊，
0: 哎、
1: 再见了。
0: 好好好，
1: 哎
0: 好好
1: 哎，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孙志刚孙主任吧？
1: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哎
3: 哎，我是一个邻居和我介绍的您啊。
1: 嗯嗯。
3: 哎，他和我说您说啥病都能治啊。
1: 嗯。
3: 我这不想着给你打电话，麻烦你也给我看看。
1: 你过奖了啊。大家伙啊叫我补虚人，其实呢是抬举我，认可我啊。这么多年呢，我确实是用这个补虚方治好了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但是前提啊是能治的咱们给治啊，不能治的呢我也会如实相告，毕竟咱们做医生呢不能拿患者的生命去开玩笑，是不是啊？
3: 哎对呀、啊、
1: 嗯，
3: 我邻居和我说，拿着医保本，就能去直接买药、
1: 嗯。
3: 但是我马上就结束了，和我说。
1: 对对对。
3: 我这不行，您看看，要是行啊、我也想吃这个药。
1: 那您别着急，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吧，这是那个骨质疏松啊，这有个7-8年了吧？
1: 嗯。
3: 刚开始啊，是后腰、后背这里老是发酸发疼。
1: 嗯。
3: 我还以为是腰肌劳损嘞，反正就该买就没往那个骨头上去想。
1: 哦，其实这个事儿吧、嗯，有很多人都分不清啊，所以今天也是借大家借您这个机会吧，大家记住了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它疼的是骨头里边疼，而这个腰肌。

0: 劳损呢、发酸呢，它是皮肉疼，是筋疼，疼痛呢有明显区别的啊。哎，
1: 哦，这不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我到医院里去检查才知道。哎呀，当时的时候呢，就那后背上的骨头啊，就是那骨头缝里都疼。
0: 嗯嗯。
1: 早晨啊起床翻不了身。
0: 嗯。
1: 晚上那小腿还动不动的就给抽筋。
0: 嗯。
1: 反正是啥活也不能干了。
0: 嗯，
1: 挖药拿点东西，在后背都扯着疼。
0: 嗯，
1: 哎，和你说句话，就像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话，我就是上厕所就使劲大便，这骨头都感到疼。
0: 有这么严重啊？
1: 啊，
0: 嗯，
1: 哎呦，得了这个骨质疏松啊，就感觉这骨头就是那糠心的萝卜似的了。
0: 嗯嗯，
1: 哎，你说我就在客厅里，那脚板地上的箱子了，
0: 嗯，
1: 一下子没站稳，这膝盖着地了。
0: 哟，
1: 到医院里一检查，哎，就说骨折了。
0: 骨折了，是不是？你看这个病啊。
1: 嗯，
0: 这病最糟心的是啥呀？有的时候你都不用摔跤，你都不用撞到哪儿啊，哪怕是打个喷嚏啊，你弯腰提个重物啊，都可能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
1: 哦，
0: 说明你这骨质疏松相当严重了。那你肾肯定不好吧？
1: 对，确实是不好，
0: 确实不好。
1: 我有差点下增生。
0: 哦，
1: 嗯，晚上老是起呀。
0: 嗯，
1: 一晚上得去个四五趟吧。你去了尿尿还费劲，
0: 还费劲。
1: 尿完了老是感觉尿不干净。
0: 嗯，
1: 两个睾丸摸着都冰凉。
0: 哦，
1: 哎，还有那个，我这个心脏也有点毛病。
0: 嗯，
1: 不是那么严重吧，就是偶尔有点发闷。嗯，
0: 那就是有点心
1: 肌
0: 缺
1: 血
0: 吧。对对，心肌缺血啊。
1: 啊，反正发闷的时候我就吃点消化甘油，啊，不发病吧，反正就不咋吃药。
0: 那你这不是正经的这个治病啊？想起吃点，
1: 啊，
0: 想不起来不吃了，是不是？哎，
1: 是啊。
0: 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讲一下。
1: 还有这个胃啊，有发流性食管炎。
0: 嗯。
1: 嗯，老是烧心，这个上水啊，一下子就会发水里来了。
0: 嗯嗯，
1: 常年也吃了那个奥美拉唑。
0: 嗯，
1: 啊，我前头的邻居啊，那么得脑梗半年下不了地。
0: 嗯，
1: 去年这个药吃好了，我这不合计着，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这个情况，我吃这个药行吧？
0: 那您这个情况呢，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没问题啊！而且我看您这个，这些问题啊，其实说到根上就一个字儿，就虚。啊，就是虚。你看我研究虚研究这么多年，像您这个情况呢，就特别适合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咱们这个方子当中啊，我不讲吗？它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哎，
1: 嗯，
0: 这个人形手乌可以做到啥呀？做到四虚同补啊，并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呀，哎，它补肾精，在我们中医当中啊，肾主骨生髓。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成一滴髓。那你肾精足了之后啊，这个骨髓就充盈了，哎，骨质就变坚强了，哎，你骨质疏松的问题就轻松就解决它了。
1: 嗯，
0: 包括你的肾虚啊，都是一样的。男人这个腰板子硬不硬，你排尿好不好，你看啥呀？就看肾精就行。
1: 嗯，
0: 这是我们男人的命根子嘛。
1: 嗯，
0: 而且这个紫河车呀，是补先天肾精的专用药。
1: 嗯，
0: 所以你使用它呢，能够让我们男人不虚不衰。
1: 嗯，
0: 就你坚持用吧，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0: 哎，
1: 那你吃上多久才能看到效果嘞？
0: 啊，这个一般吃喝拉撒睡这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然后一个月之内呢，你像你这个什么关节疼啊、后背发酸呐、啊、尿频尿急尿不畅啊、两个睾丸冰凉的，包括心脏那个什么胸闷啥的，这症状一个月就都消失了。
1: 嗯，
0: 第二个月呢？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所以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两副药吧，两副药足够，足够的啊。哎，
1: 哦，
0: 嗯，
1: 那要是买两副药，我这个医保也是能给我报80%吧？
0: 那不是不是，咱们这个80%呢，是指三副药或者三副以上的能享受到报80%这个比例的啊。
1: 哦，那我就直接买3副呗。
0: 那也行，也可以。确实啊，想一想之后呢，咱们医保本这不能买药了，因为最后3天嘛，是不是？哎，那再买您就得花这个5600原价购买了。所以你要是那么的话，我觉得也行。那你就直接买3副啊，也可以，好不好？
1: 啊，就是啊，
0: 嗯，
1: 我那个邻居也和我说，说是有报销差，能不不少钱嘞，报销能差不少钱。
0: 啊，嗯，是的，是的。
1: 啊，嗯，就让我多买一点。
0: 嗯，
1: 那我就买上3副药吧。
0: 行。这个医保报销是最后3天了啊，所以咱们要去打算买药啊，你就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可不能再耽搁了啊。哎，同样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
1: 哦，
0: 哎，
1: 好嘞，好嘞。
0: 行，那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
0: 再见了啊。
1: 谢谢。
0: 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

0: 息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息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1: 孙主任，我之前我记得是原价买过两副补虚方。现在吧就是还想再订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我问你一下还赶趟不？
2: 这个来不来得及赶不赶趟啊，得看您能不能抢到您所在地区的那20个名额，我这边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您就拨打那个400电话您确认一下，抓紧吧，反正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就剩最后三天了，你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1: 那行，那我就啥都跟你说，怕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这一找啊我就着急，就给那个小赵老师联系上了。他问过我的一个医保号和那银行号。这就是算报上了吧。
2: 他问你这个医保号还有银行卡号，那就算你给你核对信息了吧。那就是报上了，就有你名额了，那你放心吧，没事了。
1: 那他咋没让我交钱呢？我心里没底儿啊。
2: 我不是之前给大家讲过吗，您原来是买过两副药对吧？买过两副药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给你返钱的，就算你这次再买一副也是得给你退回来小8000块钱呢，所以你不用再交钱了，他会给你返钱。是这么个账。
1: 是这么回事。
2: 对对对，
1: 退钱嘛都行，咱说实话，只要要是我能继续吃这个药，我都得感谢你们。我跟你说吧，我当时吧心脏可严重了，下一个支架的。大夫说我啥，说我什么有两处狭窄。就是每次做那个心电图，大夫都说我什么什么波不正常，就是怎么倒着。
2: 那倒置的一般是 T 波倒置，有心梗的什么波不正常，应该是 Q 波不正常啊。T 波倒置 ，Q 波不正常。对，还有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1: 对对对对，你说对，就是那个说心脏什么前头有一根血管，也有斑块，说跟我说要继续狭窄呀，就下不了支架，只能搭桥，吓死我了。
2: 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这应该是您心脏这个前降支的血管狭窄。而且这个心脏的前降支啊，它是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个主干道，就它这个掌管的心脏一大半的这个供血都归这个前降支来管着，一旦它要是堵上了，直接就大面积心梗啊。所以这种前降支堵塞的心梗的这个猝死的风险相当高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根据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又T 波倒置啊，又是狭窄多少，又斑块啥的，我觉得您这个阴阳气血您亏啊，至少得亏到80%了啊，确实很危险的啊。对
1: 我也知道，说心里话，我当时也很重。晚上我跟你说都不能平躺着睡觉，一躺下来打这胸口就闷得喘不上劲儿。都得是半靠那个枕头眯着睡。不管呢就是白天黑天就总就是犯那心绞痛。这胸口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浑身冒冷汗。白天也走不动，总感觉啥这气儿不够用。
2: 就是这个气脉不够用，吸不进气，上不来气儿，是不是？这是你身体太虚的情况。
1: 是。还有一个挺糟的就是睡觉问题，一到晚上你说只能睡3个小时就不错了。有点动静保证醒，
2: 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再睡就费劲，更费劲，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们讲啊，叫四虚亏空形成的一个恶性循环了。你气血不足啊，心脏供氧供血供不上了，你这个心神呢就没地儿待啊，所以自然就会出现什么呢？躺不下，睡不安啊，睡不好呢又反过来又消耗到我们的这个气血啊，心脏呢亏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因此你看很多人呢，四虚不补就会陷入这种越虚越重啊，然后越重越虚的，最后走上绝路了，走上绝境了啊。也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你现在情况好转没有？怎么样了？你跟我说一下。
1: 好多了，
2: 好多了。
1: 就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啥，说现在跟过去

0: 不像一个人似的。
1: 哎呦，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我印象里吧，就是好像就是说没到一个星期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晚上睡得可好了，这睡好了以后，第二天起来身体也不觉得乏了，可轻松了。
1: 嗯，
0: 孙主任呐，我都十来。

0: 约改善，那就互相促进了啊，非常好啊。
1: 是，就是跟你说，不像过去憋得慌，
0: 嗯，
1: 就好像也没啥东西压着喘不上气儿，
0: 嗯，
1: 而且吧，这个心绞痛一下就不犯了。
0: 嗯，
1: 我和老伴说呀，这个补气方太好了，挺好。
0: 嗯，是的，非常好啊。
1: 嗯，
0: 我总讲啊，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所以我。
1: 嗯，
0: 反复给大家强调嘛，咱们要想治好病啊，一定要把这个四虚啊及早的给它补上啊，非常好，你这情况。
1: 嗯，是。
0: 嗯，
1: 孙主任呢，我还有一个更高兴的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就是当初大夫告诉我三个月就复查心脏。
0: 嗯。
1: 这不，我上周吃完两副补气方，哎，刚好赶上就复查的日子。
0: 嗯嗯。
1: 这回咋回事？这回作息内都终于正常了。
0: 哦，
1: 大夫说我什么那个波什么什么终于正过来了
0: 啊，就是那个T波原来是倒的，现在正能回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心脏的供血呀、啊、供氧啊都恢复到正常了啊。还做不做那个造影或者冠脉 CT 啥的呀？
1: 哎，当时也做那个冠脉 CT 了
0: 啊。
1: 大夫跟我说啥、啊、说挺好，说之前比那个斑块就是化了不少。
0: 哦，
1: 原先是就是重度的那个狭窄，现在是轻度了。
0: 哎呀，那就没啥危险
1: 了，
0: 那就没啥危险了啊。那我问你一句话，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你说这个补虚方牛不牛啊？
1: 牛，太牛了呗。
0: 太牛了，对不对？
1: 嗯，对。
0: 这个轻度狭窄啊，我们这在临床上啊，这个轻度狭窄是指这个血管这个狭窄程度低于30%，叫轻度狭窄啊。
1: 嗯。
0: 哎，所以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吧，今后只要你不这个胡吃海喝的。哎，我可以往保守的讲啊，就5年之内你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心衰，你不用担心这些事儿了啊。哎，
1: 嗯，谢谢孙主任。
0: 嗯，
1: 哎，孙主任，多亏呀、啊、你这个补心方啊。
0: 嗯，
1: 而且啊，自从我吃上这药后，哎，你说谁见到我都夸我年轻了，
0: 年轻了。
1: 这不前几天、前几天跟我姑娘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卖衣服的说我们啥，这是姐俩一起逛街的。
0: 嗯，
1: 哎呀，这么说这么年轻的，我知道吧，是开玩笑，但我听得咋的也高兴。
0: 是啊，谁这个夸年轻啊你不高兴啊，是不是？
1: 就是
0: 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咱们补虚方啊真的能够让人年轻啊。为啥呢？因为这里边有紫河车，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是啥？是人体胎盘，它本身就可以让女人不衰，让你青春永驻啊，能够让男人不老，让男人呢身强不虚，它本身就有这个作用。
1: 嗯，是。那我就一会儿拿老伴的医保本给他也订3副。
0: 嗯，
1: 不能说两口子我一人好，得俩一起好才行，对吧？
0: 哎，你这话说的在理啊，说的在理。哎，
1: 所以吧，要不你说等他以后想吃的时候不报销不就贵了吗？
0: 那可不、
1: 趁着这便宜赶紧买。
0: 对对对，咱们老百姓这点钱呀、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咱们这医保报销啊、只剩下最后3天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那您就这么的吧，赶紧这个打您400电话报名。我也希望呢，你和你老伴都能好好的啊。
1: 嗯。
0: 以后呢，但凡咱们有健康相关的问题啊，你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好吧？
1: 行。
0: 行，那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呦，说在电话里面听到你这个声音，感觉比听广播还要亲切，孙主任、啊。
0: 是吗？您看来是老患者了，天天听广播，天天听节目，是不是
3: 啊？啊，对对对，是啊，天天听啊。这个老伴呢、是您的一个老患者，这个一直啊是他在吃啊。
0: 哦。
3: 嗯，这今天跟你通话主要有两个事儿啊。
0: 嗯。
3: 第一啊，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上周补虚方报销的钱给我们退了13440元呢。
0: 哎呀，太好了。嗯。
3: 对呀、这两天我和老伴商量后啊。
0: 嗯。
3: 这个就是我用医保本又报了3副药。
0: 啊、又报了3副药啊。
3: 对
0: 啊。咱们是这个，我跟大家讲啊。重病大病啊，一般3副药啊，3副药就够了。 所以咱可。

0: 也是那个恨病买药吃啊。
1: 嗯，我这不是想着以后啊拿医保本不能买了，现在给报销。
0: 嗯嗯，
1: 我们也是真需要嘛。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嗯，
0: 那你把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1: 哎，好好好。是老伴儿啊，高血压几十年了。
0: 哦，
1: 他是先后得过三次脑梗啊。
0: 哎呦呦，得三次脑梗啊。
1: 啊，哎呀，反正第一次脑梗吧，他是半边身体发麻，
0: 嗯，
1: 说话有点就不太清了。
0: 嗯，
1: 这不住一段时间的院以后勉强能走啊。
0: 嗯嗯嗯。
1: 第二次脑梗以后啊，哎呦，这个脑子就不行了。
0: 嗯，
1: 你跟他说个话，哎呦，得反应半天，而且记忆力也不行
0: 啊。啊，记忆力也不好了，有后遗症了，是不是？后遗症很重了，这是第三次情况，你再说一下。
1: 哎呦，第三次更麻烦了，就是你跟他刚才说完事儿，他转眼就忘，没人扶着，一步都走不了了，都啊。
0: 嗯嗯。
1: 哎呀，最折磨人就是你说白天总睡觉，到了晚上就精神的不行，瞪着个眼，锃亮，黑天白天都颠倒了，都啊。
0: 啊，就是白天睡，晚上精神，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说话也着三不着四的，那他这是脑梗后出现的脑萎缩了，这是啊，就说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三次脑梗嘛，他的阴阳气血就亏虚的特严重了，大脑神经啊，脑神经元都受损伤了，这是啊。
1: 对，人家大夫就说是老年痴呆啊。
0: 嗯嗯。
1: 你说老年痴呆，他和别人还不一样啊，和什么血管有关系啊？
0: 这个老年痴呆呀，它有那种叫血管性的痴呆啊，就是这连着三次这个脑梗嘛，那血管堵了，这个气血呢输送不到大脑神经的里边去，所以脑细胞慢慢受损伤，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啊，这叫血管性痴呆啊。哎，
1: 哦，
0: 是这么个情况。
1: 血管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哎对，
1: 哎，反正最后一次得病啊，对我老伴打击挺大，他是教书育人一辈子啊。
0: 哦，
1: 正高级教师啊，桃李满天下。
0: 哎呦，
1: 哎，你说一辈子没有麻烦过任何人呀。
0: 嗯嗯，
1: 我俩生活这些年都没让我给他洗过一双袜子。
0: 嗯，就他特别要强，是不是？哎，
1: 对呀，但是得这个病以后就不行了，你说喝口水都困难。
0: 嗯嗯，
1: 每一次拿勺喂他都得躺在哪都是啊。
0: 嗯嗯，
1: 大小便更不用说了，你说啥时候拉都不知道。
0: 嗯
1: 嗯，当时
0: 没有尊严了，活得没有质量，没有尊严了，是不是？哎，
1: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嗯，这多亏当时是他一个在北京中医院大学的学生给我们推荐的您呀。
0: 哦。哎呦，
1: 哎，这孩子说曾经听过您的课。
0: 啊，哦，那是之前我曾经受邀啊，到他们学校给他们讲过课，这是啊。
1: 哦，
0: 啊，那个时候的学生，那多少年了，这都是啊。
1: 啊，对，这个他就说您研究的药啊，
0: 嗯，
1: 或许能救他老师。
0: 嗯，
1: 哎，
0: 嗯，
1: 甚至我印象特别深呀。啊。
0: 嗯。
1: 这不，也就刚吃了当天啊。哎呦，老伴儿就那天啊，哐哐哐的排了不少的屁啊！
0: 啊，就排气排的特多了，是不是？
1: 哎，
0: 啊，
1: 对，我发现他排完以后，身体就像好像就通了一样哈，
0: 嗯，
1: 就能吃东西了。
0: 啊，能吃东西了，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个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头几天啊，这个排气多呀是好事儿啊，能排气说明啥呀？
1: 嗯，
0: 说明你的这个脾胃的气机通畅了。哎，中医不讲吗？服以通为用。哎，你气机一通了，胃气就回归了，这样人呢就会有胃口了，就能吃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有胃气在，那你这个生机就在啊。有胃气在，你多重的病啊，它都会发生好的转机的。那现在它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呦，现在基本啥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嗯，对呀。哎呦，我记得吃补西方这个药不到一个月哈。
0: 嗯。
1: 他就能端住饭碗自己吃饭了。
0: 哎呦，太好了，能端住饭碗了啊！
1: 啊，
0: 嗯，
1: 你过去那个手势一点劲没有啊？那个，
0: 嗯，
1: 就是反正什么东西就都握不住啊。
0: 嗯，
1: 这个现在都可以了，哎，穿个衣服、脱个裤子、提裤子都没问题了。现在，
0: 那这你看看，这不就是补四虚的力量吗？是不是啊？哎，
1: 嗯，
0: 非常好。
1: 嗯，对
0: 啊。还有什么？
1: 是，
0: 嗯，
1: 哎呦，更高兴的是，就是现在这不三服药基本吃完了。
0: 嗯，
1: 上一周小孙女来家里玩啊。哎呦，你都不知道还给小孙女扎小辫儿呢，都啊！
0: 啊，还能给孩子扎小辫儿的
1: 啊！哎呦，小人玩的特别高兴啊！
0: 嗯嗯，
1: 我在厨房一边看着一边落眼泪，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的改变
0: 啊！嗯，确实啊，脱胎换骨了，凤凰涅槃了，
1: 嗯，
0: 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呀，
0: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非常好啊，恢复的不错。
1: 是是，哎呀，这不他好起来，我那也轻快了。
0: 那当然

0: 啊，他好起来，你的负担也减轻了，是不是？
1: 那是啊，
0: 嗯。
1: 哎呀，过去上厕所、收拾大小便、穿衣服、提裤子、推着他下楼晒太阳，
0: 嗯，
1: 这些活啊，怎么都不用我干了？现在
0: 那可不是啊，你解放了这回啊，
1: 嗯、
0: 回到1949年了。
1: 是，这现在反正他出门买袋盐、买根葱啊，这些小来小去的事儿都能帮我干了呢。
0: 嗯，特别好啊。
1: 对，而且我发现他和人交流说话，这个记忆力都没问题了。
0: 嗯，所以我讲啊。这个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要是没有你的话，你老伴也不能恢复得这么快啊！你功不可没。
1: 孙主任，你给我讲的这都多亏了你这个好用啊！
0: 嗯，
1: 我们为啥这一次又买了三副呢？
0: 嗯，
1: 一个是以后这个医保不给报销了，不能像现在吃药这么便宜了。
0: 是的，嗯
1: 啊，再一个，我老伴儿虽然说现在自己走路没问题，但是我又仔细一想啊，
0: 嗯、
1: 你说他有一条腿吧，走个路啊，反正多少就看着有点不自然，就和正常人不是那么、和正常人一样，我就合计让他再吃点啊、
0: 嗯，
1: 是不是指定能更好一些啊？
0: 那能，肯定能啊！
1: 但
0: 是你像这种情况也没有必要说这个定三副，我觉得再吃一副就够了啊！哎，再吃一副药，你不管是走路啊、上下楼啊，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哎，
1: 哎呦，那反正你我就想定上了，反正吃不了我就吃，或者等冬天天冷了再吃点巩固下也行。
0: 嗯、
1: 要么以后拿医保本不能买了，我们这一次就想多囤点啊。
0: 那倒是啊，要是这么想的话吧，我支持。啊，好吧，以后啊，您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定会恢复得越来越好啊。以后再有什么健康上的问题啊，我也希望咱们能够保持联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时间到了啊，没办法啊，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1: 好好好，孙主任，好好好，谢谢啊，孙主任，
0: 再
1: 见。
0: 好的，
1: 再
0: 见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3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阔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这段话呢，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如果我说咱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了餐馆点菜的送菜机器人、下象棋对弈的机器人、扫地机器人等等，你肯定早已经不陌生了。没错，这些呢都是人工智能的开发成果。有人问了，那会不会有说相声的机器人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新未来已到》。
1: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啊！这个今儿给大伙表演一段相声。那观众问了，相声两个人表演，您怎么一人来了？今儿给大家介绍一新搭档。我这搭档啊，特别的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步呢？
2: 别说了。干嘛呢？
1: 不给大伙表演的吗？
2: 表演呢？
1: 哈哈，表演说，
2: 刚才我没在这儿，你跟大伙说什么呢？
1: 啊？
2: 说什么呢？
1: 聊天呢吗？这
2: 聊天啊？你以为我没听见是怎么着啊？啊？
1: 这事闹的是，
2: 你又在背地里夸我呢吧？下回不许这样了，我会骄傲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啊？
2: 这什么东西？
1: 这别想，这个道具，
2: 这是道具。
1: 哎，道具，
2: 这是什么道具？
1: 这你别摸，一会儿弄坏了，这不
2: 啊？
1: 那什么红的这。斗牛啊，
2: 演斗牛！
1: 你甭管他，咱俩你来了，咱俩就给大伙说相声。
2: 这
1: 个今天呢，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2: 哎，
1: 这个，
2: 喂，
1: 嗯，
2: 动了，这什么玩意儿动了？
1: 不是没，哪儿动没动？你是不是最近眼神不好？哪儿动了？幻觉？
2: 哦，那可能我这眼睛是有点上火。
1: 哎，是对
2: 哦，
1: 没动
2: 中。
1: 想好好表演啊！你往前看，你别老看这儿，你看干嘛？这个很多观众对我们还不是很熟悉，
2: 对，
1: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2: 好好好，
1: 我们两个人的，
2: 哎，不对，动了
1: 啊，
2: 肯定动了。
1: 哎，你别老一惊一乍的，
2: 动了，受不了，动了，刚才动了这个。
1: 这么多年你捧哏方式，你换一换好不好？老一惊一乍的，
2: 他不是我换呀，
1: 老嚷嚷什么劲？没动呢，
2: 不是我
1: 没动。
2: 没动啊！
1: 哎，再做个自我介绍哈，我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哎，站在我身边，
2: 这回动了，这回动了，我瞧见了，这回我瞧见了。
1: 你老吓一惊，干嘛呀？这是
2: 兄弟
1: 啊，
2: 咱不能说那个惊悚的相声，吓死我！
1: 哪有
2: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
1: 我告诉你道具了吗？西班牙斗牛，斗牛嘛，牛啊！
2: 这里头有个牛，
1: 不是？行了，已然这样了，我也不瞒着你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2: 啊，
1: 准备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2: 嚯，
1: 怎么样？
2: 哎呦，
1: 跟大伙儿打一招呼。你坐吧，正好。
2: 不是这什么人？这是
1: 我的新徒弟。
2: 嚯，
1: 机械臂。知道吗？
2: 哦，这是机械臂，
1: 以后给他培养出来，以后就不用你了，知道吗？
2: 干嘛？他要代替我？
1: 那当然了，聪明极了。以后我跟他，我们就合作，不是惊悚相声，
2: 嗯，
1: 高科技的相声，知道吗？
2: 是啊，
1: 人工智能的相声。
2: 行了行了，我跟你打听打听。
1: 什么呀？
2: 不是你收这新徒弟，这会什么？这都
1: 你能的，他都能啊。
2: 我能，他都能。
1: 比你聪明，知道吗？蒸羊羔，蒸胸，长蒸笼，也烧花鸭，烧雏鸡，烧
2: 虎。他会那个吗？他吃得下去吗？
1: 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2: 啊，
1: 看着啊，给你测试一下。宝贝儿啊，今儿带你上电视了，露了脸。我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呀？
2: 你看多少？
1: 六颗。
2: 对，行。
1: 一加二等于几呀？
2: 你看，
1: 聪明不聪明？还能知道三。

0: 行吗？
1: 又蒙人，又蒙人。
0: 谁蒙人了？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又蒙人。
0: 什么叫蒙人呢？
1: 你这都设计好的，你是编好程序了，一二三四，下一个就是四。
0: 你看你
1: 二三完就是四。
0: 你甭来这套，你要不你来一个，你问一个。
1: 我什么都
0: 问？你问，你随便问的，你问一不就完了吗？
1: 那个宝贝儿，36+48得多少啊？哎呦，怎么给我一下子？
0: 要不我也给你一下子
1: 啊？
0: 废话，就一只手，能比划出来那么多数吗？
1: 问多了，
0: 废话吗？这不是你比划一个，我看看。
1: 那哎，问点别的行吗？
0: 随便，想问什么问什么，
1: 随便，
0: 随便，随便，随便。
1: 哎，宝贝儿，咱这金秋相声大会节目好看不好看？完，你这徒弟傻了？
0: 谁傻过了？
1: 我傻了吗？没动啊！
0: 你傻，你傻了，你傻了，
1: 没动啊！
0: 告诉你了，好看呢、啊，
1: 这哪儿写着好看？
0: 没看比划来 ，OK 呀、啊哎哦，
1: 这是 OK 呀、
0: 啊、，OK。
1: 我再问问，
0: 你随便问吧。
1: 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相声是这个一逗一捧，
0: 哎
1: 哎，两个人表演吧。
0: 嗯嗯
1: 这个逗哏的一般是甲，捧哏呢就是乙，
0: 都这样。
1: 哎，我再问问啊，
0: 嗯嗯，
1: 我们俩人谁是乙呀、啊？呀，行啊，还
0: 你刚才问的不准确，你应该问谁是大傻子？哎，那
1: 是我。哎，我问你，说这场演出费谁拿的多呀？
0: 嗯。哎哎哎，
1: 你弄了我多少钱？
0: 别，
1: 你弄了我多少钱？
0: 不，
1: 你多拿多少？
0: 干嘛呀？
1: 你多拿多少钱？
0: 我没多拿多少。
1: 你不对，
0: 不是？
1: 你看，你看
0: 啊啊！干嘛？你来模仿秀呢是吗？你
1: 就指你呢，就指
0: 你
1: 呢。
0: 你看，你别记，我跟你解释，我是这场就单独这一站来说，我是薛微的比你多了一点儿。
1: 薛微薛多少啊？
0: 废话，我带这玩意儿来，我不得多点运费钱吗？我
1: 哦，给他弄个运费。
0: 废话，有找导演报销那运费钱，知道吗？
1: 吓我一跳，
0: 瞎指什么呀你？
1: 你可
0: 瞎指什么呀你？
1: 哎，你别打，
0: 告诉你没有的，来出来以后知道说，不知道别瞎说，差点闹什么误会。老实信我。真是你真是，
1: 嚯、哎！这玩意儿还受训呢。
0: 那当然，我徒弟我们得训。
1: 这太好了，
0: 那好极了吧？
1: 哎，我问你
0: 啊，
1: 除了这个回答问题、算算数以外，还会干点什么？
0: 这你能干，他都能干。
1: 你别老拿我跟他。
0: 你不是你来一回呀、
1: 啊？
0: 你站到边上去，你站到边上去。
1: 我
0: 你站到边上去，
1: 我行吗？
0: 哎，你把右手背过去，右手背过去，哎，这
1: 妈我改阳过了，我这
0: 好比现在他就是你的胳膊。
1: 哦，他就是我这右胳膊，
0: 你的胳膊。哎，你这么的，你说一定场诗，你看他能来不来？
1: 行啊，
0: 行啊，你说一定场诗，他给你
1: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我托付托付，
1: 还托付托付。
0: 宝贝儿，这会儿上电视啊，把家里教你那个给大伙展示展示啊，露脸就靠今天了啊。
1: 嘿，好
0: 不好？
1: 咱放心，放心，行啊，
0: 行，
1: 来了啊，
0: 来。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上个道头终有报着，人间正道是沧桑。嘿，
0: 怎么样？
1: 太醒目就会说相声了，
0: 整段的也成啊。
1: 他
0: 可以啊，
1: 能说。
0: 这么着
1: 啊，
0: 咱跟他一块配合，给大伙表演一个经典的相声。
1: 是啊，
0: 找吴子怎么样？
1: 这经典
0: 好不好？
1: 他能演，
0: 能演呢。
1: 那咱来了，
0: 配合一下。
1: 行，
0: 大伙儿有熟悉的，不熟悉的。什么叫找五子呢？就在现场呢，找出五个子来。
1: 哦，
0: 不但找出五个子来，这名字也得带子。
1: 哦，一人得起个新名字。
0: 我先起个名字吧。
1: 好好好，
0: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
1: 嗯，
0: 我就叫小瘦子。
1: 好嘞好嘞，我呀
0: 啊，
1: 我叫小胖子。
0: 嚯，
1: 我说。
0: 还能帮你拍呢，行吗？
1: 不是，人又给我一下，我跟你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呀？
1: 能不能让你这徒弟这手劲小点？
0: 已经是最小了
1: 啊！
0: 这要是拳击模式，你现在在银河系呢，知道吗？
1: 好嘛，要不要拍出宇宙？
0: 哎，你还得喊呢，我还会回来的，你知道吗？
1: 怎么动画片又出来了？
0: 就这么厉害。
1: 哦，
0: 开始了啊，找五子，
1: 咱来吧。
0: 我呢叫小瘦子，
1: 小瘦子。
0: 哎，我这有一扇子，
1: 扇子，
0: 告诉你一个字了，
1: 嘿。
0: 哎，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宝贝儿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1: 啊，这四个子了。
0: 哎，还差一个
1: 子。
0: 我回家呀，
1: 啊，
0: 再给他盖个戳子。
1: 啊，那戳子也算
0: 五个子了，该你了。
1: 您的算找上来了，
0: 该你说了，
1: 该我了啊。
0: 嗯嗯，
1: 我来了啊。注意啊，那我是个小胖子。
0: 小胖子，开始找。
1: 我呢，哎，穿了一个大褂子。
0: 嘿，
1: 哟嘿。行，他能知我这大褂，
0: 那还知道什么是西装呢？我告诉你，
1: 是啊，那我再来啊，
0: 来吧。
1: 我还有一个袖子，
0: 嗯，
1: 扣子、领子，
0: 明白？
1: 我这我。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新未来已到》。旧社会把戏曲界叫梨园行，那时候梨园行文戏苦，武戏累，拼死拼活可能还填不饱肚子，如果再遇上恶人霸凌，那更是叫苦不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曹阳阳、谭元、关浩、李李等表演的小品《梨园旧事》。
1: 爷呀，您能不能快点走啊？
2: 哎呦，我说闺女儿啊，你瞧我抱这么多东西，我快得了吗？我说，闺女
1: 啊，
2: 你这岁数拄拐是不是有点早？
1: 这不您的拐吗？
2: 那你倒是给我呀！
1: 哦，我说爹呀，这大半夜的，您把这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干嘛呀？
2: 吃饭的家伙，哪还有饭吃啊？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等天一亮啊，爹把这些东西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啊！回屋歇着吧。
1: 我再陪你一会儿。
2: 回屋歇着吧。
1: 好。
2: 听话。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回没撞墙。大爷，您吃了吗？
3: 没呢。
4: 我也没吃，
2: 快见。小偷。小偷。哎，
3: 对，
2: 冷静，
3: 闪得挺快。
2: 冷静，大爷。小偷，小偷，小偷，小偷。年纪轻轻不学好，你学人偷东西，偷我们梨园行。
3: 停，
2: 停什么停？你刚才说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梨园行，
3: 唱戏的。
2: 对了。
3: 哦，
2: 我呸！你敢催我？哎，你这儿教育我半天，你就是一戏子。我最恨人说我们是戏子。
3: 哟，哎呦，大爷，那我重新说啊，
2: 戏子。
3: 你打我？
2: 打的就是你，你敢打我？
3: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2: 这是什么？
3: 蛇形儿。鸡形儿。
2: 是够鸡形的。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形？
3: 老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今儿我打得你不成人形，我
2: 照打
3: 你。
2: 照
3: 打。哎，
2: 照打。
3: 哎，照打。哎，
2: 照打。
3: 哎，照打。
2: 哎，照打。照打。照打。照打。照打。
3: 停。
2: 大爷，你腿瘸了，你不能给我也打瘸了呀！哎呦，
3: 拿过来！
2: 你干什么？
3: 好，
2: 好啊！老头儿，
3: 哎，
2: 你打了我，你还叫好？
3: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
2: 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
3: 啊，
2: 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3: 唱戏，
2: 嗯。

0: 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明路啊，跟我学习吧。
1: 不，哎，大爷，我不能跟您学，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0: 你学不学？
1: 不学。
0: 学不学？
1: 我真不能学。
0: 不学就报官。
1: 我说我能学。
0: 差不多，
1: 来，
0: 先走个基本功，我瞧瞧。来，
1: 基本功。
0: 哎，对，下个叉我瞧瞧。
1: 下叉。
0: 哎，对，来，两条腿张开。啊，你下去。
1: 好，有那么点意思啊。
0: 什么感觉？
1: 报官吧。
0: 就下去。
1: 哎呦，疼疼疼疼！
0: 哎呀，哎呦，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1: 大爷，我觉得我适合学文戏。
0: 文戏，
1: 唱戏唱戏。不听唱吗？
0: 唱就那么容易吗？
1: 啊，
0: 唱讲究的是张口音、闭口音、吐字归音、抑扬顿挫，它都得在那节奏里，都得在那韵律上。
1: 就这样，
0: 那行，我教你一段四郎探母，听着啊。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喜新鲜，站立宫门叫小芳。
1: 这劲头意思调门，
0: 我用得着你捧我吗？你唱。
1: 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
0: 叫小帆，
1: 叫小帆，
0: 帆
1: 帆
0: 帆
1: 帆。
0: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
1: 跟我一块儿唱。
0: 更加更更，
1: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
0: 大爷，你学会了。
1: 我学废了。
0: 想学戏好好学，踏踏实实的学，不想学赶紧走人，把我都给带沟里去。
1: 大爷，你让我走了？
0: 滚蛋。
1: 嘿，这是夸我呢。
0: 哎呀，得了，那我走了啊。
2: 爷，这大半夜的您跟谁说话呢？
0: 跟谁？跟一臭贼。
2: 贼？进贼了？
1: 哪里有贼？
2: 哎，你是谁呀？
1: 师傅，我还要跟您学戏呢。
2: 爹，您什么时候收的徒弟啊？
0: 嗨，什么徒弟呀？唱戏唱不了，下唱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1: 师傅，我会。

0: 行，
1: 这段唱的还行，就是高音惨了点儿。哎，好，有那么点意思。哟，什么点鸡就打鸣啊？
2: 可能是我招的。
1: 要贫嘴，
2: 好好练功。
1: 闺女啊，你把那些东西帮爹拿过来啊。哎，一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哎，给我来来来，哎呦，回屋歇着吧啊。爹一会儿就回来。哎，小伙子，哎，你在院里好好练啊，别偷懒。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
1: 哎呦，
2: 是吧，不着就回来啊。师姐，师姐，
3: 干嘛？
2: 师傅让我练功，你得教教我。
3: 我教你？
2: 嗯，
3: 我怎么教你啊？哎，那我先教你打一套靶子吧。
2: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师弟、啊、接枪。一会儿呢，我用这把刀砍你的枪，你要往上迎。

0: 背低头躲，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咱们试一试啊，来，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1: 二二
2: 二二二二二二我背后这杆枪谁扔的？
1: 师傅，我没想扔那么准。
0: 哎，爹爹，你干嘛？那是咱吃饭的家伙呀。
2: 吃饭的家伙就咱拿他当宝贝，人家隔着柜台就给扔出来了。小伙子走吧，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3: 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
1: 秦老板，对不起，我扔的。
3: 行啊，老头，哎，腿脚不利索，这手法还挺精准的啊。
1: 不，秦老板，您干什么来了？
3: 干什么？哎，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哦，哎，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我这始终啊惦记像是回事儿似的。你瞅瞅，把咱们性给饿的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停！这小香手力度刚刚好。哟，
4: 这一劲有点大了啊！
3: 不是你，你挠什么头啊？你谁呀？
5: 我是他徒弟。
3: 你是他？你过来来。老头，你不对劲儿啊！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你都没收我，你收这么个玩意儿？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跟我一样，都是奔着你们家姓来的。哼，
2: 钱老板，这你就别管了，我还没瞎呢，我看得清楚，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祖师爷赏饭，
3: 祖师爷赏饭，你们还有饭吃吗？哎，今天我就想赏你们点饭吃，我就想点你那出法子都，我就想看你的云里翻的跟头。
2: 钱老板，我当年可是翻那个瘸的呀。
3: 是啊，我就现在就想看你瘸了再翻。
0: 姓钱的，你别欺人太甚了，你呀
6: 别打了，别打了，这可是钱老板。
2: 钱老板，哎呦，钱老板打坏了吧？不，钱老板，
3: 行啊，老头，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米，
2: 不，
3: 我就想看你翻个跟头，你都不翻，
2: 不是，
3: 你让他俩合伙打我，
2: 没，
3: 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让你们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
2: 不，
3: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怎么护着性？
2: 钱老板，翻。
0: 爹，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翻！
3: 翻，快点翻呢！
2: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
0: 啊，爹，
3: 让开！
0: 啊，爹！
5: 啊，我替你翻，
2: 你？
5: 我试试。
2: 孩子，你不会呀？
5: 翻墙我都会，这有什么的？
2: 哎，
5: 看我这相行吗？
2: 孩子，你

0: 你还别说啊，还真比翻墙难，好看吧？阿达，
1: 孩子，
0: 不用道谢，咱是义道。我这条腿废了，跟你也学不了了。往后，京城有名瘸头，哎，就是我。老话说得好。

0: 拐棍啊，得紧着新瘸的手。阿唐，我走了啊。
1: 站住！你刚才叫我什么？
0: 我叫你老头啊。
1: 叫师傅。
0: 老头儿，干别闹啊！
1: 叫师傅。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阳阳、谭元、关浩、李李等表演的小品《梨园旧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文林、李金斗合说的相声《汾河湾》。
1: 参加这个活动啊，
2: 啊，
1: 这心情太激动了。
2: 是啊，
1: 真是有点意思。不光是听这么好的节目
2: 啊，
1: 还见着这么高级的人。
2: 见着我了。
1: 您瞧，您是演员吧？
2: 啊，相声演员。
1: 好的，好的，
2: 好的。啊，
1: 嗯，您是孝星吧？
2: 可以说是个孝星。
1: 好的，好的。
2: 俩好的了。
1: 嗯，您姓王吧？好的，好的。
2: 谁姓王啊？
1: 怎么不好了？
2: 我姓李。
1: 哦，您是李王。
2: 再说这个字儿就打你。别说。
1: 是，好的好的，
2: 还是好的。您这是开玩笑。
1: 哎呀，我看你这，我很激动。
2: 这什么激动的？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我也是咱们文艺界里边的
2: 啊，
1: 我是文艺界当中的
2: 啊
1: 一份子。
2: 分子
1: 啊，
2: 我看你像丸子，交流丸子。刚才那韩云飞说了你爱听戏呀、啊、把毛都拔了。
1: 我不是你们这个相声界的
2: 啊。您是？
1: 我是梆子
2: 啊。您是什么？
1: 我是梆子。
2: 梆子
1: 啊。
2: 哎呀，咱俩拉拉手。
1: 你也梆子？
2: 我底儿。你是梆子，我是底儿。你是鞋跟，我是鞋面。
1: 不是，这一只鞋是怎么着？
2: 梆子吗？
1: 不是，
2: 鞋梆子呀。
1: 您没听明白
2: 啊？
1: 我是河北梆子。
2: 谁呀？
1: 我呀。
2: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1: 对对对。
2: 哎呀，失敬失敬失敬。
1: 您客气客气。
2: 您是唱哪工的
1: 呀？我呀、
2: 啊、
1: 您看，根据我这个脸型，
2: 哦，
1: 我这个五官，
2: 嗯，
1: 我这个面条。
2: 面条啊？那叫线条
1: 啊。我这个线条，您看我哪工？
2: 这刚从动物园放出来是怎么着？
1: 怎么了？您这是？您看我这个自然条件，我哪
2: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吗？
1: 看不出来。我是青衣，
2: 青衣，青衣在梆子里叫花山
1: 啊！对对对对对，我山了，我山了，
2: 山的干嘛
1: 啊？
2: 青衣花山，
1: 对，我就是唱那个花山
2: 啊，青衣花山、啊，
1: 对对对，
2: 大姑娘啊，小媳妇儿啊，
1: 啊，
2: 这是青衣花山。
1: 哎呦，您说起来很内行。
2: 当然了，唱梆子咱不外行。
1: 为什么？
2: 我是过道打把式。
1: 哟，门里出山。
2: 对对对 对, 对，
1: 家有唱梆子的。
2: 是是是，
1: 家里谁唱梆子？
2: 我们老爷子，我爸爸唱梆子。
1: 您父亲是
2: 李银达。
1: 哎呦，有名啊，
2: 前辈。
1: 好啊，
2: 好好好，
1: 可是总听不见啊。
2: 上岁数了。
1: 哦，老梆子。
2: 你爸爸才老梆子呢。
1: 怎么说话了这是？不叫老梆子呀、啊？不是，我说您父亲，您父亲是老调的梆子。
2: 对，您得把这个调给带出来。
1: 哦，您父亲唱梆子，
2: 唱梆子的，
1: 您懂这个？
2: 是是是
1: 是是是。
2: 哎，
1: 哦，您
2: 我跟我父亲一样。

0: 也学过，
1: 学过。哦，嗯、我唱的是胡声，
0: 什么
1: 胡声？
0: 胡声？
1: 胡声？
0: 胡冷声啊？胡？您怎么胡声？
1: 因为满不懂
0: 啊。
1: 我胡声什么呀？我胡声就是老声，
0: 老声，老
1: 带胡子唱的那个。
0: 哦，这是带一那个黑了呱唧的那个，
1: 那叫然后。
0: 哦，您还跟您父亲学过这个？
1: 哎，我跟我们老爷子一样。
0: 哎呦，
1: 胡声的，
0: 太好太好了！我不知道您了解河北梆子、
1: 哎，是是是，
0: 哎呀，太好了！啊、有时间咱们多进会儿。
1: 好啊好啊好啊，
0: 有时间我到家看您去。
1: 哎，别客气
0: 啊！
1: 哎，今天就有时间，
0: 干嘛？
1: 啊，咱们两个人在这儿给大家唱一出河北梆子，
0: 在这
1: 儿。哎，
0: 这个不合适，不，大家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1: 谁说的？爱
0: 听，没
1: 听
0: 河北梆子？
1: 爱你了，
0: 爱听吧，
1: 这都是戏迷。
0: 还真不少，真爱听，
1: 爱听河北梆子。
0: 你瞧，真没想到
1: 啊！
0: 好好好，
1: 唱一出吧。
0: 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们，
1: 啊，
0: 咱们唱一出，
1: 唱一出，
0: 唱一出，你挑出戏，
1: 不，您挑戏，
0: 不，你挑戏，
1: 您挑戏，
0: 不不不不，我会的戏多
1: 哦，
0: 我会八万多出，
1: 有那么多出戏吗？
0: 八万多出，但我挑一出你不会
1: 哦，
0: 当着这么些人，你一害臊
1: 啊，
0: 心里窝囊
1: 哦，
0: 你半身不遂了。到你画圈了，
1: 我画不了圈
0: 啊，
1: 我喝绿豆汤了，这毒都排出去了。
0: 不是，这是为你安全，
1: 您甭为我安全，
0: 为您好，你挑一出。
1: 您要是这样的时候
0: 啊，
1: 您就吃这茄子，管用，
0: 还真行。
1: 哎，
0: 您这偏方不少。
1: 对呀、啊，
0: 您挑出戏
1: 啊，
0: 您挑出戏，
1: 您是唱群梨花山的，
0: 对，
1: 我呢是唱这个胡声的，
0: 对，
1: 哎。我挑一出戏，
0: 哪出？
1: 粉河湾。
0: 好，
1: 好吧，
0: 你看内行会挑、
1: 哎。对对对，
0: 粉河湾，
1: 粉河湾，
0: 这戏太好了。
1: 当然了，
0: 不过就是太长了。
1: 那没关系，
0: 那怎么办？
1: 咱们掐去两头，
0: 不唱当间，
1: 那就别唱了。咱得唱当间啊。
0: 咱们唱哪点啊？
1: 闹窑一折。
0: 嘿，闹窑，
1: 哎，
0: 热闹吗？
1: 热闹，热闹，热闹。
0: 这个里边有几个人？
1: 两个角色。
0: 哦，都有谁？
1: 一个是薛仁贵
0: 啊，
1: 一个是柳荫环。
0: 哦，这两个人，
1: 哎，这两个人，
0: 这两人是什么关系？
1: 什么？
0: 他们俩怎么回事、啊？
1: 不是什么怎么回事干嘛？
0: 不是，您说这林立这俩人，他们是薛仁贵跟
1: 柳荫环，
0: 柳荫环，他们什么怎么回事、啊？
1: 两口子，
0: 这俩人夫妻，
1: 两口子嘛。
0: 哎呦，这
1: 是不是？
0: 好好好，
1: 对对对，
0: 我也薛仁贵，
1: 再讲、
0: 啊，你也柳荫环，咱们俩人得好好查的查的，
1: 查的不了了
0: 啊。
1: 查得不了了，
0: 怎么查得不了了？
1: 您不是唱《群梨花山》的吗？
0: 对啊，
1: 您来柳荫环啊，我是唱胡声的，我来薛仁贵呀、啊。
0: 哦，这薛仁贵是男的呀？
1: 我的妈耶，这戏怎么唱啊？这个？
0: 哦，这个你得演薛仁贵。
1: 对呀、啊，
0: 我演那个
1: 柳荫环。
0: 哦，
1: 我是唱胡声的，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0: 哦，
1: 您柳荫环，
0: 照你这个意思说，你是我的
1: 丈夫。
0: 哦，那么我是你的
1: 妻子，
0: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1: 那多么的好啊！
0: 那么多害臊，
1: 去你的吧！这是害臊的，
0: 这
1: 咱们上台一出戏
0: 哦，台上是这关系、
1: 哎，下台立规矩，
0: 角色咱就这么分，
1: 就这么分了。
0: 好好好，
1: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0: 这个台不是有吗？
1: 有不成
0: 啊？
1: 您帮我呢，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0: 这搭桌子干嘛？
1: 分出前后台呀、啊。
0: 这个桌子前头
1: 为前台，
0: 哦，桌子后头
1: 为后台。
0: 哦，
1: 您这儿呢是上场门，
0: 哦，
1: 我这儿呢算下场门。
0: 哦，行，
1: 我呢拿一把椅子。
0: 别呀，
1: 一会儿您好坐。
0: 不不不，
1: 这是
0: 您这么大演员，您别呢。
1: 没关系，这得我来。
0: 别，
1: 我来，
0: 我来吧，
1: 我来呀，
0: 真是我来吧，我来吧。
1: 我呀、啊，
0: 不是您干嘛搁在这儿？应该、
1: 啊、
0: 怎么这儿？
1: 闹窑？不不不，闹窑、
0: 啊。
1: 您说这是小座
0: 哦，
1: 闹窑，这是窑门
0: 哦。
1: 回头您好坐着。
0: 这舞台就咱们布置了，
1: 这咱们布置了。
0: 不是，我还得提点要求、啊
1: 啊。您说，
0: 您这儿有没有那个龙头啊？您没有龙头不行啊，我这没法那什么呀。我得这
1: 您找什么东西？
0: 龙头，我得这得带上
1: 了。对
0: 啊，
1: 您得带这个龙头是吧？
0: 啊，就是啊，
1: 这个非常对不住。
0: 怎么？
1: 这个龙头呢？
0: 啊，
1: 今儿早晨
0: 啊，
1: 让给驴借走了，到门头沟拉煤去了。昨儿大雨没回

0: 这个驴有驴什么事儿？
1: 驴什么回事？
0: 哎，我这要的龙头就
1: 那叫行头，还龙头呢这个。
0: 啊，那
1: 行头
0: 啊，是啊，他这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1: 是我不懂啊，是你不懂啊。
0: 啊，这行头你懂吗？
1: 没有行头、
0: 啊，没有，那这怎么着？你看我这
1: 素身来呀、啊，
0: 不行，我这
1: 素身来，
0: 衣裳还凑啊，你这脑袋不行啊，
1: 那不成，
0: 你大伙儿跟看世界杯似的，现在怎么我也得捯饬捯饬啊。
1: 你还别说，真有点像那大力神杯啊。哎呀，
0: 你得捯饬
1: 捯饬，
0: 是不是？
1: 你化化妆，
0: 我得化化妆，
1: 简单的
0: 不像啊，
1: 简单的办门旗，
0: 我得办嘛，
1: 还得化一化妆。
0: 哎，
1: 哎呀，真正的化妆啊，那可太复杂了。
0: 嗯，
1: 这个戏剧。去啊，化妆啊，他得那个包头，得贴辫子，说这话一个半小时完不了，那您得等着他没关系，简单的一化妆，像您这么一看呢，还不错，人平衣马平安，西湖景配阳天，打扮出来您就看，保证错不了，肯定让您得满意。哎，化妆嘛，您
0: 啊，
1: 这从地道战来的是怎么着？这个偷地雷呢？你这
0: 不是
1: 啊？
0: 我这化着妆、啊，您看我给您摆一个姿势。
1: 哎哎，您来来，
0: 你看就
1: 啊，
0: 就这么一个姿势，
1: 这怎么意思？
0: 像不像明星？
1: 你看那孩子说了
0: 啊，
1: 像大老头。您像贼星，
0: 贼星吗？
1: 你可别摆姿势了，
0: 这倒
1: 了，当下来就开始了，可以吗？打扮起来确实不错。可以，
0: 我这还得系上呢
1: 啊！
0: 系上它老松，
1: 松
0: 啊！
1: 您别再勒着，哎，也不碍事，勒不着，他没咳嗽素这人。
0: 我还得系上呢
1: 啊！好，来，
0: 我还得系上。
1: 您凑合点
0: 啊，
1: 行了吧？
0: 行，
1: 哎，那就成了。哎，您再看，扮相就是好看
0: 啊！
1: 哎，一区分男女就分出来了
0: 啊！这就分出来了，
1: 哎，分出来了。
0: 好，
1: 现在就开始。
0: 好，
1: 您就叫板。
0: 是，
1: 哎，
0: 我叫板，
1: 哎，您叫板。
0: 您说让你叫板，您这玩意儿怕这不是要掉吗？这是，我还得捯饬捯饬，我得勒紧了。
1: 哎，勒紧了
0: 啊！
1: 哎，
0: 我给您来。
1: 没事，
0: 我给您来。您尝尝，
1: 哎，
0: 也
1: 别着急
0: 啊。对，您给他勒住了。
1: 哎，
0: 好，
1: 这就没问题了。
0: 行了，我这办好就行了。
1: 哎，我老给人勒住了。
0: 让我叫板吗？
1: 哎，
0: 行，叫板。
1: 哎，
0: 跟谁叫板？
1: 哎。
0: 怎么着？
1: 啊，
0: 叫板呢？
1: 叫板这儿有句词儿，不是打架。
0: 那这叫板是有句什么词儿？
1: 哎，什么词儿
0: 啊？
1: 你不会？
0: 你看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没忘。
1: 没忘你都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
1: 还是忘了。
0: 这是有
1: 这也非常简单
0: 啊。
1: 丁山门该来了。
0: 哦，就这老词儿。
1: 哎哎，
0: 对，老词儿我知道
1: 啊。
0: 丁山门该来了。行了，
1: 您来啊。
0: 哎哎，
1: 拿着那个，这就成了。
0: 丁山门该来了。丁山门该来了。亲爱的丁山门啊，赶快回来吧。不是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不是
1: 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也不能失念呢。
1: 加水啊，像话吗？那个
0: 不是，
1: 你得有韵。
0: 什么？
1: 有韵？
0: 我有韵？
1: 哎，
0: 那不成怪物了吗？
1: 怀孕呐！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难为人呢？
1: 我难为你干嘛呀？
0: 啊？
1: 您得唱那个河北梆子呀。
0: 啊，那怎么运呢？
1: 这不着急吗？这怎么运都不会
0: 啊？怎么运？
1: 你站好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丁山门该来了
0: 啊！是。

0: 这句应该谁唱？
1: 应该您唱。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还不教你吗？
0: 我用你教干什么？我用你教。

0: 嗓子痒什么呀你？
1: 来劲儿了这个。
0: 你瞧瞧，别别别，大家伙儿听我唱，你先来一遍，你知道怎么回事
1: 这是？这是干什么？
0: 真是的，
1: 您唱，
0: 那得听我。
1: 对对对，您爱挑眼，咱不知道这吗？
0: 真是的，你要唱啊，哎，嗯，盯上，嘿嘿嘿嘿，盯上，嘿嘿嘿。别别不唱不唱不唱
1: 怎么
0: 不唱
1: 怎么不唱啊干嘛呀、啊、
0: 这人没有戏德
1: 我怎么没有戏德啊
0: 你看我这刚一张嘴、啊、赶紧拿扇子乖乖挡上了啊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着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我的妈
0: 呀挡着我
1: 哎呦您还是唱河北梆子的
0: 你挡着我吗
1: 不是挡什么挡着怎么这里有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您唱这句是哭头闷帘叫板
0: 啊
1: 您唱这句是在后边呢、啊、还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
0: 啊
1: 为了达到这个事实给您挡上、啊、这扇子就好比是门帘、啊、
0: 哎呦我误会我误会、哎、哦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1: 哎、
0: 我这就在台帘里边唱、
1: 哎、
0: 扇子好比是门帘
1: 就是、啊、
0: 这我可不知道
1: 这有什么
0: 您不要心里去
1: 不会的
0: 这可是误会了啊您不要心里去我告诉您啊您不要心里去哦这门帘
1: 哎
0: 就是床
1: 冰山冰山冰山你干嘛你不好好的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啊、
1: 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这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到门框啊
1: 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不扶不完了吗洗个白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
1: 又来了我给拿扶条了啊来来

下帽子这儿一打一打个抬那个令台令令台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咚咚一个咚滴咚二咚咚一个咚个咚滴咚。

0: 你甭跑，
1: 怎么了？
0: 我让你不是每门就走，这儿有四句唱，你得唱。
1: 啊，我知道这儿有四句唱
0: 啊，
1: 不行，咱得对着这四句唱。
0: 那不成啊，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
1: 那不成，但我唱完了，但你要不知道，你接不上来。
0: 这没有，
1: 你乐队的你也得跟上，是不是啊？这四句唱你得，你们头一句怎么唱？你们头一句，
0: 头一句，
1: 你们有头一句吧？
0: 我们当然也有头一句了
1: 啊！你们头一句是
0: 我的儿分河湾。艰难去大雁
1: 啊，这句倒是咱们一样，
0: 对
1: 啊，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嘛，
0: 多明白啊！天到了这般事也不见归还
1: 哦啊，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三句啊？
0: 你可够聪明的，
1: 是不是？
0: 哎，三句有
1: 三句是啊，
0: 将身儿我坐之在那窑子门以外。
1: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0: 怎么？
1: 这是四句的词儿、
0: 啊、不，三句。
1: 四句。
0: 三句嘛。
1: 是三句吗？
0: 就是啊。
1: 那四句什么呀？
0: 一句不会啊。这倒好，整个一片子呀、啊、这个。
1: 好像有四句跟这。

0: 的儿一个俩三台台的灵台灵灵台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
1: 当两老当两
0: 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
1: 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
0: 当两老
1: 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当两老
0: 当两老
1: 当两老当
0: 当一个郎的东，
1: 这怎么意思啊？
0: 胡家跑轴，
1: 那不成啊！收准了啊！
0: 哎，好，
1: 薛仁贵所是离不断。
0: 您听了，这有点张学友的味儿啊！
1: 他唱这个吗？
0: 不错，当一个郎的东，
1: 建设万通好北方。
0: 冷的当，我冷当一杆冷的当，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他的母乡儿
0: 当
1: 难得见，
0: 当
1: 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得远。
0: 当一杆冷的当，我冷当一杆冷的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呀、啊？整催马来，有木偶看。大大大
0: 台，
1: 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德行啊，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摔灯里难下了马，见了大嫂我是你当偶像啊，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什么毛病啊，嫌我回来晚了，大嫂亲来见礼，
0: 缺德，
1: 老没见过，大嫂亲来见礼，
2: 什么调啊，
1: 什么没调，这打你呢，
0: 哎，你打我干嘛，
1: 您没看我给您见礼吗，
0: 你这干嘛呢，
1: 见礼，
0: 你哪是给我们见礼啊，
1: 那我这是
0: 你上我们这儿骚扰，
1: 哎呦我的妈呀，我也太不开眼，来，等等，你好，全是虫子，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这个。您这儿啊，
0: 横
1: 美有一句词儿，
0: 什么词儿？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了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0: 哦
1: 啊，皇上，你坐下，
0: 是早晚得离婚，
1: 早就应该离婚。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着为何你，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是北京市，
1: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0: 这改龙门郡
1: 没改就是
0: 啊，此乃是龙门郡，
1: 是庄里
0: 啊，这是东城文化馆，
1: 嗨，大王庄，
0: 这是改大王庄，
1: 没改就是
0: 啊，此乃是大王庄，
1: 大王庄大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我就甭问了，你全不知道啊，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怎么又全认识了，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怎么那么笨呢，再来、
0: 有名的不有名的便不无名的便大通通的不知道，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心呐、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秦叔宝独探武南庄，发现尤通的母亲去世了。可是秦琼在村子里边老头的嘴里得知，尤母身体很健康。这老头说，老太太是摔了个跟头就死了。可是秦琼从尤俊达的嘴里边得知呢，这老太太身体不好，睡到半夜咳嗽犯痨病，痰堵咽喉，窒息而亡。秦琼心想，这一个人怎么传出两种死法呢？到底是怎么死的？秦叔宝转念，尤通尤俊达给他母亲发丧出殡，他跟我讲，老太太是6月23死的，6月24在他们这附近丢的黄杠。秦琼想，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尤通做的呢？哎呀，不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尽管说单雄信那英雄谱上已经写成尤通金盆洗手了，秦琼想，48万两一趟黄杠银，这可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是一笔巨资啊。秦琼想，我回去一趟，我再见见尤通，把这件事情点出来，我看看他神色怎样。从他的神色表情上，我就可以观察出他与此案有关无关。所以秦琼到了这武南庄的庄口这个地方，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游宅的大门之外，秦琼还是牵着这匹黄骠马，告诉门上人，你们到里边去一趟，向游员外传禀一声，就说我回来了，跟游员外有事情要说。门口这管事的往里边一禀报，尤通尤俊达尤达里边就出来了。尤俊达一看秦琼去而复返，就觉得其中有事儿。哎呦，秦二哥，您怎么又回来了？秦琼说，尤先帝，我走到你这村头了，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就又回来了。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次到这儿来是到东阿县呐，公出办案子。我到你这儿来原来是有事要跟你说一说的，结果到这儿一看老太太病故，我就急忙的在灵前吊唁，然后我就走了，该跟你说的话呀我还没说，所以我走到村头转身又回来了。尤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钱二哥，你有什么话尽管跟兄弟说吧，什么事儿？秦琼说，我这回来呀到这儿是办案，你知道是办什么案吗？尤通说，不知道，离你们家不远有个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你知道吗？知道啊，有这么个地方，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最近可是出了一个大案子，靠山王杨林派他的大太保二太保押解着48万两一趟黄杠银，那是国库的钱，从登州借往长安，路经这里的时候被一伙子强盗给劫了，到现在这案子可还没破， 靠山王把公文已经走到了济南府，济南帅唐弼向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官员都发了公文，限期破案呐。尤通一听，是吗？哎呦，这谁干的啊？这胆子也太大了，敢揭国家的皇纲！
4: 哎呦，这个事儿我太不可理解了。
3: 秦琼看着尤通这面部表情，尤通啊装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戏做的挺足。秦琼说，尤贤弟，我到你这儿来跟你说呀，是这么个

意思。你呢，是这武南庄的庄主，你交的朋友也多，认识的人也多，你这村子里边亲朋好友更多。我是说呀，你呀留点意，如果有谁知道这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夺黄杠人的踪迹，要是报告一声，是要有重赏的。姚俊达一听，哎呦，谦儿哥，您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嗨，我跟您说呀，刚才我也跟您讲了，老娘是6月23去世的，6月24发生的这件事情，我是一无所知。这两天我手底下有人跟我还说过，说我们家附近这长野林小孤山呢，出了个大案子。开始啊，我还真不相信，我说能吗？他不可能啊！好家伙，48万两黄杠银，那是一个车队呀、啊，那得多少人呢？做这个案子，我说瞎编胡扯。今天你这一来，证实这事儿是真的了。可是您跟我说，我的亲朋好友谁知道劫黄杠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我认识的亲朋好友，他们谁也不会参与这种事情。这个事儿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情啊！你放心，我认识的人全都是安分守己的。秦琼说：“尤贤弟，你呀误会了，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啊，绝不是说你的亲朋好友里边就会有人参与劫黄杠，不是这意思。因为你住的这个地方离那案发现场呢比较近，这么大个案子，很多人参与，我就不信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一旦有什么蛛丝马迹，要是你周围的人谁知道，尽快的提供给我，提供给我呢，我好捋着这蛛丝马迹，我去破案。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啊。谦儿哥，你放心，这个事儿您跟我一说，我心里记住了，这心中我就有了。凡属于跟这劫黄杠的事情有关的，我肯定及时的告诉您，即使我不能亲自告诉您，我得派手下人告诉您，这怎么样？钱主任，好吧，贤弟呀，按说在这个时候，你老母病故，身负重孝，我把这个事跟你说了啊，不应该。但是呢，这个案子的的确确也太大了，这不但是山东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也可以说是大隋王朝建国以来是最大的案子。姚俊达说：“我知道，知道，谦二哥，咱们是自己弟兄，客言不套，您不用跟我客气。”秦俊说：“好吧，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您到院子里边，到家中再坐一会儿。”“不不不不，我走了。”秦琼跟姚俊达说完这番话之后，他牵着马转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姚俊达倒把着手站在大门外边，看着秦琼的后影，琢磨了半天，一直目送秦琼拐了弯了。姚俊达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马上把手底下的亲信飞毛腿朱能还有几个骨干力量找到了一起，没找程咬金。程咬金上哪儿了？程咬金在后面那地窖里边磨银子呢，他没出来。另外这件事情姚俊达也不打算让程咬金知道。几个人坐到一起，就在他的客厅里边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姚俊达开什么会啊？姚俊达凭自己的直观感觉，姚俊达心想，这个秦琼到我这里来，接连两次到武南庄，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个秦叔宝当初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仪马块头的时候，据我所知，他可是个破案能手。劫黄杠的事儿发生之后，谁也没上咱们家这儿来过，怎么这个姓秦的来了啊？这其中定有端倪。朱能，我派你马上立即出去，你随后盯住这个秦琼，看看他离开咱们武南庄上哪儿了，住在什么地方，他带来多少人，他又上别的地方去没去，他做了些什么，马上把这消息给我带回来。我对这个秦琼不得不加防备。飞毛腿朱能说：“好。”飞毛腿朱能是立即
离开了

邮差，随着就跟踪秦琼。朱囊走了，到了第二天一早晨，飞毛腿朱囊来到尤俊达的跟前，跟尤通就说：“尤元勉，我昨天盯着这秦琼了，而且我还派了两个弟兄协助我一块跟着。这个秦琼离了咱们的武南庄之后啊，他先奔这个庄子的东头，到咱们马棚上去了。在马棚里边的马可是都没了，就剩那么两三匹马在槽头上拴着。他在那转悠了半天，跟附近居民那个小孩啊还唠了唠，唠的什么我们在远处听不清。紧接着他在那转悠完了，又回到东阿县了。他就住在东阿县的店房里头，住在那个店房里边，我们就不好再进去盯着他了。有一个弟兄到里边转了一圈，知道他住到哪个房间号，天晚了估计他也就睡觉了。所以今天一早晨呢，这秦琼还没动呢，我们就回来了。我们估算着秦琼有可能今天还上您这儿来，他就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没有三个没有两个，这个人胆子可是挺大。尤通一听，如果秦琼今天要三探我的武南庄，再到在我这里，这就说明他可能捕捉到什么东西了。好，他要来了，那我就说不了讲不起，跟他不能客气了。这个秦琼我们得把他除掉。朱能说把他除掉，元敏，这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您不早就听说过吗？号称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神拳太保，好武艺呀、啊！咱们收拾得了他吗？再也说他往咱这儿来，官府中肯定知道啊。要是知道他上咱们这儿来了，忽然这个人失了踪了，那官府不得找咱们问话吗？尤通这没什么，如果我们这个事儿做得干净利索，谁问也白费，我们没见着又能如何呢？那怎么做呢？尤通说，这样，今天如果这秦琼要再来，我就不让他走了，我跟他假装客气，我把他留到家里边吃饭，然后我把他引到咱们后边花园中那观花凉亭上，后边做这个事儿比较稳妥，在那里我给他摆上酒席，我们两个就在那饮酒谈话。如果说我跟他谈论当中，我进一步探讨他的底细，我要发觉他知道是我们结的黄杠的话，那么我就摔杯为祭，我把酒杯往地下一摔，你们立即就上去把这秦琼给我乱刃分尸，这事儿要做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朱能说，我们上去能收拾得了他吗？怎么着，还没动手你们就害怕了啊？你们让秦琼这个名望给吓住了。告诉你，我想好了，50名弓箭手埋伏在后边花园院墙外头，听见院子里边一闹腾，你们全都上墙头，对秦琼给我乱箭齐发，就能把他射死。另外再安排20名刀枪手藏在假山之后，我一摔杯出来把他围上。再有，再找10来个人，让他们手里边拿着10回包子，秦琼只要是跟我们一反抗，10回包子往他脸上一摔一打，把他眼迷了，把他耳朵堵上，让秦琼有眼看不着。我再准备10几名挠钩套索手，拿着1丈多长的这挠钩刀住他的裤腿，刀住他的裤腰带，把他拽趴下。秦琼他就是累生双翅，他就是一只老虎，我们也能把他给捉住。你们怕什么？朱能一听，元勉，您这招可太高了。好，就按您吩咐的我们这么安排。尤俊达说，就按这么安排去吧。飞毛腿朱能上后面安排去了，尤通尤俊达在自己这个客厅里边坐着，心想，姓秦的，但愿今天你不来，昨天你来了2趟之后，你感觉到我这里边可能有点什么可疑之处，今天你要不来就算你命大了。刚想到这儿，门口的门一往里禀报，

0: 小米，那个秦琼又来了，要求见您。
1: 嗯，
0: 他来了。
1: 好，
0: 姚宗心想，这就叫阎王造就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天？秦琼，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你自个儿要往刀口上撞，那就说不了讲不起了。姚通、姚俊达站起身来往外迎接，来到大门一里，往外边一瞧，果然秦琼牵着黄骠马站在大门外。姚俊达一报案：哎呦，秦二哥，您是回了济南又来的，还是没回去呀？秦琼说：我在东阿县县城里边住的，所以昨天在店里边住了一夜，我今儿个又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秦二哥，您还有什么事吗？还有什么话跟我没说完吗？秦琼说：尤先帝呀，是这么回事，昨儿我来了吧，赶上老太太这个丧事，虽然我在灵棚前边烧了几张纸表示了一番祭奠，但是烧的那纸钱那都是你这灵棚里边现成摆在那儿的，不算我的人情，我怕老太太怪罪我，所以今天呢，我特意自己备好了纸马相客，要到灵棚里边重新向老人家祭奠。哎呦，秦二哥呀，您这个人礼节太周到了，干嘛那么客气呀？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哦，不行不行，先帝呀，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老太太故去了，我理应如此。好好好好，既然如此的话，来呀，给秦二爷把马牵过去。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那匹马接过去，拴到槽头上去喂去了。秦琼跟着尤俊达就进来了。秦琼从马褥套里边拿出来一兜子，果然是纸马相克，有黄表纸啊、纸钱呐、啊，还有那刻子，就是金银刻子、元宝，都纸糊的，金银纸糊的。据说这玩意儿烧完之后到阴曹地府都变成金子银子了。秦琼提了这兜子东西进来之后，尤俊达领着他先倒在这灵棚里边。秦琼跪下重新又给这老太太灵柩见礼，然后把这纸马香客点燃了，放到那瓦盆里边把它烧尽了，然后站起身来。姚俊达说：秦二哥，请到旁边坐吧。好好好。秦琼跟尤通就一起来到了侧室，进了屋之后往那一坐，尤通吩咐手下人给献茶，茶端上来了。姚通跟秦琼就说了：秦二哥，我跟您说呀，今儿个您这个时候来了，再待一会儿就到晌午了，饭口您还能走吗？啊，小弟我高攀一下，留秦二哥在这吃顿饭能赏这脸吗？秦琼一听：哎呦，贤弟呀，你跟我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跟我说何谈高攀二字啊，贤弟你在武南庄大名鼎鼎的游员外，你县城里边斑鸠店上都有买卖，都有铺户，家有良田千顷，咱两个说话是谁攀谁呀？哈哈哈哈哈！尤通说：秦二哥，照这么说那咱们就别提这个茬了，能不能在这留下吃饭？秦琼说：可以呀。我呀，今天还真想在这儿跟你好好的谈唠谈唠，有些话吧，最好是就咱哥俩说，没有外人听。尤通说：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咱这样，把吃饭的地点就选在我的后花园，有个观花凉亭，就在那凉亭上咱们吃饭怎么样？咱们看着花草树木，望着景，这还凉快。秦琼说：好吧。好，既然如此，钱二哥您跟我上后边。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领着秦琼由打前边就奔后花园来了。尤俊达这个后花园呢，说是后花园，其实有一半的地方是练武场，那边摆着兵器架子，而这半拉才是花草树木，才像个花园的样子。尤俊达领着秦琼往后边来，通往凉亭的是一段回廊，

0: 的回廊很长，尤俊达呢领着秦琼顺着这个花廊就走过来了，来到凉亭这儿，两个人就坐。尤俊达吩咐手下人给我白酒宴。这一说白酒宴，其实这花园里边周围的人可就都埋伏好了。院墙外边是50名弓箭手，假山后边是20名刀枪手，在那个草丛当中，灌木丛里，荷花缸后，还藏着有着拿石灰包子的，有着拿着挠钩套索的，都盯着了，就等着尤俊达摔杯。杯要是一摔，就开始动手。尤俊达嘱咐的可是非常明白，我这杯要是不摔，你们万不可动手，因为这当中我们两个还有一番谈话，我从谈话里边推断秦琼对我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所以这里边人都埋伏好了，可是表面上看上去花园里边非常的宁静，谁也不会想到这宁静的后边透着有多大的紧张。剑拔弩张，秦琼已经是一步走进了龙潭虎穴。秦琼在凉亭这坐下，一会儿的功夫，有手下人就把炒好的菜端上来摆在这凉亭的桌上，酒也拿来，羹匙补碟全都预备好了。尤俊达把酒倒上，端起酒杯来跟秦琼两个人把杯一举，二哥咱先干一个。秦琼说好，来。两个人喝了一杯酒之后把酒杯放下了。尤俊达说，钱二哥，刚才您跟我说打算咱们哥两个单独坐这儿聊聊，我听这个意思您是不是有什么机密被人的话要跟我说呀？秦琼说，对了兄弟，我是有机密的话要跟你讲。二哥您说有什么话？秦琼说，我呢现在是帮忙给人家抓差办案，我不是到了济南府当棋牌官去了吗？由于接黄杠这个案子破不了，所以历城县把我就借回来了，借回来让我帮忙破这个案。我前思后想，我觉得做这个案子的人，首先他得手底下有一部分人，这人要少了他做不了。押黄杠的是500官军，那么做这个案子的人最起码不能少于300人，而且这个案子做得很漂亮啊，很利索呀，银子接完了连影都没有，那可不是30两50两的银子，那叫48万两，50辆大车一个车队呀，接完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什么踪迹都没有，你说这个人他得多大能耐呀？尤俊达说，就是啊。钱二哥怎么着，难道说你对劫黄杠的人你有所觉察，有什么线索了吗？秦琼说，如果说有线索的话，那就是有一条线索。什么线索？秦琼说，兄弟，这个事儿你知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心。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秦琼和尤俊达两个人在后花园观花凉亭上对酌饮酒，谈到结环杠的事情，秦琼说：“兄弟，这件事情你知道。”尤俊达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往下一沉。秦二哥，开玩笑您可别这么开啊，这可不是小事儿，结环杠那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儿，您怎么说这个事儿我知道呢？秦琼说：“兄弟，我说你知道，那就得有你知道的道理。”姚同说：“我知道的道理在哪儿？您说。”秦琼说：“这么说吧，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姚同说：“你讲谁？”秦琼说：“这个人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八里二仙庄的庄主，此人姓善名通，字雄信，人送外号赤发灵官。”他一提出这个名字来，尤俊达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尤俊达心想：“呀，这秦琼怎么认识单雄信呢？”尤俊达心想：“这单雄信是我们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但是尤俊达表面上表现得很沉静：“这单雄信我认识，怎么着吧？”秦琼说：“我跟你说，尤贤弟，这个单雄信他跟我也是好朋友。”“ 哦，好啊，我跟单通是好朋友，您跟他也是好朋友，那咱们就是好朋友见着好朋友了。”秦琼说：“是啊，我还跟你说，我跟那个单雄信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尤通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两人好到什么程度？”秦琼说：“我们哥两个好到交情过命。”“这个过命体现在哪里呢？”“单通单雄信是干什么的？”“尤通，我想你能知道，他是全天下绿林五路总首领，他把他们绿林中的英雄谱，也就是绿林头目的花名册，那账本送给我一份，现在就放到我家里。”尤俊达提到这里，当时机灵一下子。尤俊达心想：“单通，真是这么回事吗？还是秦琼在这胡说八道？我估计不能。真要这样的话，单雄信，你是疯了，你是傻了，你是吃错了药了，怎么能把我们绿林中的花名册给秦琼啊？秦琼是办案的，你把这玩意儿给他，这不等于把众弟兄的这个命都交他手里头了吗？哪出了事儿，他就按照花名册按图索骥去找人家，那不抓一个逮一个吗？而且抓一个稳一个。”但是尤俊达没工夫想得更多。尤俊达看着秦琼：“啊，怎么着，花名册给您了？花名册给您了怎么着呢？”秦琼说：“你会知道这个花名册它有多么重要，他把它给了我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我和他，我们两个这个交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尤贤弟，你可不要多心呐，我可并没有按着他那花名册抓过一个人。但是今天这6月24长阳林小虎山黄杠丢了，哪也找不着结黄杠的人，我可把这账本打开了，我从这账本上我查找发现，山东的总头是你呀。尽管那个账本上写着数年前你已经金盆洗手不再干了，我想兄弟你不再干了，但是毕竟你在这里边干过，那么山东周围谁会办这个事儿，肯定你知道。没别的，今天就请你给我提个线索，谁能办这个事儿？”尤俊达听到这里，这脸色有一个短暂的变化，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陈二哥，哎呀，照您这一说，这话我真都不好讲了，您把我的老底儿都给掏来了。”“是。” 当个真人不说假话。数年前我由同牛俊达是当过山东这一带的总瓢把，不过我现在又有宅子又有地，县城里边都有买卖，我觉得这碗饭儿不能吃到老死，总是脑袋上面顶个雷，官府中老想要捉拿你，所以我宣布金盆洗手，再不干了。我金盆洗手不干了以后，天二哥，我跟绿林中的人再没有联系，我跟谁也没有交往。所以说今天您问我这黄杠谁结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亲情是兄弟，我把我的底儿掏给你了，你对我可别藏着掖着。尤俊达说，亲二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对您藏着掖着，难道说您从我身上看出什么毛病来了吗？秦琼说，贤弟这么说，昨儿个我来了，到这给老太太参完灵吊完孝，第二番我又来了，讲明我到在这里的宗旨。我从你这走了之后，我到你村东头那边，我发现那边有一大马棚。啊，对，那是我的马棚。是啊，那是你的马棚，你那马棚里边能养300多匹马，我是按照那槽头给你算的，给你查的。对啊，是啊，青儿哥你不知道吧，我什么生意都做，我还做贩马的生意，我那个马往里边一进就是几百匹。嗯，那么为什么那么大的个马棚，昨天我发现就2匹马在那拴着，那些匹马都哪儿去了？姚通说，钱二哥，您可不愧是抓差办案的人出身，你到我这来查访来了，时时处处你都留心留意。我那些马呀，是我那马当初曾经在那马棚里边是满的，可是我把它卖了，我是做马生意的，我不是养马的。那个马进了一批在那喂着，完了之后我就把它卖了。秦琼说，我可问那马棚附近的居民的一个小孩，小孩不会说谎话，我问他，他说前些天那马还在那拴着呢，忽然一夜之间这马就都没了。那又怎么着呢？秦琼说，奇怪的是这马都没的这个日子他有点绝呀。我就问他周围的邻居，是6月24那天晚上这马就都没了。啊，哎呀，尤俊达心想，秦叔宝有你的，你居然从那个马棚那个地方能推断出6月24那马都没了。是啊，6月24结黄杠的时候，尤俊达手底下那些个喽啰兵有骑马的，就是那天晚上把那马都牵走了，牵走了之后尤俊达怕出事，把那马都分散了，放别地方去了。可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让秦琼查出毛病来了。姚通说，6月24这是谁说的？秦琼说，提供这个话的证人我不能告诉你呀，你不知道我们官府里边抓差办案有这规矩吗？钱二哥，他肯定记错了，不是6月24，我这个马没了啊，是6月22。因为呢，北口外有一个老客，他要想把这一匹马全包里边买喽，所以我就卖给他了，一匹都走了。他记忆中有讹物啊。好，秦琼说，就算他记忆有讹物，兄弟，再者说了，老太太是6月23去世的，那么6月24黄杠丢了，就在长野林小孤山。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说它是一个巧合啊。如果秦琼刚说到这儿，尤俊达说，怎么着，钱二哥，你说这话意思，我母亲去世，难道说我这是做的假吗？我领着你上灵棚里边把棺材盖打开，你看看老太太在里边躺着没有。尤俊达，这是拿大话拍人，真要把棺材盖打开，那老太太真没在里边躺着，那里边装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盖了一床被，什么都没有。老太太哪去了？尤俊达的母亲加上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早给转移了，转移到他那个老姑那儿去了，80里地之外呢。那有一片庄园，上那享清福去了，派了一批人在那看着，不让俩老太太动弹，生怕走漏风声。可是尤俊达一说这句话，秦琼说，哎呦，
3: 兄弟，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2: 啊？我怎么会那么样的怀疑呢？我只是这么说，我这么跟你说呀，兄弟，我也把我的心底的话跟你讲出来。贤弟，这件事情是你干的也好，不是你干的也好，或者是跟你一磨子的人干的也好，你给我交个底，你让我知道知道。你真要让我知道了真情实际之后，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呐，也跟你把我的肺腑之言敞开来说，因为我跟单雄信，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单雄信把那英雄谱交给我了，我不会按着英雄谱去抓人的。我按着那上面一抓人，将来我见了单通、单雄信，我怎么交代呀？贤弟，我还跟你说句知心话，因为就咱们哥俩，所以我才敢跟你说这样的肺腑之言。大隋王朝，从皇上到底下的官员一律全都昏庸无道。靠山王杨林在山东搜刮地皮，搜的民脂民膏凑齐了48万两黄杠银去冲天国库。山东的老百姓朝不保夕，走死逃亡，可以说是哀鸿遍野。那么这些事情我也知道，对劫黄杠的这个人，我秦琼心里边有一份佩服。但是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谁劫的。兄弟，我想做这件事情的人跟你肯定有挂钩，你说明白讲清楚之后，我有我的打算。你看啊，你听听我的打算对不对。一个是我回到山东济南府，我见了堂弟，我就跟他说了，我是经过几天的了解，我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劫黄杠的人很可能不在山东省境内，是外地人到这来做的案，我把他推了。如果说这济南帅堂弟不让我推，还让我接着破案，那么我就故意的往后拖延。那么我往后一拖延呢，兄弟，你就可以告诉那劫黄杠的人，让他们把这些黄杠银48万两一堂，那可不是小数啊，尽快地把它转移到外地，让劫黄杠的人隐姓埋名，天涯海角去隐居下来，安享晚年就得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你看如何？秦琼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尤俊达心里一合计，哎呦，秦琼真有你的，你不愧号称马踩黄河两岸，是个人物。这话说的让人一听多好听，多感人，多动心呐！啊，我要是一个二傻子，我要是一个二愣子，我要是个缺心眼儿，要是个六根不全，我就信了你这话了。我马上就告诉你了，这黄冈是我结的。然后你说回去了，你向堂弟那禀报去了，禀报完了你回来之后把官兵领来了，把我们家给抄了，把我们庄子给包围了，你给我整这个呀，哈哈，我呀我懂，少给我弄这一套。姚俊达一看这姓秦的是认定我跟这劫黄冈有关系了，事已至此，咱就什么话也别提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姚俊达想到这里，看了看秦琼，秦二哥，我看出来了，您是认准了这个劫黄杠跟我有关了。秦琼说，我不是认准了，种种迹象表明你能知道谁劫的黄杠。姚俊达说，我跟你说句掏肺腑的良言，我不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钱二哥，因为当初我手底下那个游云曾经贪过官司，落到您手下了，您把他放了，我给您钱您都不要，我欠您一份人情。那么今天您这个案子破不了，找到我这儿来了，我也可以给您帮个忙。钱二哥，这样，劫黄杠的案子您能劫就劫，要是劫不了的话，需要我给您盯一堂，那我就给您盯着，我可以跟着您。您带手铐子来没有？要带着手铐子给我带上，我带着手铐子，我跟着您到这大堂之上，我就说这黄杠是我劫的，官府中问我什么罪我都盯着。可有一样，钱二哥，
4: 这48万

这是好几十辆大车才能拉得走的东西，要是官府或者是靠山王杨林找我要这赃物要这银子，我可没地儿逃还去。谦儿哥，那您得自个儿凑。秦琼说，兄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说是我要让你顶案打官司吗？姚俊达说，不是这个，是什么呀？秦琼说，算了，贤弟你把我误会了，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肺腑之言你不信。姚俊达说，不是我不信，实在是我不知道啊，咱能不能不谈这个事儿？秦琼说，好，从现在咱们不谈接黄冈的事了，只叙友情。好，来干。说着话，姚俊达把酒杯端起来了，秦琼把酒杯也端起来。姚俊达心想，这杯酒干完了之后，我酒杯啪往地下一摔，你姓秦的一眨面就变成肉馅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端起来之后，秦琼也端起酒杯，两人酒杯一碰，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往嘴边一放，刚要喝，这杯酒喝完了就要摔杯了。假山后边、院墙外边、草丛里边、大树身后埋伏的这些人都等着呢，就等着听这摔杯这响呢。没听到这响，就这长廊的尽头那边闹腾起来了。姚俊达在这要杀秦琼啊，他领着秦琼进到这个凉亭这坐下之后，通往后花园长廊头那个地方已经设下喽啰兵在那挡着，谁也不准进来。姚俊达心想，把秦琼杀完了，一切事都做利索了，然后才能放你们进来呢。有两三个喽啰兵在那把着，可是外边来了一位，谁来了？程咬金来了。程咬金怎么来了？咱说程咬金不是在那个后边地窖里边磨银子呢吗？程咬金让尤俊达给安排了这么一个活，说那个银子上边啊，那上面有官印，这官印不蹭掉咱没法花。程咬金带着四个喽啰就在那地窖里边整天在那蹭那银子。这程爷开始啊还没感觉怎么着，蹭了两天过来，这心里边就长了草了。程咬金哪是干这活的人呢？他闷得慌啊，出来有时候过过风，那四个喽啰呢还直招呼着，哎，程爷咱接着快蹭啊，不蹭这银子拿不出去呀。其实这四个喽啰都是尤通嘱咐的，他们尤通着你们呢盯着这程爷，你就安抚他让他在这蹭银子。为什么这样？因为尤俊达通过在长叶林小固山结黄杠，尤俊达发现这程咬金哪儿都好，胆子也大，也讲义气，事儿也敢干，就有一样太毛愣。这一接黄杠告诉他不准报名，他灯冒出一程达来，光又弄出一尤金来。尤俊达心想，你给报出这俩名了，这不等于给人家送了线索一样吗？这玩意儿你说接完了黄杠，我要不把他看管好了，他自个儿整天在外边东游西逛，再到哪喝酒，喝醉了之后自个儿一高兴一吹牛，那黄杠我接的，那不全完了吗？啊，所以尤俊达让程咬金在这地窖里边，你在这蹭银子吧，多怎么把这个银子弄好了，把它转移了，这个事情平息了，你再出来。可是程咬金那是随便能管教好的人吗？那是一只老虎啊，关到笼子里边他能老实待着吗？程咬金这几天呢这心里边就憋气，老问着喽啰，一天三顿饭，那饭都是送的最好的饭菜，程咬金爱吃什么给他送什么，酒也得送上去。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就问外边怎么样了。这喽啰兵啊就老跟程爷说，程爷您可千万别出去，外边风紧。程咬金懂得这黑话，风紧就是外边情况紧。程咬金说怎么紧？

程咬金呢，那个肠胃消化功能特好，到点就得吃饭，一不吃饭他就饿得难受。到了中午饭食了，饭没送来，程咬金就火了，在这把银子一扔，他娘的不蹭了。陪着他那四个楼兵就说：“程爷，可能送饭这小子大概有点事儿，要不就得病了，您别怪他，一会儿肯定给您送来。”所以晚了一会儿，这送饭的来了，送饭的往这一来，程咬金急了，一把把这小子脖领子薅住了：“你兔崽子，想把这程爷饿死怎么样？”哎呦，程爷，程爷，对不起对不起，我跟您说，这游园爷有点急事特忙，所以光顾了忙过那事儿了，就把您这送饭的事晚了一会儿，哎，让您挨饿了，我对不住你。少说废话，我问你什么急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哎，这个程咬金把大巴掌就亮开了，说实话，你要敢跟我说半个谎话，我一巴掌我让你这脸转后边去。哎，得得得，程爷，程爷，您别去，您别让我脸上后边去。我跟您说实话，我告诉您呐，咱这事儿啊要漏。怎么要漏？这个历城县呐，来了一个抓差办案的，这个人是山东的名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啊。我听说过这人，这个人挺有名。对呀，这个秦琼啊，上咱们这武南庄来，三探武南庄，好像认准了这个黄杠啊，就是咱们干的。所以今天呢，袁伟也在上面说了，不能把这姓秦的留着，得把他铲除了。所以在后花园里边凉亭上给他摆上酒宴，把这姓秦的安抚好了。由袁伟说了，摔杯为祭，要把这姓秦的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做利索做干净，再没有别人会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安排这个事儿，你想，这姓秦的不是一般的人，一身好武艺，游园外得周密的安排呀，方方面面都得顾及到啊，那动起手来就不能让他跑喽。因为这个我也跟着看着心里边怪紧张的，就把您送饭的这事耽误了一会儿。哦，程咬金说还有这个事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姚通拿我当外人。哎，不不不不，程爷，这喽啰心想这话又说的不对了。哎，我说程爷，他这么回事，他不是说不跟您说，您不是就在后边蹭银子吗？您就管蹭银子这事儿啊，这事用不着跟您说。放屁，我就管蹭银子，我这干什么的啊？黄杠是我第一个出去先结的。哦，我就合着是蹭银子打小工的。兔崽子，这大事怎么不跟我说？我跟你说，这秦琼我早就听说过，我要见见这秦琼。您见他干嘛呀？他是山东的名人呐，你们马上要把他杀了，马上要把他杀了，死了之后我再见不着了，我见见这活的，看看什么模样。说着话，程咬金呢，饭也不吃了，要打这地窖里边他出来了。他这一出来，谁拦得住他？直接奔后花园。到后花园这观花亮亭那长廊尽头有把门的，一看程咬金来了，哎，程爷，程爷，您别进去。为什么别进去？游园外在里边请客，我就是要去看看。游园外说谁也不许进。程咬金说谁也不许进，还不许我进吗？你奶奶！咣咣两下子把两个楼兵撞趴下了。程咬金大步直进后花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龙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0: 评书记，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 秦王李世民拒绝了滨州刺史的宴请，告诉滨州刺史，咱们无需这么的铺张浪费，现在还是战乱时期，老百姓生活还非常贫困，咱们这么铺张浪费，让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呢？把这些东西撤下去，分给滨州城那些最困苦的老百姓，他们几年未必吃上一顿肉啊，给他们就是皇上所赐。哎呀，众人这么一听都挑大拇哥呀，还是说秦王啊，人家高瞻远瞩，这眼光高视野广啊，赐宴一举既杜绝了腐败又收拢了人心呢，人家的一举多得，那咱们吃什么呀？那什么饭都不吃那不行啊。李世民一乐呀，我最爱吃面，我看呢，咱们不如一人一碗盖浇抻面，又当机又好吃，香喷喷暖和和，那多好啊。好好，滨州刺史赶紧吩咐，来呀，给我下面。下了一大锅面，然后不论职位高低，只要参与议事的这些人，每人一碗盖浇抻面，当然不够吃你再盛，卤面是随便啊。大家伙吃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吃完面之后，滨州刺史就把这个府衙给让出来了，用作西讨元帅府，大家齐聚元帅府里，召开了一次紧急的阵前军机会议。会议主题那就是咱们现在大军已然开到前线来了，下一步怎么对西秦作战呢？咱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和战略呢？一讨论这个呀，而历时议事者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速战速决，薛家骑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天军一到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垮了。可是另外一派呀，认为应该缓攻，应该慢慢的按部就班的给他们作战，先把大军驻在滨州寻找战机，不能够急于求成啊。但对这种观点，刘文静表示坚决反对呀。那刘文静咱说了是速战的代表，本来作为先锋，他带着马队一路锁敌寻找薛家骑，本来刘文静认为呀，奉了这个命令找到薛家骑就可以开战了，而没想到啊，到了滨州接到军报，李世民听从着李靖他们的意见，要求着刘文静暂时的按兵不动，先兵驻滨州，等我们大队人马过来，大家商量好了再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那对于这一点，刘文静是大惑不解呀。今天一看，既然召开阵前军机会议了，我得说说。这刘文静啊，哼，慷慨激昂啊，各位啊，我军行进如此顺利，为什么要放慢脚步呢？啊，这些天来我军所到之处，大家有目共睹，老百姓们夹道欢迎，此乃民心所向啊。再加上我军自打晋阳兴兵以来，百战百胜，一口气攻下长安，士气正旺，依我所见嘛，我军应该携摧枯拉朽之势放马到荆州城下，直捣那薛仁杲的老巢，这才是上策。对呀，长孙顺德随声附和。外面疯传这个薛家骑怎么怎么厉害，哼，我看呐都是吹牛。咱们大军到了这里，我们派下探马兰旗四处寻找，哪里见过薛家骑的半个马影啊？可见薛家骑对咱们是闻风丧胆呐，所以我同意赵

人的间谍，应该速战速决。可是李靖李药师作为缓攻派的代表，对这句话是不以为然的，坐在那里不急不躁，冷冷地说了一句，所谓骄兵必败，为将之道在于去伪存真，可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呀。正像你们所言啊，沿途没有发现薛家计，但没有发现薛家计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呀。也许他们正藏在什么地方等着咱们呢。哎，等着更好啊。这李靖话音刚落，侯军及段志玄、长孙无忌他们就按耐不住了，这些人呢也是一腔热血呀。嘿，他等着咱呢，咱正想找他们呢，见面就打呗，不打怎么能够知道高低呢。刘洪基和史大难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这俩人呢比较持重，他们坐在一旁一直静听大家争论，不发一言呢。方玄龄、杜如晦也互相的对望一眼，他们意识到今天这个军机会议上面的左倾激进冒险主义太盛了，不能不说话了。一向沉默讷言的杜如晦这个时候也开口了，为将为帅者，正如孙子所言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朝自开国以来尚未西征，而他们薛家势聚陇西，而且是穿梭征战，对于这里的地理比咱们熟悉的多呀。我们前段时间前进速度很快，如果今后前进速度再这么快的话，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我们自打长安到此粮道可并不顺畅啊，如果再继续拉长供应线，万一粮草接济不上，大军将陷入难堪境地。元帅，依我看我军应该稳扎稳打，否则万一有失则京师震动，危急安定，望您三思啊。李世民点点头，看了看李靖，药师兄啊，听说薛仁杲有勇无谋，那依你估计他们现在战斗力如何呢？啊，李靖赶紧回答，薛举素来治军有方，其薛家计驰骋陇西并非虚名啊。现在薛举虽然已经死了，但薛家计可一直有郝苑、宗罗侯两将掌管，他们两个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估计其骑兵队比咱们要强得多呀。哎，刘文静不爱听了，要是啊，你这是长别人威风灭咱们自己锐气，自我皇太原起兵开始，能战的兵士仅仅三万，哎，三万兵士就能够克三晋、略渭北、破长安、收河东而据关中，兵士发展到30万，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了这一点，即使我们兵少，也能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啊，李靖说：“赵人此言。”有失偏颇了。李靖自幼熟读兵书，揣摩至今已成兵书三卷。纵观古时兵家思想，一不能骄，骄则轻敌；二要知己知彼，此两点为兵家之基要啊。最基本的得道多助固然不错，但是如果一味的拔高此点，却忘记兵家思想，那就是不能够变通的灵活运用兵法呀。哎，李靖这一番话可把刘文静给气坏了，一张脸蹭一下子像紫阳干了，憋得发紫了。这刘文静自打随李渊起兵太原，北河突厥、睡降屈突通，胜仗打了不少，自由

为居功至伟呀、啊，说话总说上句，等闲之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就是裴寂那么高的官，在刘文静眼里，哼，也嗤之以鼻，认为这裴寂无德无才，那就是因为皇上对你偏爱，才得以窃居高位。就在平常，刘文静言辞当中对裴寂都一点不客气，处处言语相压，哪让裴寂说过上句啊？上句全是刘文静自己说的，动不动就用刻薄的话语挖苦他几句，甚至在朝堂之上，这刘文静对着裴寂都不客气。那裴寂为此恨得牙根直痒，但是对着刘文静无可奈何，自己确实说不过人家，才能比不上人家，这就让刘文静更加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刘文静也有自信，认为自己心气儿跟秦王李世民一直是相通的，自己所见李世民无所不从。那么今天召开军机会议，刘文静本来认为自己只要定下调子，那肯定会得到李世民采纳，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即便是不赞同，自己稍微的坚持一下，他们也无话可说。哎，没想到突然间蹦出一个李靖李药师，对自己毫不客气。从这李靖话里头，这李靖那言下之意，你刘文静张口打仗闭口打仗，你知道怎么打仗吗？你知道怎么带兵吗？你读没读过兵法？你懂不懂战略啊？我自幼熟读兵法，现在我都写下兵书三卷，我论文都写出来了，你有吗？没有没关系，我告诉你，兵家最基本的两条，一个别轻敌，你现在轻了吧？一个要知己知彼，你现在知道谁呀？啊，咱们粮草不济，你知道吗？对方的兵马在什么地方，战斗力多强，人家有什么策略，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就说要速战速决，你这不是给咱们自掘坟墓吗？哎呦，被这李靖这么一挖苦，这刘文静这个脸面那可以说是破门帘子有点挂不住了，当时脸通红啊。裴寂那老小子都不敢跟我动嘴，你李靖就敢跟我顶撞，哼，是京城传言你李药师通晓兵法，但我只是听说呀，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请问我们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啊？你跑到长安告状去了。另外你自诩熟谙兵法，可我从来也没见过你带过兵啊。啊，写了什么兵书三卷，闭门造车，谁不会呀？啊，古来倒是有一个人和你差不多呀，那就是纸上谈兵的那赵括。刘文静这话呀，可以说是刻薄到底了，也有道理。你说写三卷兵书，你就是写三十卷，那有什么用啊？我在家300卷我都能写，那玩意儿都是理论，能够指导作战吗？你领过兵吗？啊，你说你懂兵法，那我们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您跑哪去了？您不是告我们状去了吗？啊，这还叫懂兵法？你要是懂兵法，你当时就应该知道我们能够成功，那才算你眼光独到呢。结果你没有独到啊，你跑那里告我们状去了，最后落成我们阶下之囚啊！光传言自己会带兵，我怎么没见过呀？你这不无异于是纸上谈兵吗？你就是那赵括，你这种人呢，也只配在象牙塔里待着，去当专家去，去当教授去，真的拿出来根本的不实用。我在战场上杀出来的，你跟我比，你就是纸上谈兵，我才是立马横刀大将军呢。这番话把李靖比作赵括，你让李靖怎么说呀？李靖听完只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不说话了，那意思
你要这样人身攻击呀。

就没得谈了，没意思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搭理你。这俩人一不言语，众人是一时无语呀。他说都把目光投向了李世民。李世民现在呀也有一点犹豫呀，他觉得李靖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刘文静所言更加有道理。哎，就见李世民眼望着房顶思索了半天，最后一咬牙关下定决心了。各位啊，我大唐立国未稳，如今裴寂北据刘武州，战况未明，我们急需要打赢一仗安定民心呐、啊。我心已定，明天我亲率马军和二团不足攻击前进。滨州这里嘛，就有侯君集和药师房玄龄、杜如晦，你们留守，大家都各自回帐分头准备吧。这就算把整个的战略给定了。哎，刘文静一听心说啊，还得是我家秦王啊，跟我想的一样，就该如此啊，听我没错。刘文静哼了一下，瞥了李靖一眼，就见人家李靖面沉似水，稳稳当当，一点表情也没有。刘文静冷笑数声，站起身来，随着李世民就走出殿外了。众人一看李世民走了，也都纷纷站起身走出殿外，最后走出府外，回自己营帐分头准备。刚走出府外，房玄龄拉着杜如晦两个人就来到李靖面前呢。就见房玄龄一脸的着急呀，要是啊，我看我们应该再找元帅劝谏一番，他们现在急功近利，这么打危险性太大了，万一此战不利，定会挫伤士气，惹得京师震动啊。哎，就见李靖这个时候脸上才显出担忧之色，眉头也皱起来了，但微微摇摇头，玄龄、入会呀、啊，你们都看到了，今天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边倒啊，大家都是一腔热血，年轻气盛啊，即使是元帅他也被兴兵以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了，咱们现在去劝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既然这样，那就不妨让他们先和薛仁杲打上一仗，打胜了固然好啊，打败了那也是一次历练呢、啊。哎，房玄龄一听，可不能打败呀，这打败了万一，哎，两位放心，他们万一在前方败了，滨州只要有我李靖在，我保证他会溃然不动，薛仁杲没有办法迈过去一步。这李靖啊也堵着气呢，说完向两个人这么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走了。哎，房玄龄看看杜如晦，杜如晦瞧瞧房玄龄，这俩先生把手这么一摊，一点辙都没有啊，回去准备吧，按部就班吧，既然战略已然下达，只能这么走了。两个人呢有点灰头土脸，各自回营，不必细说。单说秦王李世民，既然战术已定，那就要兵贵神速，就在这里整顿一天，第二日大开滨州城门，李世民跨下白蹄乌，领着大队人马就开出了滨州城啊。那李世民呢走在最前头，虽说这个李世民是全军主帅，但现在呀李世民却充当了全军的先锋官了，这是李世民素来的习惯。李世民个人认为呀，身为主帅，说我运筹帷幄之中，那个呀有一点自我找理由，身为主帅应该身先士卒，应该在阵前斩将夺旗，这样才会大大鼓励。

0: 相声们的士气。当然了，对于这种作风，李靖跟他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李靖认为军中主帅不宜脱离主帐，更不宜充当先锋成匹夫之勇。你是主帅呀，你是整个部队的核心呢，主心骨啊。虽然说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一样的，但是身为主帅和一般士卒那截然不同，那不一样啊，不能要求主帅跑到最前面去，万一主帅一死，军心大乱，这个时候死伤的士卒更多，因为这个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那枪炮子弹墨玉飞黄，那玩意不长眼睛啊，万一扑飞来一只凋零箭，正好把主帅给射死了，那整个部队马上会阵脚大乱了，那不败都不成了。像这种例子以前还少吗？你打宋老生的时候，你不正是用的这种心理战吗？你高喊宋老生死了，这一下子宋老生手下的人兵心大溃，被你一下子给打败了。同样啊，你如果身先士卒跑到最前头，你万一有个不测，你不把整个部队给害了吗？可是李世民武艺出众，年轻气盛，又好冒险，认为冲锋陷阵特别的帅，特别的酷，特别的爽，特别的嗨，所以这李世民每一次出来虽然是主帅，但是都是充当全军的先锋官呢。今天也一样啊，今天李世民这个先锋团有500骑兵，跟随李世民出了城门就向西北方向行去，李世民要带着他们去寻找薛仁考，那紧随其后的是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史大奈四团马队，再往后那才是段志玄和长孙无忌的两团部族队伍。李世民带领大军一路前行，很快就走过了亭口，下命令加快速度，争取今天晚上赶到高坡扎营。于是大家伙加快速度往前行军，结果出亭口10里地来到了一片开阔地，这地方长草折路，苍茫一片。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对面喊杀声一片，李世民抬头一看，哎呦，发现了一只人马，这正是秦王出兵平陇右，平原阔地战敌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秦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0: 评书记，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 秦王李世民带领人马是出城锁敌，出了亭口十里，来到一片开阔地，刚到这里，突然间发现远处是黑压压一片，如乌云压顶一般杀过来一彪人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喊杀声震天，正向自己逼近呢。就这时候，好吧，跑来两匹蓝旗，那就探哨吧。啊，报！启禀元帅，前方所来人马大约5000人，都是马军，估计就是薛家骑。吁！李世民把胯下白提乌这么一勒，哼了一声，传我将令，三团马队马上给我摆成扇形，向前攻击，左右随本帅前去与他们接触。是，立刻变阵呢。李世民说完，一踢白提乌，向前冲去了。李世民往前这么一带马，后面500马军都挥起马鞭，这家500马军一同行动，那个声音小得了吗？吆喝着就迎向了来军。说来军是谁呢？不是别人呢，正是西秦大将宗罗侯所率领的5000薛家骑。这两天呢，宗罗侯派出很多斥候探子，密切注意着滨州城的动静，那李世民的一举一动人家都清清楚楚。当他得知李世民率军过了亭口，赶紧的整军带队就迎上前来。他过来干嘛呢？他有任务啊，奉了郝愿之命与这唐军接触，把唐军引到飞云谷。这郝愿在那里有一份大礼。这个地方离飞云谷还有40里地，真打起来往后一撤就撤到飞云谷了，可以说这里是个绝佳的战场啊。他是5000铁骑，李世民这边是500铁骑，双方都是马军啊，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马蹄扬起的沙尘是遮天蔽日，两军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到了相距300步的地方。这边主帅李世民，那边主将宗罗侯，同时一挥马鞭，吁吁吁吁，这两方人马都是指挥有素的，平常训练更是得体，令行禁止，往前冲，说冲就冲，要停止马上停止啊，嘎，两边全停了，把马队一静下来，步土往下一降下来，互相都能看见人了。就见中罗侯向后面一摆手，不是一催胯下马啊，就走到两军阵中，离着李世民是越来越近。李世民一看人家将领出来了，那自己也得出去，一催胯下白提乌，也冲到阵中。两个人马打对头，离得有一箭之地，都在那里站得了。李世民这个时候才把这宗罗侯看仔细了，就见这个宗罗侯头戴闹龙冰铁盔，身披锁子天王甲，外罩白花朱雀袍，鬼头战带，腰中扎，压起一匹花斑马，方天画戟手中拿，脸上看坑洼洼，苍蝇蚊子不敢爬，苍蝇上去怕崴了脚，蚊子怕摔个仰八叉， 两道眉。

刷子刷，眼如铜铃放光华，狮子鼻子方海口，厚厚的嘴唇大板牙，一捧钢髯扎沙沙，更显得模样凶巴巴，犹如行温的恶太岁，好似吃人的猛夜叉。宗罗侯一看这秦王只是盯着自己看毫无动静，他着急了，点指敌军大声喊啊，对，唐军主帅既出阵，为何到此不讲话？你倒是说点话呀。哼，李世民心说啊，跟你有什么好说的，咱们两军对阵就是打呀，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就见李世民啪突然一拍马后丘，就把定唐大砍刀从鸟翅环德胜钩上给挑下来了，擎在手中迎风大喝，我乃秦王李世民，尔等屡屡犯我边界，有什么话好说？说着话一踢白球就冲向宗罗侯了，掌中定唐刀往上一举，力劈华山砍刀，这一刀就下去了。哎呀哈，宗罗侯没想到啊，这怎么上来就打呀？原来宗罗侯认为双方将领那总得呀到两军阵前说两句话，互相劝一劝，你为什么犯我边境啊，你为什么不开关投降啊，还互相骂几句指责几句，然后才开始动武呢，这不是一般的规矩吗？没想到人家李世民呢不守你这规矩，有什么好说的，要是靠谈判靠外交就能解决了，何必今天兵戎相见呢？既然兵戎相见，那就是打呀。李世民这人快马快刀也快，唰，这定唐刀就砍过来了。哎呀，宗罗侯一看甭想了，赶紧招架吧，把掌中方天画戟往上这么一磕，嚓，两件兵刃碰在一起，噔噔噔噔，宗罗侯就觉得膀臂发酸，虎口发胀，好大的臂力呀！哦，这位就是秦王李世民呐，年轻小伙长得不错，白生生的，这是不穿盔甲，换上一身儒士的衣服，那比我家那个小诸葛郝苑还文静呢，这不就是一个读书的书生吗？没想到能上马抡刀砍敌人呢，而且这双臂的力量如此之大，嘿呀，我可不能小瞧啊。他想着这里，李世民一刀被他挡了，手腕子一翻，唰，来了个顺水推舟，这大刀片子顺着宗罗侯的脊杆就削过去了。哎呀去呀，宗罗侯吓得赶紧把脊杆往回这么一拉，别让人家大刀片子把自己手指给削下去，那同时来个铁板桥往后这么一仰，这定唐刀就顺着自己鼻子尖唰扫过去了，可把宗罗侯吓一身冷汗，赶紧一起身，汪，大戟往前这么一杵，李世民大刀往回一拉，躲开这杆戟，然后搬刀头现刀转，哒，这刀转就刀杆末尾三寸多长的透甲锥铁疙瘩呀，就这玩意儿抽脑袋上就得把人脑袋打个万朵桃花开呀，呜，就奔宗罗侯来了。宗罗侯赶紧一偏脸，这一下子扫着自己的头盔打过去了。宗罗侯一看就这三个回合打得自己一身冷汗呢，秦王这刀法娴熟太厉害了，果然名不虚传呐。那李世民容他多想吗？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是刀刀逼命啊。宗罗侯左挡右闪，忙活的一身大汗呢。哎呀，宗罗侯与李世民打了十多个回合，浑身上下热汗淋淋的，先说话不行啊，这个李世民太厉害了，看来我不是他对手啊，我不能恋战呀，本来今天我就不是跟着李世民来拼命来的，我是有任务的，我是要把他引到飞云谷，所以我在这里跟他较什么劲儿啊，我赶紧跑吧。这宗罗侯想到这里大戟虚晃一招，斜

次你就是，他就想跑回去，那能跑得回去吗？他的马跟李世民那白蹄乌没法比呀。李世民一看想跑没那么容易，往前一带马，倒腾两个蹄子就把这纵罗侯给追上了。哎，看刀，在后面这大刀就砍过来了。这纵罗侯一看，哎呀，不好，赶紧的来个苏秦背剑，嘡啷一下子把这大刀给顶住，然后只得回身唰，继续迎战李世民。李世民用刀就把纵罗侯给裹住了，想跑啊跑不回去。哎呀，纵罗侯啊是暗暗叫苦啊，本来我是奉了豪怨之命来吸引唐军到飞云谷的，只许败不许胜，我败了你就别追我了呗。哎，没想到啊，这个英勇的唐王李世民居然还不放我了。这个小孩子呀真是一个煞星啊，这看他刀法娴熟，我打还打不过的，这要是时间一长了没达成目的，反倒是把我这条小命丢在这里，那就太不值当的了。啊，得了，什么是君子战，哪个是小人战，打胜了就行了，达到目的就成。宗罗侯一看呢没办法摆脱李世民，着急了，扯开嗓子喊了，众将官你们还闲着干嘛，还不快快来救难，那就差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过来救吧，就差说这句了。宗罗侯手下大将一看，哎呦，将军不行了，赶快齐催战马，乱斗丝缰，冲到两个人面前，各晃刀枪剑戟，一起刺向李世民呢。20多个人呢，再看李世民呢，毫不畏惧，把掌中定唐刀这么一横，单手抓刀转，来了一个横扫千军呢。就以自己为中心，以这刀杆为半径，就划了一个圆打，哎呀，太来了，太来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只要跟着李世民的刀相碰的兵器，那不是飞了，就砍折了，就掉地上了。啊，听来来来来来，一片狼藉呀！这帮子人说是将领，其实啊，哎，那也就是比较普通的那将领吧，比那军事高那么一点儿。那论起武艺，怎么能够是李世民的对手啊？就这么一荡，手中兵刃七歪八倒。但是宗罗侯可得空了啊，蹭一下子拍马钻出去了。再说唐营众将这么一看，哎呦，不好，你们要群殴啊？那哪行啊，众人上火，500骑兵立时就冲到阵前。那人家薛家骥也不是看哈哈笑的，不是看热闹的，一看，哎呦，500军队冲上来了，咱也上。人家那5000人呢，当然了，5000人不能全上，既然兵多嘛，何必上那么多呢？哦，上来2000铁骑，2000对500，就在这个平原之上展开了一场混战呐、啊！听他，哎呀，顿时是喊杀声震天呐、啊，惨叫声烈烈。那李世民所带的500铁骑，那都是精兵，是在所有唐军里头挑六挑，拣六拣，拔六拔，选了又选，选出来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最精干的精兵。战斗力以一当十啊！你别看这500铁骑，跟着2000薛家骑，兵对兵，刀对刀，马对马，这么一打，一点儿也不落下风啊！双方在此展开一场混战。宗罗侯得空跑回了自己阵营，挑目这么一看，哎呀，这秦王李世民不仅自己杀伐骁勇，自己手下这些人也不简单呢、啊、一个个的那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啊。哎呀，看起来自己还占不着便宜。宗罗侯又一琢磨，嗨，我干嘛占便宜啊，我是奉了好愿之命来做引军的，只许败

不许胜，败了有功，胜了倒是挨罚。我的目的得把他们引到飞云谷，我在这里跟他们搅和什么呀？想到这里呀，宗罗侯下了一道命令，留下1000人断后，其余人等随我撤退，退好。一声令下，就听得这薛家骑队伍当中牛角撇了号就吹开了，这是人家的信号，早就商量好的。宗罗侯在这牛角号中率先率领人马是掉头就走吧，留下断后的这1000人是边打边撤。这个时候围着李世民打斗的那20几员将领，要么被李世民杀了，要么已经开始撤退了。李世民这个时候轻松多了，把手下定唐刀挂在鸟翅环上，一塌膀子就把自己背的硬弓给拿在手中了。就这张弓啊，那可不简单呢，这张弓还有一番来历呢。想当初是马三宝，就是李婉娘收服的一个山贼，这个马三宝在终南山发现了一颗乌黑坚韧的上好桑柘木，又在这个深渊里打死了一条大蟒蛇，没这马三宝啊，就用这两件宝贝给自己做了一张硬弓，是又实战又好看的。见到这张弓的人是无不称赞。后来双方会师，马三宝见到李世民，立刻就成为了李世民铁杆粉丝了，深慕李世民的名气和风采。见着李世民酷爱弓马，就找到一名高手匠人，还用这两件宝贝为材料，又替这李世民量身定造了一把好弓。这张弓啊，身缠迷履历过人，那一般的硬弓李世民拿着都不趁手，稍微不留神一拉弓弦，嘎嘣把这弓给拉断了。哎，这张弓啊正合自己心意，特别高兴，感谢马三宝，从此上阵就背这张弓啊，今天又用上了。把这弓取到手中，又从走兽湖玄天袋中抽出巨齿狼牙剑，嘎吱吱吱吱吱吱吱，搭在弓上，瞄准逃跑的薛家骑，啊！砰！砰！砰！砰！一箭连着一箭，箭无虚发呀！啊！啊！一会儿功夫，这一弧箭全被射空了。再看李世民前方横七竖八倒下了20余具尸体呀，这个时候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也赶过来了，远方宗罗侯的骑兵还没有脱离视线。李世民看了看，箭也射完了，把宝弓往背后一背，看了看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看起来薛家骑果然不堪一击呀！所谓兵贵神速，咱们要追击到底。传我的命令，让后队史大奈、长孙无忌、段志玄他们加快速度，与咱们保持距离。你们随我一起追击。哎呀，长孙顺德这个时候也累得不轻啊，把掌中刀往地上这么一空，顺着刀杆唰往下淌血呀。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元帅呀，这薛家骑怎么这样不经打呀？

民国七十，你看今天咱们这么一接触，咱们才500骑兵啊，就把薛家骑这得5000骑兵打了大溃，现在再不追还等何时啊？这就得趁胜追击，弄不巧直捣他的老巢。考虑多了容易贻误战机呀。对，李世民说不要再讨论了，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咱们走。说着话，李世民一马当先，带领大队人马在后面就掩杀过去了。这三团马队很快的就变成一字队形，沿着薛家骑的马蹄就追击而去了。但是很奇怪啊，怎么追也追不上薛家骑，但是也追不丢。这薛家骑始终在前方不远处自己的视线当中，看起来就追上了，但始终就保持这么多的距离，也就是人家始终勾着你。你说不追吧，扔了怪可惜的，你说追吧，怎么都追不上。就这么着，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这唐军就追进了飞云谷。这个飞云谷的地形啊，其实不是十分险峻，中间有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都是长满矮草的慢坡，要去荆州这里是一条近道啊。那李世民现在带领三团马队共有15000骑兵啊，等他们进入飞云谷的时候已近黄昏了，谷里头是空无一人，万籁俱静。李世民带领唐军冲进谷去，冲了一会儿，薛家骑突然不见了。就在李世民疑心之时，突然间听到两旁咚哒哒哒数声炮响，呜呜呜，牛角号再次吹起，哗，是伏兵四起，正是骄兵冒进中毒计，飞云谷中遇伏兵。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

0: 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 再加上它本身还有糖。

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是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编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跟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个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

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

0: 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生服药。

0: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李老师。
2: 喂，你好。
1: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2: 啊，
1: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2: 嗯
1: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2: 好。
1: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2: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1: 对。
2: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1: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你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2: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1: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2: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其实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说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1: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2: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1: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了。
2: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1: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

0: 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说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3-4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 那行，那我。

0: 行，谢谢您啊，刘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营收方啊，我之前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1: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3: 啊，
1: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三代研设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1: 1块钱一片，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
1: 那
3: 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1: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今年60啊。
1: 具体什么病呢？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1: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1: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1: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1: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联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1: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越来越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1: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1: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你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1: 哎、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1: 嗯，
3: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1: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 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是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第4、第5、第6节突出了，那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1: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1: 嗯。
3: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1: 嗯。
3: 过后该放还是放。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3: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所以说我现在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都。

0: 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你结果最后就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林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1: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昨晚它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1: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儿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1: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
1: 啊，
0: 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得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0: 嗯嗯。
1: 原来我这一次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摸着有点温度呢。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1: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0: 嗯，
1: 我记得那会量是135/85呢。
0: 嗯嗯嗯。
1: 自己感觉这个手还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0: 嗯嗯。
1: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0: 嗯嗯嗯。
1: 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1: 哎呀，对呀，对呀。
0: 嗯。
1: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0: 嗯。
1: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0: 嗯。
1: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0: 嗯。
1: 跟过去一样吧， 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0: 嗯，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了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连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
1: 嗯，
3: 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那时候你说这。

0: 确实是条件不好啊。
1: 嗯嗯嗯嗯。
0: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0: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1: 嗯嗯。
0: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
1: 嗯嗯嗯。
0: 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吧。
1: 嗯。
0: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儿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0: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那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嗯。
0: 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啊，直哼哼。我老伴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甚至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林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嗯、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

0: 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1: 啊、
0: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1: 嗯、
0: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厂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1: 哎，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一帅，蟹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

0: 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专不管多少年，你是农村的也好还是城里的也好，你拿着医保本啊，就能去啊，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呢就把它退回来。比如说啊，您之前是买了3副药，哎，你就能退回来呢13000多块钱。这个医保报销退费也同样是最后2天，所以大家呢更不要错过。那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啊，400-6161870。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来补四虚的，是属于原研药专利药。那它呀也被称之为院外的特效药，是传统治疗无效时的特效药。那这个称谓啊不是我老孙说的，也不是药厂给的，是来自于800余家三甲医院多科室专家医生联合给出的这样一个称号。哎，我之前呢觉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补虚方已经很牛了，目前看来它更是受到了800余家三甲医院医生的认可。你像北京301医院呢有位大教授啊，是谁我不说名了，他是医学界的泰斗级的人物，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志刚啊，你这款国家专利补虚方将来一定会造福千千万万的百姓。这话还是3年前跟我说的啊，那如今呢正应了这位老教授的话，目前咱们救治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人，也真正实现了治疗效果。那我刚才提到的传统治疗无效的特效药，那大家可能会问，那传统治疗都是啥治疗啊？哎，比如说西药啊，比如说输液，比如手术支架搭桥等等，还有我之前说过的，你像咱们中医的这个刘完素的寒凉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张子和的攻下派，朱丹溪的滋阴派，以及郑钦安的火神派等等吧。那么这些中医派别和我祖师张景岳的补虚派比较，它都属于是一种过于单一的治疗。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时候啊，哎，才能真正康复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所以在治疗这50多万的患者当中啊，你像有重病大病的啊，也有小病轻症的。一般啊，小病轻症就1副药，重病大病也只需3副药。那小病轻症，你像什么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失眠多梦，什么便秘啊，反正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吧，你1副药就给你解决。重病大病呢，你像什么心梗、心衰啊，像咳喘的顽疾啊，像老肺病、脑中风后遗症、糖尿病、风湿骨病、肝病、肾病，咱们3副药也都能全部给您逆转过来。那有人说，孙主任，你咋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必须得有这个信心，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了我这份信心。那作为全国补四虚的原研药，它拥有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好配方就不用多说了，

祖师爷张景岳呢传下来的补虚方，那好配方肯定不用说，是不是？而且呢，我们要结合现代人的体质啊，进行了加减。君臣佐使，精妙配伍，它是全国补四虚的方，这是好配方。那好的药材呢，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讲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有左膀有右臂，就像三国里边刘备啊，他得有关云长，得有张飞啊，他有左膀右臂，是不是啊？那李世民呢，你看他得有这个尉迟恭，得有秦琼做左右的护法，他才有所成就。那药也一样啊，想做到强的疗效，想做到传统方法无效时的特效药，那你必须得精妙搭配合理，配伍合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左膀就是有回阳救逆、起死人肉白骨功效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那右臂就是有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精血亏虚的父精母血化生之物人体胎盘子和车。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吧，能被入选做原研药的药材呀，一般你看它的来历都非同凡响，它的药效药力都要强。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百年难遇到一株嘛，也只有在北纬30度青江翻山脉，被世界誉为最神秘的纬度，在这里才孕育出百年首乌，雌雄同体，而且是四虚同补，它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这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左膀。那个右臂啊，哎，紫河车呢，你看我们选用的是18到28岁产妇，而且必须得是头胎男婴的这样一个胎盘。那为啥说只选18到28岁产妇胎盘入药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你这个年纪的女子啊，她的肾气足，气血旺，先天精元饱满，那她胎盘里携带的生机啊，当然肯定是足的了，所以他补精血肯定也是强的吧。如果早于18岁呢，那女子还没长成呢，是不是啊？哎，肾气未充啊。如果说30几岁晚于28岁，那就不行了，气血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你胎盘的质量就差了啊。为啥要男婴的呢？男婴的他阳气更足，他的生发之力更强，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独门秘籍。哎，你像清代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是专门为皇家为皇帝准备的，是皇上御用的。而且根据这个清宫医案，根据史料记载啊，乾隆皇帝为之啊，说这个紫河车啊不可一日不服，哎，他一天不吃都不行。而且乾隆皇帝最终长寿啊，活到了89岁啊，就在他病天的2年前87岁的时候还能外出，能狩猎，能打猎呢，啊，所以乾隆皇帝他是中国最长寿的皇帝。我觉得呀，跟他常年服用紫河车有决定性的关系。哎，所以这个待遇你看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有这个资格，这样的药你说他能不治病吗？大家能用上一副药啊都是非常幸运的，3副药16800块钱是贵，贵是有原因的，一分钱一分货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四虚同补，回阳救逆，能让你凤凰涅槃。那紫河车呢，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重塑你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看啊，双君药的加持，所以它补四虚更快速了，更精准了，更全面了。那快到啥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叫非遗微丸制作工艺啊，入口就吸收，哎，放在嘴里边啊，3秒钟就入血了，然后25秒钟呢就补充到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当中了。那有人会问，真有那么快吗？当然有啊，入口即吸收啊，就是你服用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属于小分子微丸制作工艺啊，那进入我们身体啊，是快速精准全面补充营养。

气血。而且国家专利补育方研发成功之后啊，是要进入到三甲医院做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个时候啊，专门有这个记录人员，就记录这个药效起效的时间，包括需要浓度高峰时间啊，还有药效的代偿时间，反正要记录很多数据的啊。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观察员嘛，就记录了一个患者啊，他是啥病呢？糖尿病，然后突发的心梗，当时是前降支堵塞75%，还有回旋支堵塞79%，而且他这个血管状况都非常不好啊，就像啥，像那个腊肠似的，一节一节都堵得成这种程度了啊，就是根本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搭桥，因为糖尿病啊，他血糖高，并且血小板还低，他有上手术台的命，但是肯定也下不来手术台。最后没办法，就选择保守治疗吧。正好呢，我们做这个临床啊，就选用咱们原研药国家专利补序方。那么患者服用当天，观察员通过观察心率、血氧饱和度啊，观察血压各项指标啊，一秒、两秒、三秒就读秒啊，读到25秒之后，我们就发现国家专利补育方能快速缓解他心脑供血缺血的这个状态了。咱们原研药补序方做到了。那原研药补序方啊，它的这种小分子的穿透性非常强，哪怕啊，就算说给留了1%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堵了99%了，只要留个缝，就能快速的把这个阴阳气血呢送到急需的心脑等重要器官当中，哎，就不让你的心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掉，然后呢慢慢的把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再全面的给补充上来啊，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手机剩下最后一格电了，你不充就死机了，就关机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得马上充电啊，而且还得快充才行，你充慢了电量也上不来。同样的道理，我们国家专利补居方四虚同补，快速精准全面补充。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糖尿病心梗患者啊，他的血管破破烂烂，是不是支架搭桥都做不了了，但是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之后，快速解决了患者的心脑缺血的问题，挽救生死之间啊。他服用3天之后啊，就有这种长鸣了啊，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啊，而且有饥饿感了，说明胃气上来了，胃气上来这人就有救了，而且他排气特别有劲儿，就放屁都带响啊，这说明啥？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开始给自己充电了。哎，那三副药之后呢，这个患者啊，最后三副药自个儿出去旅游去了，而且实现了愿望，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去了北京八达岭，谁曾想啊，就在3个月之前还在这个 ICU 抢救呢，3个月之后，哎，人自己呢站在了好汉坡打卡留念。那如果阴阳气血不足的人，根本他不可能说还登上八达岭上这个好汉坡溜达一圈，那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传统治疗方法无法实现的特效药。包括有很多朋友啊，咱们已经都用上了吧，你的第一感觉是不是啊，它补四虚起效特别快，2-3天你看心脏就舒服了啊，睡眠质量就提高了，胃口就改善了。有些肾功能差心功能差的患者，原来脚也胖腿也肿的，是不是你吃几天这肿就消了？那气血阴阳补上来之后，我们人体的代谢功能啊，排毒功能就都被激活了，多了不用三副药，五脏六腑功能都能迅速的恢复。所以这是任何单独你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阴阳也好啊，这样的药物它没法做到的。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必须四虚同补，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2天时间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你要是能报上名的话呢，还能享受到一副药给您报65%，三副药给您报80%的医保报销的福利
啊，报名电话。

0: 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的电话打了3天了，这是今天才跟你通上话。
0: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十分抱歉啊。
3: 哎，孙主任，你这话说的抱啥歉啊？
0: 嗯，
3: 患者多，说明你这个医术高，你这个药好，老百姓信任你。
0: 哎，感谢大家的信任啊，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啊。
3: 哎，不是，孙主任，这不是说医保报销的说结束就结束呀？
0: 哎，对呀。因为这个医保中心呢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了啊，就剩最后这2天了。那你说一下吧，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啊，这个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
0: 嗯，
3: 我今年65了。
0: 哎，
3: 我那个最大的毛病啊就是这个腰突。
0: 嗯，
3: 4-5节突出。
0: 嗯，
3: 还有腰椎管狭窄。
0: 啊，还有腰椎管狭窄，那你这挺重啊这是。
3: 哎，可不，这快20年了。
0: 哎，
3: 刚开始啊我就是这个腰酸，累了就疼，这歇会儿就好。
0: 那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吧？
3: 是后来这连弯腰啊都费劲了。
0: 嗯，
3: 这个穿袜子都得坐着穿。
0: 嗯，
3: 咳嗽一声啊腰就疼。
0: 嗯，
3: 还带着这个右腿麻。
0: 哎，
3: 从屁股啊一直就是麻到脚底板。
0: 嗯，
3: 严重的时候啊也就走个50米吧。
0: 嗯，
3: 这个腿麻就不行了。
0: 嗯，
3: 啊，就得蹲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
0: 嗯，你这个叫间歇性跛行，说明你这是腰间盘突出啊，有并发了腰椎管狭窄。这确实这病是严重的啊。那你这个到医院之后呢，医生有没有建议你说让你做手术啥的？
3: 可不是说了吗？
0: 啊，说了，
3: 说让我这个做手术
0: 啊。
3: 这个我没做手术，我听人说着，这个做手术啊，做不好就瘫了。
0: 嗯，确实有这个风险，确实这样。嗯，
3: 啊，所以啊我就是说这个用了这保守疗法嘛。
0: 嗯，
3: 这个牵引、按摩、针灸、拔罐、贴膏药，什么方都试过
0: 啊。
3: 也当时就好两天啊，过几天就又犯了。
0: 你看看啊，你这方法没少选啊，但是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呐。
3: 啊，就是了，哎呀，止疼药也没少吃。
0: 嗯，
3: 从布洛芬吃到这个。啊，双氯芬酸钠，

0: 后来又改吃这个是那个三六七步。
1: 嗯
0: 啊，这个一顿不吃啊，就疼得浑身冒汗。
1: 嗯，都是顶药，都是顶药啊。它就是那种神经阻断剂，就是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屏蔽了。这些药啊，长期吃伤胃啊，胃黏膜可能都伤没了，而且时间长了呀，气血都得伤亏了。你是只有腰突吗？胃不好，气血不足，应该还有别的毛病吧？
0: 哎，是，我这个、
1: 啊、
0: 还有这个风湿
1: 啊，还有风湿啊。
0: 哎，
1: 嗯，
0: 这有两个膝盖啊都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你这个红肿疼得挺厉害的。
1: 哎，
0: 阴天下雨那就更严重了。
1: 嗯，
0: 上下个楼都费劲，蹲下去啊就是站不起来。
1: 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肾亏虚，筋脉失养了，所以你蹲下起不来啊，很多都这样。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啊？
0: 啊，还有这个手指头关节也变形了。
1: 哦，
0: 这个还有沉僵。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啊，这个手指头就硬的，就是就像个木头棍似的。
1: 嗯
0: 啊，得用热水泡了半个来小时，才能慢慢回过这弯来。
1: 哎，这遭老罪了，这是啊。
0: 哎呀，那阵子啊，真是给我抽完了。
1: 嗯，
0: 得回遇到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我这个三副药吃的，现在还剩九天就吃完了。
1: 嗯嗯。
0: 我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生病以来用的好的药了。
1: 好的药了啊！我经常讲啊，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你看我没说大话吧？
0: 不说大话。
1: 嗯。
0: 啊，这真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这个药还是真好。
1: 对。
0: 这个我这一副药没吃完啊，就感觉到这个腰里头就是热乎乎的。
1: 嗯。
0: 啊，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了。
1: 嗯，这就阳气通了啊，你阳气通了，寒就散开了，所以就不冰凉的了嘛，挺好啊。还有什么？
0: 哎、腰疼也轻了。
1: 嗯
0: 啊，这个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啊，总能慢慢的翻。
1: 嗯，
0: 哎，现在翻个身也自如了。
1: 嗯，
0: 这不后来这个腿麻的现象也这个减轻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通了，气血通了，麻就消了呗。啊，挺好。还有啥变化？你得详细讲一下。
0: 我这以前啊，就是说是就是从屁股要麻到脚跟儿。
1: 嗯
0: 啊，这用了一段啊，这个现在这个脚底板还有点麻。
1: 哦。
0: 不过走路啊，能走200来米了。
1: 嗯。
0: 走现在也不用蹲下来歇一下了。
1: 哦，那就是说您这个屁股到腿这块都不麻，就脚底板还差点，是不是？哎，
0: 是是是，
1: 这个恢复的还挺快啊。
0: 嗯、
1: 我不讲嘛，阳虚则瘀啊。哎，你这个把阳给补足了，血就不瘀了，而且这个经络通了，当然它不疼不麻了。接着治疗啊，会越来越好的，会去根的啊，你放心吧，没问题。
0: 哎，是是，你看我现在啊，要走个那个两里多地啊，感觉一点也不累了。
1: 嗯
0: 啊，出去买个菜啊，做饭啦，逛个早市了，都没啥问题了，
1: 都没问题的啊，非常好。哎，
0: 这不是前两天小孙子来了，
1: 嗯、
0: 哎，我抱着他玩了一下午。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
1: 腰也不疼，腿也不麻了，这回是不是服气了？
0: 哎，服气服气。
1: 哎
0: 啊，你看我这个20年的腰疼啊，
1: 嗯，
0: 这个啥药都用过，
1: 嗯，
0: 还就咱这个药好使，
1: 嗯，
0: 这不是现在这个风湿也好了，这个膝盖也不肿了，
1: 嗯，
0: 阴雨天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这个手指的关节啊也不疼了，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也不用热水泡了。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变形没有完全好吧，但是说是能握住拳了。
1: 哎
0: 啊，这筷子也能拿起来了。
1: 哎，这个变化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一下啊，你这个已经变形的那个骨头啊，我是没办法给您直溜回来了。但是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让您正常的生活啊，你别说拿筷子，你就拿个绣花针，你能拿得稳了。我一直讲啊，这个紫河车呀、啊、是专补肾经的，那现在咱肾经补足了，所以骨头就有根儿了。腰为肾之府，那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哎，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啊就有营养了。你阴阳气血足了，那风寒湿邪肯定它也待不住啊，咱们正气旺盛了，就把这些都赶跑了，而且呢不让他回来了。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这不是这回复查的时候指标可都好了，大夫还问我这吃啥好东西了。
1: 嗯，
0: 我就说是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哎，那大夫听完了还问我呢，说你说这个药是在哪儿买？

0: 的啊，可以告诉他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普及方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可以告诉他在哪买啊。
1: 是经得起检验。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是啥肉都不吃了。
0: 嗯，
1: 这个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孙主任，我这么说吧，
0: 哎，
1: 这专家那教授的呀，我都是认为赶不上孙主任您这一根手指头。
0: 那您可过奖了啊！您过奖了。
1: 这么说吧，我要是如果是早遇到您了，
0: 嗯，
1: 哎，我早用这药啊，也不至于遭这么多年的罪了。
0: 嗯，这倒是实话啊。治病啊是我的本分，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您用好了，说明我们之间呢，我们有缘分啊。用好了，但是咱平时呢也得注意多保养。特别像您这个也上了年纪了啊，平时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动则生阳嘛，哎，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养好了，好不好？哎，挺好的啊，祝贺你。
1: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
0: 嗯，
1: 我说实在话吧，这个三副药我吃完了，我还想再用点
0: 哦，想再用点 啊，
1: 啊，我这不是跟你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不想再停药，
0: 嗯，
1: 我准备就一会儿再买上三副药。
0: 嗯，我不劝你们啊，不劝大家伙，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啊，咱们这个治疗量啊，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四粒，但你要是作为保健呢、啊、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啊。那你这样吧，保护好自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宋主任啊。
0: 哎，
1: 再见。
0: 好，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听说咱们的医保活动要结束了、
0: 嗯、
3: 哎呀，我说我呀都买了一副药，这肯定不够吧。
0: 哎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好，我呢今天呢57岁、
0: 嗯、
3: 哎，高血压呀有10多年了。
0: 嗯，
3: 前段时间呢查出来的这心肌缺血，说呀是血管狭窄。
0: 嗯，
3: 但是呢还没到下支架那一步呢。
0: 嗯，
3: 哎呀，当时大夫呀都告诉我呀，我这是狭窄是中度，可不能大意了我。
0: 啊，说是中度狭窄，中度一般是指这个血管狭窄是50%到70%这个水平叫中度狭窄，这个确实不能大意的啊。哎，
3: 哎，我吧也是一直在吃药呢。
0: 嗯，
3: 但是我这胸口还是总觉着发紧、
0: 嗯，
3: 都像是有东西堵着。哎呀，经常啊感觉这好像是有一双大手紧紧地攥住我这心脏的啊、
0: 嗯、
3: 哎，整个人都发闷。
0: 嗯，
3: 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下巴啥的都跟着发疼啊。
0: 嗯，
3: 有的时候吧经常是第一当拖的一半我都不拖了，因为疼的我都不敢动啊。
0: 嗯，其实您这个肩膀疼啊，后背疼啊，下巴疼啊，有的是这个手臂疼啊，都叫不典型的心绞痛啊，所以你这是属于叫一种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3: 哦、
0: 是这么个病。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继续说一下、
3: 哦、
0: 啊。
3: 你要说我要是走得快点上个楼了都气短、
0: 嗯、啊，气短。
3: 哎，有时候吧都得坐那儿啊，都得深呼吸一口啊。
0: 嗯， 嗯，
3: 哎呀，我吃了好几年的阿司匹林了，就那些药啊、
0: 嗯、
3: 该难受还是难受。
0: 这个阿司匹林呢主要是抗凝药，它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啊，所以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所以你这属于很典型的，就是由于四虚引起的这个冠脉的淤堵了。
3: 哎呀，孙主任，我发现啊，自打我得这心脏病以后，
0: 嗯嗯，
3: 哎呦，我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
0: 嗯，
3: 哎，我家里老头要是稍微的啊有点动点，我这心里都烦得慌。
0: 嗯，那就烦得慌。
3: 他说我没事找事儿、
0: 啊。
3: 哎，我俩呀动不动我都干仗啊。
0: 嗯，
3: 哎，都连我闺女多念叨我几句，我听着也是烦呐。
0: 嗯，就是这个心烦心焦，是不是啊？这个我们中医讲啊叫心神失养。哎，由于心神失养又造成了性格的一些改变啊，好多有这种情况的。
3: 但是呢你说放完后头啊，我还开始后悔。
0: 嗯，
3: 我都自己往屋里坐呀，我这心里儿堵得慌。

0: 哎呀，越想越难受，有时候吧自己还偷偷的掉眼泪儿。尤其是晚上了啊，躺那儿这心口不发闷，老想事儿。哎，一会儿吧觉得自个儿委屈，一会儿吧又觉得自己脾气忒差，哎，对不起孩子，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1: 那你这个情况啊，主要还是跟这个心脏的供血有关系啊。像这种状态呀、我们中医也把它叫心神不宁。哎，说白了就心不稳呢、人就乱了。
0: 哎呀，我自从吃了咱们这个健人令，这些感觉我都没有了。
1: 哦，
0: 吃完了吧，都感觉着，哎，这身子里头透着一股气儿啊。从胸口、肚子这儿都慢慢的往全身散开了。我这脑袋呀、鼻子、耳朵啥的、都跟着通透了啊。手脚啊也变得暖和和的了。哎，都像是有股暖流是在身体里来回的窜似的啊。感觉全身血管都通着似的。哎呀，特别舒坦呢。
1: 感觉特别舒服，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说嘛，这药是活药。活药呢，它就有这个走经络、串经络的这种反应啊，这种反应很好。哎，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啊？
0: 是。哎，这个药啊，管睡觉还真好使啊。哎，应该是吃了有3-4天这样吧。我一宿都能睡最少是5小时了。哎呀，这觉是真睡着了。为啥这样说呀？因为啊，我睡醒了之后吧，这浑身都特别解乏。而且心情还好了。
1: 非常好。你呀、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就说明啥呀？说明补虚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啊，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看你吃完这个补虚方啊，感觉有东西在体内窜来窜去的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哎，活药呢就能通透血管，能够补足心肌的供血，能够安神定志，从根上呢来给你调理心脏。不光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好了，包括您的脾气啊，哎，睡眠呢，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儿，这样你都跟着好转起来了啊，非常好。那我问一下，您目前是吃了多久了？
0: 哎呀，到今天一共是13天了。
1: 啊，才13天啊！
0: 那孙主任，我之前吧也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给我报了60%。像我这情况是不是不够啊？
1: 一副药应该是报65%，但是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呢，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您还得再买2副啊。
0: 啊，那中3副药吃完了，是不是都不能醒梗了？
1: 那不会的啊，您记住我的话，3副药吃完之后，您去检查，哎。
0: 哎呀，太好了。那我都再买2副药，医保报销他咋给我算呢？
1: 咱们医保报销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讲了，已经是最后2天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名给报上啊。怎么给你算呢？累计3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那多合适啊。
0: 也是挺合适。那我呀这就再买2副药去。那就谢谢你啊，孙主任。
1: 行，不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啊，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孙主任吧？
1: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呦，我吃这个专利药呢，都快3个月了。非常好，没有这个药啊，我早就啊火葬场了。我感谢你孙主任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谢谢
1: 您。
3: 您
1: 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您不用这么客气，好吧？
3: 补虚之药呢能救命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你这一顿谢呀，不用这么客气啊。您这个具体说情况，什么情况？ 哎，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呢叫王秀珍，今年81岁了。我是江苏大学的一个退休老师。现在呢，我就是住在天津儿子家。
1: 您是这个大学退休的老教授是不是？
3: 谈不上。
1: 前辈前辈啊。
3: 哎呦，老啦。这个从老伴呢老出血走了之后嘛，这5年里啊，我犯了3次心梗，
1: 哎呦，
3: 也下了2个支架，2年前嘛，就是这个左心塞差一点啊，没死啊，
1: 哎呦，
3: 从那个以后呢，这个心脏啊，就是一天啊，可以说不如一天了，这个心慌，上不来气，喘得厉害，上个厕所啊，回来啊都喘上老半天，浑身啊还肿得特别的厉害，腿也肿，天天吃了个鸡高辛、芦荟子、西洋，
1: 那你这是有全心衰了啊？
3: 我也感觉很重啊，3个月前呢、也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吧还发黄。一闭上眼睛啊，就是老头子啊骑着大黄马，背着大红兜子啊来接我。我感觉呢要完蛋了。后来我就跟儿子说啊，给我准备日复吧。我就这1-2天的事了。孩子一听啊，我说这话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啊，大夫说我是全心衰。什么黄中毒啊？
1: 那叫洋地黄中毒，是你长期吃那个地高辛那些药什么的啊，造成的洋地黄中毒的症状啊。
3: 他怪不得说什么黄中毒，我也不懂就是了。那不去还不行啊。后来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和孩子他们说，不行就回家吧。说老实话，儿子呢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看。回来的时候呢，就带回来了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让我吃。
1: 您是多么有福气的人呐，养了个好孩子，养了好儿子了啊，孩子非常孝顺啊。
3: 是啊，孩子孝顺。我那个时候啊，肚子胀的啊，哎呦，吃不下东西。最后呢，这个人瘦的就称了70多斤。每天呢就是喝点米汤，药拿回来啊，当天晚上啊让我吃了一顿后，也就是吃完大概能有1个多小时的吧，我就感觉喘气呢好像能到底了，不像以前那样呢倒气了。当天晚上啊能半窝着睡上2个小时了。
1: 哎呀，这是有效果了啊，很好。
3: 对对对。之前呢就是坐坐啊，搁着那还倒气，根本就睡不着。我一品啊，这不是一般的药啊。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过来给我吃。我吃完这顿药之后啊，气啊比头一天啊更顺了。
1: 更顺了啊。
3: 而且呢我知道饿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我就和儿子说啊，我想吃豆腐脑。儿媳妇呢还偷偷摸摸的和我孙子说，你哪次回啊是回光返照。
1: 你儿媳妇这么说的呀。
3: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到第3天啊，我算是真的呼过来了。我就感觉啊，心脏和肺子啊，他俩连在一起工作了。在吸氧的时候啊，肺子里的气啊感觉啊能冲进去了。而且脸上啊能看到皱纹了。我就和我儿子说啊，妈妈暂时是死不了了。这时儿子抱着我啊一顿亲啊。
1: 看你这儿子多好啊，我都羡慕你啊。
3: 用了大概10天的时候吧，我一看这药盒子呢是红色的。我就突然明白了。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骑着啊黄色的这个马，背上啊背个红色的兜子，这个兜子啊应该就是国家专利补习方，他不是来接我的，是来给我送药的，你说怪不？
1: 是的。
3: 自打那个呢，我用上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啊都没有在我梦里出现过。
1: 嗯。

0: 说明啥呀？说明您命不该绝，哎，您有福气，您是好人呐。你想想啊，你当时啊，这个全心衰，而且那么严重，并且呢，还有这个炎帝黄中毒的情况，是不是啊？就基本上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让您吃了三天就知道饿，就能喘气儿，就能睡觉，说明啥呀？说明双君药在起作用，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能够起死回生。还有就是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呢，能起到回阳救逆的作用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讲的这个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是不是在您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好啊！
1: 哎，
0: 咱活过来就行了啊！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吃了快三个月了。
0: 嗯，
1: 您听听，我现在说话怎么样啊？
0: 嗯，我觉得挺好啊，非常好啊。
1: 哎，我呢也不气短呢，
0: 嗯，
1: 也不水肿呢，
0: 嗯，
1: 心脏跳的可有劲了，
0: 嗯，
1: 睡觉呢也睡得特别的好，嘴里呢也不苦了，
0: 嗯，
1: 也想吃饭了。这个三个月啊，我长了快十斤了。
0: 哟，长肉了，那是好事啊。你长肉了，那就说明生的希望越来越大了啊。哎，非常好。 哎，
1: 我现在呢上下楼，
0: 嗯，
1: 都不受影响。
0: 嗯，
1: 楼下人啊都说我一左一右好几个心衰了，
0: 嗯，
1: 就剩下我一个。
0: 嗯，
1: 说其他的都死了。我说我是傻人傻福吧，心脏好了，
0: 嗯，
1: 耳朵呢也不背了，记忆力啊也好了，这补虚啊是补对了。
0: 没错，没错啊，您当老师的啊，是教书育人的，所以说您是有福祉的啊。哎，
1: 孙主任，你不仅艺术高超啊，你讲的啊我都特别的爱听。
0: 嗯，
1: 我之前吃的这个几副药用医保给退了13000多，
0: 嗯，
1: 好像是，我今天听到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0: 对，
1: 我今天啊有个事想求求孙主任。
0: 哟，您这个别说求啊，这个谈不上求，您太客气了，有啥您尽管说，我能帮的都帮您，好不好？哎，
1: 我呢说老实话，
0: 嗯，
1: 我想再买三副药。
0: 嗯，
1: 为啥我要再买三副药呢？
0: 嗯，
1: 我准备啊下周啊我就回江苏了。
0: 哦，
1: 哎，我自己现在啊感觉非常好。
0: 嗯，
1: 自己照顾自己完全没问题了。
0: 嗯，
1: 所以呢补虚方啊我暂时不考虑停。
0: 嗯，
1: 我准备呢带走三副。
0: 嗯，
1: 以免到时候啊我不好买。
0: 嗯嗯，是这样的，这个补虚方啊全国各地呢都有售的，但是价格呀你这个医保不给报销那肯定是高的啊。
1: 我呢也是怕多花钱。
0: 嗯，
1: 你医生呢不都说大病重病三副药嘛。
0: 嗯，
1: 所以呢我是怕我啊再订药的话呢他们不卖我。
0: 嗯，
1: 不卖给我。
0: 嗯，
1: 所以呢请你孙主任啊帮我给他们打个招呼。
0: 哦，行，可以，没问题啊。等一会儿这个下节目啊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一下，您是这个江苏大学的退休的王老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叫王秀珍。
0: 哎，
1: 孙主任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
1: 真的太谢谢你了，耽误你时间。
0: 没事没事，
1: 孙主任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0: 哎哎，好的，谢谢你啊。
1: 好，
0: 哎，咱们都保重身体。
1: 谢谢你啊。

0: 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是长春的陈有贵。
2: 哎，你好啊。
1: 说你那个医保退的钱呢？
2: 啊。
1: 昨天我才收到。我之前有点着急了。
2: 哦。
1: 说了点不该说的话，你跟小高那孩子说一下，别让他生气。
2: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之间说啥了呀？但是您放心啊，这帮孩子不会生气的。要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吧？
1: 对，我就吃了一副药。我不吃辣。
2: 嗯嗯。
1: 我老伴儿还在用。
2: 哦，老伴儿用。
1: 我老伴儿他是脑血栓3年多了。
2: 嗯嗯。
1: 病啊比较重啊。
2: 您这么着，您别着急。你先说你的情况，然后呢再说你老伴儿，好不好？
1: 嘿，好，
2: 嗯，
1: 好。我65了，血压呢有点偏高，现在吃补血方吧，我吃的已经不高了
2: 啊，不高了。
1: 现在基本上，高血压都在123上，低压在80左右，
2: 那挺好，
1: 挺平稳的，另外吧，我就是肾虚肾亏呀，
2: 啊，
1: 就是小便夜尿多。
2: 嗯，
1: 完尿吧，七叉八叉，像那个水壶似的。
2: 嗯，
1: 完了呢还尿不干净。
2: 嗯，
1: 前列腺呢还有点肥大。
2: 嗯，您这情况啊，属于叫肾阳亏虚，而且夹杂着气虚，就这个湿浊呀、淤阻到下焦了。所以这个情况，咱们一定不能说单纯的去壮阳去啊，否则会出现阴虚阳亢了，会使这个病症雪上加霜的。
1: 是，咱说专家就是专家呀，这个一语道破，我呢一吃上补肾的药吧，我就牙疼，大便还干，而且呢血压呼呼的往上升啊，明明就是肾虚吧，还就补不了。
2: 对，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叫虚不受补啊，很简单，就你补的偏颇了啊，没有均衡的补。
1: 但是我的感受吧，这个补气方它就是好使管用，我就感觉啊它是活的，你身体里哪里虚它就给你补哪里，你渴了它给你补水，你要是饿了呢它给你饭，困了呢它就给你一张床，它不像其他的补药，你渴了你困了你饿了啊，无论什么3七21，都让你使劲吃饭。
2: 哎呀，这个形容特别的贴切啊！你看，这就是活药嘛，它根据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需要来进行补充，它不是乱补，不是瞎补啊！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啊。
1: 哎，孙主任呢，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我呢现在可好了，
2: 可好了。
1: 这一副药吃完了吧？我说我是小伙，那有点假，但是吧我现在就是40-50岁的这个身体，尿得高尿得远，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
2: 哎，身体好啊才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啊？但是呢咱们得记住啊，你也今年60几岁了，也是古稀之人，所以咱们一定要学会呢长期论，好不好？挺好，
1: 好好，
2: 不是最好。
1: 我一直听你的讲座，我知道。
2: 您的情况说完了，你把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1: 哎，好，那啥，孙主任呢？我其实吧还想吃点这个药。你不是说多补点能长寿吗？
2: 对，那倒是啊。我一直讲啊，说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要是想延寿、想长寿，你呢一天吃一次就行。
1: 那行，我就是想吧多用点。
2: 行，
1: 我老伴儿他现在吧，吃了1副半药了，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降压药不吃了，大便他现在也不干了，哎呀，之前因为脑出血一直卧床啊，所以吧，大便他特别干，每周2次大便都要打开塞露，不然的话吧，里边就拉不出来，我就发现他肠子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2: 其实你像这种便秘呀、大便干结呀、排便困难，其实根源不也是虚吗？特别长期卧床的是吧？而且你这个。

0: 频繁的用那些什么开塞露啊，会把这个直肠的排便感受器啊给它钝化了，自身排便就会更困难啊。所以说这个开塞露这些外用的东西尽量的少用。
1: 哦，那我知道，现在好了
0: 啊，现在好了。
1: 吃补益方也就十来天就不干了。
0: 嗯，
1: 完了他自己吧就能正常排便了。
0: 对呀，那太好了。
1: 而且呢，他这个脑出血后吧，右边这个胳膊腿是偏瘫，
0: 嗯，
1: 没有知觉的。
0: 哦哦。
1: 现在吃补益方吃的吧，胳膊腿啊有知觉了。
0: 嗯
1: 嗯，挠挠他吧也知道痒了。
0: 嗯，
1: 现在吧我扶着他能在地上站个十分二十分的。
0: 哟，那挺好啊，那恢复挺快呀。
1: 另外他认人了。
0: 啊，认人了。
1: 脑出血后吧人是傻的。
0: 嗯，
1: 谁是谁他都不知道。
0: 嗯
1: 你叫他名字吧没有任何反应。
0: 嗯，
1: 现在他明白了。就好像睡醒了。
0: 哦，
1: 而且像这个尿拉水。
0: 嗯，
1: 一个字儿的都能说，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孙主任呢，我老伴儿吧，就是吃这个补益方太晚了。
0: 嗯，
1: 如果早半年吃你这个药，早好了。我就感觉，他这病耽误了给他。
0: 他脑出血到现在是多久了？
1: 一年零三个月了。
0: 哦哦。
1: 之前吧，这一年多等于耽误了呗。
0: 嗯嗯。
1: 用了很多药。那是一点效果进展都没有。
0: 嗯，
1: 就吃这补血方吧好使。
0: 嗯，其实啊你多少钱说能买个早知道啊，是不是啊？不可能。
1: 是
0: 的。生肾精啊，补四虚啊，这是治疗脑病确切的方法。你记住，就依据他现有的情况呢，按照四副药吃啊，他的这个生理功能啊恢复到70%-80%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到那个时候啊，你吃到四副药达不到咱们预期的效果，到时候你喊我名字指我鼻子骂都行，随便，好不好？
1: 那不能。
0: 嗯，
1: 那不能不能。孙主任，
0: 哎，
1: 这一副多的治疗吧，比我们一年多的用的其他药都管用啊。
0: 嗯嗯，
1: 我信。
0: 是。
1: 那就是我这手里还差三副药。
0: 嗯，
1: 我呢就再买上三副药，两副药他吃。
0: 嗯，
1: 一副呢我想再巩固一下。
0: 也行，可以啊，你这也需要再巩固一下啊。那就这样吧，咱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赶紧去报名去，因为这个报名啊就剩最后两天，赶紧报名，打4000电话，好不好？哎
1: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嗯，
1: 我现在就报名。
0: 再见了啊。哎
1: 哎，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

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1: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2: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2: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1: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请听第5集《黎明曙光》。
2: 1946年，安徒629反革命叛乱彻底平定，连日的危机终于化解，省委紧急抽调精干力量进驻安徒，补齐领导班子。县委书记方德兴望着历经战乱的城乡土地，抓住民心归附的绝佳时机，敲定了关键决策。地下状态的中共安徒县委正式挂牌，公开执政，全县自上而下铺开见证安民各项工作。1946年7月15日，安徒全县干部大会隆重召开，会场灯火明亮，各地抽调来的基层干部端正落座，目光热切而又庄重。方德兴坐在主席台上，腰背挺直，大声宣布新政落地。
3: 即日起，县委正式公开建制，同步设立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公安局、县保安大队等县直机关，划设万宝、永庆、两江、安徒四大行政区，配齐各区区长、区委书记，各村呢要逐一组建村公所，自上而下层级落地，全域布点，实现人民政权村村覆盖，不能留空。
2: 话音一落，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崭新的人民政权在安徒的山川村寨快速落地生根，安徒彻底告别常年隐蔽的地下斗争。转眼到了1947年7月，县域内的土匪尽数清剿，城乡回归安宁。方德兴接到调任指令启程离开，陈东平接任县委书记，薛和维就任县长，韩进才出任县委常委，全盘主管土改工作队。新班子上任第一件大事便是废除旧社会苛捐杂税，全速推进土地改革。大街小巷挤满了人，不少百姓踮着脚围在县委院墙的外侧，眉眼间满是期盼。陈东平望着街头欢腾的百姓，

0: 神色坚定，
1: 新政破除土地旧弊，把土地还给劳苦百姓。
0: 身旁的薛和为双臂环抱胸前，缓缓点头。
2: 清算豪强富余田产，依规确权分地，落实耕者有其田。
0: 一侧的韩进才攥紧拳头，面向闻讯赶来的村民。
3: 分地咱们要全程公开公允，让穷苦群众真正翻身立命。
0: 喜讯顺着田埂传遍各村，乡下处处人声欢腾。辛苦一生佝偻的老人抬手抹去眼角的泪水，声音哽咽，
4: 苦熬了大半辈子，总算能分到自家的田地喽。
0: 年轻的庄稼汉攥紧了拳头，精神振奋，
2: 有地在手，往后的日子总算有盼头了。
0: 土改工作队背着台杖，挎着算盘进村入户，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丈量土地的身影。一块块耕地确权到户，盘踞数代的封建土地制度轰然瓦解，安土百姓彻底告别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岁月，实现土地身份双重翻身，为后续宿迁筑牢了深厚的民心根基。明面上的土匪已经尽数剿灭，但是国民党特务、日伪残余仍然潜伏在乡间，造谣破坏，伺机颠覆新生政权。1947年7月，第三任公安局长杨经纯到岗履职，县委决定户籍摸排与宿迁房客同步推进。公安局会议室里，杨经纯指尖叩击着桌面，目光扫过在座的干警，神色冷峻。
5: 现在明火土匪已经剿灭，但是还有些潜伏的汉奸特务伪装混迹在百姓当中，剿匪治标宿奸防客才是稳固新生政权的根本。
0: 治安股长何国良翻开手边的户籍草拟文稿，逐条梳理工作思路。
6: 安土这地方多民族混居，流动人口繁杂，我们要分片试点，逐户建档，规范迁入迁出，生死登记，做到一户不漏。
0: 一本本户籍档案编织成守护县域安稳的防护网，公安干警全员下沉村组，逐户登记，安土首部规范化户籍制度落地。夜色裹着薄雾笼罩着村镇，干警们沿街巡查，杨金纯一边走一边叮嘱着随行队员。
5: 户籍清则底数明，底数明则敌情现，详实的户籍台账是我们宿迁防特的最坚实基础，我们要让那些潜伏的敌特无处藏身，无处落脚。
0: 何国良侧身跟上队伍，顺势补充部署。
6: 咱们要同步组建村级联防小队，邻里守望，线索速报，织密全民防奸大网。
0: 摸排中途，依靠群众检举、实地核查，公安查实韩仁会是国民党特务操控的反动外围组织，跨县域串联造谣、挑拨民族矛盾是重点打击目标。屋内灯火通明，大家面色凝重，围站在长条办公桌四周。杨经纯眉头紧锁，手指轻点着桌上的线索卷宗。
5: 这个韩仁会私下发展成员，散布谣言，破坏我们的地方安定，必须借助本次肃特行动连根铲除。
0: 何国良俯身翻看取证材料，语气坚决。
6: 这类反动组织依附敌特暗流生存，隐蔽性强，破坏力持久，一日不除便留一日隐患。目前群众线索清晰，组织骨干行踪已经被咱们全部锁定了。
0: 干警千龙九往前半步，手持整理完备的证据清单汇报。
7: 各族群众觉悟高涨，主动检举揭发，目前实证齐全，线索确凿，完全具备收网条件。
0: 杨金纯猛地一掌拍在桌面，案头纸笔微微震动。
5: 好，即刻实施统一抓捕行动，彻底捣毁反动组织，以暗示警，肃清暗流。
2: 走。
0: 依托完善户籍台账与全民联防，公安精准收网，韩仁会骨干全部抓捕归案，依法处置。这场行动是户籍制度落地后的首场重大肃特大捷，扫清了县域潜藏反动暗流，为全民之前后方生产守住了安全底线。1947年深秋，东北战场战事焦灼，鏖战正酣，前线急需战勤人力、粮草物资与后勤保障。经过建政立制、土地改革、肃奸防特系列工作层层铺垫，安图社会安定，民心聚拢，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知前热潮席卷全县。陈东平、薛和维统筹全盘，县委副书记史东平主抓基层动员，杨经纯、何国良带领公安队伍镇守后方，政审民兵守护重点据点。县委动员大会上，陈东平站在台前，抬手示意全场安静。
8: 前线战士浴血奋战保家国，后方百姓守土尽责勇担当。当前之前是全线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全线上下统一调度，全员行动，要人出人，要粮出粮，全力保障前线战士所需。
0: 县委副书记史东平拿着各村摸排名册，细致地说明落地原则。
9: 我们要分片包村，逐屯动员，择优征召青壮年，组建担架队、运输队，同时要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解决之前民工的后顾之忧，让乡亲们放心奔赴前线。
0: 薛和维指着物资统计表，简短地敲定了粮草筹措方案。
7: 全县统筹秋收粮食，布匹备付，干粮物资统一登记，集中收纳，规范转运，各村妇女老弱留守群众分工协作，赶制军械，筹备军需，全员助力之前保障。
0: 会议一散场，各个岗位立刻落地执行。
5: 我们公安系统全员坚守后方，强化县域的治安巡逻，重点守护好粮仓和物资转运点，严查残余的暗流，杜绝破坏捣乱，守住安稳后方，保障之前工作有序推进。
3: 我们要下沉各村屯巡查值守，维护秋收生产物资征集秩序，筑牢基层治安防线，为全民之前保驾护航。
0: 一纸动员令唤醒了百姓的家国情怀，号令一出，全县响应。分到土地的翻身农民争相报名参军之前，各村战勤队伍火速组建完毕。
5: 报告，安图之前担架大队、运输大队全员集结完毕，装备物资全部配齐，随时待命，开拔前线。
4: 新政府给我们分田安家，让我们翻身做主。如今前线打仗为百姓，我们拼死也要护伤员、运物资。
10: 男人们奔赴前线救伤员、送物资，我们妇女留守在家里就多打粮食、多做军鞋，守好家园，全力支前。
0: 万众同心，众志成城。1947年9月，安图支前队伍整装开拔，奔赴吉林前线，连续鏖战58天，圆满完成伤员转运、物资输送任务。后方百姓紧抓秋收，踊跃捐粮，以全民之力构筑东北战场，稳固后方。1948年3月，吉林解放；9月，辽沈战役开打；11月，东北全境迎来解放。制造629叛乱的匪首毕淑文，长期潜伏作恶的唐玉，先后被抓捕归案，押送回安图，等候人民的审判。审讯室惨白的光铺满桌面，两名罪犯垂头坐在木凳之上，满屋肃穆压抑，空气仿佛凝固了。治安股长何国良更名为何光，站在审讯桌前，目光紧紧盯着毕淑文，字字铿锵。
3: 毕淑文，你身为原抗联干部，又受党信任，被

0: 唯一保安大队长的重任，本该守护家国保卫人民，可你却背弃革命，忘本叛变，勾结反动势力，悍然发动629武装叛乱，残害干部，屠戮战友，祸乱一方，罪行昭昭，铁证如山。
1: 毕淑文垂手沉默，再也没有半句辩驳。历经多轮核查，依托户籍台账与群众举证，二人全部犯罪事实查证属实，县委决定召开全民公审大会，公开宣判罪行。县委书记陈东平立于公审高台，正气凛然。
2: 如今东北全境解放，必须除恶务尽，严惩首恶，彻底扫清安图匪特祸根，告慰烈士英灵，安定一方民心。
1: 各族百姓从四面八方齐齐地聚集到公审现场，轮番控诉两名凶徒所犯下的罪孽。经过依法审理，毕淑文、唐玉罪大恶极，当庭宣判死刑，立即执行。1948年末，两大匪特元凶伏法，安图遗留多年的反动隐患彻底根除，人民政权根基越发稳固，城乡百姓安稳度日。晨光洒满城乡，铺满街巷砖瓦，大街小巷焕然一新，店铺陆续开门挂牌，大街小巷处处充满着新生烟火气。1948年至1949年两年间，安图全面开启公开建党、规范建政工作，系统化推进建党建政，全县基层组织体系全面成型，落地生根，全县发展党员200多名，新建基层党组织近30个，法院、妇联、青年团、少先队相继成立，建制完备，权责清晰，乡间互助组遍地开花，春耕秋收，热火朝天，翻身农民全力投入生产，城乡商贸逐步复苏，市场流通有序，民生日渐活跃，地方武装整编提制，县域防卫力量全面夯实，守护一方安稳。1949年5月，省委批复将延吉县明月沟划入安图辖区，县委县政府搬迁至明月沟，原明月沟车站更名安图站，县域人口突破50,000，区位优势越发凸显，成为东满根据地关键战略支点。数年浴火淬炼，安图彻底告别匪患乱象，政权稳固，民心汇聚，万象更新。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的时代强音响彻华夏大地，传遍白山。

0: 横旗如海，欢声如潮，安图大地一片欢腾，各族群众齐聚广场，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载歌载舞庆祝新时代的到来。从1946年七名共产党人到安图接管政权，风雨跋涉，浴火重生，安图冲破黑暗，一步步走向晨曦初露，阳光普照，成为东北解放基层建政的鲜活缩影。长白山下旌旗舒展，松花江畔旭日东升，鲜红国旗浸染着烈士的鲜血，见证着安图山河重生。
1: 我们终于等到这光明的一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安图的上空，这旗帜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从今天起，安图是人民的安图。
0: 长夜中静，晨曦普照，这片土地的晨曦由共产党人的信仰点亮，这座县城的基业由先烈与各族群众用血肉筑牢，晨曦破晓，光耀长白，崭新的安图伴着新中国的朝阳奔赴全新的征程，历史永远铭记，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为信仰奋斗的英雄，那些舍身奉献的革命先辈，那些守护希望的共产党人。

0: 广播剧《晨曦时刻》就全部播送完了。编辑：郑翠梅、于心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友海、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友海、宋丹、沈和、黄鹤红。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3度至-19度；敦化晴，-3度至-18度；安图晴，-1度至-18度；汪清晴，-2度至-20度；合龙晴，-1度至-21度；龙井晴，-3度至-19度；珲春晴，-3度至-19度；图门晴，-4度至-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3度至-19度；敦化晴，-3度至-18度；安图晴，-1度至-18度；汪清晴，-2度至-20度；合龙晴，-1度至-21度；龙井晴，-3度至-19度；珲春晴，-3度至-19度；图门晴，-4度至-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

0: 37，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

0: 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开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春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

0: 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3: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4: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2: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3: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世千山只有行，无敌为。
12: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3: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2: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 斑马线依托自然资源。

0: 方式，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永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现在有辛苦，还要宣传，不能让它难堪，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

0: 长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

0: 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

0: 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2: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人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
3: 由周明伟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
2: 秋意渐浓的延吉迎来国庆假期，当多数人开启假期休闲模式时，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民生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0年前，长白山下的合龙上天村诞生了一首歌。今天这首歌在手机屏幕上被播放了1.8亿次。一首老歌何以唱到今天？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打开抖音、快手、小红书，红太阳照边疆一直在刷屏。2023年以年，上百个账号参与传唱，播放量超3200万次。抖音词条“红太阳照边疆”播放次数已到1.8亿次，天南地北的网友不分年龄自发翻唱二次创作。评论区里，老一辈回望往事，年轻人追问歌背后的故事。一首上世纪60年代的老歌，为什么今天还这么热？吉林白山游客张瑶琪。
4: 我在网上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旋律特别的有力量，后来慢慢了解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特别的能让人受到鼓舞。
2: 热潮不是流量堆出来的，60年延边的文艺工作者一代接一代把这首歌从乡野田间唱到城市舞台，从本土唱响全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5: 延边歌舞团60载初心不改，薪火接力，以独唱、重唱、歌伴舞、交响乐改编等多元形式，从乡野田间的惠民演出到城市舞台的精品展演，从本土化的常态化传播到全国性的巡演交流，让这首边疆红歌岁岁回响，
2: 热度经久不歇。这首歌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答案就写在歌里。先听旋律，它长在朝鲜族音乐的土壤里，全曲4/4拍，单二部曲式，语言重音讲究前短后长，句尾用下滑音和颤音收束，这是朝鲜族民歌特有的呼吸方式。副歌前那一声爱，真假声一转换，劳动号子的劲头就上来了。再读歌词，比旋律更耐听的是句句写实。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冈，唱的就是原风曲。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澜江畔稻花香，14个字一幅画，整首歌词先给画面再给动作，没有空洞口号，这正是它能够直抵人心的根基。这样的歌注定会飞出延边。1969年，它被定为向党的9大献礼歌曲。1972年，电影《百花争春》将其收录。依靠广播、银幕，这首边疆之歌传遍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时光流转，这首歌留下一段温暖的时代记忆。2015年7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澜江畔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村里老年舞蹈队正在排练，表演曲目正是《红太阳照边疆》。总书记驻足观看，回忆起自己当年做村支部书记时，村里广播常常播放这首歌曲。如今来到海澜江畔，亲眼见到歌中歌唱的这片土地。从乡村大喇叭到时代记忆，再到今天的手机屏幕，传播载体迭代更新，但歌曲承载的故事从未褪色。延边歌舞团副团长赵新华。
6: 2019年，该曲荣获最美城市音乐名片优秀歌曲奖。众多跨民族歌手的反复翻唱，也充分证明这首歌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
2: 60年间，唱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听歌的方式换了一茬又一茬。元丰渠的渠水依旧奔涌，海兰江畔稻花岁岁飘香。老歌不老，是因为歌里歌唱的奋斗故事还在延续，歌中描摹的美好生活还在不断向上生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报道。
3: 近日，由周明伟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系列作品立足延边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主线，以五个共同为叙事脉络，深度挖掘我州各族群众垦荒拓土、守边护边、交融共生、砥砺奋进的鲜活案例与先进事迹。从州县两级择优遴选机关干部、一线教师、基层工作者、西部计划志愿者、专业主持人、文博讲解员、文旅从业者、网络正能量达人，组建31名全州五个共同宣讲官队伍，以真情实景的沉浸式宣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延圆梦人系列短视频则运用实景拍摄、人物自述、场景还原等表现形式，记录返乡人员回归故土的心路抉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10月1号，秋意渐浓的延吉迎来国庆假期，当多数人开启假期休闲模式时，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民生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当日上午9时许，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调度大厅内秩序井然，监控屏上实时滚动显示各条线路运行数据，调度员张勇紧盯系统界面，逐条核对重点保电线路的负荷情况，认真填写当班运行记录。受假期文旅活动增多、返乡人员回流等叠加影响，全域用电需求较平日有所上升。国网延边供电公司提前研判节日用电负荷走势，动态优化辖区电网运行方式，将覆盖城市核心功能区，热门文旅点位的37条供电线路列为重点巡查对象，合理调配巡检力量。通过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检、线路智能监控系统等手段，构建3维网格化保供应急体系，实现重要线路每小时轮巡，重点部位每15分钟巡查，实时掌握设备运行工况。截至目前，已完成多座变电站、多条重点输配电线路的隐患排查工作。同时，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应急抢修待命制度，细化应急处理。

0: 制流程，确保突发用电故障能够及时响应，快速处置。结合延边多民族聚居特点，公司还发布汉朝双语用电服务指南，组织九支党员服务队上门，为长期闲置房屋排查用电隐患。张勇说，对电力人而言，节日就是坚守的哨位，电网稳了，各族群众对节日才能踏实安心，各族群众过节日才能踏实安心。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供水保障也同步发力。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治水调度抢修各环节全员在岗，节前已完成主次管网、二次供水泵房、重点商圈及景区管线的隐患排查，抢修物资全部备齐。国庆节当天，集团给水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高翔带领抢修队伍，同步推进朝阳川长青四队路面修复、白石净水厂临时投药管安装等四项施工作业。治水公司综合科科长徐峰统筹白石、烟集两个厂区的安全生产与应急处置工作，保障突发停电时治水生产不受影响。二次加压管理中心机电维修班长崔康定时查看泵站压力、电流、水位等运行参数。运维巡检班组加密各小区二次供水泵站巡检频次，做好机组、配电柜、水箱等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及时排查设备隐患，保障小区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数控中心调度员安铁龙守在调度台前，及时处置智慧平台的异常报警信息和政务平台转办的紧急工单，对群众用水诉求做到快接快办。营销公司管网主管栾永亮带着运维和维修人员24小时轮班，开展管线巡查、水压监测，接到报修第一时间对接处置。集团营销公司经理李显耀说，供水无小事，我们多一份坚守，群众过节就多一份舒心。清水入万家，浊水有归处。延吉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节日期间照常值守，保持常态化管理标准。公司运行科科长邵鹏统筹厂区安全生产和运行管理，带队开展安全巡查。班长金军负责水质检测岗位工作，往返于爆气池和水质间，按流程采集水样检测指标，记录数据，严把每一道工序。班组成员温嘉兴、王刚负责厂区深度管理和水质管控，中控室值班人员庄严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电工洪大勇定时检查配电室。厂区持续强化水质间精细化管理，保障污水处理系统稳定运行，出水达标排放。金军说，守好每一道处理工序就是守护城市的碧水清波。电力、供水、污水处理这些岗位是城市运转的幕后保障力量，正是他们的默默坚守，让灯火长明、清水长流、污水达标排放，也让群众过节更加安心、更加舒心。
1: 在延吉，一家没做过流量推广的小众书咖，却在两三个月里靠人们口口相传悄然走红。22岁的本土00后创业者麻浩成，用一张50余字的爱心告示，为所有在延吉临时遇到困难的人，在城区拐角点亮了一盏暖灯。走进这家藏在延吉市公园街道文山园内的小店，店内陈设简单舒适，没有过度的商业宣传。最打动人的是门口张贴的那张爱心告示，上面清晰写着，如果你在延吉没有收入，遇到困难，请进店告诉我们的同事，我们能帮你解决一顿温饱，不要回报，只希望有机会你能把善意传递给下一个人。短短几句话，直白的表述，既给了临时遇到困难的人最妥帖的照顾，也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瞬间触摸到了延吉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情。麻浩成祖籍浙江，在延吉出生长大，这座城市守望相助的邻里氛围是他从小到大最深刻的成长记忆。这份刻在心底的家乡暖意，成了他创业后第一时间推出

0: 爱心举措的初心。小店刚一开业，马浩成就同步推出了爱心帮扶举措，店内阅读歇脚区域面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依托文山园的城市公园便利区位，为旅途奔波临时遇到困难的人们提供一个能安心落脚的休息港湾。而那张50余字的爱心告示，更是他为需要帮助的人群在城市烟火里种下的善意，让延吉的温度在青春担当里持续升温。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23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

0: 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班洪村下班坝自然村的广场上，一场盛大的欢庆拉开序幕。佤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十位老支书回信了。此前，这十位见证了佤山大地从刀耕火种到小康生活历史巨变的老支书，满怀感恩地写信给总书记，汇报新时代佤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他们，脱贫是迈向幸福生活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希望你们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1: 现在我们到边境线去巡逻，我们在巡逻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安全。今天我们走的路线是170到171界庄，双友庄齐步走。
0: 龙乃村地处中缅边境，曾经这个阿佤村寨过着锄者食不果腹，织者衣不蔽体的生活。在兴边富民行动、佤山幸福工程、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政策为发展注入活力。2019年4月，沧源县成功脱贫，佤族民众彻底告别延续千年绝对贫困。

0: 多于边境的优势，龙乃村积极探索发展特色产业，蜜蜂养殖、茶叶种植、乡村旅游这些特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端起幸福饭碗，实现稳定增收。如今的龙乃村已蝶变为镶嵌在祖国西南边境线上的一颗幸福明珠。村内道路整洁，环境优美，便民利民的广场、家门口的足球场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各族儿女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守护边疆稳定，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总书记第一次讲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2014年，是在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当时使用的词是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到今天已经12年了，正式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间是在2017年。2017年呢，写入了19大报告，写入了新修订的党章，意味着筑牢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和全党的意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它事实上呢是对于我们党探索民族工作，然后团结带领我们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守正创新提出来的这么一个具有非常重要原创性贡献的一个理论。
3: 大家要注意啊，注意脚下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哨长林尚前，像往常一样正带领战友们执行边防巡逻任务。
3: 喂喂喂喂，这里有一个洞了，过来看看能不能看。
4: 好大的洞哦，好大哦。
0: 巡逻至3号区域时，他敏锐地发现一处铁丝网被剪开了口子，警觉迅速蔓延开来。
3: 可能是猪牛过不得了。小王，介绍所里面叫那个铁丝，还有铁丝网，拿来补救一下。
5: 哦，好。
3: 拍照取景，让开。
0: 这条承载着8公里国境线的巡防路，临上前一手就是45年。自18岁应征成为国防民兵起，他将一生奉献给这片边关热土。
3: 我身后是我家，我身前是哨所，保国就是保家，保家就是保国，所以我就坚守到现在。
0: 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哨兵，45载风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腰痛病，掉进过悬崖，被毒蛇咬伤过，多次遭遇生命危险，但他眼中的锋芒未曾消退。
3: 哨所再小也要有人守，边境线再长也要有人走，我是一名边防的哨兵。
0: 在祖国边疆还有无数像林尚前一样的来自各个民族的戍边人，正以生为装，用青春浇筑一道长城。他们用忠诚和奉献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身份情谊，也正是一代代不同民族戍边人的坚守与付出，如同基石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根基，守护着祖国的安宁与繁荣。
1: 2019年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这次呢，总书记又讲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书记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这是第一次讲到主线这个提法。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
1: 喂喂，全体人民注意了，下面播这个龙嘴，请食品村五分两五十的股民于今天下午2点钟到村委会开2024年分红大会。
0: 春风拂过武陵山坳，重庆万州恒河土家族乡石坪村召开一年一度的集体经济分红大会。村民满怀喜悦，共同分享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1: 那这次分红是我们全村公民都有一份，当时的规定提起那份事实给大家分红。
0: 自2021年起，石坪村627户1867人，平均每户分红3000多元。这份喜人的成绩背后，是村里持续发展的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产品经济的鼎力支撑，年分红总额高达200多万元。
1: 通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通过项目的落地，改变了整个全村的面貌。
0: 2025年春耕，福江市和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合作，又引进中草药何首乌新品种试种。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治本之策和源头活水。为了提高种植效益，福江市积极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邀请专家为村民进行培训。
2: 书记好。
3: 这个种植呢，有几个关键的点，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动作要领呢，就是一插一按。间距呢，我们和一般的红薯和何首乌啊都差不多，大概就是25公分，这样就可以了。在福支书带领下，这么多年搞这个中药材，我们也把这个基地啊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基地啊。村里面有点什么大事小情，关于这个中药材生产的，我们都积极来协助跟参与。我们也希望一起呢，把我们的专业优势发挥好，把我们村里的老百姓收入啊也提高上来，把我们中药材产业呢也发展起来。
1: 我是本地人，也是家乡人，我看到石坪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出门一身泥，把我们整个石坪的公路全部恶化了，现在家家户户通了车，我们做的产业也卖得出去了。
0: 福江市深耕产业发展，布局乡村旅游，带领村民修廊道、植银杏、种波斯菊，让山水田园焕发新彩，游客纷至，产业兴旺。截至2024年，石坪村人均收入翻三番，超20000元。青山作证，乡愁为引。他用实干绘就民族地区奔赴小康的亮丽画卷，兑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4: 扶贫攻坚助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它恰恰是体现在我们补齐了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为我们下一步我们共同富裕的一个实现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建设的一个核心要义。
5: 那么我们在这个脱贫攻坚这个进程中取得的成效，不仅彪炳史册，而且是为全人类脱贫事业做出了中国的独特的贡献。所以从新时代我们脱贫攻坚的完成，可以说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民族地区啊，少数民族得到了最直接最实在的收益和实惠。
0: 三月春风拂面，普洱春茶迎来了繁忙的采收季。

0: 子赵真与瑶族、拉祜族、哈尼族等不同民族的朋友们共同采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逢农忙时节，这些朋友总会如约而至，共同助力春茶采收。
1: 你看这个茶质量很好，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父辈们也是这样，各民族的兄弟姐妹都是同同姐姐的就是这样做。
0: 这种互助传统在傣语中称为槟弄赛嗨，
1: 更多的
0: 以为像亲戚一样的朋友。整董镇这个隐藏在云南深处的小镇，位于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西南部，是多民族共荣的家园。赵真忙完自家炒茶后，得知姐妹罗慧琼家的茶还未采完，便召集瑶族、哈尼族、拉祜族的赛嗨来帮忙。
2: 我们来啦，来帮你啦！
3: 他们估计还要采好久了，
1: 对，起码要采一个月。
0: 整董镇的普洱茶承载着滇南茶马古道的千年历史，充足的日照，充沛的雨量，赋予其独特品质。面对集中采收期的劳动力短缺，槟弄赛嗨的互助模式应运而生。
1: 他们来我一天就可以采完了，如果自己采就得采好几天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互相帮忙一起过来的，一直都是这样，
0: 各族儿女你来我往，相互包容，和睦相处。

0: 就是这一横之上，就是我爷爷，赵存信，就是他的名字，然后上面就是各民族团结一起，意思就是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图片上，
1: 赵真的祖父赵存信，曾是民族团结誓词碑上首位签字的傣族代表，将团结的信念深植于家族血脉。如今赵真践行着各民族亲如一家的祖训。
0: 爷爷一直的跟我们说，各民族要团结起来啊，团结了才有力量，所以我一直都是把团结跟力量这四个字放在心里面呢。
1: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傣族织锦这一非遗技艺成为村子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作为傣族织锦非遗传承人，赵真创办了非遗工坊，十多位不同民族的姐妹加入，让槟弄赛嗨从生产互助延伸至文化交融。
0: 成了工坊以后呢，我这里有好几个多民族的姐妹，就每天都是来我这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然后做了不同的那些图案，比如瑶族啊、哈尼族啊，还有那个佤族啊等等。
1: 弄赛嗨机制生动体现了以他人为重、重承诺、重感情的民族团结互助关系，具有代际传承的功能，将各民族紧密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槟弄赛嗨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光芒，这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常开常盛，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创造美好生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对于我们和每乡村的建设，它有着一个思想指导的作用，但反过来来

0: 说的话呢，和美乡村建设包括全面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有利于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我想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先富带后富，东部帮西部，践行两山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皆是生动的民族团结课。他们于无声中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中华民族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团结得更加紧密、行稳致远。

0: 在家。马叔，忙着呢。
1: 哦，忙，您好，过来了。
0: 你这又是做了啥？
1: 啊，这个就是还半成品没做好，这就是给挂一附近感，这
0: 可以。可以，就是。啊，咱们五一不是要搞那个村民日吗？
1: 啊，
0: 我看你做准备了没有？看一下做了些哪些东西。
1: 好，是我做的东西都放在那边了。
0: 你说展览嘛。
1: 好。
0: 哇，叔，你做的东西种类好多呀。
1: 嗯，就是种类多。
0: 嗯，可以，到时候咱们村民日的时候你都挑一挑，然后拿过去展览。
1: 行吧。
0: 种类挺多的，不同的各民族的应该都能选掉自己喜欢的。
1: 就是。
2: 在祖国西陲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的混混村，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户县式村庄。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在这里交融生活，绘就出民族团结的动人图景。90后大学生，党群服务中心主任米嘎然，他不仅负责村庄的日常事务，更肩负着让每一位村民安居乐业的重任。
0: 芦草沟镇霍城村呢，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乡村。为了促进咱们各民族和谐共同在这里生活呢，我们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像村民日、篮球赛、音乐节，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活动的一起举办呢，和谐共融，更加交往、交流、交融。你好，这是在做瓷砖吗？还是
2: 每月一次的村民日和一年一度的赛马会即将来临，尼嘎然开始走家串户，为接待工作做着细致的准备。
0: 萍姐，咱们村民日见，我先走去下一家看一下。
3: 好嘞，
0: 再见。
3: 村民日见。
0: 好嘞。
4: 准备，开。
2: 经过多日的准备，晃晃村终于迎来了村里两个重要活动。
5: 我们倾心打造了这场村民日活动，期待新老村民们能在欢声笑语中架起心与心的桥梁，携手续写晃晃村温暖动人的。
2: 像这样多民族互嵌融合、和谐相处的场面随处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将边疆地区发展置于战略高度，历代领导人持续倾注心力，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与项目支持，为新疆、西藏等边疆的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对口支援、精准帮扶力度空前加大，边疆地区迎来跨越式发展，这一项项由国家意志推动、倾注了全国人民深情的伟大实践，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项目帮扶与资金投入，它更像是一条坚韧的纽带，将边疆与内地、将各民族同胞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共同编织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南京事件它处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文明国家民族之间呢交往交流日益加深，面临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它不仅彰显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智慧，而且可以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1: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我们现代化的强国，同时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也是我们的磅礴伟力之所在。
2: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7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对于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云南致力于成为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西藏正逐步形成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和开放门户，广西积极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贵州依托大数据产业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宁夏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内蒙古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青海依托清洁能源优势成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团结之花在广袤大地上盛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交相辉映，将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

0: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好三七，真桑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3季。